0: 机构组成人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政府资助的财产和捐赠协议约定不得投资的财产不得用于投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在慈善组织投资的企业兼职或者领取报酬。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汕头大学教授阿蒲。奋进实务，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们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网络文学需要的是想象力以及对生活的观察，只要你拥有这两项东西，
2: 你就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文学世界取得丰硕的成果。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
3: 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整整十三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7: 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单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凡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那今天呢在直播间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广货跟好货啊，也是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这个活动啊，直播间呢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些惊喜的价格，很优惠的价格，大家都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比如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立白卫视的除菌洗衣液，哇，这个除菌洗衣液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的机制啊，真的是很划算啊，直播价呢是99.9块，你花99.9块呢就可以拿到4瓶1公斤的这个洗衣液，然后还有5袋500克的补充袋啊，再加上3小袋的内衣洗衣液80克，所以算下来你到手是有12件东西啊，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一共有四大瓶，每一瓶有2斤，
1: 8斤，总共8斤，
0: 然后还有补充袋有5袋，
1: 五斤，总共5斤，
0: 一共5斤，
1: 8+5就是
0: 13斤
1: 了，还有内衣洗80克3袋，240克也半斤吧，
0: 半斤，所以
1: 13斤半，
0: 13斤半的这个洗衣液啊就很满足啊，如果人口家里比较多的，或者你洗衣服每天洗的比较多的，衣服比较多的啊。可以洗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关键的呢它里面是有99.99%的除菌率啊，里面都是植物成分，你可以用来洗小宝宝的一些衣服啊，或者是你的一些衣物的混洗啊，除真菌，还有一些丸子隔夜的一些污渍啊，一些油污啊，去异味啊，比如说我们日常运动汗液比较大的，味道比较大的也可以去异味啊，平时咱们通勤运动脏衣都可以混洗，还有一些床上用品等等一些比较容易沾染各类细菌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来清除，而且呢它这个是去除72小时的角质黄渍，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白的 T 恤不是放久了会发黄，
1: 或者说汗液沾上了都会黄嘛，衣领，特别是衣领还有腋下那一块
0: 对，而且特别是女生啊，如果穿衣服穿白色的衣服很容易沾到这种粉底液，对不对啊？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些强力的比较强效的除菌的这种洗衣液来清洗一下我们的衣服，而且呢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真的很优惠很惊喜啊，99.9块，有4大瓶啊，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每一瓶有2公斤，然后
1: 1公斤，每一瓶2斤
0: 啊，2斤啊，对，每一瓶2斤，
1: 就大概就这么大吧，我手上的这个。
0: 对，大家都可以来直播间来看一下，还有5袋的补充袋也有500克，还有内衣洗衣液的80克，有3袋，所以还是挺划算的。如果家里刚好这个洗衣液用完了，你可以来换一换这款立白的卫士除菌洗衣液。
1: 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洗衣液，它的生产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是在今年的大概4月份的时候生产的，所以保质期呢有3年，大家也不用想着说我一下买这么多会不会过期了，不会的，
0: 不会，洗衣液大家都可以囤一囤啊，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到嘛，是个日常的消耗品嘛，是在咱们直播间的6号链接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冲。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咱们的粤 BA 季军战的主场大战，广州队是对战中山队啊，从领先20分被追平，鏖战到加时赛，再拼刺激的黄金9分来决胜。所以全程比赛呢，可以说是反转不断啊，看得全场的球迷手心都开始冒汗了。
2: 是因为我刚好在周末的时候，我要看那个他们的比赛，因为我要做。早上早新闻的一个报道，
1: 哎，
2: 所以呢，我就看到了，其实，在首回合的时候，广州的客场。

0: 还是输球的，但他回到主场开局就顺风顺水了，早早就拉开了一个20分的巨大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中山队也不甘示弱，后半段是疯狂的一个反扑，不断的缩小分差，半场呢广州队就仅仅是领先了1分。 而到了这个常规时间呢，两队又咬到了84平，被迫进入了一个加时赛。加时赛的时候，双方又是你来我往的交替得分，像李俊波最后就是连续关键得分， 稳住局面，广州 最后是以95比91拿下了单场，2回合战平， 直接进入了粤杯特色的黄金9分的一个附加赛。
1: 哎呀，这个黄金9分比赛规则非常的刺激， 没有时间的限制， 就是大家谁哪一队先拿到9分就取胜。 所以双方一路是焦灼，打到了8比6， 中山3分绝杀失守， 所以在广州8号林凯斌打进打板2分， 就锁定了这个季军。在赛后呢，主帅这个季乐也感慨说，这支年轻队伍一路起落，靠彼此的信任扛下了所有的硬仗。哎呀，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大家刚好买到这个季军，就是预约到这个季军赛的这个门票，去到现场看，一定是心情就大起大落的，跟着这个比赛节奏。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个咱们粤BA本土篮球的一个魅力。因为你刚开始赢还真的不算说是稳赢，当然你如果刚开始落后了，也不要决意的这个轻言放弃，因为你还有常规的加时赛，黄金的9分层层加码，也是考验球员的一个技术，也更磨练这个球员的心态。
0: 是像独特的抢九赛制呢，也是让每一场对决都是充满一种变数的。其实这个抢九的赛制，也是给草根球员展示自我的一种舞台吧。我觉得也是让广东的本土篮球收获了大批的一种忠实的观众。胜败之外，我觉得 更多的是年轻球员在起伏当中的一种成长，这才是
1: 这场赛事，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珍贵的一种收获。是，刚刚说到的是粤BA的这个季军赛，终于落幕了，广州队呢是取得了这个季军。那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粤BA总决赛的首回合，在东莞客场挑战深圳。那比赛一开始呢，东莞队就像开了挂一样，十冠王的气势真的是直接拉满， 15比0的梦幻开局，首节呢就是25比13领先。是，你看到这个比分
0: 25比13， 我觉得当时如果是深圳队的球迷的话，心都凉了半截啊。是啊，因为分差太大了，还是有点大的。但是深圳队呢也没有放弃，第二节呢是疯狂的反扑，一度了反超，半场只落后4分了，下半场是彻底的白热化，比分交替领先了17次。深圳队三节结束是以58比57反超了1分， 最后一节呢双方又是咬到了最后一刻，东莞队的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 最终79比70 是客场拿下了开门红。你看赛场之外呢也是看点十足，
1: 像21地市的篮协代表呢 是齐聚观赛，专属这个称我城，这个助威山，各具特色，粤港澳三地裁判呢也是同台执裁，仪式感也拉满。那这个总决赛呢是采用3局2胜， 7月25号
0: 是第2回合，就是遗失东莞的篮球中心。你像去年在广东省的男篮联赛当中，河源队总决赛是2比0双杀了十冠王东莞队，打破了东莞长达10年的冠军垄断。那这次东莞客场拿下了深圳，也算是强势宣告，说这个十冠王又准备要杀回来了。
1: 是，
0: 但是呢这个比赛最终的结果还是没有尘埃落定的。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最打动人的不是比分吧，是这股打死不认输的那种劲儿啊。
1: 深圳队从0比15追到反超，把悬念也是留到了最后一刻。东莞队被反超后，同样呢也是稳如泰山，关键的时候谁都不手软。我觉得两支球队吧都配得上大家的掌声吧。哎，是，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看现在粤BA的总决赛呢马上要进行第2回合了，我们先来预测一下，看看今年的这个粤BA的总决赛谁会拿到冠军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留下你的预测。
0: 像一直于说东莞还是篮球之乡呢，确实啊，
1: 是东莞的这个篮球实力还是很强的，从这几粤BA的这个比赛一路打上来，都觉得东莞其实还是展示了不凡的这个实力的。所以最终你说冠军到底是东莞队还是深圳队呢？其实也真的
0: 确实不好说
1: 啊。 也欢迎我们新朋友可以来到广东新闻。

0: 精了啊，然后还有内衣的洗衣液，有3小袋的这个80克啊，都很适合，就是啊家里面囤一下这个洗衣液，因为毕竟这个洗衣液呢也是
1: 消耗品，我觉得消耗品而用的非常快，大家是每天都必须要的。
0: 而且你看现在夏天嘛，大家的这个衣服、
1: 基本上衣服每天都要换，都要洗，而且。这次如果算一个总价的话，它大概是在319块钱，因为我们自己平时也在买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去到各大平台去买的时候，也不见得有这样好的一个价格给到你。
0: 哎，是。
1: 我们今天只要是99块9，到手是12件，而且日期非常的新鲜，今年4月份才生产的，保质期有3年。大家如果觉得是自己一个人买的话，完全不用担心，3年肯定这个东西是可以洗完的。
0: 对，因为你每天都在要用的这个洗衣液，你不仅可以洗衣服，你还可以洗一些床上用品啊，四件套啊，枕套啊等等这些啊，还有一些宝宝的一些衣物呢，玩耍的一些玩具啊，其实都可以来洗，因为它里面，
1: 因为它是植物的除菌的，就是比较的安全，比较的放心。
0: 是的，是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需要购买这个洗衣液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一看。

0: 有朋友说有没有洗洁精推荐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直播间当中也有给大家上新到我们立白的一款洗洁精食品级用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跟同事再沟通一下，让我们的运营人员可以弹窗一下，弹一下链接给您看一下啊。因为这款洗洁精我自己也在用，我觉得也挺好用的，是立白的这个洗洁精，然后它是蜜桃香味的，然后它是食品级的，就是你可以拿来洗蔬菜，也可以拿来洗水果，然后它的去油污能力也是不错的啊。稍后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谈一下这个链接。红红火火，早上好啊，很久没来了。刘伟呢？刘伟已经失联了，刘伟已经休假了啊，还没回来呢，估计得等到下周才能回来做节目，所以我的新搭档雨帆给您介绍一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么一则新闻，说到杭州有一家餐厅啊，说黄总邀你去包厢啊，这件事儿呢是刷屏全网，也是冲上了热搜。所以呢，接下来和大家简单的来捋一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1: 事情呢是这样的，一位女生独自吃饭，服务员呢就反复的传话说包厢的黄总认识他，喊他到楼上去坐一坐。这个时候啊，女生当然是当场拒绝的，也说呢熟人何必躲在包厢托人传话呢，心里不踏实就直接开直播留证据。那事后呢还被网友质疑是摆拍炒作，于是啊这个女生就拿出了拍摄的记录来自证自己全程是真实的，没有剧本的。
0: 对，那事件发酵之后呢，相关部门也介入调查，真相呢确实让大家大跌眼镜啊，说网传有来头的这个黄总，哎，其实只是第一次到店的普通顾客啊，单纯是认错人了啊，误把这个女生当成是老朋友，所以才托这个服务员来传话的啊。
1: 确实，你说如果我去吃饭啊，虽然我是男生，突然有个人说，某
0: 个黄总，
1: 黄总
0: 张总
1: 找你，我当时我肯定也会觉得啊
0: 那为什么他不自己来呢？
1: 对，自己或者给我打个电话呀，发个微信啊，对吧？
0: 为什么会让服务员来传话？
1: 非得让服务员来传话呢？
0: 而且是
1: 有点奇怪。
0: 包厢里面，关键是他冠上了一个什么什么总，你总觉得好像有点高人一等，或者是是我认识的领导啊，或者是什么某位大哥吗？就会让人觉得一头雾水。而且我觉得店家这个问题啊，真的不小。虽然说现在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但是咱们抛开这件事情啊，就事论事来说一说，这个服务员到底有没有核实双方的关系，他们到底认不认识，然后多次是帮陌生客人传递私人邀约，其实给女生是造成很强烈的压迫感。
1: 对，
0: 因为当时女生是一个人去吃饭的嘛，她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求助，你在这个餐厅吃饭就感觉很强烈的隐私被侵犯，或者就是感觉的安全，人身安全都有点不受保护。

0: 障一样。
1: 我觉得正常人来讲的话，如果我在那儿吃饭，我不认识你，就我作为一位服务人员的话，我肯定会说，哎哎，某某小姐您好，请问您认识那个什么黄总吗？
0: 应该是指名道姓，应该是名字是叫什么？
1: 我先问一下您，我就说啊，如果您认识他的话，刚好那个他在那儿看到您呢，想邀请您过去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而不是说啊，黄总叫你过去上包间，
0: 你去看一下
1: 啊，你这是干啥的？
0: 你去坐一坐啊，是有网友觉得呢，不少独自就餐的女生就疯狂共情了，比如说啊，我一个人去餐厅吃饭，我觉得我已经觉得很尴尬了，我就很想安安静静的啊来吃完一顿饭，结果呢，这个店员还帮忙传话搭讪，我觉得这个搭讪有点真的冒犯了，这个安全感直接清零。当然，有网友觉得，哎呀，只是个小误会，说不定人家就是想单纯的搭讪一下呢，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嘛。不过呢，也有人吐槽说这个店家管理太失职了，分不清本职职服务和这个牵线搭桥的边界。餐厅啊是吃饭的地方啊，不是说什么相亲角啊什么的，还帮你传个话搭个话的话啊。大家在公共场所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被搭讪或者是被传话的经历呢？或者说大家觉得在这件事情当中，餐厅服务员帮陌生人传话邀约算不算服务越界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应对呢？宇帆，你会怎么应对？
1: 哎，我是我的话，因为我是男生，我可能还会好，我可能会先问那个服务员，黄总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0: 可以让他直接过来，
1: 对，你让他直接过来，或者说你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在我的脑海当中过一下，我有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吗？如果我不认识的话，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过去。那如果是我认识的人的话，或者说我的潜意识当中我认识这样的一个人，我说那可以让他出来吗？怎么样，对吧？
0: 是啊，
1: 毕竟是你要找我嘛，
0: 都行啊。对，你看，如果我自己代入一下啊，我之前呢是有在路上被搭讪的这种经历的，但是不是说在餐厅，因为路上人很多嘛，你不会觉得那种安全感很是零。
1: 对，
0: 因为你如果在路上随便被人搭讪说，哎，美女，我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了解一下，认识一下。我说啊，不行，不好意思，那拒绝，
1: 就直接走了，
0: 直接走了，就没有后续了。但是，根据这件事情的报道呢，根据这个博主的描述啊，他是被拒绝之后，服务员上菜的速度很慢，然后叫了很多次都没有上菜，就是被拒绝，就让人觉得这不是单纯的一个传话，就感觉里面的误会还真的不是简单的误会而已。你看服务员为什么会帮陌生人来传这种话呢？都说了餐厅是吃饭的地方啊，不是婚介所，也不是拉皮条的场所，他不核实双方的一个关系也就罢了，还一遍一遍的传话，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服务，是帮凶了。
1: 嗯，是，我觉得很多人还会说女生是不是小题大做，其实试想一下，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拒绝一个人之后，但是我却会被冷落被盯梢，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而且一个女孩子独自吃饭，拒绝陌生的邀约之后就被全员的针对，你说换做谁会不害怕呢？
0: 哎，是真的，如果是误会的话，为什么餐厅的反应这么吓人？如果你认错人了，你可以亲自过来道个歉，说句不好意思嘛，你躲在包厢里面让这个服务员给你一趟一趟的跑，然后被拒绝之后又搞这种冷暴力，哎，我觉得真的不太像误会啊。所以这件事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儿：边界。你是黄总也好，你是张总也好，想认识别人，哎，就自己大大方方的走过去打一下招呼。你是害怕被拒绝吗？还是害怕什么呢？你躲在包厢里让服务员来传话，被拒绝了还搞这种小动作。然后餐厅呢，顾客来吃饭啊，买的是饭菜和服务，不是帮你牵线搭桥，把顾客当人情送，这生意我觉得迟早要凉凉。
1: 嗯，我们再来说到这个事情的打油诗啊，我觉得就是黄总包厢把人邀，服务员跑断腰，姑娘拒绝说不要，菜也不上饭也消，餐厅本是吃饭地，别把搭讪当生意，顾客安全排第一，越界服务谁乐意呀？
0: 是啊，所以这件事呢，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来到咱们评论区来说一说啊。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6了，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待会儿见。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我是雨帆，各位早上好。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广货啊，好货。那直播间呢，最近也上新了几款好物呢，值得推荐给大家。刚刚跟雨帆在聊到说，哎呀，夏天啊，很容易这个头发啊出油，然后特别是男生女生做头发造型的时候，特别是像我这种长头发的女生，很苦恼的一点就是这个夏天一旦出油了，这洗头特别的麻烦，每天洗头花的时间可能要去到1.5个小时。
1: 确实，我觉得女生的头发如果长头发洗一次也不容易
0: 啊，是啊，然后主要是你洗一次不容易，那吹干一次又不容易，然后耗费的这个时间啊、成本啊、这个精力啊，真的好累啊。
1: 主要是感觉每次一吹头发的时候，感觉掉头发
0: 啊，你又扎心了，掉头发。
1: 其实不是女生，我觉得我也会有一点儿、
0: 啊，
1: 所以我以前是一个很爱洗头的，我基本上一天只要是
0: 男生应该一天都会要洗
1: 一次吧。我早上洗个澡，然后洗个头，晚上睡觉之前洗个澡也要洗个头。
0: 啊、
1: 我现在慢慢的就是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洗个头，所以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不洗头了。
0: 啊
1: 如果你要出去要有一个什么约会啊，又或者是要出去比较正式的场合、啊、要做个造型啊，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我的头发
0: 捯饬一下，
1: 对，捯饬一下、啊、可以蓬起来。
0: 哎，
1: 是，我是细软塌，所以每一次睡完起来之后，整个头发就是那种全贴皮了。
0: 哎呀，
1: 我就得找那个夹板把它夹松了。
0: 没事儿，现在给你推荐一个神器，就是咱们的这个施培斯的空气感的蓬松喷雾。这个喷雾呢，就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不想洗头，或者呢你就头发刘海油油的，但是后面的头发没有油，我就不洗头了啊，就喷它啊，就轻轻的、随时的喷一下，你的头发就瞬间的干爽。而且呢，本身如果你的头发比较扁塌、不太蓬松的啊，用它喷一喷就可以秒变这个高颅顶。就特别是女生啊，就刘海啊，如果你有油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缕一缕的，都特别难受，黏糊糊的。所以呢，就随手拿起这个

0: 精华空气感的蓬松喷雾啊，来对着你的头发喷一喷啊，就轻松的去除咱们这个发丝的一些油脂啊、汗液呀、污垢啊，主要是它喷完就立刻。很干爽，然后立刻就变得高颅顶了，而且也不紧绷，也不干燥，也不起屑，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精致猪猪男孩和精致猪猪女孩啊，在夏日必备的一款这个蓬松感的喷雾。而且现在呢，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这个惊喜价格也很实惠啊，一共是58块钱，一共有两瓶。
1: 日常的话，其实是你买一瓶就得59块钱了。
0: 哎，是，而且呢，主要是它一瓶有150毫升，其实也是。足够大家使用两三个月，如果你每天都喷，也不用每天都喷，因为你也要洗头，是不是？最多就可以把你的洗头这个时间延缓到可能3-4天才洗一次，或者一周才洗一次。平时呢，如果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啊，你就可以拿它来喷一喷。早上上班的时候喷一喷，也很省时间，也很省力啊。也给大家赠送到有4小包的这种适配丝的这个玻尿酸的洗发水，也是在咱们直播间有同款的这个正品的洗发水。所以呢，对头发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有标准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直播间来选购一下啊。
1: 龙龙立三他就说，刷到一个宝妈的帖子，旁边的男生酷似刘伟。
0: 哈？什么？你把这个谣言传出去啊！等他回来，好好的解释一下，到底不上班你去跟人家宝妈一起开什么直播啊？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关于出行的热点话题啊。说曾经几块钱就能够轻松代步啊，解决通勤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现在呢也悄悄地化身了成为这个出行刺客了啊！说有三大主流平台集体涨价，套路满满，收割用户。不少市民呢直呼已经骑不起这个共享单车啦。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我很有发言权。
0: 啊、来展开说说、啊。
1: 因为我平时吧，你像我住的地方和我去剪头发的地方呢，
0: 嗯，
1: 大概如果走路的话，可能需要个12分钟左右。
0: 啊，
1: 因为我想着有时候夏天嘛。太阳比较晒，我就不想走过去，我就想骑个车快一点儿。
0: 嗯，
1: 但是每一次骑车啊，就我其实骑过去大概也就3分钟，然后每一次都是2.8块。
0: 哎，
1: 我就在想，这个2.8块来回一来一回就5.6块了。那我
0: 坐3分钟你就要花2块吧？
1: 对，我要是去到我坐公交的话，可能就只要2块钱
0: 啊，
1: 就真的很贵的，贵的离谱。
0: 那你还不如自己腿着去呢。
1: 所以后来我就是为了省这5.6块，我就每次都走过去。
0: 走过去发现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是不是？
1: 确实，我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骑它了，就每一次一骑那个单车，觉得好贵好贵呀、
0: 啊。因为以前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很便宜，很划算、啊。
1: 没错，因为以前还有就经常会有那种补贴嘛，就你骑一次之后，可能你领个什么券呐、啊或者说你看个什么视频啊，
0: 就几毛钱
1: 甚至是免费骑的那种。
0: 是，但是现在呢，像这种三大主流平台，美团、青桔、Hello、多地呢是调价了啊，15分钟起步，直奔2块钱。就是平台看似比较贴心，把这个免费时长拉长到了1个小时，但是呢，数据显示大家其实单次骑车大多只有10几分钟，因为只是一些代步嘛，比如说从家里面到地铁站啊，从地铁站回到家。啊，就是这种，可能1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可能你10分钟就骑到了，所以呢，这份加长福利基本上是用不上的啊。说白了就是精准的给短途通勤族给抬价，而且呢，平台还故意抬高这个散客单次的费用。就比如说你骑一次可能费用更高，但是如果你开个卡，你每个月对每个月可能
1: 就针对的就是我们这种散客，我真的很。我每次骑的时候啊，真的是啊，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贵呀、啊？真的比我坐公共交通还要贵。
0: 对，你再攒吧攒吧，你就可以打一次车了啊、是，所以你就看，如果是你办月卡的话，它也有一个 bug， 什么 bug 呢？就是你办月卡，你只能绑定一个平台，就你只能找同一个类型的，比如说是美团的，或者是
1: 你就只能找美团的。
0: 美团的共享单车。
1: 如果你要办月卡，你说。比方说这一代它就是美团比较多，你办的是青桔的、那你就骑不了。
0: 骑不了，你只能去找青桔的这个单车、但是刚好你在的这个地方没有青桔的单车，那你就很为难了，是不是？
1: 是。
0: 而且主要是让人。

0: 比较闹心的就是这个价格一路涨，但是服务呢却原地踏步。你像有街头故障单车堆成一片，没有人清运，然后还车点位又经常规划的不合理，很多人为了去停个车他锁不上车，因为那个不是停车的地方，然后又到大老远的去停车然后再走回来。那实际上你花费的这些时间金钱好像是越来越不值当了，对不对？
1: 而且就是你花了高价，我每次去找真的是有时候很难找到一辆我觉得好骑的，而且没有什么有破损的地方，基本上有的要么就是它那个铃啊，那个响铃啊它不响了
0: 啊，不响啊，
1: 要么就是它那个
0: 踏
1: 板有点问题，要么就是它那个车身呢、对，有点就是很破旧了，或者说那个座椅板调不了，就是我每一次去找它我就我真的是可能有十次吧，能找到一次我觉得哦，这一辆车确实还可以的。
0: 哎，是，所以你看网友呢都开始吐槽啊，说现在单次骑车费用堪比公交，甚至不如买一辆二手单车划算。还有网友调侃说，为了办这家会员，路上全部都是别家的单车，会员服务实用性是大打折扣的。当然还有刚刚说到这个乱停乱放啊，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这街边道路两旁都被一些共享单车给占到了，也是阻碍咱们平时的一个交通出行的。所以呢啊，说到这儿了啊，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你日常短途出行还会优先选择共享单车吗？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它开始涨价了呢？一只鱼啊说，十多分钟一般就走路了，如果不想走路的话会直接打车到单位上班。你看以前呢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还是挺方便的，因为你走到哪儿它都有这个停车点上车点，你直接一扫直接就骑过去了。
1: 对，其实它主要是一个方便，第二个就是大家也觉得它便宜，对吧？我其实踩一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说一块钱或者说
0: 我能接受
1: 几毛钱都能，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呢它其实就是城市公交的一种补充嘛，它是打通咱们最后一公里的一种民生的工具。但是现在你在平台当中它可能看到了只是一种营收的数据，想的呢可能只是从这个存量的用户身上多薅一点羊毛。
0: 哎，是
1: 你涨价我们也不是说不让你涨价，你涨价可以啊，对吧？但是你服务得跟得上吧。
0: 对，
1: 你像这个我刚说的车坏了没人修，或者说乱停乱放没人管，你光涨价你的服务质量提不上去。所以我就说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吧，就觉得有点盈利焦虑啊，已经凌驾于服务品质之上了。
0: 哎，其实我说到这我又想到，你说这个很多服务啊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它非常的方便非常的便宜，大家都觉得哇好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开始收割韭菜了，毕竟人家前面平台已经放了很多的券，基本上都是在亏本做这件事儿啊，差不多要收网了。但是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商家的这个做法，就像刚刚宇帆说的，你服务得跟上吧，得对得起你这个价格吧。啊，说到这个共享单车还有一个刺客，就是共享充电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
1: 基本上我现在想的充电宝4块钱一个小时起步
0: 啊。对，
1: 不管你是充一个
0: 小时
1: 还是充一分钟，
0: 都是4块钱或者5块钱，有的还更贵。我就说哎，以前这个共享充电宝推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喜闻乐见，也觉得它非常的方便也很便宜，因为你现在大家基本上人手啊手机啊可能一天用电一天得充个2-3回电，那你在街上在外面办事儿的话有这个移动的这个充电宝不用自己带嘛，又很重，就很方便啊，就2块钱、3块钱、1块钱都还挺实惠的，从按分钟来计费。然后现在开始起步开始4块钱、5块钱，然后开始慢慢的涨了。哎呀，所以我觉得共享这个事儿啊真的得好好花点心思，该怎么去调整留住用户才是比较长久之计啊。这也正是掏出手机把车扫一看价格心发毛，会员月卡把你套锁住平台跑不了，共享出行别忘了，便民才是真的宝。

0: 我们的听众寒山拾得四说，新闻广播是不是多年前听的广东卫星广播？是的，是的。哎，是的，我们的老粉丝朋友了，欢迎欢迎。然后你看有朋友说现在短途一般选择直接走路还可以当做是锻炼了，太贵了，骑不起了，是吧？现在涨价涨的大家都很肉疼啊。你看还有朋友说有共享雨伞就好了，哎，自度啊，说到这个共享雨伞呢，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在咱们广州地铁，很多地铁口它是有这个共享雨伞的，它是怎么共享的呢？是你要交押金，二十块钱还是二十五块钱，如果遇到下雨天你就把雨伞给借走，你把押金留在那儿，下次呢你就直接去到任何一个地铁口把这个雨伞归还，它的押金就还给你了，相当于是免费租用地铁的这个雨伞。我觉得这个贴心服务还是挺好的，还是挺便民的。
1: 而且特别像最近就是时不
0: 这是广州地铁推出的一项非常贴心的服务啊！大家如果刚好出地铁没带伞，那你可以在那儿去租赁一把雨伞，相当于是免费租赁，但是要先交押金，然后下次呢再把雨伞给还回来就可以了啊。

0: 有朋友刚刚说到这个充电宝啊，说6块钱起步吧，上次从广州塔扫了一个，坐地铁回到汉溪长隆退的，扣了6块钱。你看，哎呀，真的是现在的充电宝也是越来越贵了啊。然后自度说雨下的猝不及防，还没到地铁就哗啦啦下大雨了啊，那你还是下次自己带上雨伞吧啊。特别是现在最近的天气啊，说变就变啊，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雨天的，所以还是自己带伞比较方便一点。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出行的事儿啊，有点哭笑不得，有点好笑，但是又有点心疼，怎么一回事呢？说湖北宜昌有一位男子啊，带着家人朋友在内蒙古游玩结束，一行人五个人一算机票呢，总共是要差不多5000多块钱。哎呀，觉得去一趟内蒙古啊，五个人要花5000多块钱，有点太贵了。所以呢，他就突发奇想说想省下这笔路费啊，他就直接花了3000块钱啊，入手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啊，想着省了2000多块钱嘛，还挺划算的、啊、
1: 而且这个车自驾呢，其实还可以拉很多东西，比方说你在路上买的特产呢、啊又或者说你拉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啊，怎么看都比坐飞机要划算。因为如果你说我们出去旅游大包小包买的多了、这个行李额没有额度的时候，你就得自己
0: 而且要自己拿着，对，而且自己提着又很不方便，所以怎么看都感觉比直接坐飞机要划算。但是吧，这个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却接连翻车，这辆二手面包车半路啊直接抛锚了啊，动弹不得。那你也不能把车丢了吧，所以你得拖车，这个费用呢就花掉了8000多块钱。后续呢，要你这个车你如果不要了吧，也挺心疼的，所以你只能把它修好，对不对？所以你又这个维修又掏了2000多块钱。你看，
1: 而且更加倒霉的是他们的车子呢还没有制冷的设备。你想现在这个天气的天气温度是比较高的嘛，所以路上又是高温暴晒，他们想着当时用这个车拉一点买的特产，因为他们在内蒙嘛、内蒙最出名的特产是什么？羊肉还有酸奶、
0: 酸奶。
1: 所以说这个一路高温暴晒，没有空调、所以呢整个这些特产啊都变质了
0: 啊、
1: 而且再加上他们一路上的油费呀、高速的过路费，他们从头到尾细细一算，前后足足呢是花费了24000多块钱，
0: 是不是有点挺心疼的？
1: 原本来只是想省下这5000多块钱，最后搭进去了20000多，我觉得还是有点得不偿失了。
0: 你看这事儿呢一曝光，网友的评论也非常的热闹啊，有网友呢非常的幽默啊，调侃说这就是典型的小聪明啊，酿成了大损失。凡事啊千万别靠临时机一动啊、就做决定，要好好的盘算一下啊。
1: 是的
0: 啊，还有人直言说，其实二手车辆它车况没有保障嘛，贸然的长途自驾，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啊。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能理解说啊，想省钱，但是只是这个计划欠缺周全，没有预估到路上的各类突发的开销。毕竟你自驾的话，确实一路上可能会有一些啊意外的情况发生，要提前做好规划，做好部署，看看觉得到底是自驾比较划算呢，还是坐飞机比较划算呢？大家生活里有没有过那种想省钱但是反而多花钱的经历？比如说该省省该花花，骑着单车。我觉得我有太多了，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想着说省几十块钱的打车费呀、然后你坐公交绕了2个小时时间耽误了，结果呢你又钱也花了，然后你想着灵机一动再打车去吧，那钱和时间已经错过了。所以就是类似这种生活的小事还是挺多的。
1: 我其实我自己也有、我之前一些就是穿的比较久的一些鞋啊、其实我感觉我应该不会再穿了、但是我觉得我扔了我又舍不得、所以呢我在网上买那种可以把那个鞋变白的那种一些产品，就买了好多、买回来之后发现擦完了我也不想穿了、然后就一直放在那儿了。
0: 所以你花了很多钱。
1: 对，我想省钱、我想着哎，这个鞋还能再穿一穿、但是后来呢还是自己又是那个买了又不用了。
0: 原来小丑最后竟然
1: 是
0: 自己。你看勤俭过日子了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咱们省钱也不只能只盯着眼前的一笔支出，对不对？忽略背后隐藏的风险和额外的成本。像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啊，二手车车况不明，还有你开车长途路况复杂，拖车啊，维修啊，物资损耗，油费啊，过路费啊，
1: 都是一些 开支。
0: 对，还有一些这只是正常的开支，还有一些意外的开支你可能还算不 到，所以呢，如果做这个出行规划，也不能仅凭咱们一时冲动的这个想法就马上出发了啊，要多考量一下，就是这个周全的方案啊，避开这个投机式的省钱，才能够把咱们的这个钱真正的花在刀刃上，避免因小失大。这也正是内蒙旅游笑哈哈啊，回家一看机票价5000大钞，心一扎，脑瓜一热，买车呀，一车特产往家拉。羊肉酸奶塞满座，心想这波省大了，谁料半路就趴窝啊，拖车8000把路压，本想省钱顶呱呱，结果倒贴28000。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55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上新的一些广货和好货。首先呢，和大家极力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了，因为价格真的很香，给到大家的一个直播价格99.9就可以拿走4大瓶啊，这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每一瓶呢大概有2斤重啊，1公斤2斤，然后呢还额外赠送大家5袋的补充袋，每一袋呢有500克，还有3小袋的内衣洗衣液，一共有80克，所以很划算啊，99.9，一共有12件东西啊，有4大瓶的这个除菌洗衣液啊，每一瓶都特别的扎实，
1: 这么大，
0: 很大、啊，
1: 每一瓶大概有2斤吧，
0: 对，
1: 1000克2斤，然后
0: 而且还有这个补充袋，
1: 一袋的补充装，
0: 有
1: 1斤，每一袋是1斤装，还有3瓶的这个小的内衣洗衣液
0: 啊，对，这个是5袋，然后这个卫士除菌洗衣液有4大瓶，99.9直接拿走啊，有12件，大家都可以拎走啊，特别适合咱们，你看现在都是这个日常的消耗品啊，立白的卫士除菌洗衣液，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可能勤换衣服啊，那你衣服比较多啊，要用的这个洗衣液呢，可能相对也会更多一点，所以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囤一囤这个除菌洗衣液，趁着它这个价格还比较香的时候，就赶紧入手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6号链接来选购这款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吧。我们明天7:30继续和大家来说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也祝大家今天周一上班快乐，我们明天再见咯，
1: 明天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

0: 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 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9: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小哥啊，临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1: 福利就多咯，咁啊，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蚊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0: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11: 系啊，
10: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1: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10: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11: 嗱，冇错冇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那这5年呢，无忧美家没有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现在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很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很多业主啊，从装修那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变成成咗朋友，呢个先系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睇重嘅底气。
10: 嗱，唔怪之得啦，即系大家都话无忧美家咧系广州家装圈嘅口碑派啊。
11: 系啊，
10: 唔靠宣传，但系靠咩？就是转介绍啦。
11: 所以今次5周年店庆咧，无忧美家亦都再唔搞嗰啲低价噱头啦，就系踏踏实实做两件事。
10: 系
11: 第一，攞真金白银出嚟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打造一批5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10: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一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来的。
11: 是，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让利，再加上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给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的优惠直接给到业主。
10: 即是讲白一点的话呢， 降嘅就系利润，升嘅就品质噶咯。
11: 冇错冇错啦，唔单止话咧唔会偷工减料，喺样板房嘅施工同服务标准上边，反而比普通嘅施工系更高要求。嗱，今次咧仲特别邀请咗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埋有总裁亲自直管呢个关键节点，就系要令每位样板房嘅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啊。
10: 嗯，睇嚟咧啲诚意几够下吓。嗱，咁但系具体有边啲福利，可唔可以同大家咧讲实啲咧？
11: 嗱，大家就听清楚啦。首先第一重最直接嘅就系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冇减满门槛嘅，亦都冇额外嘅附加条款，直接就喺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唔系玩数字游戏，唔系先升价再降价嘅套路，系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俾消费者。
10: 哇，够爽快吓！嗱，仲有咧，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咧，就系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咧，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11: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系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喺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蚊，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10: 哇，单单呢两行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噶啦噃！
11: 系啊，
10: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11: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10: 嗱，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11: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5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10: 嗱，超哥，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噶。
11: 系啊，
10: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11: 嗱，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10: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11: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呢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喺装修完成嘅时候，你系要必须入手买嘅刚需。但系今次送俾你嘅全部清一色系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同售后都有保障。嗱，首先咧，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而家大家咧都比较注重安全同埋方便性啦，嗱，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嗱，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啦，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然后仲有5大件品质家电都系免费送俾你嘅，好似海尔嘅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呢啲全部都系免费送啊！
10: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系听过晒噶，嗱咩海尔啦，仲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呢啲，唔系啲咩杂牌嚟噶？
11: 系啊，嗱，5周年献礼，梗系要攞翻啲真正嘅实力、真正嘅让利俾大家啦，唔会话随随便便攞啲杂牌俾大家嘅。呢啲嘅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系免费送，亦都唔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完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啊！
10: 咁即系话装完咧，即系已经系等同于硬装系装齐晒咯。
11: 系啊，
10: 大门有啦，系嘛，家电又有埋啦。咁即系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系齐晒噶咯。
11: 冇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0: 咦，咁呢个真系刚需中嘅刚需啦，完全就唔系咧，即系嗰啲啊，纯粹系搞噱头啊，话啲咩赠品之如此类嗰啲。 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11: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10: 嗱呢、這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系咪正货嚟嘅先，有冇保修噶？
11: 嗱，大家可以放心吓，今次活动送俾大家嘅家电啦，包括喺一啲材料上边嘅升级咧，系全部直接同厂家合作，中间系冇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是正规的货源，品牌亦都是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同你自己去商场买的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的售后。今次是五周年所做的活动，靠的就是口碑，亦都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上面去砸自己招牌。
10: 是啊，看得出今次无忧美家是真的很用心地让你给大家的。
11: 是啊，
10: 所有送的都是刚需，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就不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抢占名额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讲明下，报名唔代表一定系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系、是、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11: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的预算可以装出顶配的品质，一次到位，后期不需要翻工。
10: 好，咁具体有哪三样先？
11: 系听清楚啦，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凿平工艺。当然好多业主呢可能一开始听唔明专业嘅术语嘅。亦都可能会驚踩坑。其实做定制柜嘅时候呢，你个柜板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嘅。咁我呢项嘅升级呢就係专门用冲根凿平工艺将全屋嘅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喺2毫米以内。就差唔多一张银行卡片嘅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嘅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唔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凿平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呢、这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音嚟噶，因为普通家庭嘅墙角咧就可能会硬邦邦咁样系直角嚟噶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咁仲有第二样嘅係材料上边都有升级。今次呢全屋水管係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
10: 我呢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㗎咩？
11: 传统嘅 PPR 管呢用十年用八年之后呢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呢有少少偏硬㗎。咁如果係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呢就会耐腐蚀，使用嘅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哋家庭用水健康，飲水啊煮饭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级可以耐用几十年㗎，属于呢装咗之后你绝对唔会后悔嘅隐蔽工程啊，今次都系免费升级啊。
10: 係咁第三样呢，
11: 仲有第三样呢系卫浴洁具都有免费升级，今次就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啦。随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质嘅提升，智能马桶越嚟越普及，冬天坐落去嘅时候都唔会再感觉到咁冻㗎啦，因为佢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了一个 level 啊！ 但是普通家庭呢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不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是今次呢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不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10: 嗯，这三样东西升级呢样样都是实用的东西，而且呢还要是平时呢会出现在加钱的项目入面。问一下今次是不是免费先？
11: 是，今次是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了之后这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拿到这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
10: 哇，不怪之得你说总价值超50000、这些的升级加上刚才讲的家电直减拆旧真的件件都是钱来的。
11: 是啊，
10: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现在想了解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看升级材料的样子

0: 号标杆工地开放。
1: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有啲咩特权先？
0: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咧，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嘅金牌管家，呢啲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嘅验证啦，好评率极高嘅。有佢哋帮你跟进全屋装修，唔需要你日日咧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啦，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嚟协调。有咗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翻工，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咧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啦。嗱，仲有第二点系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啊，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咧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咧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嘅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嘅施工队都系无忧美家排名前十位嘅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嘅一批工人嚟嘅。优先安排咧，俾我哋样板房嘅各位业主。毕竟咧，今次系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唔过关咁点得咧？系嘛？再加埋咧原本嘅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嘅产业工人。样板房嘅施工标准绝对系年度顶配啊！
1: 系啊，呢个真系好难得啊！你谂下，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谂都唔使谂啦。但系今次5周年活动咧，系直接开放。
0: 冇错，所以话咧，今次系年度同埋力度最大嘅一次活动，福利系顶配嘅，施工服务亦都系顶配嘅。要嘅就系口碑，唔系利润啊！
1: 系啊，嗱，想要抢翻咧呢个嘅总裁直管样板间嘅名额，想要了解咧工地验收标准嘅朋友，而家咧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20-6633-9999 20-6633-9999，先抢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报名唔代表一定要签约嘅，只系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而且名额只系得50个啫。啱啱先收到咗啦，白云区同海珠区嘅业主系报名成功噶啦，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名额。嗱，超哥，今日咧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元嘅权益礼包吓，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咧最后尾都心中有数啊嘛。
0: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下呢5重巨惠啦，每一重咧都系实打实嘅。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咧工程款项减10,000元。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可以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筋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50,000元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冇花冇假添啊。
0: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程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升级权益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
1: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0: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

0: 仲有10,000蚊现金直减，全年最大嘅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啊！
1: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嘅名额咧系抢完就冇噶啦，而家就要马上拨打呢个专属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啦！
0: 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消费，马上送你深邃记忆枕，现场仲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嘅专属福利啊！大家亦都可以亲自嚟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睇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5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喺展厅等住大家。
1: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谁呀？来了来了。
6: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7: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进行直播之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直播。那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呢在我们的抖音号当中呢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了。也欢迎大家呢赶紧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和玉子聊聊天吧。那么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节目 节目呢也已经开通了我们的社群通道，欢迎大家扫码进去。记得啊，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的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那我们的群里边呢，每天我也会整理到相关的一些生活资讯类的服务，给大家呢提供到，哎，在地呢我们怎么去玩，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优惠资讯。那如果说呢大家想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呢，也欢迎到我们的社群里边来。这些信息呢都会 实时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同步。当然了，最好还是每天呢准点在我们的9点到10点期间呢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看看今天呢在我们的湾区又能怎么度过美好的一天。刚才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品当中啊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这个大湾区，哎，大家很关心的世界杯。那么最终呢西班牙是以1-0，哎，在加时赛阶段呢战胜了阿根廷，时隔16年 再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昨天这一场比赛呢真的是让很多的阿根廷球迷呢有那么一些意难平。的确啊，我们看到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有很多事情让人有一点点匪夷所思，就是阿根廷队在90分钟的这个常规时间里面呢射门次数竟然是 0
1: 啊，你没有听错啊，的确是零射门。这也是1966年有数据统计以来呢世界杯决赛阶段啊第一次出现有一支球队90分钟零射门的情况。那上一次决赛半场零射门的球队呢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法国队。哎，但是呢他们下半场呢还是组织起了几次进攻的。阿根廷这一次呢的确非常非常的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是比较憋屈的，整整90分钟呢一脚射门 都没。那西班牙队呢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面呢射门15次，控球率高达96%，可以说呢在场面上的确是压制了他们的对手。比赛的过程呢也非常具有戏剧性，上半场呢阿根廷的主力后卫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下半场呢另外一个中卫罗梅罗呢也伤着了，两个主力中卫全部伤退，后防线呢等于他是被抽走了两根支柱。更 惨的是啊，恩佐在这场比赛当中，哎呀，他火气确实是太旺了。在比赛当中得了两张黄牌，最后呢两黄变一红被罚下了。那么阿根廷呢在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呢已经是10个人在应战，但即便如此呢我觉得阿根廷还是非常非常的顽强，是非常坚定的把比赛拖进了 加时赛的后半段，门将大马丁呢还在最后时刻扑出了亚马尔的一记任意球，硬生生的把这个悬念啊拖足了90分钟。而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西班牙的威廉斯呢曾经打进了一球，但是因为他的队友犯规在先，被裁判给吹掉了。那直到106分钟，替补出场的托雷斯终于才敲开了阿根廷的大门。那比赛的这个赛果呢，也是以1-0最终保持到了中场。 西班牙夺冠了，阿根廷呢倒下了。其实呢我在看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一直脑子当中都是在有一个画面的，就是一头受伤的甚至有点衰老的雄狮是被这个围猎者一步一步的逼到了角落，他还在挣扎在抵抗，但是已经没有十足的年轻时候那种力气去进行反击了。阿根廷呢就是那头雄狮，两个中卫伤了中场被罚下一个，前场呢还 一直拿不到球，就连一次像样的射门的组织不起来。可是呢我觉得他们最坚定的就在于愣是硬生生的扛了106分钟才被对手凿开了一道裂缝。在这个状况之上，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会联想到自己的，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也许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局面，明明是已经拼尽全力了，但是形势 他还是不在你这边。伤病啊，意外啊，判罚，甚至是运气，各种不利因素就像商量好了一样，同时向你压过来。那你发现自己可能连一次射门的机会都没有，就只能是被动挨打，咬牙硬撑。这种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大部分人吧，最容易做的是放弃了，反正也赢不了嘛，何必再撑呢？但是我觉得昨天的阿根廷，今天早上的阿根廷真的是没有放弃。他们尽管整个场面并不是好看的，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奔跑，他们十个人应战，但是他们没有溃散，他们是用尽最后最后的一丝力气把比赛给拖进了

加时赛，直到106分钟的时候，才用那样的姿态倒下了。有些比赛真的，它不一定是用来赢的，可能也是用来证明我还站着这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没有丢白旗认输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梅西呢，这已经是39岁了，非常非常多的支持者在国内。这可能也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没有能够用冠军为自己的国家队生涯去画上句号，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是他带着阿根廷走过了从2021年美洲杯到2022年世界杯冠军的这样的一个辉煌的路径，而且也承受了2026年可能这个决赛的这种苦涩，甚至是对他而言有可能是一种羞辱。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一种真实残酷，没有人能永远的站在山顶上，但是下山的路我们也可以走得有尊严。其实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很多时候也是会面临到非常残酷的竞争的，有创业失败的中年人，有求职碰壁的年轻人，还有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母。其实我们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这种心境，就像一直被这个局势压制着，压制着零射门的这种阶段，有可能觉得会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对，但是也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那个目标。但是我觉得足球就是告诉大家，只要你还在场上，只要你还没有认输，比赛就没有真正的结束。西班牙是值得这个冠军的，因为他们真的踢得太好了，但是我觉得阿根廷也值得尊重，因为他们没有放弃。生活不是每一次都会站在你这边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选择，哪怕一次射门都没有，也要站稳拼搏完这是在场上的90分钟以及加时赛。那欢迎大家呢也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经常来聊一聊你在大湾区的生活又是如何过的，或者说你想到大湾区求职就业，甚至是创业，或者是养育下一代，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上的感悟呢？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来聊一聊。请记得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的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然后扫码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群里边了。玉子就是群主，在群里等着大家，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大湾区的生活吧。

0: 谁呀、啊？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聚焦于我们大湾区本地生活本地服务资讯还有我们的在地生活信息的一款专门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广播频率以及我们的抖音视频号还有这个就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乐厅上面啊进行一个直播。大家打开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进入和点赞。那现在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个话题啊，说这个一到暑假呢很多的父母可能都会不太清楚说哎今年这个暑假我们究竟要如何去过，因为确实呢这个暑假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些出行的意愿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压抑的啊。那么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地的去组织孩子去游玩，那怎么样去玩呢？其实我也会跟大家在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经常给大家提一些免费的活动，比如说刚才就讲到了广州的图书馆还有广东的省立图书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他们有很多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大家是可以带孩子去进行这个参加或者是参观的。上个星期呢我也给大家提了说在我们天河北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广东方志馆也举行了周末的一个带着孩子看广东省情的这么一个活动。那我也有一些大湾区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听众也是家长啊，带孩子去参加了，他们回来呢就跟我反馈说这个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的长见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活动还是免费的，在免费了之后呢还可以得到这个研学的证书，哇这真的是太香了。小孩子呢可能年龄小呢他不太能够领会这些事儿，但是呢有些家长他带了大孩子去，带了这个高年级的孩子去啊，这个对于高年级的孩子而言，对于历史也好还是道法也好，其实对于他们今后这两科目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呢有一些初中生他到了这个初中的阶段之后，尤其上了初二之后，他会发现道法这个科目特别特别的难。那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哪怕你错过了这个周末的这个活动，你也可以去到我推荐的这个广东方志馆去看一下，他在三楼会对于我们的这个广东的改革开放，广州的改革开放，他的各方各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另外一方面呢也对于我们新时代的一个任务是有非常详尽的一个描述，甚至呢是分方面来进行叙述的。那么这几个方面就是咱们广州中考经常考到的道法的考点啊，确实我在现场看到的时候呢我也去参加了这个活动，那我在现场参观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这孩子真的应该在学习道法的同时来看一看。有很多小孩他会反映说哎，学道法太难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比较宏观的目标他不太能够感知得到。那么你去到现场，其实你对于这种宏观的目标你会更加的直接的有体会有感知。那如果说家里面有初中生的，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免费的博物馆，叫广东的方志馆。那么如果说呢你还想了解哎，到底带孩子去逛哪些地方可能会更加的长见识，而且呢在这个他的学习成绩上也会有所帮助，就记得要关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因为我们时不时就会给大家推送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信息，又是免费的又可以长知识又可以获得考点，何乐而不为呢？对吧？那所以呢进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里面真的是一点都不亏的。大家呢记得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微信信号，那么在对话框里面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家点的家，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社群二维码了。赶紧到我们的宝藏群里边来吧，玉子也在群里边等着大家哦。哎呀，我们继续呢来说一下这个暑假的相关话题啊。暑假呢本该是孩子放松家长也喘口气的时候呢，可是呢有一位我们的来自广州的听众呢在我们的后台呢就说了一句特别无奈的话，说孩子呀才刚放假我就已经被培训班的电话轰炸好几轮了，拉黑了一个又一个，哇根本是没完没了。其实呢还让人感觉到更加不舒服的是什么呢？甚至有一点点后背发凉，就是电话一接起来对方张口就可以爆出你孩子的一个真实的姓名。比如说呢我也会经常接到这种电话，一接起来就是是不是某某某妈妈，那真的是把我们家孩子的这个姓名掌握得妥妥的，我俩孩子他们都能够爆出来。而且呢有一次我就说我自己这个经历啊，有一次呢我就为了推脱这种电话嘛，因为他都是推客的，我就说这个 哎呀，我不重视教育，你不要给我推这些，我都不关心，无所谓他们考多少分。然后居然这个电话那头的人带着这种有一点点嗔怪的声音，就觉得有点责怪你的声音，说，哎，你们家孩子不是某某某重点小学的吗？现在也几年级了，你怎么可以不重视呢？据我所知，这个小学的家长都是极其重视教育的啊，那你怎么可以不重视你孩子的这个分数呢？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诧异，就是他们竟然能够在摸着你孩子多大叫什么名字的同时，他还能够知道你孩子在哪个学校去入读啊，甚至有可能你孩子在哪个班级他都是知道的。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信息泄露了，这些人他是在翻，完全不是说就捡漏一样捡你的信息，他很有可能是花了钱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了你比较完全的这种信息。那对这些信息他现在只是打个电话推销给我，那会不会有其他所用的？你要知道小孩的姓名、学校、年级，真的这个在他们的常规垃圾电话里面是一字不差的可以给你报出来。很多家长呢有可能一开始还会认为说，哎，这是不是什么我曾经报过的一些班级打电话给我，但是你客客气气听完了之后，你才发现哦，他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某一个机构或者某一个什么学校来推销的。有些时候啊，气的是想摔手机，但是对这种现象又是无可奈何。那我其实呢，我也会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现象，就究竟这种信息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获得的。那我看到呢，也有这个媒体做了相关的报道，就表示说呢，这种小升初的这种数据啊，比如说广州小升初的数据，它是可以按照一定的价格去结算的，每一条的价格呢大概会在8毛钱，就是你的信息它卖给，就由你可能报名的某些，确实报名的某一些课外机构，或者你某些登记过的这种信息的机构，他会卖给别人。那么每一条信息，每一条信息，尤其是升学关键阶段的，像小升初、中考、高考这样的孩子的信息，它的价格可能会去到1块钱左右。那往常的、平常的，可能你不是这个升学年段的，可能会卖到6毛钱左右，就是8毛钱左右一条可以得到家长的信息。那么卖家手里边呢？据说啊，他们往往一买这种信息数就是好几万条，而且呢，他们会去覆盖像天河啊、越秀啊这种学业竞争相对激烈一点的区，就是他会去重点买这些区的一些电话信息，包含什么呢？学生的姓名、学校以及家长的电话。而且呢，每一个学生往往都是对应的双码，就是你父母双亲的电话可能都会有。除了买卖之外呢，这个圈子里边呢还会有交换、有共享，像发传单一样的这个随意流转学生和家长的这个信息。那这些精准的数据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一部分呢是家长随手点的那些教培广告，比如说免费的测评啊、名师一对一啊这种教培广告里边来的。填完了表单之后呢，你的信息就不光被你指定了这个机构获得，它会被后台去转卖。还有一些呢更可怕的这个信息呢是，就比如说呢系统的运维不当啊，有一些这个招生办甚至家教平台呀，它的这个维系方式都会被就是越权，就是超过这个权限去批量的下载和转卖。比如说呢，今年4月份在我们四川就打掉过一个团伙，有一个职业学院的招生办主任就牵涉到了信息买卖当中，他有79万名学生的信息，连同他的考试成绩还有监护人电话都被卖来卖去。哇，79万啊，这个真的数量非常之大了。其实呢，像姓名、学校、电话，这些都属于个人的敏感信息，非法买卖情节严重的是会被定罪的，他会被定侵犯公人个人信息罪。网络信息公安，我真的是觉得这些部门应该要跨部门去联手。这个违规的教培机构一旦出现了倒卖学生信息的，就应该要进黑名单。其实呢，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啊，真的是要给自己的生活加一道锁，要注意咱们的这个信息泄露这方面的这种锁，安全工作一定要去做好。也给各位爸妈去提个醒儿吧，就是来历不明的这种学情的调研啊、免费试听的表格啊，非必要咱们不要填它，真要填不要把一些 比如说真实的信息或者详细的住址给填上去，尤其是有一些他还要孩子身份证号码的这种信息不要填上去啊。另外呢，就是手机里边的教育类的 APP， 它那个权限你定期的清一清，关掉不必要的一个通讯录啊、定位啊，这种权限就不一定都要授权给他。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直接接到了这种能够报出全名甚至进一步信息的推销电话，我们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我觉得可以直接挂断，甚至有些过分的我们可以录音去取证，然后打12321或者是12345去进行举报。孩子的隐私、家庭的隐私不应该成为别人眼里几毛钱一条的这种商品。我们在这一座城市养娃操心过日子，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守住数据的安全门。也希望呢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守好自己的一些关键数据，不要让这些黑心的这种甚至是有些不法的分子有机可乘。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天天关玉子。刚才呢就聊到了在我们大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从这个绿茵场我们聊到了孩子过暑假，又到了提醒各位家长在暑假的时候呢一定要预防自己的信息泄露，不要被那些不法分子啊有机可乘。毕竟啊现在我们这个隐私数据的安全，我觉得是一个人人都会牵扯进去的事情，而且呢有关于孩子的信息，家长有些时候总是会多留一个心眼，甚至会为孩子付费的这种心情比任何时候比任何方面都会强烈。但是呢这种心情呢恰恰容易被那些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很过分的教培机构去利用。哎呀，他们会给你推销一对一啊，然后会推销那些补习班，但是对于孩子补习了之后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很多机构都是预想的。我自己都踩了比较多的这方面的一些坑，有很多机构真的是拿到了你的信息之后，哇，他会不停的骚扰你，直到把你说到心动，甚至有可能他会掌握到你的孩子的一些考试区间的这个分数。然后呢你去到现场之后啊，哇，有些老师真的对你太热情了，在这个你没报课之前对你特别热情，但是一旦交了钱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老师他就对你的态度急转直下。我去过有一间就是我就不说是哪个机构了吧，但是呢这个去了这个机构之后啊，这个老师就是授课老师出来跟你聊聊的，那是相当的让你感觉到哇有希望了。但是呢你会发现真正开始授课了之后，首先这个老师是不会私信回答你任何问题的，他连你的私信都不允许你添加。然后第二呢，就上完课之后你还想跟他聊一下，哎，孩子的表现啊提升的这个方向啊等等，那个老师又说，哎，我之前不都跟你聊过了吗，就是其实上他摆明了就是要赚你，就是之前跟你的所有交流都是为了让你报课。至于说你孩子能不能够取得真实的进步，你的孩子上完这个课之后他的这个分数怎么样，或者他的这个提升是不是实打实的，这个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我们尽量的利用好课内的资源，就是课内的老师，公办的老师其实很多时候比你想象的要负责很多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就是主动一点去多问一下老师，哎，课内没有懂的是吧，让孩子哎在课内里边就多请教咱们学校的老师，把课内的知识夯实了，把课内的练习做好了，还觉得要提升了，咱们去跟老师聊一下。其实上呢我觉得课内的资源就是咱们本校的资源，我们能把它用好了，其实真的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有效果。至于那些私立机构的这个老师吧，真的就是看人品看运气了，但大部分的机构确实在对家长给效果啊，还有跟家长的沟通这方面，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一句话，好好的利用学校本身的资源和老师保持畅快的沟通，你真的可以做到一分钱不花，可以或者说尽量少的花钱就把孩子的学习成绩提上去。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我觉得忠告吧。毕竟呢为了孩子，很多父母在大湾区真的是太舍得了，又是出去玩，又是出去长见识，又是要这样补习那样补习的，结果呢是孩子累家长也累，那效果呢也不一定见得好。那不如把咱们身边的资源用好，无论是学校的老师多请教，学校的功课多琢磨，还是说咱们用好身边很多免费的资源，比如说呢我今天提到的很多的这个博物馆的免费的研学，还有这个咱们博物馆的免费的课程，还有这个图书馆的免费的活动，哇，各种纪念馆的这样的免费的这个公益活动，那样免费的展示，其实真的都是一分钱不花呀。这些资源不用好，那您太走宝了。当然了，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家呢也会持续的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希望呢能真正的做到是大家在大湾区美好生活的小管家，至少给到大家一些有用的建议吧。那么如果您也想拿到这些建议的话呢，就欢迎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我啊在一起。那怎么样去加入我们的社群呢，非常的简单，您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微信号的

0: 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文学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大文学生活家和您在这座城市这个地区遇到更好的生活。好嘞，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相聚相伴，一起过更好的日子吧。好的，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谢欣报道，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今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结果，普通类、体育艺术类共9大类别全部完成了投档。今年头部高校生源质量持续走高，高分生源集中稳定。目前各招生院校已进入月档专业分配阶段，经省招办审核通过之后即为正式录取。录取信息每天17点之前更新，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微、短信、支付宝、百度小程序查询结果。根据录取日程安排，7月25号将开放本科批次缺额院校志愿征集。考试院提醒，因为省内外高校录取的进度不同，暂时没有查询到结果的考生无需要心急，持续关注官方权威信息即可。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中西部视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视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号开始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及其引发的灾害，要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明天开始，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届时，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穗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

0: 今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每天8点起，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行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早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冠。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只丢了一球，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纪录。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2: ，
1: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汕头大学教授阿蒲，奋进1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们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网络文学需要的是想象力以及对生活的观察，只要你拥有这2项东西，你就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文学世界取得丰硕的成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20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我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啊！很多朋友在问说，亮哥去哪儿了？宇航都做了一周节目了，啥时候回来啊？刚刚过去的一周啊，也是去到了咱们广东的多个地市哈，共同参与到应急普法的宣传工作当中，比如说去了肇庆，去了江门，然后还去了这个，哎，最后一站是哪儿了？脑子突然宕机了，啊，阳江，阳江哈，跑了很多个地方，所以从这个直播画面当中来看，是不是黑了不少？今天一回单位，很多朋友一见到我说，哎呀，你怎么黑成这样啊？的确哈，这个季节我们做很多的这个户外宣传活动的时候，这阳光确实是非常的暴晒，但是感受到了广东民生热线在各地市民朋友心中的这个分量。为啥呢？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说，哎，我说朋友们大家好，我到哪儿哪儿哪儿了，结果那评论区就很多的朋友在留言，

0: 啊，欢迎你到这个我的家乡来。然后明生，现在其他的同事有没有来呀？大家给我们非常温暖的问候啊，再次感谢各位。你看这评论区说，哎呀，晒黑了亮啊。这个朋友说，你不只是黑，这直播画面来看你都红了，晒得黑红黑红的啊。好的，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还是继续来聚焦大家的投诉难题。跟各位预告，今天节目分两个部分，10点到11点呢，我们将会聚焦大家的投诉难题那些麻烦事儿。那么11点到12点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广东省商务厅的领导做客节目，在线来接听大家的投诉咨询电话。如果你有和省商务厅权属范围内相关的事项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大家要把握好一年一度的机会啊，11点到12点。广东省商务厅的领导同志将会做客节目。那么在生活当中，其实商务厅更主要的工作内容是面向企业比较多一些哈，但是可能也会存在有很多朋友对于新能源车辆的这个补贴呀，然后以旧换新的这些政策呀，消费券的使用啊等等，会有一些疑问。如果您想咨询的话，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哈，02036235999，02036235999，02036235999，来11点之后打进电话，和省厅领导直接面对面。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投诉案例有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发生在江门恩平的一个这个投诉。那投诉人冯先生就在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后台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的父亲是急性的脑梗塞，送到了当地的恩平市人民医院做导管介入手术进行抢救。那本来呢，这个手术是争分夺秒的，但是不幸发生了，说医院发生了电力故障，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手术室停电了1个多小时。那么在术后经过20多天的救治呢，现在他的父亲已经离世了。他就向广东民生热线投诉，他认为医院手术室停电占到了主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会保持跟进啊。导播老师最新跟我同步的情况是，这个投诉的冯先生，虽然他给我们发来了详细的证据资料还有文字的描述，但是他的电话暂时没能接通，我们待会儿再尝试跟他取得联系。那顺次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二件事儿，也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广州市的花都区哈。有投诉人向我们反映说呢，他在花都区有一个商铺，他也是这个商铺的产权人，找节目组求助是什么原因呢？说目前他的商铺没有办法用电，导致这个铺位啊没有办法使用，租也租不了，自用也用不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来接近一下投诉人周先生。周先生您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是广东民生热线金亮哈。昨天这个节目前我跟您通过电话，您把跟我讲的这个情况在节目当中再讲一次。
3: 就是我们是23年年底法拍，然后买了这个门店，就是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102商铺，然后当时我们买完之后，原来是有承租方在，就是还是保时在的，然后我们就没有过多的干涉，就是正常的收取租金，然后是后面是我们旁边那个，就是有一个门店，它是作为上二楼的0.1号租去了，然后他们是退租之后，然后我无意间发现，就是说我这个门店的面积好像少了，然后我就跟酒店这边就是说协商，就是问，然后当时酒店这边负责人是跟我这样讲的，如果说我们侵占了你的面积，就是说如果我们占用了你的地，我们就会归还给你，不会有那么多纠纷。然后我们的当时聊就说得很好，然后后面就他们拿了一张当时他们就是做这个酒店，然后那个消防图纸出来之后，然后就开始翻脸不认账了。后续我们就是通过法律途径，然后就正常去起诉。然后具体起因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从起诉法院之后， 然后法院派了第三方测。

0: 我当时跟租户讲，就是让他们去报警。当时租户也报的应该是市警，然后当时派出所就跟酒店这边强制要求他们恢复用电，然后就是因为这种陆陆续续断电次数太多，然后导致租户全部就撤场了。然后后面我就跟酒店协商，我说这个电的事情就是说能不能解决，就是说你们不要这样动，但是他们一直都是说。我们就是因为侵占了这15个方的事情，一直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导致门店就是一直被酒店强制断电。然后据我了解，就是我跟当地的街道办，还有那些临街的商铺，我都是跟他们咨询过。然后我现在给你发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蓝色的线这边标注的是都是。独立电表，然后他们都是自己给供电局那边交电的，然后我这边呢，现在是跟那个酒店强制性绑定在那个专便里面，但是我打电话给供电局那边，供电局那边就是说跟酒店签了高压合同，然后不归他们管。
1: 酒店是产权人吗？
0: 酒店不是，他是承租方。
1: 那断你电的是酒店啊，还是那个酒店所使用的那栋建筑的产权人
0: 是酒店承租方，就是这个酒店。
1: 啊？啊，酒店它也不是那栋建筑的产权人，但是它可以断你的电。
0: 对，因为他们跟，就是因为开发商当时好像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是就是说这个专便那时候没人打理，然后后面就这个承租方他们跟供电局重新签了这个高压合同，
1: 那现在的这个情
0: 然
1: 况
0: 后。
1: 就是你的这个商铺每一次被断电的时候，酒店有通知你或者是告知你原因吗？
0: 没有，
1: 好，我们接下来
0: 然
1: 的时
0: 后都
1: 间
0: 之
1: 沿
0: 后
1: 着这个投诉群众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联系一下他这个商铺所在的这个酒店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酒店方面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说法。我看到了后台发过来的这个相关的证据资料哈，包括产权，证啊等等这些哈，都是比较清晰的。那现在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两步啊，第一步呢是问酒店什么原因，第二步呢就是问当地的供电部门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商户一样。你好，是邓经理吗？
0: 哪位？
1: 哎，邓经理，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今天这个打您电话是咱们一楼有一个商铺，102商铺的这个产权人啊，他就打来媒体的电话，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协调个事儿，说他那个商铺现在是有用电的这个困难，然后之前是说，这个电这边是统一在优雅酒店这边，是这样一个情况不？
2: 他那个用电的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他们下面那个商铺，他们那个商铺啊是独立出来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用电就是作为用电的那个户头呢，是一个总的变压器，这个总的变压器呢，就是下面分了那个楼层啊和那个以前也有那个商铺嘛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用电的话呢，供电局都要求我们。跟用户啊签订那个用电协议，然后约束规范他们规范用电嘛，然后就是说还有相关的费用呢，要他们一起来分摊了嘛。但是这个商铺的业主呢，他不同意跟我们签那个管理协议，然后呢也不愿意分摊那些费用，所以呢就是说，他自己呢也本身来讲就是说，他不履行一个作为用电的一个义务嘛。然后也没跟我们签的业务协议嘛，
1: 我能
0: 就是
1: 简
0: 说，
1: 单理解为是说，他实际上使用电没有给电费，然后也没有跟你们签协议，所以是酒店这边断了他的电。
2: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供电公司呢，要求我们啊，就是对所有的用电用户啊，要规范管理嘛，因为我们这个。就这个大厦呢，就有比较多的用户嘛，那就是说每一个用户都要遵守个用电的规范呀，包括这些费用分发呀。因为这个业主呢是2024年拍卖过来的，他自己拍卖过来的物业，然后呢， 当时以前都是以前的业主都上交。

0: 那样子来交费管理了嘛。但是这个业主呢，就是说他不愿意履行这个责任，也不愿意签订我们的协议，也不愿意交纳了其他的附加费用，就是那些损耗啊、封仓啊、人工啊、杂费其他的。
1: 咱们费用这边的收费是按什么标准来收呢？就是比如刚才讲到的102商铺和咱们酒店是共用一个这个电表的话，
0: 费用方面有很多费用要分摊了呀。那个具体的我们都跟他说过，我们也发过那个资料给他呀。
1: 明白，就是因为我得跟您核实，我不能只听他单方面说法哈。就首先咱们正常日常的这个商铺用电一度电是多少钱，然后公摊要公摊哪些部分？
0: 你这个这样吧，你这样我们都跟他说过了，他都知道啊。就是说，目前来说呢，
1: 一度吗？
0: 没有。
1: 那是多少钱一度？
0: 目前来说，周边的商铺呢，就是像我们这种物业啊，就是说，是自己有供电变压器的这种啊，因为要承担这个线路损耗啊，人工维护啊，还有那些封摊呀，大概就是说呢，我们平时算下来就是说，供电局的那边的基本电价大概是8毛钱左右一度，是不是？然后我们这些所有业主的分摊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是超过4毛多钱一度的费用。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分摊的话，就是说按这个电费来分摩的话呢，就大概是分摩了4毛钱一度的费用在里面。
1: 明白。
0: 就是说8毛钱左右的一个电供电局的基本电价嘛，加上这个供变压器的使用啊、损耗啊、人工啊、维护啊、封仓这些，这个维护相关的比较多吧啊，就是说这些费用在里面。
1: 好，
0: 然后就是大概就是4毛钱左右的，
1: 就是一块二、1块3这样。
0: 1块2没有1块3
1: 啊，没有1块3。好，然后我现在想问一下这个周先生啊，刚才邓经理说的这个情况和你这边的情况是不是一致呢？
2: 主持人你好。
1: 就
2: 是第一，邓先生说的那个，现在啊，他们就是从我们投诉过后把那个收费清单改掉了，改成每度电0.8元，然后物业管理费0.4元，但是我们那里没有物业。
0: 错了，我们没有什么物业管理费。
2: 第二，
0: 你不要这样说。
2: 第二，他们，
0: 哎，
2: 你先不要打断我。
0: 主持人，
1: 这样咱不着急啊，邓经理。因为他说的这个也不一定就可以认定为是事实嘛，并且就这个问题咱们也沟通多回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您说完了之后咱也听一听他怎么样反映这个事情。你继续说周先生啊。邓经理不着急啊，咱们还是秉持沟通的态度啊。你说周先生。
2: 邓先生，这是当时我们有协谈过的，你们自己亲口说的。电费按1.2块一度电收是不包含开发票，如果说还需要开发票的话，你们是需要收到1.5块一度电，这个我没有说错吧？这是你们自己亲口说的。
0: 没有说。
1: 您是说没有错还是没有说？
0: 没有说开发票1.5块。
1: 啊，
0: 主持人，我跟你说，这个人蛮横不讲理，我不想跟他沟通。
1: 那您说一说他不讲理的地方在哪里？
0: 第一个，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变压器跟供电局的不一样，我们自己要承担这些损耗，他为什么不愿意交？然后只是交供电局所给的钱，而且交了7、8个月，拖了我们那么久的时间，其他的费用都不愿意交。我们要签协议，签物业管理协议，他也不愿意签那个用电协议，他也不愿意签。然后就是这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其他周边的店铺都是这样的价格来收取这个费用。为什么他一个人就不愿意承担这个费用，也不愿意交，而且到处投诉？这个人根本就是很难沟通的一个人，不讲道理的人。
1: 好，我也听得出来，您也觉得比较委屈哈。就是目前按照您这边的这个说法呢，你们的收费，整个的这个过程，包括分担这个供摊等等，都是合理的。酒店过去一直都是这么执行的，是吧？
0: 对啊，就是我们以前都，包括他以前的业主也是这样子去做的呀。
1: 明白。那我听下来就是说，过去到现在都这么做。那当地的供电局，或者是你们的这个花都区建设北路这边的供电所，有没有来现场了解过情况？他们有没有跟您讲过说目前这么收费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规定？
0: 我们现在就是说是这样子的，不是广东省供电局、广东省供电那个政府出了一个什么通知吗？就是说，你那个电费上面电费跟其他的费用要分开来收取嘛，对不对？因为以前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嘛，后面就是说我们承诺。

0: 2024年接手他这个店铺之后呢，政府出了一个通知，后面那个监督局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电费不能够这样收，因为这个政府出了新的政策嘛，就是这些费用，你这些费用应该收的，但是不能够加在电费上面收嘛。所以说他们投诉我们之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就根据监督管理所的要求，我们就修改了我们那个用电的一个那个费用的一个收取的方式，但是我们实际上付出的那些费用，而且承担那些费用和分摊是应该要收取的，但是这个周建明呢，他因为觉得这个不合理，不应该收取他的费用，觉得他应该就是他只愿意交那个供电局的费用，所以说跟我们这个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自己独立的变压器，是内部管理这些电表，不是供电局直接供电给了商铺的。
1: 好，邓经理，我问您下
0: 一
1: 个问题呢，就是他目前有欠费没有？就是刚才你讲到了供电局的部分，他都给过了是吧？只是说公摊这一部分，他不承认你们的这
0: 个
1: 收费。
0: 有欠费啊，
1: 就是公摊的这部分拖欠你们的，但是供电局那部分钱人家给了是吧？
0: 对。
1: 啊，明白。好，那这样，邓经理，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新闻媒体啊，我们得听各方的说法。然后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花都区供电局这边。如果双方有空的可以在线听，如果没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先挂断哈，邓经理。
0: 可以啊，我先挂断吧，如果是有什么情况再联系吧。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事情，他老是这个人就是说完全就是说不
1: 好，我觉得咱们就不互相指责了，因为说到最后还是要有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判断这个事情，包括可能沟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也都比较正常。我们先问一下这个供电部门，然后再问一下市监这边，明晰了各项政策规定之后，咱们再来判定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走哈。
0: 可以的，我还说一句，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说为什么一直是这样子去处理事情呢？因为我们这个欠费欠了差不多七八个月的一年多的费用没给，我们也多次催促他给，也发协议给他，要签协议，而且他跟我们有几次答应了，都是按这个方式去给，后面又反悔，就是出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人。所以对于这个人，
1: 我觉得对于这个人怎么样，咱不在节目里评价了，咱就说说店的事儿就可以了，好不好？
0: 但是因为
1: 双方有情绪可以理解，他投诉是他的权利。他认为现在的这个收取方式不合理，从他的角度来讲没有问题。那您认为他这个现在拒绝交费这个事情不合理，您也没有问题，大家立场不同而已，好不好？我们先去问一下，来你说。
0: 那可以吧，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也表达我们这个意思，而且我们也不是说停了他的店，就是因为他跟我们没硬核协议关系。
1: 那就理解为就是他现在同意你说的那个公摊的部分，然后跟你们签了协议就可以恢复供电。
0: 他跟我们签了协议，按我们的协议要去做。
1: 他不按你协议做呢，不按你定的价交呢？
0: 如果不跟我们签协议，那就没办法去沟通。
1: 就没有办法沟通，原因就是因为变压器在你们那儿，你可以掌控所有跟你酒店相关的这些住户，哪怕他是产权人，也得按你们的规矩来，是这意思吗？
0: 不是说按我们的规矩来，
1: 现在的情况就是要跟你们签协议，按你们说的那个公摊的收取方式来收，是不是这意思？如果他不同意，没有其他商议空间，就是断电。
0: 如果他不同意，那有不同意的理由，你说这个理由让我们能够接受，是不是？你不同意，你有什么理由能够接受？我们的协议有哪些地方你不能够接受，对不对？要沟通了吗？
1: 来，
0: 你不是
1: 来，
0: 你作为
1: 来周先生。你说一下他的协议里你不接受的是哪一部分？
0: 什么？
2: 他的协议里第一，他们一直都是跟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电费他们一定要按一块二收。然后我当时跟我父亲过去的时候跟他说的很明确，公摊费我们愿意给，不是说不给。你得把那个公摊的明细打出来给我看吧。不可能说你说多少就多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个当时我们就是跟他协商的时候，还是说这个电费的问题，说如果说按一块二给，但是你们得按全额发票给我们开，他们当时也是拒绝的，就是说如果
0: 说
2: 我们要按全额发票这样。
1: 好了，没时间跟听你们俩继续在这个节目里去吵了。就是现在的情况，其实根源就出现在不能一户一表，然后不为什么不能够专改工，点就在这儿。那从酒店的角度，他们认为他们这样收取是合理的，那没毛病。从这个产权用户的角度，他们认为他们收取的不合理，也没毛病。就还是那个话，双方的立场不同。然后媒体呢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希望你们还是能保持友好的沟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和职能部门联系一下，也谢谢这个邓经理哈，电话可以先挂断了。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花都区的供电局24小时服务热线02036960501。其实周先生，你的问题的症结的点啊，根本不在酒店。你的问题的症结的点就是为啥不能一户一表？然后你不接受他现在的这个政策的原因呢？就是从酒店的角度来讲哈，就是我们先不判定说他现在说的这些收费等等这些合不合理啊。就从酒店的角度来讲，他认为那同一个变压器，然后不同的产权人，那有这些公共线路的损耗需要你们分摊，这个角度是正确的。从他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问一问职能部门哈。你好，是花都区供电局吗？
3: 啊，是的。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有群众就打来民生热线反映说，他在花都区建设北路60号102商铺，然后现在呢，这个商铺是和广州优家酒店共用一个整体的一个建筑，但是他是独立产权人，然后目前呢，这个酒店对他的商铺进行了断电。然后他的商铺呢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情况就是说此前这个每周五周六晚上7、8点黄金时段，然后说一次断电3、4个小时，此前为这个问题也报过警，然后一直以来呢这个102商铺都受制于这个酒店。那现在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种跟酒店之间有这个专用变压器的话，那酒店能不能够私自去断这些产权人的电呢？
3: 他是因为优家酒店那边是据我了解，他那边是专用的变压器。是的，
1: 就是他专用变压器，但是下面有不同的产权人，那酒店有没有权利去断底下这些老百姓的用电呢？
3: 因为专用的变压器是客户的私有财产，是由客户自己去管理的。然后
1: 意思就是说酒店可以断其他产权人的用电是吗？
3: 这个具体的我要找相关部门去回复，因为我这边也不是
1: 明白理解。反正您帮忙记录一个问题哈，就是无论是专用变压器还是什么样的变压器，就是现在一个非供电部门的第三方，他有没有权利去断一个独立产权人的用电？这个你可能要跟你们电力的各个部门了解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目前酒店方面，他应该不是业主啊，他只是一个租赁那栋建筑在经营的人。酒店方面是收取这些产权人的转供电电费是1.5元一度，这是投诉群众表示啊，目前是1.5元一度。然后呢，酒店方面刚才说呢是1.2元一度，但是无论是1.2元一度还是1.5元一度，按照目前的电价来讲，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吗？
3: 它专用变压器，因为它有那个损耗，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费用，所以你不能以商业电价或者居民电价去衡量它这个，它是按那个变压器的大小去算那个电费的。
1: 明白了，那这种专用变压器目前根据粤发改375号文件说，具备独立产权加独立受控条件的，应尽快直供。那这个商铺为什么不能像周边其他商铺一样进行直供电呢？一定要让它受制于目前的这个酒店呢？
3: 受制于？
1: 对呀，那他想断就断，那可不就受制于吗？现在用电还能成为困难，这个事情本身它就不合理呀。并且如果是你供电局断他电的话，那就没得说的，你通知他或者是有什么线路整改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毛病。现在他就是莫名其妙的整天被酒店断电。
3: 他跟酒店有什么私下的什么问题，我们供电部门也不是很清楚。
1: 所以我问回就是供电部门应该清楚的部分，就是关于现在粤发改委375号文件，具备独立产权和独立受控条件的，应该尽快进行直供，直接供电，为什么要转供呢？
3: 这个我帮你记录下来，然后转交给相关部门回复，好吧？
1: 嗯，好，没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想咱们。

0: 花都区供电部门能够书面答复一下，102商铺目前从公网上直接接驳，在技术上有没有障碍？如果有障碍，具体是因为哪个条款，它不能够由这个专属变压器改成咱们的公共电网，好不好？因为业主现在来讲呢，不能够改成这个公共用电，导致基层的纠纷还是挺麻烦的，双方对这个问题一直僵持不下。好，那以上这个情况希望您帮忙记录哈，然后您先别挂电话，我们把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包括投诉群众的联系方式都给到咱们花都供电局，好吗？
1: 好的
0: 啊。然后从这个业务上您能不能给另外的指引，就是说这个事儿还可以找哪儿去反映问题，跟市监有关系吗？
1: 跟什么啊？不好意思，没
0: 市场监督管理局。
1: 你说那个电费的问题可以反映给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啊，这个部分跟市监有关系哈。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情况归那个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管吗？你们上级监管部门里面有没有12398能源监管这边？
1: 啊，有的。
0: 啊，是可以跟他们反映的是吧？
1: 嗯，可以。
0: 啊，就是如果说最后咱们的回复是说依然不具备条件改成一户一表的话。那我们如果群众不满意是可以找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的，对吗？
1: 嗯，可以的。
0: 好的，那谢谢您啊，您先别挂，导播老师电话给他留一下，包括投诉人和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好，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再问回这个周先生啊，周先生，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做的两个动作，一个是核实，一个是反馈，跟酒店核实，跟花都区的供电部门反馈。然后下一期节目如果收到回复之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连线，好吗？
2: 嗯，好，那麻烦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好，10:41啊，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吵架没有用，跟谁凶也没有用，因为它就是一个目前的现状。现状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在社会上还是会存在这种，比如说。有这种专属变压器，然后再进行转供电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各个部门从国家到咱们省里到各个地方也一直在推动它改成一户一表，但是它就可能会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硬件软件这些啊，然后还有就是从政策上，从当地的这个整个线路上，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你大家看我刚才在帮助他去反映问题的时候，我用到了一个词叫尽快。那尽快这个话呢，也不是我说的，是写在咱们粤发改广东省发改委的这个文件当中的。他用到的这个词，关于一户一表的这个部分，他用到的词就是要尽快改成这种一户一表。那么尽快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是说他可以一锤子啊一剪刀这个问题就能够立刻解决的。但是现在存在的矛盾是日益突出的。那无论酒店方面觉得自己委屈也好，还是说这个产权人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设定不合理，或者是店家有问题也好等等，它其实最终还是要归这个供电部门来解释。因为在我们朴素的这个理解当中啊，保证老百姓用电的畅通和用电的安全，这个就是供电部门的职责所在。就不能够说啊，因为这栋建筑有一个专属变压器，所以我供电局就不管了，所以我能源监管部门就不管了。那你这个东西因为一个变压器就把所有的后续问题缺失监管的话，你让老百姓之间怎么去沟通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点哈，就是说虽然按照政策也好，按照现行的相关规定也好，有这种类型的用电方式，就是可以这栋建筑跟酒店之间啊有一个什么供电合同，酒店这儿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变压器，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专属的变压器之后，就对于用电部门，对于老百姓用电的这个畅顺和安全直接可以免责了呢？以后老百姓是不是说我虽然有独立产权，但是我一切都得听酒店经营方的呢？那这显然就是不合理嘛。但是这些是后话啊，我们先把问题反映过去之后，听一听当地是什么样的说法。这个问题解决最彻底的方式根本不是帮助他们梳理啊谁对谁错，那都没有用。最彻底的方式就是能不能改成一户一表。现在如果不能改成一户一表，到底是哪个地方存在问题？因为按照政策的要求的话，肯定是要把这些转供电的主体逐步取替，变成电网企业主动服务，然后实现直供，直接供电，这个就是最终我们想推动的这个方向。

我记得我在四五年前的节目当中哈，就经常会收到类似于这样的投诉。那比如说在东莞，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这种公寓，就是商住两用楼盘，就存在这种由开发商也好，或者由那个物业也好进行转供电这个情况。那群众就受制于这个电价的问题，就衍生出很多的这个纠纷。比如像刚才说到的一块五一度这个电，你在城中村，现在广东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都在这个监管这个事情，对吧？严厉打击这个事情。你哪怕城中村的个人产权的那个房子啊，他如果租给这些租户，他想收取一块五一度电，都要被严厉打击呢。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他又是产权人，但是他被迫要交这样的一个电价的话，那是不是他们的权益也应该得到保障呢？所以这个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哈，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目前在一户一表的这个改造过程当中，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也好，各级的监管部门和直接负责这个事情的部门，他们到底把这个事情处置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因为一户一表的这个改造工程不是说最近几年，可以说是最近十来年都一直在推动。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我是主持人金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各位预告，很多被套路运坑害的这些求职者们，接下来一段时间广东民生热线还是会继续来关注套路运相关的这个投诉。如果您在招聘网站上，在各种求职平台上看到了这种招聘货车司机、招聘网约车司机的这种招聘公告，他跟你说要给你专门的这个配送线路啊，给你免费配车啊，只是高薪诚聘司机，最终却让你变成了贷款买车这种情况，欢迎大家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在后台呢，其实已经有收到很多的这个投诉的内容哈，但是如果没有收到我们节目组联系的各位呢，也别着急，因为能联系到是比较幸运的事儿，没联系到是常态。所以大家也对于我们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就是不是说每一个后台几千几万个投诉都会被这个采纳然后进入节目当中来，但是你可以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知道接下来可以怎么维权。比如说你看金亮在节目当中帮助这些套路运的人去反映问题，或者是找这个公安部门啊，找这个人社部门，那你学会了这个流程之后，你可以去沿着这个路径帮自己维权。但如果说你推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当地的人社部门、劳动监察部门他不管，或者是你当地的派出所对这个事情不理会、不立案、不调查，你可以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我们在你做了你能做的所有动作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我们肯定会积极主动的帮各位往下再推动一步啊。

0: 好的，10:4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我们接下来接入下一个投诉人，他要反映的是套路运相关的情况。你好。
1: 哎，你好。
0: 和我说一说你遇到的这个情况。
1: 就去年11月份找工作的时候嘛，在那个 boss 途径上看到一个招聘司机的那个招聘信息嘛。
0: 在哪儿这家公司？
1: 在惠州，广东惠州这边。
0: 惠州这边一家公司说要招聘货车司机是？
1: 哎，对了对了。
0: 啊，然后你就去面试了。
1: 是。
0: 当时怎么说的？后来有什么变故？
1: 当时说350到400那个一天嘛，然后一天跑两趟。
0: 一天如果400块钱，这一个月不就可以挣12000啊？
1: 对对，他说的是这样。公司的仓库点的点配送嘛。过去他在那个招聘信息上让我过去面试，给了一个地址。去到门店里面之后呢，他就要查我的征信啥的嘛，他说看能不能免费用车什么的。
0: 当时你去面试的时候，他不是跟你提出问题，或者是看一看你开车的手法，他跟你说的是要查你的征信，原因是说看你能不能免费用车。
1: 对对，因为招聘的时候，他招聘信息的时候，他给我说是包用车的嘛。然后过去之后要查征信时能不能给我免费用车，公司我配车嘛。查了之后他说我什么征信不行，要交押金，交那个什么租金之类的。可能要个6000-7000块钱吧。我当时就觉得，因为他当时说包用车吧，我说我暂时没有钱，他说那没关系，他说他们还有另一种方式，什么以租代购什么，他说以租车模式，然后租满多少多久这个车就属于你，我不够了随时可以退。然后在他们的诱导下就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套路嘛，那个合同之类的什么的。然后到今年3-4月份，我不是去年10月份签订这些合同，12月份拿到车的，拿到车之后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一些相关的工作安排。
0: 当时跟你说的点对点配送呢，专属路线呢，每天工资350到400呢，兑现了哪一条啊？
1: 没有，
0: 啥都没有啊。
1: 对对，他拿到车之后就让我们去跑平台。
0: 平台都是哪些平台呢？
1: 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货拉平台啊。
0: 后来你跑了吗？
1: 我跑了，但是根本就是。跟他说的那些根本就对不上，根本就是不赚钱的。
0: 你每个月要给这家租车公司多少钱？
1: 3400多块钱。
0: 3400多块钱，这是租金还是还贷？
1: 他发给我的信息上面显示是租金，我也一直以为是租金的。
0: 那什么时候发现他不是租金呢？
1: 我就是跑到今年3-4月份的时候嘛，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跑的车都供不上，我说自己那个正常的开销和那个车子都供不上，我说跑不上了。他说你供不上的话，就你车子停在哪里就停在哪里嘛，他说公司的人会把车收回去，后面就不用你管了嘛。
0: 那对啊，就是你每个月给他3400块钱租金，然后你坐下来发现根本赚不到3400，然后于是你就不做了，他跟你说把车停在哪个地方，后面不用你管了，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1: 没结。然后我后面我不是看到这个咱们广东这边在严厉打击这个项目，我那个套路运的相关案例嘛。
0: 等会儿说监管的事儿，等会儿说打击的事儿，先说你自己的事儿。然后呢，你把车放在他指定的位置之后发生了什么？
1: 我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我就感觉和我的挺像，我就去银行里面打了征信，我看到我名下有笔贷款。
0: 就是说看到了这些新闻报道之后，你去银行打了你的流水和你的征信，然后你这个时候发现你名下有一笔贷款，这个贷款和这个车是直接关联吗？有关系吗？
1: 我只有这笔贷款，我名下没有这辆车。
0: 那这个贷款你在征信当中是怎么显示的呢？谁放款给你？
1: 显示的是浙江宁波那边一家金融公司，然后显示是48期，还款3400多一期。
0: 啊，在你的征信报告当中显示浙江宁波的一家公司。
1: 对对。
0: 然后每个月还多少，一共多少期？
1: 每期还款是3448，还48期。
0: 还48期，
1: 对。
0: 然后在你的征信报告当中显示这一笔逾期了，是吧？
1: 对对。
0: 然后你才意识到，当时每个月交的不是租金，而是你名下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笔贷款。
1: 对对。
0: 那现在车没有了，贷款还要还吗？还是那公司帮你还啊？
1: 他们承诺说给我还，但是没有给我还。
0: 他们承诺给你还是发生在哪个月份？然后目前没有还是已经有多少个月没有还了？逾期了几笔了？
1: 他们承诺说给我还是，一开始就是6月份我发现的时候，我去找他们嘛，找他们，然后他说你不用管，他说会公司会给你还的，他说只是后面可能会逾期什么的，他说这样说，反正现在逾期有2、3个月了。
0: 你6月份去反映的时候，他说后面可能会逾期，但是你别管，公司会给你还。现在不才7月份吗？刚过去一个月吗？
1: 对，
0: 有几笔逾期了？
1: 前面已经逾期了，我就去找他们，他说你不用管这个事情，他说后面公司会给你还的。
0: 你不用管，但是你征信现在已经花掉了，是吧？
1: 对对。
0: 那目前这公司还在吗？能联系上吗？
1: 我联系不上他们，但是我有他们那边微信，我一直没有他们的联系方那个电话号码。
0: 这家公司叫广运盛邦贸易物流，是吗？
1: 不叫这个，他们叫顺驰车队。
0: 就是发布招聘信息的
1: 对对，
0: 是广运盛邦贸易物流，但是你去面试了之后，跟你开展业务的是叫顺驰车队。
1: 对对对，
0: 然后这辆车，跟你签租赁合同的这个车是谁提供给你的？哪家公司？
1: 也是这个面试的门店顺驰车队，
0: 他提供的，那这个车的产权现在在谁那儿？
1: 在深圳一家什么挂靠公司里面。
0: 产权在深圳的一家公司，贷款要你还。
1: 对，
0: 然后现在招聘的是广运盛邦贸易物流，然后实际上面试你的是惠州叫顺驰车队。
1: 对对，
0: 现在这些方面一个都联系不上吗？
1: 我只有那家顺驰的微信，然后还有就是挂靠公司的一个人电话。
0: 你把这些都汇总一下，然后周三节目继续帮你跟进。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就是线下你要多努努力，找到他们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啊。
1: 您要
0: 因为
1: 的是那
0: 你，
1: 个招
0: 因
1: 聘
0: 为
1: 门店的电话是吧？
0: 不是我要，是你要掌握，哥们儿，你不掌握这些信息，你后面怎么给自己维权啊？
1: 好嘞，好嘞，
0: 对不对？你，并且你同样这家公司的肯定还有其他的司机。一块儿把他们的信息汇总好，好不好？
1: 好
0: 然
1: 嘞，
0: 后我
1: 好
0: 们
1: 嘞。
0: 周三的节目来帮你跟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先说到这儿。
1: 可以。
0: 哎，朋友们，时间原因啊，我们先跟他这个沟通到这儿。但是大家听下来啊，我刚才问的都很细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个案让大家了解到套路运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你像比如刚才这件事情，和我们之前报道的地方就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他去面试的时候，对方要查他征信。那这个时候，大家肯定就会保持警惕了。说我来应聘司机，你查我征信干嘛呢？我又不是来买房买车的，对不对？然后对方给出他答复是说，我看看。

0: 哎，你征信达不达标，能不能够免费用车？这就有点像平时我们去租那个共享充电宝啊，或者共享单车。如果你不需要交这个押金的情况之下，他要看你什么微信信用分啊，支付宝信用分啊，对吧？他说啊，你这个达到几百分了，所以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个给你使用。所以很多朋友在这儿呢就开始放松警惕了。但实际上他们查了征信之后，是看你到底能贷出来多少款。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啊。好，我们11点前先说到这儿，待会儿我们邀请省商务厅领导做客节目，大家可以来电进行咨询投诉。
1: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纪委监委昨天表示，今年1到5月，全省1463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同比增长14.6%。珠海台报道，7月18号到19号，同心扬帆大湾区共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珠海游艇文旅活动在珠海万山区桂山岛举行，数十位港澳游艇主和湾区航海从业者融入游艇加海岛在家休闲的真实场景。汕头台报道，昨晚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颁奖礼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青年电影人蓝红春凭借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获得了本次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项。截至昨天，深市已有900家公司披露了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到公司家数的31%，市值占比33%。整体来看，预披露公司业绩高速增长，预告净利润总额同比增幅高达147%。近期，随着世界杯观赛热度飙升，网络赌球等各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悄然滋生，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相关案件当中摸排出的参赌人员都已经被依法做出了处罚。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了该省一处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战罢，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尘埃落定，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了世界杯的金靴。与此同时，他以生涯世界杯总进球22个的成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第一，梅西打入8粒进球，位列第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北京时间11: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那么节目来到了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广东省商务厅的领导做客节目，来在线接听大家的咨询和投诉电话哈。您可以随时打进02036235999，02036235999，来反映您遇到的这些难题，或者是您对于政策上不清晰、不了解，包括我们的商务权属范围内的一些，比如说二手车的出口备案啊，或者一些企业对于这些报废机动车回收的资质啊，想要有所了解，或者是有朋友想要了解日常消费当中预付卡的这些乱象啊，都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进行咨询，02036235999，02036235999。好的，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做客直播间的两位领导，他们是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秩序与调节处二级调研员黄永光，欢迎黄处，欢迎您做客啊，欢迎省商务厅贸易管理处四级调研员尹小柱，欢迎尹处，
1: 哎，你好，
0: 嗯，两位领导今天做客广东民生热线节目，那将会跟大家关注的是尽量和民生相关的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商务部门可能对接企业相对多哈。那虽然老百姓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和咱们打交道少，但是很多政策呀，包括统筹的这个部分都是咱们在做。比如大家可能最近几年关注的新能源车的补贴呀，然后以旧换新的政策呀，包括消费券的发放啊等等，都是从商务这边统筹的。今天两位领导主要要跟我们关注到的，首先是市场秩序调节处这边啊，黄处之前我们也沟通了一下，给了我几个关键词，咱就先从预付卡聊起哈。其实这个预付卡的概念和我们说的预付式消费，包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去饭店啊，储值3000，然后去健身房买了8000，或者网球课报了20节，给了10000，是不是就是我们商务部门概念当中所说的预付卡？
2: 对，这个就是预付卡，叫单用途预付卡
0: 啊，
2: 就是你在哪里这个储的值，
0: 嗯，
2: 就是在哪里消费，
0: 嗯
2: 啊，对。
0: 明白。那这一类的预付卡，我们知道从市场监管的这个角度，这几年是很头疼的问题，很多的这些培训机构啊，然后这个健身房啊，发放完预付卡，收了几千块钱的会员费或者是课程费之后，捐款就跑了。那市场监管部门经常会要接到各种消费者的投诉。我们商务部门在预付卡这方面，咱们主要负责啥呢？是直接负责老百姓的这种消费投诉，还是说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对其进行监管？
2: 教育机构的这个问题，就主持人说的是投诉最多、最高发频发的，
0: 嗯
2: 啊，这个然后金额也比较大，
0: 嗯、
2: 啊，有时候一笔就几千上万的那种啊，
0: 嗯、
2: 一个短期培训，
0: 对，
2: 所以这个是最高发频发，而且金额也比较大。那么这个是由教育部门去统筹跟进的，
0: 嗯，
2: 那个商务厅就主要统筹跟进商贸行业的预付卡，
0: 嗯
2: 啊，就是也是要在商务部门以备案的这一部分，
0: 嗯，
2: 我们才列入一个监管的范围，
0: 嗯，
2: 因为很多这些中小摊贩呢，自己没有备案就自行发预付卡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2: 市场很大，
0: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仅对这个在商务部门备案的这部分，我们进行一个监管和一个管理，对，
0: 明白。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备案哈，咱们主要是对备案的这部分企业进行一个监管，很多人他不主动备案怎么办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您说到的中小商户，这个其实咱们有办法强制要求他一定要备案吗？
2: 不主动备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但是按照预付卡的这个管理办法，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是没有一个强制的手段要求他一定去备案的，因为很多个体户或者自己在网上，他就一个平台自己就随便发了一些卡，
0: 嗯，
2: 这情况我们实际上也不掌握，
0: 嗯，
2: 对，就是这种，但这种情况又非常多，非常的普遍啊，
0: 嗯，
2: 所以就以商务目前他这个执法权也移交了，
0: 嗯，
2: 所以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人力对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些发卡情况做一个全面的掌握和监管。
0: 明白。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执法权移交了，所以真正的这种执法监管，或者是老百姓期待的那种很强有力的这种监管，可能还不在咱们商务这个口上。现在
2: 对对
0: 啊，我您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什么比较新的现象呢？就是我前段时间在民生热线持续关注了一个事情，他还不是直接发了预付卡，他是什么形式呢？他在比如说这个微信朋友圈，他就发广告，就用微信官方的渠道，以商家的名义发这种广告哈，说叫柴米生活。
2: 嗯
0: 啊，他们后来又换了很多的名字，说是一个家政服务的公司。然后就在这种线上399提供什么6次或者8次上门的家政服务。这是咱们广州南沙的一个企业。他把这个预付的钱收上来之后，他就提供一次服务，上门真的有保洁上门，上门一次之后，后面再约就说系统故障了啊，我们那个经营困难了。然后但是他也不跑路，你去找到当地南沙的政府部门，他说这个法人还在啊，说那公司为什么人去楼空，说居家上班了，就导致很多的这些群众啊他挺崩溃的。你说这399不足以伤筋动骨，但你就会觉得很郁闷。这一类线上的预付式的情况，他没有实体的卡片在的话，这算是我们这种预付卡的这种管理范畴吗？然后如果出现了这一类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对企业，就虽然咱们不能直接执法哈，有没有对企业咱们可以进行督导或协调呢？
2: 您说的这个是预付式消费的范围，不是预付卡的范围。预付卡呢，它是第一，要么就有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卡，就是发给你了，然后你到这个地方这个场所消费有个卡，然后最常见的我们去一些商超，商超自己发的卡他认可，那么去那里一刷啊，你的这个储值就有变化，那这种就是叫我们说的预付卡。那么还有一种，它是没有物理上的一个卡的，它是个虚拟卡，那么在平台上给你一个虚拟卡，那么这个虚拟卡它一样是有号码的，您可以在手机上点开你的虚拟卡，一样有这个号码。那么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它就没有卡，它不属于预付卡，它属于预付式消费。你先预存了多少金额，
0: 明白，
2: 然后这个
0: 需要跟咱们备案吗？
2: 这个不需要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它有这个行为，
0: 明白。
2: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这种预付式消费或者预付卡，就这所有预付类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与其期待更强有力的监管，现阶段更要做的事情是自己要提防，要小心。有很多时候这都是组合拳的，就是监管的力度再强，或者是部门之间协同的这个再好，总有人可以想办法钻这种空子，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防。好，我这个话题咱们待会儿接着聊啊。线上有群众打进来电话，我们听一听他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您好，四号线的是范先生，范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您好。
0: 电话接进来，我是民生热线金亮哈，您给我们说一说您要咨询和反映什么事儿。
1: 我是这样的，我是在2025年11月16号，在中山世纪家博会这边购买的一套。现场的商家购买了一套全部的家具，花了38800。商家约定合同约定是在1月18号，2026年的1月18号发货，但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发货，直接联系商家的话，商家说我资金链断裂，没有发不了货，也没法退款。
0: 就是说在展会上买东西，现在有纠纷了。
1: 对，
0: 简单理解为货也没有，钱也没有。
1: 对，
0: 这个展会的名字叫什么？
1: 中山世纪家博会。
0: 世纪家博会，那这种情况应该不止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有没有了解到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群众也被骗了？
1: 我们现在维权的一共差不多，我们知道的也差不多有26个人。
0: 有二十。

0: 26个人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咱们商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咱们可以去关注的点哈。首先，我们这个节目前我就跟您提了这个问题，因为后台确实关于这种展会的投诉不老少。那过去我们都是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关注这个事儿，但是我今天早上发现了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规定当中，关于展会这一部分的描述，好像咱们商务部门在一些政策当中写的是负责统筹协调，然后或者是咱们可能是这个牵头协同各部门要来管这个展会的事儿。那实际上对于这一种在咱们省内举行的，然后对内的就非这种国际的对外的展会哈，咱们能够关注哪些点，或者是咱能做什么呢？
2: 我首先问一下这位消费者，你这个3.8万是不是已经全额付款了？
1: 对，全额付款了。
2: 哦，全额付款，然后也有收据，也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1: 有。
2: 哦，这样。但这个我们展会这方面是这样的啊，就是目前从国家和政府监管的角度，就是政府自行举办的一些展会已经是严控了，原则上其实是不批一些新的大型的展会的。
0: 嗯
2: 啊，对，这是政府监管这部分的，就是说包括你中山市，
0: 嗯，
2: 如果是你政府部门搞的展会，
0: 嗯，
2: 其实也是列入严控严管范围的。
0: 哦，
2: 啊，你不能说这个政府部门，不论是你中山的哪个职能部门，商务也好，市场也好，
0: 嗯，
2: 或者文旅也好，你们所有政府部门的展会都是严控和严管的。
0: 嗯，
2: 所以我想政府部门的展会里面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是不高的。
0: 嗯，
2: 因为能参展的企业实际上都是跟政府那边有备案，
0: 嗯，
2: 或者确信他是对，确信他的诚信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2: 所以您说的这个中山世纪家博会，这个我不太了解他的举办方是谁。
0: 嗯，范先生还知道举办方吗？就是当时你看到宣传的时候，你们中山的世纪家博会是哪个单位来举办的？
1: 啊，广州市世纪博览有限公司。
0: 嗯，广州的一家企业办的。
1: 对
2: 对，这个显然这是个民营企业。
0: 嗯，然后有没有其他政府指导单位？
1: 他这个民营企业的话，他不光是在我们中山办，他也在江门办、广州办，什么琶洲啊、深圳啊、海口啊，全国各地都办。
0: 啊，我的意思是说，在宣传的那个界面上，因为之前碰到过啥呢？好像也是你们中山的一个什么展会，然后是由你们当地一个政府部门作为指导单位去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后续他维权的时候，就由那个政府部门出面。虽然他也觉得这个事儿是市场行为，但是当地政府部门还是介入了这个事情，推动了那个退费。所以你的这个宣传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是不是？比如说你们当地政府哪个单位啊，组织了这个事儿啊？
1: 他只是说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有官方的，只是说在通过抖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宣传看到了这个世纪家博会。因为这个世纪家博会是开得很大，我也到当地的执法部门去了解过，他说这个是有在当地执法部门备案的。
0: 中山当地的执法部门哈？
1: 对对对对。
0: 你所说的执法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
1: 不是，是当地的辖区的派就是
0: 派出所
1: 那边。对，派出所。
0: 你这是互联网监管怕了是吧？在节目当中可以直接说 啊，公安部门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公安部门。
0: 好，明白。那当地是政府部门知情，但是具体谁能帮你推动这个事情，后续有政府部门出面吗？
1: 我的事情的话，政府部门有帮我推进过啊，有推进过的话啊，但是说是给了一个协商，这个协商的话就是说是按照分期退款。
0: 嗯，
1: 商家分期退款，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我所知道的，这个商家已经欠了我们这么多属于是购买这套家具，就是不同的啊，
0: 嗯，
1: 大概也就是涉及金额，可能我们统计的话应该有大几十万，包括他的员工工资也没有发，也到当地的劳动署啊仲裁啊欠了很多钱。所以说我们觉得这种协调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0: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是我接下来跟你说的话跟这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我们商务部门没有关系，但是我从民生热线受理这类问题的经验当中跟你讲，

0: 很多这些平台也好，这些商家也好，惯用的一个伎俩。现在这样哈，就是今天因为商务部门做客节目，因为提到和展会相关，我们就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能够帮助你的一些角度。现在来讲，我们请这个领导判断一下，有什么咱们能想到的角度可以帮助这些在这个世纪家博会上受骗的老百姓。
1: 这个角度其实主持人已经说得非常的准确了。实际上你的这种备案是在辖区派出所的备案呢，跟指导单位无关，只是在辖区有这种大型的活动，这个辖区的派出所出于治安和秩序的要求，他要知道哪些，你就看开演唱会也一样的，要备案的，就是是出于治安管理的要求，并不是出于消费和买卖的要求，对，它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情。
0: 那我们商务部门对于比如说群众集中反映的一些展会，你看比如说这家博会啊，我刚才在我们后台仅是简单检索了一下，这个是广州琶洲保利展馆华夏家博会，也是买这个家具啊。然后紧接着第二条，在广州黄埔区知识城国际会展中心，然后也是这个家博会买的沙发，也不发货。然后这个在深圳福田的会展中心华夏家博会也是收了钱不发货不退款。所以如果已经出现展会上的共性问题的话，我们商务部门能协商其他部门，或者是咱们部门之间去这个转办或者是告知这个事儿吗？
1: 我想问一下这位消费者啊，就是说这笔纠纷到底是因为这个世纪家博会这个承办机构产生的呢，还是说租用他的展览的这么一个企业产生的？你到底是跟谁签的一个约？因为如果是租用档口的，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法人或者另外一个企业，但如果是这个举办机构呢，它又是另外一回事。举办机构它未必会给你做这种兜底，所以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个展会所有档口都是这家世纪家博会的吗？我想应该不是啊。
2: 对对对，所有的商铺，我去协商的时候，我已经明确得到一个，就是所有的商家都是这个主办方，他们招聘，就是说他们自己去外面跑的商家过来要求他们参展的。
1: 就是这，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跟你成交的实际上不是这个中山世纪家博会，而是他邀请过来参展的商家。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是这个意思。
2: 我们签完合同之后，也按照他的要求，也在主办方他有一个明显的指示牌，还有他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我们签的合同都在他的工作人员指示下进行了登记备案。
1: 嗯，
0: 好，
2: 承诺给文会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0: 清楚，范先生，这个事儿这样哈，就是咱们两条腿走路。今天我们既然商务部门领导在，咱们也这个有所记录，回去咱们也研判一下，说看看能不能帮群众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来联系这家公司也好，和联系这个中山的各个部门也好，再帮大家去推动一下。然后你说。
2: 哎，主持人你好，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这个26个人受骗的这一些没发出货的，他不光只是在中山世纪家博会买的，在中山世纪家博会的，我知道只我一个。
0: 明白，我们回头去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然后看一看，如果他注册地在广州的话，那广州的公安部门有没有办法对于这个事情进行进一步的处置，好吗？
2: 好的、
0: 啊、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各种想办法。其实我说白了，这个就是跟刚才套路运等等这些都是如出一辙，说到底就是黑灰产，
2: 说到底
0: 就是在钻法律空子，说到底就是在行骗啊。但是你说哪个公安部门能不能直接定性，或者说老百姓体感是这样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他能不能严谨的就直接定性为他是具体什么违法行为，那这肯定不行。但实际上的情况就是没发货没退款，然后拿着一纸合同告诉职能部门这是消费纠纷，其实就看最终公安部门打击力度了。就此前套路运不也是一样的吗？刚才那个节目里说的合同你签的是吧，啊，这个租车啊，你虽然你是来应聘的，后续你都签字了是吧，但是最终广东省的公安部门就是重拳出击，予以打击，该抓抓该罚罚。所以这个情况我们看看后续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报道哈，

0: 更好的帮你们处理这个事儿，好吗？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好，
0: 感谢你今天啊，你说，你说，
1: 因为我这边是什么呢？因为我这边中山啊，这个四季家博会的管辖地的公安机关。也确实是还算是比较给力的，
0: 嗯，
1: 也是邀请了主办方啊以及商家三方一起也跟我坐下来跟我协商了，
0: 嗯，我知道，就是你说的这个话也非常负责任，很公允，就是当地的职能部门包括公安部门哈，都有积极的帮你处置这个事儿。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1: 对对对对，
0: 在媒体的这个渠道，第一个咱们连线到节目当中给老百姓提个醒，第二个就是他现在给的方案不是最优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为什么只能退还部分？那比如说你收你三万，退你一万，剩下两万，不就他的利润吗？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能这样去牟利吗？对不对？如果这样搞的话，接下来还能不能去展会上买东西呢？你看到在琶洲的，在什么福田那个国际会展中心的啊，在黄埔知识城展览中心，以后老百姓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得绕着走呢？
1: 好，为您点赞，为您点赞，这个话只有您敢说。
0: 啊，这事实，咱说事实。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然后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这边有，回头我们也跟那个商务部门保持这个反馈和后续的跟进啊。好嘞，刚才的这个情况啊，就说到展会，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具体到执法的部分，我们商务部门有点难办，是吧？其实现在执法这个，如果执法权没在咱们这儿的话，那事情发生了之后，它整个的监管力度。可能重点就不在这儿。
2: 这个事情，主持人，确切的说，其实不是展会的问题，
0: 嗯，
2: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纠纷，
0: 嗯，
2: 或者说是商业欺诈，
0: 嗯，
2: 只不过这个事情发生在展会而已，啊，或者说展会这种场所，
0: 啊，
2: 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什么呢？展会一结束，这个商户搬走了，
0: 嗯，
2: 大家伙不见面了，
0: 嗯，
2: 那你如果是有个固定的这个有个家具的一个销售场所的，
0: 嗯，
2: 这么一个。厂家他可能就不太容易做到这点。那他是一个展会吗？我就这个星期这三天我在这弄了我就走了，然后你不好，你可能都不知道去哪里找我。
0: 一锤子买卖。
2: 对，这种场所容易发生这种问题。
0: 理解，其实您的这个角度我也是同意的，但是我刚才一直围绕展会在做文章的点在于是说，因为刚才讲了，就是他不是政府办展，就是企业办展，那就可能存在一个问题，说是不是随便一家企业它都可以组织展会，因为它和日常的消费不一样。比如说这东西我在天河城买的，在正佳广场买的，那我去找这个品牌或者是这个店家或者找这个商场，我总还抓得住它。
2: 嗯，
0: 啊，它展会的一个特殊的地点在于它搞的场面宏大，让群众觉得我在这儿能买到便宜的、物美价廉的，或者是性价比高的，或者是广州不常见的，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品牌可能。不常在咱们这边销售哈，这一个展会全国各地的厂家都请来了，所以它总有对于群众来讲吸引他们的地方。但是如果说完全是市场的行为，然后我随便成立一家会展公司，我就可以办这种大型展览，在琶洲，在什么深圳福田国际会展中心这种，那我总是觉得好像它和日常的这种消费纠纷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2: 您说的其实可以说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
0: 嗯，
2: 它是一个我作为一个，比如我是个场馆建设方，对不对？场馆建设方，我只要有展期，那么谁能跟我谈，我就要租给他。这是作为场馆建设方他的一个商业行为。
0: 嗯，
2: 其实这种展会，您说的没错，只要有展期，那么他跟场馆建设方谈好，
0: 嗯，
2: 然后这个辖区的派出所。其实这个都不算备案，只是作为一个治安秩序的一个，你有防灾啊、防火
0: 啊
2: 这种东西是吧？辖区要知道你在这干这个事。
0: 嗯，
2: 实际上它目前来说，辖区它也不会说，因为人口就不是特别密集的这种啊，其实辖区一般原则上它不会干预你这种商业行为。
0: 明白。
2: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纯商业的行为。
0: 明白。我看到这个评论区有朋友说啊，他说他用了一个词，这个叫"明"的网友，他说。赶集的性质，就他说
2: 类似是这样，
0: 啊，
2: 所以你能说不让人家去赶集吗？
0: 啊，
2: 也不能。他只要交了场租，他愿意在这个地方摆这个展，
0: 嗯，
2: 那个那他就可以去。
0: 是
2: 啊，但是作为政府部门是这样的，就是政府部门原则上啊，
0: 嗯，
2: 不会对一些市场化的展会做指导单位的背书。
0: 嗯，
2: 这对于我们来说算是种背书。
0: 明白。
2: 对，所以我们原则上不会做这种背书。假如有背书的，比如说广交会，
0: 嗯，
2: 那不得了，政府说。

0: 所有的公安，所有的什么监管部门，他都要到位，啊，就是说，甚至对进入这个展会的企业的资质做严格的审查，假如你类似像你这个世纪佳博，已经有那么多网上投诉的，那他是不可能来这种官方展会的，对，这个就是说。是我们
1: 市场行为，
0: 对，他现在这个是纯市场行为的一个，
1: 明白，
0: 未经过这政府背书的一个展会，
1: 是的，
0: 对。
1: 其实我在想，就是无论说这个我们商务部门能做些啥，或者是说还可能涉及到市场监管啊等等各个部门能做些啥，但是这个问题呢，可能需要引起关注了，就是从群众的这个角度，你看评论区的这个很多群众也在留言啊，他说，你组织方可以收参展商保证金啊。然后还有这个说一次性生意，千万不要在展会上买东西。然后展会进场难道不登记，不留商家的电话和营业执照吗？就是等等，最终大家可能会把矛头指向展会，就是他污名化的可能是会展的这个行业啊。
0: 我倒是建议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参展的这些消费者要注意的是，3.8万，它是一个大件，这种大件呢，还真的是有这种风险，它算是一个合同了。那假如你是一般的消费品，一个什么北京烤鸭呀，一个什么月饼啊，你一个那个腊肠啊，那几百块拿着就走了呗，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种我觉得就出现这种事情的概率会比较小，所以就是说消费者可能需要注意的是，你买大件的，即使他不骗你，他寄来的这个红木家具3.8万啊，很可能是一些比较贵价值的家具，也可能货不对版。所以我觉得倒是你大额的消费，对于消费者来说就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像这种不交货，第二货不对版，这种可能性都很大，你后面牵扯的精力是不是啊？
1: 对，
0: 就很多。
1: 其实我听到您的这个观点之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展会我也逛过，包括佳博会也逛过，包括广州也有很多这种国际型的家居的展览等等哈。在展会上就是鱼龙混杂，五花八门，有人给你发小卡片，有人可能连展位都没有，然后让你加微信，有人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铺面，但是这个品牌也不知名，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大的品牌，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甄别的话，咱其实也未必一定要去展会上买这个东西，就像刚才讲的，比如说价钱比你在这个品牌的店铺里啊、官网啊去买便宜了那么一点，但是很可能像您说的，万一发了啊，货不对版呢啊，跟你说的是皮沙发，发过来是一个什么人造革的，对不对？这些等等情况可能都会存在。然后我想从这个节目的角度能给到大家的建议是，就是鉴于现在吧，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说大家可以去选择大品牌有资质的，我现在也不敢讲这个话了。原因是什么呢？前段时间我们也做了很多，比如说某派家居，然后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就已经全国知名的上市大品牌，它也会存在这种突然间经销商跑路了，突然间它就不发货了，突然间大家就后续不知道该找谁了。可能最放心的方法呀，我真是觉得在经历过一段电商的浪潮之后，能够去天河城啊、友谊商店啊，然后这个商场里面摸到了、看到了，然后让他给你送上门，貌似是相对万全的一个办法，但也未必会，不见得有这种纠纷啊，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说通过个案提醒大家多注意多防范。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跟尹初聊一聊哈，提前咱们沟通过的一些话题和二手车呀、机动车报废这些关键词有关。我当时看了之后好兴奋，原因是因为民生二线经常会收到二手车消费类的投诉，我再仔细看了一下我们之前说到的，可能商务部门更多的是对于这些二手车企业的包括这个备案啊等等的这一些管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些企业如果他想从事二手车这个买卖，合规经营在咱们商务部门的前提是什么，他得做了哪些动作他才是一个正经的啊，政府部门同意他经营的。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就关于二手车经营者备案这个事项呢， 目前就是说有两种形式，一个就是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第二种就是那个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经营主体备案，目前广东呢就只有线下的只剩下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是线下的，线上的呢就是那个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经营主体备案呢就比较便捷了，现在主要是登录那个商务部业务系统同一平台汽车流通管理系统里面去注册，然后填报企业基本信息，由属地商务部门进行审核通过，就可以开展那个二手车业务了。第二种就是那个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这个事项呢属于线下的。目前呢就是我们2021年根据政府令下委托给各地市实施。备案的条件呢基本都是只有两个材料。其中就是一个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表。这个表呢从哪里下载呢，就是咱们广东政务服务网上面有这个备案事项办事指南，可以在那里下载那个表。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复印件，就提供这两个，基本都是各地市都是那个线下备案了，不用有部分地市有条件的也可以采取那个系统备案，就企业就不基本出现了那个零跑动。
1: 明白。其实这一类的二手车的经营企业也好，或者经营者也好，他做备案的这个动作的必要性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备案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2: 根据那个就2021年从商务部联合17部门下发的那个扩大消费的这个通知要求，就是二手车从事二手车企业的要必须在商务部门备案，才能领取得到那个发票，到事务部门才能领取得到那个发票。
1: 明白了，就是说我明白了，就是刚才讲到备案的这个环节，朋友们，他也可以从群众消费端去反推过来，就是如果你去到那个二手车的市场里的某一家店哈，他不能够给你开具出来发票的话，很可能就是他没备案。
2: 对，
1: 就是这个相当于是说部门之间去做这个联动的。那最终他其实是，我听到您讲呢，是从这个企业端，比如说方便企业办事儿哈，下载一个表格或者线上办理。那其实从这个老百姓群众消费端来讲的话，这个备案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可以加一道保险呢？就是过去可能我营业执照上可以从事这一类的范围，我就可以开个二手车行去做这些交易，但是现在比如说你不备案不能开发票，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让这些企业在政府部门被监管的这个信息更完善？
2: 现在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去到那个二手车企业去消费，可以要求那个企业提供那个备案表，备案表呢就可以从系统上面下载下来挂可以查看得到。
1: 明白，就是说这个企业是不是让你在消费的时候心里更有底一点，或者说它是不是一个像赶集一样的存在啊？就打这儿打一棒子，明天它可能会跑了，你这个还真的是可以去让它提供一下它的备案信息。
2: 对，
1: 那至少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去找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给你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啊，包括对于这些企业的信息也更加了解。那其实另外一点就是您刚才讲到了，扩大消费哈，就是对于这个二手车市场的繁荣来讲，它一定程度上，从消费的这一端来讲哈，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二手车现在每年的这个整个总值哈，还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的。然后现在我们是不是也鼓励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呢？
2: 现在目前对这个从事二手车业务的政府部门是鼓励的，没有因为随备案事项不随没有设置那个相关的入准的那个前提条件，只要你符合了这个要求，基本都可以能够达得到 开展

0: 业务的这个条件。
1: 我们在促消费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惠及群众的部分啊，比如以旧换新啊，比如消费券啊等等。那对于像刚才讲到的，比如他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市场啊，从事这个行业，咱们对于这些企业会有补贴吗？或者是补助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可以记下来，这是涉及到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1: 其他处事了，
0: 对
1: 啊，
0: 负责的业务了。
1: 好，我这就想到这儿，我就多问一句。然后我还关注到啊，其实在咱们商务厅的这个贸易管理处，还有就是我们主要是对于这种企业备案的这个部分进行监管哈。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再生资源备案，我还觉得挺感兴趣的啊。我经常听这个北方的很多老百姓反映，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啊，家里老人比如在山东啊，然后在这个什么东北啊，开了个废品收购部啊，然后据说还挺赚钱。然后呢，我也曾经在跟朋友吃饭聚会的时候就说，哎，你弄一个废品回收的那个站点啊，说那个能不少挣。大家都会想说，如果在广东咱也做一家类似于废品回收站这样的企业，或者是说开这样的一个店，这东西是不是也要跟咱们备案呢？
0: 确实是要备案
1: 啊。
0: 这个备案呢更便捷了，因为如果经营者想开那个再生资源从事废品收费站，这个呢就是首先呢因为机构改革以后跟那个多证合一了，从国家层面开始，就是现在更便捷，从业者备案。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在市场监管部门取得营业执照的时候，经营范围含有废品回收这个条件，就由省一级的市场监管部门将这个信息通过系统推送到商务部的业务系统上面去，然后经营者再到那个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立册板块那里，再注册填报基本条件，要通过系统显示30天公示，30天公示期满以后就可以从事这个废品收购了，
1: 回收了。
0: 对，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可能这个就是咱们结合日常工作聊一聊哈。我听到这儿之后，因为我不是从业者，如果是比如说我想做这个买卖的人啊，做这个生意的人，他就会很关心，像您刚才讲到的，对于企业会不会可以这个提质增效，咱们少跑腿啊线上能办啊，或者降低门槛啊，等等。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毫不相关的第三方，我现在想起来的问题是，这些备案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已经营业执照上这个工商登记的时候，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范围哈，也同意我去给我发了营业执照了，但是我要再进行备案的这个动作，它实际上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考量？
0: 这个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债资源你开展这个业务的时候，需要政府部门核准，相当于这个备案登记嘛，是原来4号告知性的一个。
1: 它是为了保障，还是为了方便我们？比如说国家，咱们有统计部门哈，那可能从商务部的角度来讲，他也要了解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有多少店啊，或者产值有多少等等这些。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去统计产业发展的这个状况，还是说通过这样的备案可以更好的去维护一些什么样的权益呢？
0: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备案，政府部门要了解的就两方面，一个就是通过经营者他备案好以后，备案完成以后开展业务要填报他的经营数据。
1: 哦。
0: 第二块就是我们要加强监管。
1: 明白。
0: 是属于备案企业的，我们就可以找得到企业进行监管。
1: 两个方向，就是可能刚才说的都有，就是第一个更好监管，第二个也是方便我们从政策制定啊、行业引领啊等等这些角度，去有政府部门更多的这个动作哈。好，我们再聊回来，就是关于市场秩序和调节处，咱们跟黄处再聊一聊。 其实呢，关于这个商务部门啊，在我们很多的应急报道当中都会提到。然后过去我在想，我们经常会听见这个在我们的新闻当中会有讲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比如说市场供应整体价格平稳，然后什么什么稳定，这个可能都是商务部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实际上我们在台风天自然灾害发生突发事件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也要负责一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的，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经常能听到说整体价格稳定，供应平稳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咱们的主责主业之一？
2: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
2: 就是商务部门主要是负责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保供。
1: 嗯，
2: 生活必需品就米面油蛋菜奶，
1: 嗯，
2: 这些生活中必须的不是那些特别大宗的
1: 嗯
2: 主要是指这些。
1: 嗯，
2: 那么最近商务部这两三年也鼓励大家做一些小包装的，
1: 嗯，
2: 比如小瓶的瓶装水啊，
1: 嗯，
2: 这个小面包啊，
1: 嗯，
2: 还有一些方便面啊，
1: 嗯，
2: 这些就是能够储藏，就是即使我两三天可能这个道路受阻了，
1: 嗯，
2: 我可能这个被水淹了，最近大家看广西啊，
1: 嗯，
2: 那我可能没法出门，那么这两三天能保证我最基本的生活，
1: 嗯，
2: 这叫生活必需品啊。我们商务是跟这个主要是这方面有关吧，
1: 啊，
2: 这方面的职责有关。
1: 其实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每年到了汛期啊，或者是这种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台风频繁登陆的时候，尤其广东的这些地区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生活必需品短缺啊，老百姓去抢着囤方便面，囤各种各样的这些食品啊，肉啊，蛋奶啊等等这些。那我们是不是也得提前在这些方面做好应对？然后因为大家可能不能够直接接触到咱们统筹的这个层面的事情，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家楼下超市有没有猪肉买，然后今天鸡蛋还有没有明天这个马上台风天来了，我现在还能不能够买到我所需的这些东西。那其实咱们都会做哪些动作来做这种保障？
2: 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比如像去年吧，去年我们二级以上的这种防汛防台风的响应，就有好多次，6、7、8、9、10，每个月都有一次二级以上的响应，所以去年是有两次一级响应，所以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台风和自然灾害频繁，另外一个从省委省政府的角度非常的注重这些防汛防台风期间他们登陆的时候或者这个水位预警的时候，那么群众的这些日常生活从省委省政府的角度非常的关注，那么作为商务厅是一个这个生活物资保供的一个职责部门呢，我们其实大家大可以放心，就是广东以生活物资生活必需品来说，广东其实不缺的，就是社会面的保障都足够了，政府其实都实际性参与的保障，需要政府出面的保障并不多，大家可能还记得两三年前的疫情吧，那个时候是真正商务部门包括基层商务部门真正是参与了风控封闭这些区域的这些生活必需品保障，那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才需要商务部门真正去统筹生活物资，这个因为怕疫情扩散嘛，就是除了是疫情之间极端这种这个特别的情况，一般来说社会面的保障是没有问题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跟粤西每年都有2到3次这个二级以上的这种台风响应，湛江啊，茂名啊，这些阳江啊，这些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1: 没错，
2: 他们都很清楚台风嘛，就是最多就是2天，台风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其实这个台风前他们提前2、3天备好必要的生活物资，尤其是水，然后就是一些基本的什么蛋啊奶啊这些，台风一登陆以后第二天上午基本上就清理街道搞干净，这个批发市场也好商超也好它就正常营业了，所以很多年都是这样。作为广东沿海地区来说，这种情况 台风。

0: 和汛期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那个，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生活必需品的保供，大家其实不需
1: 不
0: 要
1: 需要
0: 太
1: 担
0: 担心。
1: 心，
0: 社会面基本上，还有政府的这个统筹，基本上就已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短缺的时候非常的少，只有个别的群众反映，哎呦，这个，你看现在舞停了，一级响应舞停了，我这个叫外卖叫不到了。啊，那其实叫不到也是，也就是这个登录的这个大概几个小时的事情。那你这个外卖其实你不叫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对，那时候已经舞停了，不让上路了
1: 那不
0: 嘛。
1: 是必需品啊，
0: 对，
1: 你
0: 那
1: 家
0: 个
1: 里总
0: 对，
1: 有能够让你
0: 是是，
1: 吃饱的
0: 对
1: 东
0: 这
1: 西
0: 个
1: 啊。
0: 这个对，对于这个沿海的这些广东的这些居民来说，他们对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比较适应
1: 是的，其实您聊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前几天去采访那个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的红色预警哈，在肇庆封开。我采访的时候那天，因为我们作为没有生活在当地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紧张的事情。当地的老百姓气定神闲。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问他，我说你家里囤没囤点吃的呀、干粮啊，准没准备啊？每个人都说。没事儿哈，这个没有问题。我说那一楼超市这些货都搬空了，因为他怕江边被淹，所以所有连那个每一家连那个药店啊什么做餐饮的全部搬的什么都没剩，就只剩几个铁的桌椅板凳。我说那这情况如果万一水淹了2天不退的话，你怎么办啊？他说我家四口人，就是当时接受采访一个大哥，我家四口人，买了几盒方便面可以了。然后就是像您讲的，我觉得现在。就是时代进步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也好啊，等等哈、啊，这都是今时不同往日了。早年你说要这个商品啊，你看经常电影里，经常会呈现，为了买台彩电的话，大家拿票排着队都要打起来了啊。那会儿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可能我们想吃点肉、买点鸡蛋的话，那都得需要政府来统筹啊、调度啊，来保障这个供应。但现在来讲的话，只可能是过剩，不足的情况比较少
0: 关于封开的话，我还可以给您提供
1: 啊，
0: 一个那个前年，其实前年封开淹的比今年还厉害，
1: 是，
0: 因为它西江啊，
1: 没错，
0: 这个广西的水就是一经过一入广东就是封开，
1: 第一站就是封开
0: 对，所以前年它淹的更厉害啊。那个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前年是引起了国家应急部的关注，说这个广东的这个县被淹了，然后马上紧急的。就是两三千万的这些
1: 物
0: 资
1: 资
0: 源啊，中央的物资资源就过来了啊，所以就另外呢，就作为地方来说，我们的地方的一些保供企业马上也动起来了，一些水啊，这些基本的饼干呐，基本物资也是在3个小时之内就运达灾区。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给群众们，就是大家吃个定心丸。即使是水淹了，实际上国家非常的关注关心啊，应急部直接绕开了广东应急厅，直接钱就拨到了给封开。然后呢，广东的保供企业直接当天上午就行动起来，啊，就是所以包括我们京东啊这些，他们这种在珠三角区域的配送，一般都在2到3个小时之内，从上车到达目的地，它都可以实现。如果极端的情况，比如道路塌方啦什么的，那我们还有直升机可以调配运送，让这个群众能吃得好，吃得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吃个定心丸，
1: 是
0: 在
1: 的。
0: 这个自然灾害这种一般的这种汛期或者是台风季的话，这个没有问题的啊。
1: 明
0: 我们
1: 白
0: 所
1: 了。
0: 有部门都严阵以待，大家可以放
1: 好。
0: 心。现在正好是我们的汛期，
1: 没错，
0: 后汛期
1: 黄处刚才介绍这个情况，我觉得通过这些个案就能让我们更加直观的感受。就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封开，您刚才讲到前年哈，的确24年还是给当地群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人跟我讲说，西江那个水漫上来之后，可能都要上到2楼到3楼那个高度了。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刚才讲到物资的供应，无论是从国家到咱们广东到地方。整个政府部门是能够充分的保障灾害气候的这个市场保供的，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完全放心。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和咱们市场秩序啊、调节呀、和我们的贸易管理都相关哈。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了和商务部门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投诉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时 来联系广东民生热线，非常简单，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六个字，声是声音的声，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然后把您遇到的这个问题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也可以直接一键转交给我们的各个职能部门来帮各位进行跟进和督办。刚才这个朋友说题外话啊，他说刚刚还说鼓励二手车经营呢，他说现在二手车行情比房子还差，呵呵，这个他，我估计他可能是经营者哈，就是他在讲到，他说二手车行情并不好，但是其实你看群众的这个体感，就是他的这个个人感受和我们商务部门掌握到的各个行业的这个发展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偏差哈，两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最后也简单聊一聊，就是从我们统筹主管部门的这个角度和群众直接的这个感受的角度，有些时候会存在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哈。咱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想听您说一说这个，刚才他说的还鼓励二手车经营呢，他说现在二手车比房子行情差，
2: 涉及到这个二手车目前的行情的这个问题呢，就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属于这个转型阶段，也涉及到可能会出现一点行业都比较低谷这个阶段，
1: 明白，
2: 怎么把它这个阶段这个怎么消耗，有个时间段，这个
1: 有一个过程在，
2: 对，现在目前我们就也没办法判断这个到底有多长时间。
1: 下次我们问那个省统计局，我们通过统计数据再来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啊。好，时间原因，我们今天跟两位领导的这个访谈和在线接听，咱们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黄处，感谢尹处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收看。那么明天是周二，我们的节目10:30开始啊，请大家继续关注广东民生热线，我是金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

0: 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7至1.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至1.4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1.4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6至1.4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至1.7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7至1.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7至1.7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1.8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无论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7422，020-362-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新朋友刘斌律师，欢迎刘律师。大家好，我是北京的刘律师，很高兴来到这里。
1: 嗯，是的啊，这个刘斌律师是我们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哈。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刘律师也会在直播间呢来为大家解决相关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哈。所以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以上平台呢来进行直播，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大家都可以留言啊。稍后呢，刘律师也会就大家 的留言跟大家进行互动啊。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的旧城，还有我们拉布拉多，哎呀，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已经来了啊，来到直播间打卡了。好的，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昨天登上热搜的这个事件啊，确实是非常的反转惊人。什么事儿呢？ 是这个16岁的女儿诬告父亲性侵致其无期，结果呢在二审的时候是当庭翻供全是编的。什么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广东清远16岁的女孩周小艺因为早恋呢就被父亲干涉分手，然后呢心生怨恨。 2024年的6月份，她报警称呢父亲长期性侵。 2025年清远中院一审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其父亲无期徒刑。那么二审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今天的反转。 在2026年的4月15号， 已经成年了的周小艺呢在广东省高院当庭翻供，承认所有的指控都是捏造的。他亲笔写下悔过书，里面写道：我所犯下的错误大得令人痛苦，让父亲 在狱中煎熬，我愿意承担我所犯下的所有过错。二审呢，至今是尚未宣判的。所以在这儿啊，大家就对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最好奇的就是说，女孩在二审的时候呢是当庭翻供，所以这种翻供会导致最后就是法院直接判父亲是无罪的吗？有这种可能性吗？刘律师，
2: 是这样的，主持人。 首先呢，一定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而且也广为传播。嗯，那么其实，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专业的法律人来讲，我们首先有一个习惯，就是不轻易的对一件事情下结论。嗯，尤其是在我也关注到案件还没有进行二审宣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一个案件经过侦查、 经过审查起诉和法院最后的审理判决，它一定不是只依靠被害人的陈述来定罪量刑的。嗯，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它一定有它的证据体系，包括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包括其他一系列客观证据、证人证言及鉴定意见综合评判之后，才能得出一个罪与非罪的结论。嗯，那么您刚才强调问我， 如果二审女孩翻供是不是一定会改判无罪？因为我们毕竟每个人都不是案件的亲历者，也不是参与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需要等待，耐心等待法院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判决。那么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国家刑事犯罪那么适用的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这个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的一个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需要有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甚至包括一些鉴定意见 DNA 的一个 鉴定意见等等这些证据形成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样才能够这个案件是有罪还是无罪。所以呢， 最后一点我想说呢，就是站在一个律师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国家大家基本上对司法判决都有基本的公信力，大家不会轻易的去否认一份判决书，也不会轻易的去放过一个错误的判决。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仅仅是被害人的一翻供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存在
1: 不同的可能性。就是说刚刚刘律师也跟我们分析了二审的这个翻供啊，并不意味着一审的判决就一定是错误的啊，只是说其中的一个怎么说呢，这种口供发生了改变，后续怎么样我们还要关注相关的一些证据啊。但这儿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了， 尤其是在这种性侵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害人的陈述他为什么这么重要，但是又像您刚刚说的，又不能仅仅依靠这样的一些陈述来作为直接的证据呢？
2: 是这样子啊，就是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专业，就是被害人的陈述在所有的案件里面其实都非

0: 常的关键。
1: 嗯，
0: 那么在性侵类案件又尤其关键。
1: 嗯
0: 啊，第一呢，就是被害人的陈述，他是整个犯罪行为的亲历者、被害者，他是经过了所有的这个犯罪的过程的。
1: 嗯，
0: 所以他可以直接的陈述所有的案件事实。
1: 嗯，
0: 引导我们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这样一个过程和方向啊，那所以它非常的重要。那么尤其是性侵类的案件，那么对于女性来讲，她是性侵类案件的受害者，
1: 嗯，
0: 那么她主动的去报案，尤其在这点中还涉及到人伦道德，那么她所承受的压力啊，社会舆论对她的一些评判，
1: 嗯，
0: 他是非常大的一种心理压力的，
1: 嗯，
0: 不是正常情况之下，他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指控啊，这是第一，啊，但同时呢，被害人的陈述在我们的证据体系里面，它属于延迟证据，啊，就是它不是客观证据，它是延迟证据，它是受到很多情感需求甚至情绪的影响，他会做很多虚假的甚至夸张的这样不实的陈述。啊，所以呢，你又不能单独依据被害人的陈述去决定一个罪与非罪的这个结论。那么在我们的法律里面还有个基本的原则叫孤证不能定罪，你不能拿一个证据啊或者一类证据去定罪。那么在性侵类案件里面，但是它也有它的特色啊，性侵类案件跟一般的刑事案件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特色哈。一个特色呢就是啊，刚才说了被害人承受极大的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哈，
1: 嗯，
0: 第二呢，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比较隐蔽，
1: 对，
0: 隐蔽性极强，
1: 嗯，
0: 一般即使口供也是一对一供，
1: 嗯，
0: 就是被害人跟被告人在非常私密的环境里面，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隐蔽性又很强，第三他客观证据很少，就因为尤其是有些性侵类案件呢，
1: 它时间还久，
0: 时间还很久，过了几个月、几年，甚至我们碰到实务中还有十几年之后还来报案的，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没有客观证据了，
1: 嗯。
0: 但是这种社会危害性又极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公检法它在做这类案件的侦查、审理和判决过程中，会倾向于保护弱者、保护女性，所以在证据把握的时候呢，它又有一些倾斜，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极端的把这个事情就放大了，把这类的案件的特色就放大了。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案件是最典型的。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案件呢，通过公开渠道，就是说，第一，被告人他是零口供，
1: 嗯，
0: 他是自始至终是没有做有罪供述的。
1: 嗯，
0: 第二，又缺乏这个案件缺乏客观证据，
1: 嗯，
0: 没有客观证据，包括那些 DNA 啊、身体的伤痕啊等等。第三呢？女孩又出现反转，
1: 嗯，
0: 所以极具戏剧化，
1: 嗯，
0: 让这个性侵类案件在这个案件里面，我觉得把它各方面的特色都放大化了，
1: 嗯，
0: 所以对我们的审判机关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来的，对，
1: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就是也想问一问，或者说可以适度的探讨一下，尤其是在性侵案件当中，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此隐蔽，而且有时候呢证据又难以保存的情况之下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度的依赖这种被害人的陈述，那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在保护受害人同时呢，又不冤枉无辜的人或者无辜的被告，这中间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呢？
0: 是的，我们国家这个应该说司法审判的原则就是不放过一个坏人，
1: 嗯，
0: 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是我们一种理想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其实想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把握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哪个质量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是挺难的，
1: 嗯，
0: 啊，有一定的错案率其实也是正常的啊，在这个毕竟我们是通过法律事实来认定和判决，不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已经发生了谁也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只能通过现有的证据来恢复这个案件，还原这个案件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司法审判部门包括我们所有的法律从业者应该严守法律的裁判规则，
1: 嗯，
0: 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刑事案件呢，我们还是要坚守这个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吧，因为我们人的心理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点好像觉得，嗯，啊，女孩都来报案了，
1: 对，
0: 啊，说的那么清楚，对吧，
1: 嗯，
0: 啊，也不可能像假的，那我们就主观推定他是这个有罪，然后甚至往这个方向持续去侦查啊，最后去硬判他有罪哈，
1: 嗯，
0: 所以。

0: 我觉得首先这个疑罪从无的原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基本人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么我们还是要坚守证据规则。啊，证据规则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的证据，尊重整个证据的体系啊，重客观证据，轻言辞证据啊。在如果是说整个证据链的环节上有重大缺失的情况之下，比如说确实没有客观证据，而且不能排除这种合理怀疑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那么还是要就是说坚持程序公正，对吧？实体与程序并重啊，再加上这个错案追究责任制度并重啊，这样子能够达到把握这个办案的一个质量标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相对来讲理想一点。对，
1: 嗯嗯。那在该起热点事件当中，大家还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哈最终证明这个小女孩真的是虚假指控，那么她当时在一审的时候她是未成年的，因为她二审的时候她才成年嘛，一审的时候是未成年的，那这个时候她需要为她的这种虚假指控去承担法律责任吗？
0: 好的，首先呢，您刚才说了一个是未成年，
1: 嗯，
0: 我们国家民事法律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责任年龄是18岁啊，我们所说的18周岁以下都属于未成年，但是刑事责任的承担年龄是16岁，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个女孩在报案的时候她是16岁满周岁已满不满18岁，
1: 嗯，
0: 那么她是需要对她的这个诬告陷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哦，
0: 但鉴于她是未成年人，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的这个从轻的原则，
1: 嗯，
0: 未成年人是可以有从轻减轻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情节，
1: 嗯
0: 啊，但如果她是14岁16岁以下啊，那就是不具备刑事责任年龄，那么他是不需要对他的这个为诬告陷害行为去承担刑事责任的。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哈，因为他说2026年就成年了，那我们可能在2025年也许是17岁啊，这暂时不知道哈，那么就可能后续的话也得来看最终的判定。那大家也关心了，如果说这个虚假指控成立，然后呢最终父亲是无罪的话，那父亲可不可以申请这种国家赔偿啊？
0: 啊，这个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属于典型的这个这个错案，
1: 相关的规定，
0: 对对对对，
1: 好，
0: 是。
1: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刚刚经过刘律师给我们的科普哈，我们能够基础的一个判定就是说，一审他判决无期，肯定不会是仅仅凭一句话或者一个人的陈述去进行一个草率的决定的。但是后续哈，这个案件，我想我们关注他的这个二审的这个宣判，但同时呢也应该更加引起我们深思的就是刚刚刘律师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反转的案例是会推动这个法律界对于这种证据裁判原则一个进行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审视吧，或者说能有一个更好的探讨。那么我们会持续关注该起热点事件。你对这起事件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你对该起事件有什么看法呢？朋友们，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登录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我们的老朋友。风雨同船说，如果坐实是诬告，那女的就得。

0: 已经被，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被羁押了，对对，一般来说是这个流程，大家就不太了解这个过程，还要启航。我看到您的问题了哈，稍后我看看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给你解答一下。但是现在我们马上来接听我们的第一个投诉电话了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我姓屈。
1: 屈女士遇到什么问题？我是举报那个深圳那个 SC互娱团队运营，然后统一剧本团战 PKB 票，使我的丈夫给他的团播成员刷礼物高达80多万。事后我去找平台和他们那边的工会，然后他们推脱说是这是正常的刷礼物赠与，不予退回。然后现在我的丈夫欠款高达100多万，还不了。
0: 他的母亲现在抑郁症，我问一下啊，您说您的丈夫就是给某一个主播吗？某一个主播刷了80多万吗？
1: 对，他们是团播，然后就是先给那个主播私下加他微信，然后一直就跟他聊暧昧，然后一直他就是给他发，怎么暧昧了？怎么暧昧？就是给他看，就露个胸，或者有时候就是叫大哥，就是转账520。
0: 给他转，然后就用他的账户过一下钱，就是给他转个520或者转个3000几千过一下，然后他又给他转回来。接下来我的丈夫就给他3000、5000、10000、20000的给他去刷礼物。
1: 哦，这都是在平台上去刷，没有，就是你刚刚说私下加微信了以后，有没有通过微信发给他520啊这些？发了，给他发，先给他发，但是那个女主播他们都是套路团队。
0: 就是给他发了，他再退回来，发了退回来，然后
1: 就是说在微信平台他是没有收过一份钱，
0: 收过，收过多少钱？
1: 收的不多，有一次是3000，有的就是500几百，那个他们都这是套路，一般是线下不收钱，但是他会跟他微信视频，
0: 会微信视频啊？
1: 对，
0: 哦，那
1: 就跟他
0: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1: 从2022年开始，我看了一下，调了一下那个流水，从22年开始他就给他刷，刷的今年2026年的时候，我看应该是两人在联系，然后我发现以后我
0: 你怎么发现的？
1: 我就是看他俩好像在打电话，应该是微信聊天。
0: 哦，你就看到他俩在微信聊天了，是什么？是同在一个屋里面看到的，还是通过？ 不是，我们不是开了一个店吗？在店里有监控，我看见他，就避开这个监控的盲线去了雅间里边，我就猜见他肯定是去视频打电话去了。
1: 哦，然后就发现了。
0: 然后回来他也承认了。
1: 哦，他就承认了。也就是这4年，这80万不是一下刷出的，是4年间，他不停的给一个叫快手平台的这个 AC互娱给这个平台去刷钱，对吧？他是一个团播。
0: 就不停的去打赏呗，
1: 对，给这里边的两个女的，
0: 打赏80万也给平台打赏80万，那4年80万的话，有没有就是说就每次大概多少钱啊？有没有说特别多，或者说每次就一两千块钱？
1: 不是，每次一笔都是一两千，但是在这一个几分钟或者10分钟之内，他就会给他刷好几万，最高的一次性刷了1万7，其他的都是2000、3000、5000、6000。
0: 都是这样刷出去的，就是2026年的1月份到5月份，就到了6月17号，我就发现的时候，就这几个月刷出了26万多。
1: 哦，好，一年就说20多万啊。
0: 对，它有高峰期，应该是那个女主播，2023年或者是24年停播一段时间，她有两个高峰期，24年和26年刷的是最多的。
1: 我再问一下，您说存在这个什么，比如说诱导啊，或者什么，您刚刚有这个主张哈，那，这个女主播在加了您的丈夫的微信之后，有一些什么表述吗？比如说这个什么引导他，你帮我充充钱，或者说是叫他这个比较亲昵的称呼。
0: 就是这个聊天记录现在我没有，我老公删了。然后就是我老公也说了，他每次就是团播，就是有剧本就。
1: PK 就是逼这些大哥在直播间里边喊他们，让他们出来帮忙刷，谁？

0: 谁刷的话就在直播间里边喊大哥，然后私下他们都有维护，
1: 就叫两句大哥就能刷80万，不会吧？他私底下有微信联系，怎么联系的您不知道了？现在，
0: 对，微信聊天记录我已经没有了，然后他就是天天在聊，定时定点，他是下午。
1: 聊的时候，那您丈夫也没跟你说吗？这不管定不定时定点的，你正常一个成年人都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刷吧？那是什么情况？但你两个人谈恋爱了还是怎么样的？没说过这话。现在聊天记录我没有，应该是别聊天记录啊！你问过您丈夫没有啊？
0: 问过，
1: 他说就是聊点暧昧，
0: 怎么暧昧啊？
1: 就是叫大哥，然后天天跟他聊视频。
0: 微信聊，我就能刷80万，这个有点奇怪。对，所以肯定是里边有猫腻，因为现在我没有聊天记录。啊，这个女的，而且两人更可恶的是，我老公在今年的去年的时候欠了他妈5万块钱，以我的名义，然后所有的贷款我基本跟他贷的，还有孩女主播明知道孩子的压岁钱那是。
1: 然后哄骗上还要帮他刷，连孩子的压岁钱都给他刷进去。那你有没有找过平台呢？
0: 找过平台，平台说是这种的，包括他们公司的那个老总都找过，他说是只要线下没有收钱，线上的都属于说是赠与，说是退还不了。明白。
1: 就等于说啊，我简单总结一下曲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的丈夫啊，拿着这个。
0: 是拿他自己的钱还是怎么样？他是一般来说是用什么卡刷的呀？
2: 信用卡，信用卡还有自己后来又贷，哄骗我帮他贷。
0: 哦，哄骗你帮他贷。
2: 对，他哄骗我说是贷上倒腾不开，贷上还信用卡。
0: 哎呀，听得我咬牙切齿啊！我们赶紧来问问刘律师哈，您看就是像假设，我们现在假设，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经历过就是到该起事件当中，但假设曲女士说的是属实的，丈夫呢就不管是自己贷款啊，又拿这个母亲的钱，又拿小孩压岁钱，又让自己的老婆去贷款，总之就是拼命的给这个主播刷钱，4年刷了80多万，但是都没有线下交易，这种情况之下。
2: 曲女士她主张啊，想要把这个丈夫刷的钱拿回来，有这种可能性吗？您看，需要我们曲女士补充什么细节吗？
1: 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您有没有证据证明您的爱人跟女主播有过线下的来往？
0: 嗯，
2: 线下应该是没有，
0: 就是没见过面，
2: 没见过面啊？
1: 对，因为太远了。
2: 哦，就是靠冲动就刷了八十万。
1: 对，冲动就是他就是因为肯定是对这个女主播有感情了，就是每次刷了钱，这个女主播会跟他聊，如果一不给刷钱就不跟聊了，就这种的，他自己说。
0: 不是，就光聊天？
2: 就固定两个女主播是吗？
1: 对，嗯，
0: 聊天的那个微信名字叫什么？是那女主播的名字吗？还是什么编号啊？什么助理啊？有吗？
1: 对对对，有助理。
0: 应该是他们就团队运营，就是。哦，甚至账号都不是女主播个人的账号。
1: 对对，有个人的也有助理，他们就是每天下午定点，他是几点？他是下午4点多，那女主播说是4点多才睡醒，然后一发微信就是我在洗澡，大哥这那的那个声音特别，哎，聊天记录我只有那么几张，就是给他发一些照片。
0: 然后那个照片穿一层纱还是咋，两人就开始聊这些黄色的东西，就这种的。
2: 聊这种会违规吗？
1: 对对，他肯定有违规的东西，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说是。他是在私下以微信的方式聊暧昧聊天是吗？对，微信，
0: 两人还视频聊天。
2: 嗯，好的。首先呢就是。
0: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实务中也碰到过，甚至我们也碰到过有人呢，就是通过违法犯罪的方式，获得了一些资金来源，然后通过网络打赏就
2: 非法交易，对，他这个就涉及到资金来源的不合法性，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有可能被追索回来的。
0: 哦，就得证明这个行为是违规的，
2: 这是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资金来源是非法的。 但是这种今天曲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呢，她的资金不管你是贷款的还是家里的，资金是合法的，啊，钱是合法，不属于赃款嘛，但她这个行为呢，就是她可能跟网络。

0: 女主播虽然没有线下交易哈，
1: 嗯，
0: 没有线下转账，没有线下恋爱，
1: 嗯，
0: 也没有发生证据证明他们发生过其他一些不正当的关系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也存在线下恋爱的可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
2: 对，
0: 那么其实线下已婚，而且这个他爱人是已婚人士，
1: 对，
0: 那么属于婚外恋、
1: 哦、
0: 啊，假设哈，
1: 嗯、哦，
0: 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我们来讲呢，对于我们有利的角度来讲，它也是违反了这种公序良俗的一个原则。
1: 嗯，
0: 我们国家的法律应该来讲呢是不太支持，更不鼓励那么这种行为，
1: 嗯、
0: 而且它破坏家庭关系，
1: 嗯，
0: 而且助长社会不正之风。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假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是恋人关系、
1: 啊、
0: 或者存在婚外恋的关系呢，
1: 嗯，
0: 那么他所打赏的资金首先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1: 嗯，
0: 这个男方这个打赏行为又不是为了夫妻共同的利益，不是为了家庭共同的生活，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处置行为呢肯定是损害了女方的利益的，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有可能啊，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之下啊，法院判决这个平台跟女主播履行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我们说在理论上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但最终还是要看这个证据是否能够足以支撑他这个诉求，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我想说，其实你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呢，也是存在极大的风险的。
1: 哦，
0: 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主播打赏的行为在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的常见，
1: 嗯
0: 啊，那么呢在法律上来讲，我们也一般不倾向于认定为是无偿的赠与，
1: 嗯
0: 啊，毕竟女主播陪你聊天了，对吧？
1: 嗯，
0: 他陪你给你跳舞了，
1: 有偿服务。
0: 对啊，他跟你聊天陪你跳舞，他输出了情绪价值。
1: 嗯，
0: 他也陪了你聊了四年，对吧？
1: 嗯、
0: 假如说哈，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80万对一个经济条件很普通的家庭来讲，那是一笔数字，
1: 嗯，
0: 是一笔巨额打赏，
1: 嗯、
0: 啊，不存这个存在不合理性哈。
1: 嗯，
0: 但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讲，可能80万只是他一个月的零花钱，
1: 嗯，
0: 对吧？那这种打赏
1: 很难
0: 界定，对吧？
1: 嗯，
0: 那。但是可以强调的，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他打赏的这个行为肯定是侵害了配偶的权益，超出了正常的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啊，我们认为
1: 就有点复杂，就是很好奇，就是老公自己去刷礼物的这个债务要老婆来承担吗？
2: 对，
0: 他现在没有产生债务，他不是说现在欠债，那你刷出去了，对，他已经处分了，把这个资金，对吧、
1: 嗯、
0: 而且
2: 就工资，
0: 对，
2: 整个都8年来的工资都刷出去，
1: 全部花出去了，
2: 而且他还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2: 然后他的月月买药的钱，
1: 我明白，我明白，您就说他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压力，经济压力，但是这期间他把钱已经花出去了，可能刚刚刘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他现在已经不欠债了，
0: 这
1: 实际支出已经支出完了，那不欠债，那就不代表您为他承担了一些债务。
2: 他现在就有他现在就是欠我帮他刷，他信用卡其实都没还。
1: 就是当时去借的款物，就是借贷，然后去刷的这个钱，然后借贷没还上。
2: 对，就是我赚的钱给他还信用卡，
1: 可以证明吗？你可以证明，很能有非常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借贷的这笔钱直接，比如说他借了5万，然后有没有这个证明？就是说第二天直接在这个直播间刷了5万，
2: 有流水都是直接我帮他还进去，他立马就给女主播转过去。
1: 哦，那如果有这么清晰的证明，证明你老公呢，这个平时也啥也不干啊，就给女主播刷钱了。
2: 对，
1: 嗯，
0: 这个点呢其实不在这里，
1: 哦，
0: 就是哪怕你是借的钱过来哈、
1: 哦、
0: 那你也是通过合法的借贷关系取得的钱、
1: 哦、
0: 那你在你的手里的钱你当然就有处分权了哈，所以说
1: 可是这个不是夫妻共有财产吗、
0: 所以他的点不在于钱的来源是借的，而是他处分了，无权处分了这个问题，
1: 哦，
0: 对，所以呢就是你的钱哪怕是不是借款，他不欠钱，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他就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话、
1: 嗯，
0: 他也可以要求他返还，
1: 嗯，就是说能不能全额返还、
0: 啊、
1: 这个就有待讨论了，像你刚刚说的、嗯、我们确实也给您提供了服务，但是我作为老婆来说，我没有受到这份服务，而且我不知道这笔钱，比如我们夫妻共有财产就80万，一人按照正常来说是不是一人一半，
2: 一人一半，
1: 那我能不能要最少我要回40万，有这种可能性？
0: 没错，对，他是作为配偶来讲，他那一部分的钱、
1: 嗯
0: 他是没有享受任何服务的，
1: 嗯，
0: 是被无权处分掉的，
1: 嗯，
0: 对，那他可以主张他那一半的财产的这种返还请求权。
1: 但是现在公司就说这打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我就是不退，那怎么办呢？
0: 没错，其实我们首先法律人他有个观点叫什么呢，就是第三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他不知道这是夫妻共有财产，对，他也不可能每次你在打赏之前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哎，你结婚了没有，这个钱是不是你们夫妻共有财产，你不能把这种注意义务强加给平台或者主播，
2: 他一直都知道，他电话费他都知道，没错。
0: 那么这是一方面哈，那么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作为这个平台来讲，如果你看他有反侦查的这样一个行为，第一他不线下收你的钱，第二他也不大额收你的这个行为，有经验的东西，对，他还伪造了一些银行流水转账记录，他非常有经验，他目标就是把它拆分为 一个小额的这种转账，
1: 对，就不是大款的，就是一千两千，每次都是这样，
0: 对，这种小额转账呢，就是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属于每一个人，比如说男方买包烟，女方办张卡，都是为你个人行为，他用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它是属于合理的个人消费，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就打这条抗辩的理由，认为这个是属于个人合理的娱乐消费支出，那么你也得到了情绪价值，所以那我其实我还有个比较疑问的点在哪里呢，既然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身体还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有很多医疗支出，然后还甚至贷款贷了上百万，刚才说哈，还欠了上百万的欠款去打赏女主播，而且女方就是屈女士，您还有参与协助
1: 去帮他去贷款这个行为，对，那您爱人每天从事什么工作，哪里地方需要资金啊，这个资金需求合不合理，对，那我觉得您应该是有一个判断的哈，怎么没发现的那四年咋回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问您呢，就是到时候也有可能啊，你要真的走诉讼你也得解答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自己不知情，你要主张不知情的合理性啊，你们两个朝夕相处四年了。
2: 我就是太相信他，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有30万的，19万贷款，然后他一直不是有这19万贷款，我肯定就是月月挣的钱就要往这个卡里边去充嘛，但是他就以说是我花钱，就是真是没良心啊，我以我花钱大手大脚为那啥，他来倒腾信用卡，月月跟我要钱。
1: 越倒腾越多，越倒腾越多，就是他现在一个月你这不合理的吗？你正常来说你19万，他这一个月要刷多少钱呢？
2: 其实他在电厂工作，年底发了4万奖金有一回，然后我就发现了年底还进去4万，到了到最后我算账的时候这4万并没有还进去，而且又欠了10多万，当时我就知道这个钱不对了。
1: 然后我说那就再他就意思说那就再贷吧，贷回来意思把这个信用卡还清了，以后意思这个钱就好算了，这不是我就又跟他贷，贷完了以后他还是还不清，到最后我就让他哄骗的，到最后我就不知道，就等于说您对他的账其实一直都不知晓的，
0: 说不清了，
2: 也就是说您对他那个转账记录这些也是等到你2016年你才开始打印，你明明知道有这个渠道，但是你之前就从未打印过，就是以完全相信他是吧， 对，因为他欠的我太那啥了，他天天就在家，哪也不去，我的手他的手机我从来没看过，他就是因为这个太相信他，所以有多少钱，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怎么说呢，这夫妻共有财产是一回事，就你太相信他，这里面有没有您多少的责任，这个很难去界定。那我就再帮这个我们屈女士问问啊，刘律师，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他这个屈女士她想主张啊被欺诈，那这里面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主张说拿回夫妻共有财产属于我的那一部分，那他又应该走什么样的途径？比如欺诈，他要说 他能不能说复原一下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啊，然后里面找一找有什么天天老公啊老婆呀这样的称呼，或者说啊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但是怎么样，如果有类似有这样的表述，能不能坐实这种欺诈，或者说是这种明知故犯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拿回全部的钱，又或者说这一部分的证据没有，我仅仅主张我要拿回夫妻共有财产当中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这两个可能性有没有，应该怎么走？
0: 肯定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平台啊，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用这种算法或者这种模式去牟利，那么

0: 甚至呢就是通过刚才也说了打 PK 呀、
1: 嗯、
0: 或者线下聊天呢、啊、展示一些非常私密的一些照片呢、啊、
1: 嗯，
0: 那么等等，那么这些行为呢，那能不能认定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不正当的恋爱关系哈？
1: 嗯，
0: 那么我个人首先认为，首先要取得他爱人的配合，这是能够索回这个打赏款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我就要插一嘴了，我就。到现在为止，你都以这个什么，你老公把聊天记录删除了，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你老公有嘴没有啊？你不知道问他吗？他自己干的事儿，非要聊天记录，他这事儿他都已经承认了，你不知道问问他当时是对方是怎么称呼他的，他也是一个直接的证据啊，对吧？你现在啥也不听。
0: 对，如果男方不配合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女方又没有证据，那这个难度是极大的。对，那如果男方配合，对吧？他把所有的微信记录，恢复出来，
1: 嗯，
0: 啊，把所有的转账记录也恢复出来，
1: 嗯，
0: 我们可以找到可能就是他们在双方聊天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诱导性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包括刚才主播也说了一个问题啊，他有没有承诺过什么呀？
1: 嗯，
0: 对吧？如果你给我打赏，我私下我们怎么见面呢、啊？等等哈，或者一些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交易呀、
1: 啊？对啊。
0: 那么这些呢，就是能够证明这个女主播她的行为存在这个不正当性，
1: 嗯
0: 啊，甚至欺骗性、
1: 嗯、
0: 欺诈性，对吧？那这个就是违背了男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1: 嗯
0: 啊，我是冲着你要私下跟我见面，我才给你转的钱，
1: 哎
0: 哎，但是你没有这个。他如果女方在这个聊天过程中也很克制，假如说哈、
1: 嗯、
0: 就是聊聊天啊，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
1: 嗯，
0: 那这个我就觉得呢，这个案件的胜诉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对，
1: 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是如果他欺诈我拿回全部钱哈，刚刚说的是这个方向啊，这个就要看你的证据了，还要看你老公的表现了。讲实话，他到现在为止如果说都没有清晰的告诉你，他都不承认是被骗了，人家你老公自己都认为啊，这是你情我愿的，那你说你怎么去主张？这个你老公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啊，然后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说，哎，那我如果就是说我主张就是我老公也没被骗，我老公背着我花了这个钱，我就拿回来我的那一半，而且我是今年的6月15号6月15号才知道的，那是不是在这个诉讼的期限之内我刚知道，然后我马上去要求他退还、
0: 嗯嗯、这个时效肯定没有问题哈、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对于假如说这个打赏行为符合平台规则、
1: 嗯、
0: 符合法律规定，只是说女方不知情、损害了女方的利益，
1: 嗯，
0: 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呢其实就可以在假如说他们因此要离婚的话，
1: 嗯，
0: 在夫妻财产分割的过程中、
1: 哦、
0: 可以要求男方去承担这一部分损失，因为他的这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的行为是损害了女方的利益，可以要求女方啊，女方可以要求男方对其进行赔偿，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那你就少分80万啊，那我就离了，这假如说就离了哈、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这是他们内部关系、
1: 哦、
0: 但是外部关系来讲，就跟刚才说的，我们说到如果这个打赏行为呢符合平台规则哈、
1: 啊、
0: 也没有很明显的那种违规的证据的话啊，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三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我作为善意的第三人，我已经付出了我的服务，我也付出了我的情绪价值和对价，
1: 嗯，
0: 我取得这个打赏金，而且这个打赏金肯定已经分配完了、
1: 嗯、
0: 啊，平台呀、啊
1: 嗯，
0: 相关的主播呀，对吧？
1: 嗯，
0: 已经分完了，那我觉得那法院以这个为由驳回女方要求，哪怕是赔50%，也是有可能会被驳回的，啊，
1: 但是呢，也是可以尝试，
0: 对，可以尝试。
1: 之前有看到有一些热点，他好像也有通过这种起诉，但是好像确实就像刘律师说的。他是离婚，他以离婚要索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财产为由，然后他就以这个您的丈夫，他以他的丈夫还有那个什么这个娱乐公司就是
0: 平台，
1: 然后多方都一起作为被告、
0: 嗯、
1: 然后一起起诉，然后呢这个就看法院怎么来判定了。就是说刘律师刚刚说有一部分的风险，就是说法律最后也不判定平台，觉得平台是善意第三人啊。那当然了，如果你的证据足够多，证明他是知道的这笔财产是你们夫妻共有 有的，比如你刚刚说了，啊，这是你孩子的压岁钱啊，要不你给转给我吧，就是已经知道他是有老婆的，然后也或者说你背着你老婆，你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些口吻，那也许可以支持，但是这个最终还是法院来判定，我们只能是给你分析其中的一些可能性和接下来你能维权的一些步骤，供您参考。还是那句话，这个你赶紧问一问你的枕边人啊，这四年啊把你骗得这么苦是吧，拿了这么多钱，那你问问他，你看直播间多少人都问了，如果说你们的家庭像你刚刚跟我们说的，你的家庭是完全认为这80万是一个巨款的，那么在您的丈夫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理念观里面，他也不会认为这就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对方肯定是做了什么承诺才能不断的诱导他，
2: 对
1: 吧？那到底是什么呢？你不能以你就算走到法庭，你也不能跟法官说啊，我老公把聊天记录删除了，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
2: 对，
1: 你老公长了个嘴啊，你老公长了个嘴啊，他不会说吗？就是聊天记录，你老公没有嘴吗？你不会问他吗？他把聊天记录删了，他人就没了吗？脑子没了吗？
2: 不是，那现在我就是因为没办法。
1: 你老公，你去问他呀，你老公是直接的证据人呐、啊，他的留言，他的证据也算是一个证据吧，算不算？
2: 没有，
1: 他没有，那就是了。那你老公都主张自己没有被骗，你怎么让法官来判你被骗了？
2: 人家就说是没有裸露，但是人家想要钱，想恢复聊天记录，但是恢复聊天记录很难。
1: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聊天记录也有专业的、啊、你可以去外面找正规的一些渠道，找或者说找一些专业的人员看看能不能复原，这个专业技术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你提供咨询，我们也不了解。还有那句话，我再问一下刘律师，如果说就是他的丈夫的这个把聊天记录删了啊，我们就先不说复不复原，那他丈夫自己的一些主张，比如说他丈夫说我虽然删了，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是怎么怎么样，就这些能不能作为证言？
0: 嗯，这个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因为他本身是当事人嘛、
1: 嗯、
0: 他是属于当事人陈述
1: 啊，
0: 可以是证，他是证据的一种，
1: 是证据的一种，
0: 但是也需要其他证据来佐证。
1: 对，也不是说他随便说什么，
0: 对
1: 方也，如果对方的聊天记录留着呢，对不对？所以您，我建议啊，这个事儿啊，您还是先把枕边的人问清楚，让他我原封不动的说一说这个过程，自己到底有没有被骗。如果他真的被骗了，
2: 聊天记录我也看了一点，就是有点，我给那个官方也留下证据，上面就写的。就说是他肯定说爱他了，然后这个女的一天就说没钱租房，然后就跟他私下肯定是要过钱。
1: 嗯，行，那你这到时候让你老公去陈述吧。你刚刚刘律师已经给了你两个这样的一个维权途径哈，第一个是主张他欺诈，那欺诈的话你的证据可能要想办法一下，如果主张不了，那就是你的这个夫妻共有财产，那三方全部都能作为被告，你这个只能是尝试一下诉讼途径，然后到时候您的丈夫的证言啊，就作为这个证据，您丈夫也可以出庭去说一说这整个过程，那最后法院怎么认定那就要看法院了，好不好？
2: 然后主持人，那我最后想问一下刘律师、嗯、如果说是他这个传播的女主播未成年的话，他公司有没有违法？
1: 嗯，如果是传播主播未成年，
0: 这个它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哈，就是我们说用童工啊、
1: 嗯、
0: 或者未成年呢、啊、一般来讲我们满了16岁啊，能以自己的收入成为合法，这做自己的收入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的话、
1: 嗯、
0: 我们一般把它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对，
1: 很难界定。你比如说你已经满了16还是
0: 16，
1: 满了16岁，然后呢他的钱已经够他的生活费了，那这个时候他做的很多行为也是可以去负法律责任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您这个方向呢不一定对啊，就算您佐证了他用童工，跟您的那一笔钱没有关系啊，就哪怕他违规了，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罚，那跟他要还你那笔钱这两者没关系、
0: 啊、对对对，是，
1: 也就是说你花了很大精力去证明他违规了，那也就是他受到处罚，甚至他关闭，但是他关闭和他受到处罚跟他要还你钱，这是两个法律事件啊，没有用， 啊，你就不，你我就觉得
0: 可以为难他，但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这个要求。
1: 对，但是他不是有必然联系的啊，这是两个事件，所以就是您这个事情要界定，你看刚刚刘律师是相当有经验的啊，那他这么有经验的律师，他都不能够很清晰的去给你界定，里面就是因为里面涉及到太多的证据链到底完不完整，你到底现在还有什么，太复杂了。 所以就不能很简单的，就是最后你还是得走诉讼，要法院他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判定，你现在找哪个部门他都很难去给你进行判定。那当然了，你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材料，你可能就是说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这么清晰的去给我们去提供啊，也没有关系哈，你这个下来以后呢也可以进一步的联系我们刘律师或者说联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我们来尝试一下看看您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要回的可能性，还得看你的证据链，还是那句话， 啊，然后呢就是长点心好不好，问问身边的这个人，让他先把这个事情经过说一说啊，好不好，然后这，哎，没有办法，我虽然很就是站在你的角度确实是很无奈，
0: 很同情，
1: 很同情，对，但是你遇到这样的事儿哈，对你这个证据链就是很重要的，好不好，这个你这四年来了是吧，一直这么信任他，现在就是被他的信任给欺骗了，看能不能 让他去做一些挽救的一些措施吧，只能这样说了，没办法了，我把您接出去了哈。这个下来进一步的想要咨询我们刘律师的哈，也可以这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哈，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我们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好，我看直播间很多人问怎么投稿啊，这个你这个投稿或者想要找我们的律师呢，就是在节目当中你可能很难打进电话了哈，然后我看到还有很多人留言你们的事件哈，可能因为你这个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可能刘律师也很难去给你解答，所以你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哈，然后这样的话把您的问题提交给我们，或者是联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然后来尝试跟我们刘律师取得联系。哦，我看到直播间很多人在留言啊，在刷屏啊。 那个我看看啊，这个看节目时间，有一个朋友说我在货拉拉APP下了东西，然后东西丢了，该怎么办？就货拉拉平台下单，应该是就会给你派送一个司机吧？那你这个司机中途之间联系不了，把你的东西拉走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找货拉拉吗？还是找平台？就找平台，还是只能找司机？
0: 首先平台我们是通过平台找的这个货拉拉嘛，对吧？ 那如果是说在运送的过程中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一个主体啊，然后呢在运送过程中他把你的东西弄丢了，那肯定是货拉拉他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作为承运人，他有安全完整的将你的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义务，那如果他把东西弄丢了，那就肯定属于根本违约行为，那就要看货拉拉的这个司机跟平台之间
1: 所以这种雇佣关系啊，对，派单嘛，对吧？也有可能是一种独立的一个主体关系，比如说我只是在这里发布信息，那实际上所有的责任以及法律关系的建立是由这个司机跟当事人之间建立的，那么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看平台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过错，比如说你派单的这个司机没有驾照啊，没有运营资质啊，那承担一些相应的过错责任啊，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
0: 对，你这个就比较宽泛了啊，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细节，而且你当时下单的时候应该也会清晰的写有，比如一个用户须知里面也有交代清楚这个责任的划分的哈。当然了，你这种基础肯定是可以去找平台的，但是最后平台负多少责任，这个得跟你们前期的约定有关系哦，我们不能够这个凭借你这一句话帮你去进行分析，你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留言，把相关证据先提交给我们，好不好？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你分 之间存不存在不正当的关系啊？
1: 那里面如果真的有淫秽的内容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主张就是退回呢？全部退回呢？
0: 那我觉得，那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了，
1: 就违法违规了，
0: 违法了，甚至是说我们说不是涉嫌犯罪了都有可能哈、
1: 啊。
0: 比如你存秽淫秽物品啊，存秽淫秽物品牟利罪牟利呀、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1: 嗯、对，所以哎呀，我不知道屈女士有没有在听哈，真的这个也是直播间给到的这个朋友给到的一个方向啊，这个还是得问问您的丈夫啊，您这丈夫这过程当中这80万到底怎么给出去的，有没有违法违规？要是真违法违规了，这个途径也是啊，对吧？你这个举报他啊，让他入刑，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费用也有可能附加这个民事诉讼，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不知道。但这样的话，她老公可能也涉嫌刑事犯罪了吧？如果这有点像自首了是吧？这有点，哎，很难讲啊。就看下来以后怎么那个进一步的跟我们刘律师取得联系，然后进一步的咨询吧。我们也得看看你手上拥有的证据哈。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2:55啊，我看到哇，今天还有20多条，哇，太多人留言了哈。好，我们那个没有办法了，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也就只接了一个电话，还要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投诉，没有办法，大家只能关注到我们明天的节目了。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刘斌律师哈，今天来节目的第一天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非常这个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话题哈，也是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普法啊。欢迎您常来我们直播间进行做客，常来给我们这个科普法律的知识。
0: 很荣幸，谢谢大家。
1: 嗯，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每天8点开始，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粤超将在7月25号迎来第11个比赛周，也就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第11比赛周，东西区全部的10场比赛将在当天19:30同步进行。球票预约将在今天14点开启，7月22号的22点截止预约。清远台报道，当前清远各地早灶水稻陆续进入到成熟收割期。在福冈县水头镇桂田村，当地通过2种良法配套绿色种植技术，示范田水稻实现了大幅增产。专家诗歌测产显示，平均干谷亩产达到了546.1公斤，较传统种植模式每亩增幅超过了20%。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7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今天出炉，5年期以上3.5%，1年期3%，都和上个月持平。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赛后颁奖活动，西班牙中场罗德里荣膺世界杯金球奖，乌奈西蒙荣膺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姆巴佩荣获世界杯金靴奖，库巴西当选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当地时间19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在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原定在16号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的阶段，因为部分的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份上市之后首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该试飞取消后，市值一度蒸发了大约1000亿美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 童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超哥啊，嗱，唔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3: 福利就多咯，咁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蚊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2: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13: 系啊，
12: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3: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12: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13: 嗱，冇错冇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咁呢5年呢，无忧美家冇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而家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好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好多业主啊，从装修嗰阵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呢变成咗朋友，呢、這个先系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睇重嘅底气。
12: 嗱，唔怪之得啦，即大家都话无忧美家咧系广州家装圈嘅口碑派啊。
13: 系啊，
12: 唔靠宣传，但系靠咩？就系转介绍啦。
13: 所以今次5周年店庆咧，无忧美家亦都再唔搞嗰啲低价噱头啦，就系踏踏实实做2件事。
12: 系
13: 第一，攞真金白银出嚟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打造一批5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12: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一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来的。
13: 是，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让利，再加上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给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的优惠直接给到业主。
12: 即是讲白一点的话呢，降的就是利润，升的就是品质。
13: 没错没错，不单止说不会偷工减料，在样板房的施工和服务标准上面反而比普通的施工是更高要求。今次呢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上有总裁亲自直管这个关键节点，就是要令每位样板房的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2: 看来诚意挺够下。但具体有哪些福利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实一点
13: 呢？大家就听清楚了。首先第一重最直接的就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没有减换门槛的，亦都没有额外的附加条款，直接就在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不是玩数字游戏，不是先升价再降价的套路，是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给消费者。
12: 哇，够爽快吓！还有呢，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咧，就是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咧，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13: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系免费赠送全屋

0: 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喺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蚊。
1: 嗯，
0: 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1: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万几蚊噶啦噃！
0: 系啊，
1: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0: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1: 嗱，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0: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五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1: 嗯，嗱，超哥啊，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是一笔大开支嚟噶。
0: 系啊，
1: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0: 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1: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0: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依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喺装修完成嘅时候，你系要必须入手买嘅刚需。但系今次送俾你嘅全部清一色系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同售后都有保障。首先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而家大家都比较注重安全同埋方便性啦。嗱，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嗱，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然后仲有五大件品质家电都是免费送给你的，好似海尔的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这些全部都是免费送的。
1: 哇，这些大牌子基本上是听过晒的。什么海尔啦，还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这些不是什么杂牌来的。
0: 是啊，五周年献礼当然要拿回真正的实力、真正的让利给大家啦，不会说随随便便拿杂牌给大家的。呢一啲嘅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系免费送，亦都唔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完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啊！
1: 咁即系话装完咧，即系已经系等同于硬装系装齐晒咯。
0: 系啊，
1: 大门有啦，系嘛，家电又有埋啦。咁即系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系齐晒噶咯。
0: 冇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咦，咁呢个真系刚需中嘅刚需啦，完全就唔系咧，即系嗰啲啊，纯粹搞噱头啊，话啲咩赠品之如此类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0: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1: 嗱呢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是不是正货来的先？有没有保修的？
0: 大家可以放心，今次活动送给大家的家电包括在一些材料上的升级是全部直接跟厂家合作，中间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是正规的货源，品牌亦都是受到保证，全国联保，跟你自己去商场买的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的售后。今次是五周年所做的活动，靠的就是口碑，亦都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上面去砸自己招牌。
1: 是啊，看得出呢今次无忧美家是真的很用心地让你给大家的。
0: 是啊，
1: 所有送的都是刚需，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就不妨可以拨打回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抢占名额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讲明一下 报名唔代表一定系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系、是、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0: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嘅预算可以装出顶配嘅品质，一次到位，后期唔需要翻工。
1: 好，咁具体有边三样先？
0: 系听清楚啦吓。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酒瓶工艺。当然好多业主呢可能一开始听唔明专业嘅术语嘅。亦都可能会驚踩坑。嗱，其实做定制柜嘅时候呢，你个柜板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嘅。咁我呢项嘅升级呢就係、是、专门用冲根酒瓶工艺将全屋嘅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喺两毫米以内。就差唔多一张银行卡片嘅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嘅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唔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酒瓶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呢、这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音嚟噶。因为普通家庭嘅墙角咧就可能会硬邦邦咁样系直角嚟噶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嗱，咁仲有第二样嘅系材料上边都有升级。今次咧，全屋水管系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啊！
1: 我呢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嘅咩？
0: 嗱，传统嘅 PPR 管咧，用十年用八年之后咧，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咧有少少偏硬嘅，咁如果系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咧，就会耐腐蚀，使用嘅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哋家庭用水健康，饮水啊、煮饭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级可以耐用几十年噶，属于咧装咗之后你绝对唔会后悔嘅隐蔽工程啊！今次都系免费升级啊！
1: 系咁，第三样咧，
0: 嗱，仲有第三样咧，系卫浴洁具都有免费升级，今次就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啦。随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质嘅提升，智能马桶越嚟越普及。嗱，冬天坐落去嘅时候都唔会再感觉到咁冻噶啦，因为佢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咗一个 level 啊！但系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唔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系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唔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嘅生活品质。
1: 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系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0: 系，
1: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0: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系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咗之后，呢啲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攞到呢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1: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啊！嗱、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系钱嚟噶噃。
0: 系啊，
1: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嗱，而家想了解咧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咧，而家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现场仲可以咧亲手摸下啲材料啦，看下工艺样板啦，到店仲会送心碎记忆枕俾你嘅。嗱，而家拨打翻呢个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50个名额抢完就冇噶啦。嗱，超哥，大家咧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 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五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

0: 摄像头就 OK 啦。
1: 嗱，
0: 仲有第二点系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啊，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呢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呢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嘅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嘅施工队都系无忧美家排名前十位嘅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嘅一批工人嚟嘅。优先安排咧，俾我哋样板房嘅各位业主，毕竟咧今次系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唔过关咁点得呢？系嘛？再加埋咧原本嘅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嘅产业工人，样板房嘅施工标准绝对系年度顶配啊！
1: 系啊，呢个真系好难得啊！你谂下，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谂都唔使谂啦。但系今次5周年活动咧系直接开放，
0: 冇错。所以话咧，今次系年度同埋力度最大嘅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要的就是口碑，不是利润啊。
1: 是啊，想要抢回这个总裁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想要了解工地验收标准的朋友，现在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先抢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的，只是预留优惠资格的，而且名额只得50个而已。刚刚先收到了白云区和海珠区的业主是报名成功的了，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名额。超哥，今日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蚊嘅权益礼包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最后尾都心中有数啊嘛。
0: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下呢5重巨惠啦，每一重咧都系实打实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咧工程款项减10000蚊。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可以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筋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1对1，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咗50000蚊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冇花冇假添啊。
0: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程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1年。
1: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0: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说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同媒体嘅双重把关，仲有10000蚊现金直减，全年最大嘅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1年啊！
1: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嘅名额咧，系抢完就冇噶啦。而家就要马上拨打呢个专属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啦。
0: 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仲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嘅专属福利啊！ 大家亦都可以亲自嚟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睇下样板，

0: 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五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喺展厅等住大家。
1: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五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为您带来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 Hello 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虽然说呢，此刻呢，我想在广州的各位朋友心情可能也许被雨啊淋得有点点的不开心，那此刻呢，我们从直播间望出去呢，雨势呢还是蛮大的，因为呢雷雨这阵子真的是缠上了咱们广东了，一直在捣乱，所以大家伙呢一个劲儿的在吐槽。本来想着说周末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周末吧，结果没想到呢总是要提心吊胆，担心这个雨是不是随时会下下来。有的时候你说你看着它天都阴下来了吧，雷声都听见了吧，雨一直不来，你说是出门还是不出门呢？好不容易是出门了吧，雨又开始噼里哐啷的就开始下下来。所以啊，这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这两天的主旨心情呢，反正这两天我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想要出门吧担心下雨，你这看着它半一时半会儿又下不下来吧，就出了，结果一出呢又会被淋到雨里头。反正总是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关心啊，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短时的天气预报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随时呢会跟大家来及时的更新天气的信息。那就在此刻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州的越秀区。那在越秀区的天气情况呢，目前呢是以中雨的情况为主，而且呢看这个雨势呢下的还不小啊，会持续大概可能起码要一段时间。那大家你现在所在的区域在哪里，所在的城市在哪里，天气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实时的在我们的互动区、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看到呢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在第一时间呢是在我们的新媒体的平台给我们来互动留言了。那如果要是老听众，大家都知道啊，电台的节目呢是1:30会准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5点钟。那这个叫做什么新媒体的状态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呢在1点钟就可以 直接打开抖音，打开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一点钟我们的直播都已经是准时开始了。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聊了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也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主推的一些好物啊，咱们广货行天下的品牌代表来自立白的今天上新的这样一组套装。今天的这个套组啊，现在我们已经是在置顶着，一直是在显示在我们的对话框的顶端，大家看一看立白的这一套洗衣液，其中呢99块钱，你以为就只是一瓶吗？不是的，99块钱有4瓶1000克的这样子的洗衣液，同时呢有5袋补充装，另外呢还会再额外再加送3个内衣的洗衣液，总共加起来你看看算一算5+4+9+10+11+12，有12样的东西，99块9，这个真的挺划算的。所以朋友们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的这个1号链接去看一看吧。它吸引我的最大的地方呢，一个是它的洁净功能很好，因为它包括白色的衣服隔夜的一些污渍，还有白色衣服反黄的一些部分，它可以帮你去去除，这是吸引我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除霉味儿很吸引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管是用什么洗衣液，你就是用了什么消毒液，反正各种盖吧，那个霉味儿的那个衣服啊，尤其是像这种阴雨天气晾不干的衣服，那种馊了的那个臭臭的那个味道真的是直冲天灵盖，太让人受不了了。它主打用植物的清香去分解这个霉味儿，你就说它厉不厉害吧。而且本身呢立白的品牌它一直都是致力于啊这个洗涤系列，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它的什么洗洁精啊，洗碗用的然后它的那个蜜桃味的，之前我在直播间现场用那个洗洁精洗口红的那个片段，大家还记不记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我以前就是总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邋遢的人，口红稍稍一不注意就会抹到衣服上，我又喜欢穿白色衣服，所以每次这样的时候，我都特别痛恨自己的这一点。但是有了立白的那个洗洁精，我是反正赶紧下单了，就是19块9，2大瓶那个也很好用。谢谢彤下单了1号啊，1号呢是来自洁柔的这个冰感湿巾，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反正就总之你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嘛。今天着重主推的洗涤用品方面，就是以立白的这一套组为主，有4大罐正装。5大袋补充装，再加3个这个内衣的再加内衣的这个组合装。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是套装啊，拆了你就不能退了，要注意啊，这个是套装。就是总共是这样啊。萍水相逢说我在衡水这个城天气是晴。Alex 说雷雨大风黄色预报。谢谢彤下单了13号链接，13号链接是我们的，没记错是牛奶啊，我们的牛奶现在正在还是依然是在热卖中，就是有几款产品是要跟大家来在节目一开始要说一说的。一款今天着重上架了这个洗衣液一个套组，4大罐正装，5大袋的这个补充装，还有3瓶这个内衣的洗涤液。总共加起来是99块9，大家感兴趣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13号链接的我们的这个牛奶，今天呢看来已经，你看我刚刚一开始就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去下单了，包括乖乖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这个童也下单了。牛奶呢这个是就是大家也可以一直去看的。除了这个牛奶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特别说一下洁柔的这个纸巾。洁柔的这个纸巾我们在两个平台播啊，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在视频号，你去看一看。一个呢是反正它的价格呢原价是29块9，有一个平台它是卖22块9毛9，所以你去聪明的消费者去挑便宜的那个去买啊，两个平台。那这个香味呢，我说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不太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挺香的，就是你如果是能够接受它的这个香香的这个味道，你可以去拍。而且像是什么餐馆啊，纸巾用量特别大的，一定是要挑这种就是优惠的时候平台有补贴的时候去，22块9毛9。它总共呢是100还是100抽， 100抽3层的纸巾，它的纸巾依然是可以当成手帕纸来用，可以湿水用啊。你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那同时呢，跟它在一起的39.9块它的原味的没有做活动。你可以，如果要是你觉得说 OK， 你还是想要用这个叫什么，还是想用没有味道的，你也可以。

0: 可以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好了，我们要说回到主要的内容啦。那我刚才也说啊，这一周啊，就是过去的周末以及呢是前面的这段时间，包括甚至今天，雷雨是真的是依然是缠上了咱们广东，一边捣乱一边赖着不肯走，也不肯下线。预计呢雨势减弱的时间又要推迟了，今天明天仍然是有明显的雷雨的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及早的做好出行的安排。周四起天气预报说呢会这个雨会暂停啊，渐渐的开始停了，那气温呢也会随之就会上升了。那具体来看呢，今天到明天中西部视线中到强雷雨，所以啊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局部是大暴雨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省的南部沿海视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情况。那其余的视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的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珠江三角洲的部分视线32到35度，其余的视线29到32度。那到了明天呢，中西部视线呢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的视线呢是多云的情况，局部有雷阵雨，最高的气温像梅州、河源、雷州半岛和珠三角的部分视线33到36度，其余的视线30到33度。广州的具体情况呢，今天呢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那是气温呢是在26到32度，这个温度其实还是蛮叫做友好的。反正我自己感觉今天早上，尤其是我每天觉得这个气温友不友好啊，就是我早晨在卫生间化妆的时候，如果不出汗，我就觉得它是很友好的。因为在卫生间，尤其是这个你要是不开空调的状况下，就是你一化妆，如果一出汗的话，那个妆就基本上就会糊了，所以就还蛮痛苦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今天的反正我早晨我居然没有一点点觉得说很热的感觉，还不错。明天呢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度。天气预报也说了啊，到周四的时候雨才会渐渐的停歇，所以啊在周三前面的这段时间，大家伙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啊，该带雨具的咱带上雨具啊，该听天气预报的咱要听天气预报啊。又有特价了，是的是的，立白大品牌好货，没错没错。然后看一下啊，还有这个他这个名字叫啥呀，他说这个普宁现在是雷雨。手机帮我打开私信功能吧，我好像打开不了啊，我怎么给你打开私信功能啊，我不会诶。谢谢想啊，下单了28号，28号是啥呀，28号我看一下啊，28号哦，28号是五羊的这个冰淇淋雪糕。它的这个套组里面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谢谢绿叶啊，绿叶特别支持我们啊，他刚才也是下单了这个洗衣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洗衣液，谢谢我们这边的，这是谢彤下单了2号啊，彤下单了就是我们这个山茶花的香味的，山茶花香味的这个纸巾，这个纸巾就是你如果是喜欢这个味道的朋友可能会很喜欢，因为我是不太喜欢纸巾有味道，我喜欢用原味的。但是如果要是你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22块多钱我觉得还是值得买的。就是100抽啊，每一包是100抽，3层的纸巾。你看它这个大小，它不是那个大纸巾啊，它大小我感觉还是挺合适的。像我们女生夏天，你要是背一个那个帆布包，这个放进去也不会有压力，还是挺不错的。淡淡的这种香味儿。它虽然说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浓香型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它会比较舒服吧。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刚才这个3457说是要打开什么私信功能，这个我不太会哎，不知道是个怎么打开。另外呢，大家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整点新闻播报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提醒，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呢，从今天啊开始，将会在像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 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就是说你可以预约了。那从今天开始呢，像京沪高铁啊、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那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那铁路12306系统呢也将会于开车前第20天至16天兑现这个预约的订单，也就是说呢，这个叫做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叫计划经济了吧，是不是？就一下子就是好像可以让大家，包括铁路部门，因为我觉得这个措施，就是运行起来之后，如果大家伙预约，它可以根据大家伙的需求，然后来提前增补这个客车啊，它的这个运力啊，包括车次的这个班列啊，对不对？可以就更好的满足咱们旅客的出行需要，尤其呢是像是在这种什么暑期呀、春运呐、对不对？所以这个试点我感觉推行起来特别特别好，就是一下子我们可以提早的就是，预知预判，就是也许有很多的杠精啊，可能会抬杠说，那万一我60天，我哪知道我那60天后我还能不能走啊？但是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大数据的一个预约的情况嘛，对不对？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家长，他在暑期要带着孩子，那暑期拢共就那么40天的时间，我肯定是要计划在这40天内肯定要出行啊，对不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像这种呢就都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了。那7月20号一直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那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了。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的这个购票服务啊，仅仅是面向普通的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个人的这种团体旅客的预约。那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首页，它有一个专门有一个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你去填写预约的需求，每天的8点钟起呢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这个预约的订单了。那预约购票呢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个模式，是不是特别的贴心？选择精准预约的这个精确预约的呢，就是你这个系统会参考当前的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可以提供预约的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啊、票价等等选择，旅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相关的技术人员介绍说呢，选择模糊预约的呢，就是旅客呢你可以，哎呀，我不知道我具体是这个到发的时间啊、运行的时间啊、级别啊，我都可以这个比较模糊的选择，就感觉好像是我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准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很人性化了，对不对？预约时呢需要明确可预约的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可以添加19名旅客，也就是说你自己呢可以有很多的那个什么。但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提交预约就不等于说车票就到手了。如何兑现这个时间呢？相关负责人提醒说呢，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一个最长的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呢，并不是代表车票就已经到手了，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才能够完成这次的购票。那铁路12306系统呢也将会根据像是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这个票额进行智能的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天呢会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像是这个各个这个支付端吧等等的渠道反馈兑现的结果。那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呢可以在当天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就可以获得预约的车票了，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呢将会被自动取消哟。所以也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而且本身呢它也是会有多重的一些验票的机制，也会维护公平售票的环境。那么预约购票的新服务同步实行新退票改签规则， 也是为了提高旅客的提交预约需求的一个精准性，更好的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会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 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要注意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预售车票的退票行为，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和关注一下哦。 其实我一直是觉得就是当火车票开始更人性化的这种售卖呀，真的特别特别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看我们以前呢可能你只能够比较死板的根据现行的一个调图或者是它现在的一个安排情况，我们去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出发，那现在呢如果要是有了一个这个大数据的支撑，可以更加智能的去调整运力，有一些不需要这么多车次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有一个智能的调配，需要特别多次车次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补充，对不对？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你也可以围绕着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话题，你感兴趣的话给我们留言好不好？接下来呢还是要再说一说绕不开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今天西班牙夺冠啦。我们今天刚才在直播电台这边还没开始的时候，李泽涛说啊，李泽涛说这个哎呀这个阿根廷终于输了，太好了。然后 Alex 说， 众望所归，就是怎么呢？因为我身边其实还有蛮多阿根廷球迷的，他们可能也是希望阿根廷赢吧。但是之前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相关的一些关于阿根廷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旅程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我刚刚看到了一则信息，说阿根廷与西班牙球员爆发这个赛后爆发冲突啊，那个也是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告，说是世界杯决赛期间呢，西班牙1-0击败了阿根廷夺冠，那赛后呢帕雷德斯锁喉加西亚，并且呢怒推加维，说是吃到了红牌。那么赛后的世界杯官方呢也是发布了冲突的原因，说这一个 一切的起因呢都是因为莫莉娜在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庆祝的时候呢，莫莉娜伸手打了罗德里一拳，那罗德里呢就回来之后呢与其对峙，才有了后续的冲突。那么据说呢在这个整体上呢，就是他们怎么说呢，就是赛后吧，就是互相推搡啊，与击打动作，赛后的这个红牌啊，舆论声讨，对阿根廷输球又输人的这个批评迅速是 占据了热搜，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一次就一下子会特别不喜欢阿根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反正不管怎么说，那个当地时间19号， 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也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西班牙队呢1-0战胜了阿根廷队， 那时隔16年是夺得了队史的第2座世界杯的冠军。那这一次呢据说是冠军的球队奖金有5000万美元的奖金哦。西班牙足协今年3月份说是已经跟国家队达成了协议， 夺冠之后 45%的奖金都可以收进球员的口袋， 也就是说平均每人可以分得75万欧元
1: 税前哦，想想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即便是说他们输球又输人，或者是怎么样吧，那反正也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结果。那随着决赛的结束呢，这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也是尘埃落定。你像姆巴佩实力进球领跑，成功摘得了世界杯的金靴。与此同时呢，他也是以生涯世界杯总进球22个的成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总射手榜的第一名，很厉害啊。 82年的时候世界杯开始针对最佳射手设立了金鞋奖啊，那2010年呢是更名为了我们所熟知的金靴奖。
0: 相关的判定规则也是经历了演变。82年到90年世界杯啊，仅是比较进球数。94年到02年呢是叫做什么呢，在比较进球数之外呢增加助攻数作为第一顺位的这个决胜标准。那06年到现在呢则是依次啊比较进球数、助攻数还有出场时间。所以啊这个还是算是众望所归吗，姆巴佩，对不对？大家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哈。看看时间来到了13:50，马上56分了，也就是说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报时广告。那么在这一段广告时间，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可以移步来到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你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呢就可以直接给我留言了。那在今天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些广东的优质好物的推荐，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小黄车进行选购。好了，我们稍后再见咯，也欢迎各位朋友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接着聊。

0: 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由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牵头制定，11家高校院所科创平台联合编制的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全流程技术成果转化团体标准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育成孵化运营指南近日正式发布，今天全面实施。指南适用于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科创孵化载体，是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可以落地的标准化运营手册，对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技术成果转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具有开创性的探索意义。 梅州台报道，七月份以来，随着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纂工作在全面铺开，广州大学、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六所高校相继组织师生队伍赴平远、大埔、丰顺，以专业力量助力梅州三个试点县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建档。这六所高校预计将完成大约100个行政村的村史编纂任务。茂名台报道，当前高州的龙眼进入到大规模采摘上市阶段，今年龙眼产量预计同比增长20%。当地依托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开设了多家线上官方店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助农活动，线上的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底。同时当地持续深耕龙眼深加工产业，开发桂圆茶、桂圆糕等衍生的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到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占到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到了41%，而不支持率则升到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一店再摆，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半小时的午后茶话或者生活相对论。我们的直播呢正在热播中，你可以呢在传统的电台找到广东新闻广播，那如果是在广州地区的话，你可以找到调频 FM91.4。那如果要是在深圳啊，或者是在东莞的朋友，可以找到91.8。那其他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收听频率呢都会有所不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呢直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直接呢在这两个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了。那在视频直播当中有一个好处呢，是可以跟我面对面的交流，你也可以呢实时的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留言，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些新闻热点还有生活热点感兴趣，想要发表自己的看法都可以。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好物的推荐。比如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给大家着重推荐的就是立白的这个洗涤套组。这个套组呢是洗衣液套组啊，里头呢99.9，但是呢能够拿到4大瓶正装、5大袋补充装。那4大瓶正装每一瓶呢是1000克，那补充装呢是500克啊。那同时呢还会再送一套内衣的专用洗碟，这个专用的这个洗衣液，就是内衣的专户除菌洗衣液一套，总共加起来呢，我刚才数了一下有12个啊，4、5、9、9、10、11、12，有12样东西，99.9，一个链接里面，来自立白的。那立白的大品牌呢毋庸置疑，这个品牌好，而且一直都是专用在这个洗护系列啊，它的一切系列的这个很多的系列都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那这一次呢是去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味道啊，那这个的味道呢也是有一种淡淡的雨林茶花的香味儿，它这个香气呢不是那种很浓烈的扑鼻的那个味道，而是淡淡的清香型。洗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不用用香水了，很好用。它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用植物的方式去帮你分解霉味儿，我觉得这个很让我喜欢。而且因为像我这种很喜欢穿白色衬衫、白色衣服 T 恤的人，衣服放久了它就一定会发黄，那这个发黄的这个衣服总是洗不出来，你要是想去用漂白吧，又怕伤害了这个衣服的本身的这个材质，所以它呢可以是帮你去驱除那种隔夜的黄啊，还有呢就是那种阴雨天气的霉味儿，这个太直接就是长在我心班上的一个洗衣液，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谢谢上下单了6号是我们这个傲雪的鹿釉的沐浴液，那这个沐浴液也特别好，一定要记得下2瓶一起下，单瓶39.9，你要是2瓶一起下的话呢是49，我看看啊，鹿釉的这个。鹿釉的这个是2瓶，一定要记得是2瓶一起去下啊，2瓶，1瓶是39.9，2瓶是49.9，也就是说呢，这个还是蛮划算的。说到这个省钱，还有帮大家省钱的就是洁柔的这个纸巾，上周新推出的一个新的香型，这个茶花香型，我自己呢是觉得说，味道有一点点浓，如果你要是觉得说 OK 啊，可以忍受，又觉得说喜欢这种香香的味道，那你就去买，而且这个味道其实它的这个香味也不是说那种很冲或者说很不好的那种冲的香味，也是这种淡淡的香型，只是我个人的喜好，我不是很喜欢而已。那如果你喜欢不介意，因为它现在呢是抖音和视频号我们两个平台在播，那有一个平台上面呢是22.9毛，就直降了6块多钱，所以就说咱亲民的消费者，咱该薅的羊毛还是要薅起来，好不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特别推荐这个施贝斯的干发喷雾，这个也特别好。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喷了，你看我现在头发，我感觉喷完之后其实还是挺好。虽然说我的头发是我每天都洗头啊，我不会出现说那种不洗头的那种现象，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懒心人，周末我想说就不想出门，或者说今天没有什么工作要求，我也就在家，突然之间临时有一个工作很 着急，又或者说你的 crush 在楼下说我给你来送一个外卖，送一束花，那你在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花一个小时去弄头发吧，或者说去洗头吧，不太合适，对不对？它就可以用派上用场啊，两瓶，一瓶呢，这个绿色的这个是清甜又香，这个味道我一直觉得我是这个属于味道的那种洁癖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闻那种不好，或者说我受不了的那个味道，但这个味道我能接受，这个是无香型，两种味道你都一个无香，一个是淡淡的这个绿柚。淡淡的这个清香型的这个柚香，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我们小黄车看一看。另外吃的，风味的这个意面，还有风味的烤肠，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给大家长时间推荐的。另外呢，还有就是牛奶，今天我们好多听众啊，也都是在这个来直接下单牛奶，而且我今天也跟同事说了，让他把那个牛奶排在一号链接。就是你一进来就能看到牛奶，就能看到说哎，我家该要补充了。你像我们那个乖乖说家里头孩子就拿着它当水喝，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把它当成水喝，而且呢又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牌。你像风行，它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它可以支撑它本身的这个牛奶的品质，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是这个价格又比较稳定，它又不会忽高忽低，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口粮奶嘛，每次该要补的时候咱就来补就好了。我们也不强求说大家你要我要在节目当中时时刻刻你要来给我买呀或者是什么的啊，这个啥都随缘说这个喷雾用好久真的很不错，无限回购。那个啥都随缘，你是买了这个是不是？嗯，这个是真的挺好的。我刚才在直播间，你看我自己试了一下，但是因为我头发本身每天都洗不油，所以它的这种体感不是很明显。就如果要是你哪一天有真的说是不想洗，实在是不想洗头，或者是头发一头的油那种状态，你去喷，真的格外的不一样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去留言，然后去如果是你之前去购买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产品，你也可以呢去我们的小黄车啊，去我们的这个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告诉大家一下你的这个购买的体验和感受，好不好？我们继续再说回到世界杯吧。就刚才我们是说到了金靴奖，因为金靴奖最早的时候它居然叫金鞋奖，我也是就是在准备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才知道，82年的时候啊它叫金鞋奖，后来呢才变成了金靴奖，听起来高级一点哈。那除了这个金靴奖之外，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是获得了金手套奖，也是最佳门将。那西班牙的后卫库巴西啊，则是当选了最佳的年轻球员。法国球星基利安·姆巴佩是获得了金靴奖，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啊。那本届世界杯，姆巴共打入了10球，连续的第二届世界杯荣膺金靴奖，也是追平了这一个奖项连续获奖的记录。由于呢是未能够到现场，姆巴佩未在现场领取奖杯，但是我想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意料之中吧，会不会像这种一般，除非就是最后一场你可能是疯狂进球才有可能会冲破他的这个记录之外，我想可能很少，一般像这种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的，对不对？因为实打实的嘛，你该进了个球，该助攻了，在场的时间，对吧？这些都是要算在内的嘛。另外呢说一个周边的事儿，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不是落下了帷幕吗？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是捧起了大力神杯。那据去哪儿网的相关的旅行数据显示说呢，这个夺冠的消息旋即是带动了去西班牙的这个机票的搜索量，一下子攀升了好多。你说就是这个本身西班牙其实这它的这个旅行也确实是一直以来有很多人愿意去，而且去西班牙呢可能会都会就是就那一带呀就会全部都会走完。那么截止到7月20号早上的9点钟呢，巴塞罗那的机票搜索量

环比啊，前一个小时增长了1.6倍。像深圳去巴塞罗那的这个环比一小时是增了33倍啊，就是咱们广东的朋友们，尤其是从深圳出发的有很多啊。看来，此外呢，像是昆明啊、青岛啊、贵阳啊，去巴塞罗那的这个搜索热度增长非常的迅速，其中呢，昆明到巴塞罗那的搜索量是直接就是比上周增了10倍之多。而马德里方向呢，重庆到马德里的搜索的热度同比上周是增长了1.9倍。昆明像是济南飞马德里的这个搜索量同比上周均增长了8倍。武汉到马德里增长了6倍。嗯，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谁蔡依林的那个马德里不思议那首歌，是不是很多人都还是陪伴着自己的这个青春那个什么长起来的一首歌，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一次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大家伙还是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又重燃起了对西班牙的一个热望吧。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热度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马德里哦，还有巴塞罗那这两大门户城市。据说呢，阳光海岸马拉加的这个机票的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0.5倍啊。加纳利群岛的这个特内里费同比上周暴增了19倍，环比一个小时是增长了5倍之多。去哪儿网的大数据研究院分析说呢，目前呢国内有多个城市其实是飞往西班牙的这个航线的，像是北京啊、上海啊等等地方都是可以直达马德里或者是巴塞罗那的。那西班牙夺冠，那又碰上你看这暑期的出境游的旺季，所以说这波热度将会直接利好暑期的欧洲长线游，助球迷从这个叫什么看球种草走向暑期拔草的一个状态。虽然说呢，汉复决赛阿根廷同样其实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因为也毕竟是梅西的谢幕之战嘛，也是激起了不少的旅客对于南美国度的一个热情。那么据去哪儿网的相关的旅行数据显示说呢，截止到7月20号早上9点，就今天早上九点啊，新鲜热辣的数据，广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搜索量同比上周是增长了6.5倍，像厦门啊、福州出发的搜索量也分别增长了6.5倍和4倍。那你看现在又碰上暑假，对吧？南半球的阿根廷也正值凉爽的这个秋冬，布宜诺斯艾利斯七月日间的气温据说普遍是在15度左右，适合反向避暑啊。再看咱这儿，虽然说这两天体温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周三周四开始又直冲到35度以上了，热浪又该来袭了。所以啊，你与其是去像是法国这些地方热死，还不如去阿根廷，对吧？南半球咱避避暑，哎呀，感觉好像凉爽一下。那个这两天我们那个谁徐亮他不是要去南极吗？这两天他先是到了那个挪威啊，在挪威我看他还穿着这个叫做那个衣服是还穿着卫衣，就是一下子感觉突然好凉爽啊。所以大家在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从不管是从周边还是在哪儿，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你关注到的点是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你可以呢直接在广东新闻广播找到啊，在那个抖音和视频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然后看看好物，薅薅羊毛，好不好？谢谢小下单了1号牛奶，哎，特别要说一下啊，风行的这个牛奶，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它就是常放在1号链接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就直接去下单就好了。因为牛奶的它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链接的好处。一个呢就是风行大品牌啊，值得信赖。其次呢，它的这个牛奶呢，就是一定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因为牛奶嘛，就虽然说是喝的是这个鲜牛奶，不是虽然说是喝的是这个叫做什么盒装的，就是咱也可以不用说特别的说要把它这个放在什么冷藏室里头的那种纯纯的那种鲜牛奶，但是呢，就是它还是以它的这个最佳的，就或者说最短的这个最近的这个生产日期给大家送到家里会更好，而且它本身的这个你基本上。
半年的时间也一定要把它要喝完了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一号链接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

暑假期间七月到八月还又衔接金九银十，也就是说从此刻吧，反正也就是就一直开始了，从七月八月一直到九月十月，那接下来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把它想要打造成为一个服务消费节。这个服务消费节主要做什么呢？就是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在活动期间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了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抖音啊，看到的微信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支付宝、云闪付等等有关的生活服务平台，将会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还有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等的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的活动。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还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优惠，尤其是对于咱们经常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咱们哥哥姐姐们要注意了啊，因为接下来呢，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一定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官方补贴，所以你就主要听我们给大家的号令吧。我们跟大家说什么产品，如果要是它优惠，咱一定要记得就是听我们的就去下单，这样子呢就咱既能省钱，就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其次呢，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这些我们在我们直播间上架的这些产品，首先一个是品质要过关，第二个呢就是它一定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像立白，对吧？你比如说像傲雪，你比如说像施贝斯啊，比如说像风味，还有风行，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在咱们广东来说都比较厉害的一些品牌。那这些品牌它所带来的产品，首先它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对不对？那其次呢，就是加上这些各式各样的这种优惠活动，咱该薅的羊毛该薅呀，对不对？你看洁柔今天它就直降了6块多钱，如果是纸巾，我们平时啊经常要用，因为纸巾这个东西它消费太大，消耗太大了，就是你如果是这一单能够省个6块多钱，下一回他再做活动咱再省钱，对不对？就别像冤大头一样，我以前真的是老干冤大头的事儿。我以前觉得是6块多钱那点小便宜有啥好占的呀，我等有用再用，一次6块多钱，你两次、三次、十次、20次，你能省下好多好多钱呢，真的。这个我觉得作为精明的消费者，咱还是该省了咱还是要省，对不对？一定要记得，现在正在平台，目前啊我们今天在平台上面能够给大家谈到的优惠，就是一个是洁柔，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一个呢是在视频号，一个在抖音号，各位叔叔阿姨你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是22.99元，咱就在哪个上面下单。我只能说到这里，我不能再说别的了，好不好？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全新上架的这个洗衣液，这是我们节目全新上架，我不知道其他节目是不是之前已经是有卖过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一个99.99元呢是一个链接，那这个洗衣液里头呢有4大罐，就这个量有4大罐，每一罐是1000克，有4罐，同时呢会送你5袋的，每一袋500克的替补装，就是替换装，你可以这个用完之后把它这里剪刀一剪开，然后把它倒进去，就又可以很好的保存了啊，可以很好的存放了，送5袋这个，同时还会再额外的再送您3罐。这个内衣的洗护液，所以就是总共加起来有12样的东西，99.99元。所以你说，我今天还跟同事在开玩，跟朋友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反正我自己下一单，我感觉我能用1年。如果是经常平时家里头人口多的，咱洗衣服用的比较洗的比较勤的。咱可以这可能半年也就差不多了。你看我们刚才之前 Alex 说他还说他拿这个香波用来叫什么洗车呢，他觉得这个洗车也特别好用，就是每个人对他都有一个妙用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小红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目前呢正在为大家置顶链接的4号链接来自立白的卫士除菌洗衣液，它最吸引我的就是除菌啊，有72小时的抑菌功能，还有呢，就是它。

出霉味儿，这个真的让我爱上了。每次像这种阴雨天气，一潮湿，衣服又干不了，那个臭臭的那个味道，真的挺让人受不了的。你说有很多的衣服，你扔了吧，又挺舍不得的，就穿过那么一次两次，就因为你说洗又洗不出来，你再加一些其他的味道去盖吧，真的会变成香臭香臭的，很受不了。另外，洁柔的这个纸巾啊，再说一下，洁柔的纸巾正在做活动，22.99元。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吃的，来自风味的意粉，风味的意粉，我觉得大家可以过两天看看平台还有没有补贴价吧。之前抖音89元，只降了10元，我觉得就可以买。现在他虽然说，就如果是你是正好家里孩子正好过放暑假呀，要去做做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另外还有就是烤肠啊，烤肠也可以去买。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27，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也可以呢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来留言。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一个是1号链接的牛奶，来自风行的，2号链接来自洁柔的这个有香的啊，山茶花香型的这个纸巾，这个也是挺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另外呢，如果你要是不喜欢有香味的，3号链接是无香型的，也是洁柔的纸巾。4号链接，立白集团特别带来的这么一大套组，非常非常划算的，就是囤货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咱就是无忧去那个什么吧。看到有听众已经是在去看我们的这个风味的意粉，风味的这个意粉它有很多种口味，每一种口味都很，我觉得都是很网红明星的。你比如说呢，有这个番茄味的啊，番茄意大利，还有呢这个叫做炭烧鸡味的。什么咖喱的、奶油的，反正就是还有麻辣的。哎，我觉得这个麻辣的，最近我真的超爱小龙虾。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川香麻辣味儿，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是小龙虾味儿，但不一定啊。但是它一定是麻辣鲜香型。这个呢，再配上优质的蛋白的这个小麦做的意粉，就可以完全。就我们今天中午食堂新推出来了一个叫漂亮饭，就吃了之后可以漂漂亮亮的这个状态的漂亮饭。我觉得这个意粉就是属于漂亮饭当中的扛把子。再配上那个烤肠，也简直是就是一顿非常棒的减脂餐，又有营养又健康，而且呢又可以饱腹，对不对？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29，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啦。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

0: 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谢谢专下单了一号牛奶，谢谢上下单了六号，谢谢小下单了21号，谢谢童下单了2号，谢谢童下单了13号，谢谢童下单了1号。另外呢，看到在我们这边的朋友，谢谢童哦，对对对，在这边，等一下我再看一下，谢谢小下单了1号。然后谢谢想下单了28号，谢谢绿下单了4号，谢谢乖乖下单13号，谢谢大家啊，欢迎大家。也特别感谢大家的认可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推荐了这么多的这个好产品，也特别希望呢大家伙都能够这个支持我们，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在做优惠的，我们给大家说在有优惠的这个状况下，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需去购买，就不要说冲动型购买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按需购买。就比如说呢，你可能近期正好家里要囤洗衣液了，那正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立白新推出的这样一款洗衣液，叫天然除菌洗衣液，健康洁净型。它呢主要主打的就是有99.99%的除菌率，而且有72小时的抑菌效果。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就是去那个霉味儿啊，去味道做得很不错。有72小时的抑菌作用，它的除菌率又很高啊。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款洗衣液就特别值得大家去囤货。那正好你如果是家里面缺，那你囤起来，目前呢今天这一单呢是99.9元，主要呢是我们会有4瓶1000克的这样的洗衣液，同时呢还会再送您5袋的这个补充装，每一袋500克，那还会额外的再送您3瓶这个内衣的洗护液，加起来总共有12个产品。所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这是4号链接，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是持续的置顶。弹上来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洁柔的纸巾，又来做活动啦。那你一定要注意哦，聪明的消费者，你一定要看一看，在抖音和视频号，我们在两个端在播出，看看哪个端呢是22块多钱，咱就在那个地方下啊，看看哪个便宜，咱在哪个地方下，好不好？精明一点啊。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施贝斯的这个懒人干发喷雾也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吃的方面呢，一号链接的风行的牛奶，我们的明星产品，持续在售卖中。像我们乖乖说了，我家孩子天天在喝，当水喝，我觉得这个习惯培养的太好了，就把它当水喝。尤其是像这种夏天啊，再给这个牛奶里头加点什么水果，给孩子做成这种奶味的水果饮，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啊？我觉得牛奶这个是一号链接。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来自风味的意粉，虽然说啊，它现在目前来说呢是没有了89 99块钱的那个优惠价格，但是99块钱还是很划算的。那它本身的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另外呢，要搭配意粉和烤肠一起来吃。这个烤肠它一直都没做活动，而且呢，烤肠一直都是99块9。三盒，每盒里头呢有6小根，这6小根呢就是差不多有这么长吧，而且每2根呢是单独独立包装，2根单独独立包装，口味呢也分了很多种了，像是有芝士味的呀，有什么胡椒黑胡椒的呀什么的。在做这个意粉的同时，空气炸锅里头把那个肠子一烤，而且那个肠真的我觉得太值得我在这里再多说两句了。它本身的这个肉就选得很好，那个黑猪肉的这个后腿肉，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觉得说这个肠那老人家吃是不是没办法吃啊，就小朋友牙口好的是 no， 它的这个配比做的特别合适。它的那个肠啊，它本身的这个肠，它的肥瘦的这个配比做好了之后呢，肠你吃起来它的肉质更加的嫩，而且呢它还多汁，它的外头的肠衣呢又是动物的小肠做的，它的这个猪小肠做的，它不是说普通的那种，可能有一些那种烤肠它是用什么人工的蛋白做的那个肠衣，吃起来真的特别不健康。那这个呢，家里头的老人家还有孩子或者喜欢吃香口一点的，你把它烤的焦一点吃也很棒很棒很棒，就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目前呢，意粉呢是意粉和烤肠呢，一个是9号链接，烤肠是10号链接。另外我看到吃的这个方面呢，我们那个蜜瓜还在上，民勤的蜜瓜还在，如果是大家感兴趣，民勤的蜜瓜还有连州的水晶梨，这两个呢都是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的啊。还有另外就是别忘了啊，我们列电的这个风扇，你看我随手就把它拿起来了，列电的风扇也在热卖中。列电的这个风扇，我们在节目就单单我们自己的节目当中啊，就好多听众朋友都去买它了。我上周在做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说过一个就是科学的实验数据，就是我们在如何正确科学的使用空调，让这个空调事半功倍。科学的一种使用方法就是你把空调调到比如说26度的时候，你想让室内的温度要比26度实际再低3度，小小的一把风扇即可。就是因为风扇它可以让你的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所以呢它的体感温度就会直接就是直降3度哦，这个是科学数据直测的，不是我们在这里瞎说的，就是小小的一把风扇就可以完成。你根本都不需要说这个风扇，我记得我们之前我们有听众说，哎，你们那个风扇是不是有什么降温的呀，有什么冰块啊，花里胡哨的那些功能我觉得都没必要，就注意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功能和它的原理在哪里。因为空调它实际上它是把室内的热风搬出去，所以呢如果要是我们有了更好的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的话，它的那个温度啊就会直降3度，这个是科学数据有支撑的啊。所以这个列电的这个风扇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它除了这个，而且这个风扇你还可以直接带上飞机，3200毫安是可以直接上飞机的，它又方便。虽然说体积大了点啊，就是我拿着这个大家伙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太夸张了吧，我随身带着，但你别说它这个就是随身带着它也可方便了，你看一撑开就可以哪哪都可以放，野外呀，你自己在房间的那个场景啊，有各种场景各种用，而且它这个充电又好用，又是充电的，而且它的你看它这个电，就是它这个电我们就是这个样品拿来之后就再没补过电，就一直还在用，而且又很安静，非常安静。你看我现在把它开了，你能听见的你只能听见风声，来我把这个声音听见没，你只能听见风声，你听不见它的电机的声音，就是它的主打就是一个安静。所以说啊，还是整体上还是蛮不错的啊。如果大家伙儿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咯。 好了，朋友们，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关于幽灵外卖的事儿。最近呢这个北京啊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了一个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在公开征求意见。那这其中呢就特别就有提到啊，就是鼓励像是食品啊、药品啊、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以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的内部人员及相关的知情人，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重大风险隐患，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人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呢大幅提高奖励的举报的它的奖励的上限，每起案件的奖励的就是举报的奖励金额上限呢是100万元。外卖骑手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政策呢？大家伙其实还是各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人呢会觉得说，真的看到一些这种黑心的幽灵外卖，真的还是挺让人这个就是挺为消费者担忧的。就是大家也在互联网上也看到过很多的叫做什么，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一些博主吧，外卖博主，就是外卖骑手，他同时呢又拍着一些 vlog， 像这些博主他们也会发一些这种帖子说大家伙要注意啊，某某某某什么千万不要吃啊等等等等，说这些呢就是幽灵外卖，我们外卖骑手自己也不吃的一些外卖来提醒大家。你看就是有一位专门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说呢，有的档口说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说只有取餐的时候这个骑手才能知道最真实的情况。那么据这个征求的意见稿明确呢，说是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一个呢就是一级举报，那就提供了一些详实的事实啊、直接证据啊，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的，那么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的或者是涉嫌犯罪的。还有呢就是什么二级举报奖励、三级举报奖励。不过其实对于骑手们来说呢，其实也担心就是举报这种幽灵外卖，说自己的身份暴露、自己的安全好像感觉也是他们要担心的一个事情。不过不管怎么说吧，6月1号开始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个新规呢就聚焦到了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符等等这些痛点。那相关的专业人士、专家也分析说呢，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的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也是有着一个显著的推动作用。那你看配送员他其实是一个桥梁嘛，那既是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那如果他作为内部的举报人，举报的真实性其实是肯定是最高的。而另外一些专家也是看来呢，外卖骑手它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呢也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说就应该直接报警啊，然后起诉，就对他现在就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叫做举报啊，举报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大家伙觉得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目前来说，消费者在点餐啊或者就餐的时候，其实真的蛮关注餐饮的它本身这个餐馆的名厨量造的，对不对？查看有没有问题啊，也能够尽到监督的责任作用。通过有奖举报，他们又能够保护个人的信息、人身安全，不光有意愿，而且呢也会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的行为。其实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现有的摄像头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是如何加强数据的分析，更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也是需要像技术要效能要生产力的时候，对不对？大家伙怎么看呢？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真实的情况，或者说你自己如果要是正好是这个外卖骑手、外卖小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幽灵外卖。什么叫幽灵外卖啊？就是平时就没有堂食，他不得堂食，就没有堂食的地方。甚至呢可能他说的那个地址 你去看的时候都没有，还是什么呢？就是类似这种吧。那因为你如果不是，你如果是一个是这种不是成规模的这种店的话呢，我们通常点的这个外卖确实是比较难有保证。一个是它的食材的新鲜度，对吧？因为你毕竟你很多的东西你这个吃下来，要进嘴的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一定是要它的质量要新鲜的，对不对？食材要新鲜的，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你就别说是人家这些商店了，我们自己家吃东西有的时候老人家还舍不得丢，今天吃完吃剩下的还舍不得丢，放到冰箱里头放两天三天，不是老能吃，就是有那种新闻就说某某老人家舍不得丢饭然后把自己给吃坏了的那种新闻嘛，就是提示大家就尽量的要怎么就是合理的去安排这个饮食，尤其是像夏天，你要是在北方的话，相对来说干燥啊，天气可能还没这么热，它的保质期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那个什么一点，比较好保存一点。但是你像，尤其是像咱们这个南方，广州这种天气湿热，对吧？一热，你在外头你要是保存不当，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还是，就是在吃的方面，咱能，不放松，咱就不要放松。您说呢，对不对？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在评论区留言和说一说吧，好不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暖心的事情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见过买家主动要求涨价的吗？那就在这两天呢，于东来又再次的胖东来应该是啊，胖东来又再一次的火上了热搜。是个啥情况呢？说是上周呢，河南的这个漯河啊，灵隐县王孟镇张庄村的瓜田里，说是发生了一个就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一幕。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进了村。瓜农呢，就是他是去收瓜，那瓜农呢报说5毛钱一斤的收购价，他二话没说，直接翻倍到了1块钱，当场就定下了5000斤。所以就是当网友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在纷纷感慨啊，说这哪是砍价呀，这就是反向砍价嘛。所以啊，这个消息是冲上了热搜。那一场这个5毛钱变1块钱的田间奇遇，就这样呢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是给推上了全国热搜。这场采购没有1分钱的算计，全是诚意啊。据随行的工作人员透露说呢，这5000斤的甜瓜将全部呢是用于他们本身胖东来的这个员工的食堂。而对于于东来本人而言呢，他也直说，就说明年可以在瓜成熟的时候直接把瓜拉到胖东来的门口去卖。他说农民有收入了，市民也高兴啊。他的这个暖心的举动也是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瓜农。那瓜农也是动情的说，人家真心帮我们增收，咱也不能糊弄人家，说坏的啊、崩口的、不熟的瓜一概咱不装车啊，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也想靠着说这个好口碑争取长期的合作。其实谁也没想到啊，这5000斤的一个甜瓜的订单只是一个开始。于东来田间助农的新闻呢，迅速是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更让人惊喜的就是呢，全国各地的商贩都是循着胖东来严选的名号，纷纷的涌向了张庄村来收瓜。一车车的甜瓜是被拉出了村庄，销往各地啊。就网友们说，哎呀，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之间也是成了全国各地水果商的打卡地。这瓜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特别激动啊，说非常感谢啊，说他们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这儿的甜瓜好吃啊。村民们也特别感慨说，跟着胖东来买不会差啊。所以说一个反向的这个砍价的举动也意外的打开了一个村的销路。那事件发酵之后呢，网友们也都大家都在点赞。你比如说像这个李女士，她说，哎呀，一直都特别认可于东来的初心啊，说从来都不是做一些表面上的公益的表面功夫的公益，让真正扎根乡土体恤农民啊，是真正的扎根乡土体恤农民 而且这一次说翻倍收瓜，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简单的加价，实际上实实在在是在为农民兜底。其实漯河的市民张先生也说，他说他自己开三轮车进村啊，没有排场，不搞宣传，默默加价收瓜，还主动承担运费啊，规划长期合作，说这肯定不是一次性的作秀，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农户长久的增收啊。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都在感慨啊，说这个商业从来不止精打细算的利益，还有体恤民生的温度啊。那这一次他的这个行动，盈利之外，更让企业有了社会责任。其实我们说一场看似普通的一个助农采购吧，怎么就火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带火了一个村的神来之笔了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答案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商业向善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真正的咱能够弯下腰来，把瓜农的五毛钱变成一块钱。那于东来这一次的反向砍价，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最朴素的示范，赚钱之外企业还能做些什么。而这份善意引发的连锁反应，像是全国商贩的跟进啊，村庄一夜走红啊，瓜农收入翻倍啊，甚至包括瓜农自己也会说，我一定要保证我自己的这个瓜的品质，崩了的、坏了的、没熟的咱都不能装车，对不对？这都是一个相互的，都在证明一个道理，当善意被看见，真的它就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出去。三轮车进村，五毛钱变一块，5000斤订单带货一个村，这大概就是商业最温暖的样子吧。谢谢啊，下单了。五号是立白的这个桃子味的洗洁精，特别感谢啊。哎，说到瓜，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跟大家一直在说半个西瓜说不要买嘛，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它切开了嘛，因为瓜瓤它其实还是挺容易受到感染的，受到污染的啊，这个话题真的是冲上了热搜，还让人忧心。那个半个瓜究竟能不能买呢？据说呢，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相关的专家呢又做了一个科普，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半个西瓜为什么会存在安全隐患，食品的安全隐患？因为完整的西瓜它的这个后果皮啊，是西瓜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屏障，可以隔绝灰尘呐、土壤微生物啊，还有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等等的一个效果。但是呢，西瓜切开之后呢，果肉就完全暴露，高糖高水分，它内部组织就会成为了这个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从市场的监测数据来看呢，多地的食安监测显示，先切的这个西瓜致病菌检出率最高是达到了13.85%，易检出像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有害的微生物。它的主要的风险呢，就是来自三重污染，一个呢就是切瓜前没有彻底清洗好这个瓜的皮啊，果皮上附着着泥土啊，病菌随刀切入到了果肉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砧板、刀具生熟混用，对吧，形成了交叉感染。第三个呢就是切好了这个半个瓜长时间室温摆放，夏季2小时内细菌就会成倍的增值，就会即便是包裹着保鲜膜啊，仅能够防尘也无法抑菌，密闭环境反而是加速了菌群的繁殖。那风险的根源其实不在西瓜的本身，而是在切割的卫生、存放时间、时长还有储存的条件。如果要是能够把控好这些各个环节，半个瓜其实还是可以使用的。就是所以就说这个反转又来了嘛，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很多事情啊，我们不用说刻意的一定要把它做到淋漓尽致，我就一定是要完全杜绝，说我不能吃，我就是半个瓜就完全不吃了。那你如果是在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它是在恒温的一个比较冷的这个情况下，抑菌的情况下，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的外部你在切这个瓜，它本身你的消毒啊、清洗啊都做得比较到位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呢，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售卖的这个环境啊，对吧，还有最最直接的就是咱看这个果肉它本身自己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咱用眼睛直接一看，没有什么，就是它的颜色很鲜亮，对吧，没有发酸的这些异味，切的时候呢又不会有这种这个水渍啊， 等等等等吧。除此之外呢，肠胃敏感的人呢，还是尽量咱选择小的这种整切瓜，现切现吃，从源头上咱就避免风险。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我看了一下，也是来到了14:55啦。这一时段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今天的节目还剩4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在小黄车链接当中说到的这些产品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赶紧去看一看吧。谢谢曾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我们明天的直播呢会在中午的1点钟会准时开始。那如果呢大家伙呢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感兴趣的话啊，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着重推荐的立白的洗衣液套组，然后这个是4号链接，另外呢1号链接的风行牛奶，还有2号今天直降了6.多块，6.91的洁柔的抽纸，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啊。总之就在我面前摆的这些产品，其实都是还是挺推荐给大家的。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咯。非常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从1点钟到下午3点钟，明天也是同样的老时间老地点老频率，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标准。
1: 四个盆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是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的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本田和广汽就双方旗下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在股比保持不变的同时，将合作的期限延长到2038年。广汽本田作为本田在中国负责汽车生产销售的首家合资公司，从1998年7月成立以来，在多个领域开创了行业先河，赢得了广泛的市场口碑、良好的行业信誉。截至目前，累计整车销量突破了1100万台，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肇庆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即日在肇庆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在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的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该案其余的11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抓获。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幕，西班牙夺得了世界杯冠军，揽获50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阿根廷亚军收官，收到330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0: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6: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1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汕头大学教授阿蒲，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们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网络文学需要的是想象力以及对生活的观察，只要你拥有这两项东西，你就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文学世界取得丰硕的成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受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0: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

0: 好，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主任，欢迎詹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直播间哈。那其实我们之前詹教授其实已经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两次啊，给大家做了关于代谢病方面的这个详细的科普。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是关于代谢病跟我们的肥胖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肥胖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各种代谢疾病哈。那我们首先有请詹主任给大家先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肥胖啊，不同类型的肥胖跟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是我上次也讲到肥胖呢可以引起200多种疾病，是各种代谢病的罪魁祸首。但是呢不同类型的肥胖对人体的健康是不同的。肥�胖呢一共分为3种，一个是梨形肥胖，再一个是全身均匀性的肥胖，还有一个叫苹果型的肥胖，也称为腹型肥胖。那么腹型肥胖呢主要是脂肪呢在腹腔内，所以临床上表现为就是肚子大，腿细啊，腿和胳膊细，这种腹型肥胖的危害是最大的，是引起各种代谢病的根源。第二种肥胖呢就梨形肥胖，梨形肥胖呢它是脂肪呢主要是在臀部和大腿，所以它的脂肪都是皮下的，它的危害是最小的。第三种呢就均匀性的肥胖，均匀性肥胖呢就脂肪呢比较均匀的分布，它的危害呢是介于梨形肥胖和腹型肥胖之间。
0: 所以这几种肥胖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不同地区的人他这个肥胖是会有不同的特点吗？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均匀的肥胖，还是说基本上可能在我们的人群中间可能这几种肥胖都有可能存在？
1: 是这样的。
0: 都有可能是吧。
1: 对。
0: 那

0: 哎，那大家就很关心，到底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腹型肥胖？
1: 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测腰围，就在其中间量一下。那么男的呢，大于90个厘米
0: 啊，
1: 腰围；女的大于80个厘米，就成为腹型肥胖。
0: 嗯，
1: 所谓的腹型肥胖，就是你腹腔内的内脏脂肪太多了。
0: 哦，腹腔的内脏脂肪太多。您刚才提到两个数据，一个男性的腰围，一个女性的腰围，然后大于这个数据就能够确诊是腹型肥胖。但是我这里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可能不同的人他的身形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骨骼大小啊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就稍微壮一点，有的人可能就稍微瘦小一点哈。那有的壮呢，他是不是自然腰围他就会大一点？我们只是靠腰围去判断腹型肥胖，它是足够能够判断说，哎，确实就是这个腹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体型是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他骨架高呢，表现在肩
0: 哦，
1: 而不是在腹部
0: 啊、哦。
1: 所以这个国际上规定的，男的这个腰围大于90，女的腰围大于80，诊断为腹型肥胖。
0: 哦，所以不管你
1: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0: 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腰围，测腰围，
1: 对，
0: 就是不管你身形骨架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的腰围只要是大于这个数据，
1: 是的，
0: 哎，它就是确诊是腹型肥胖哈。
1: 嗯，
0: 那刚才我们提到腹型肥胖，它的危害是最大的，
1: 那
0: 都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1: 就是。平时我们看到的腹型肥胖就大肚子，主要是呢这个内脏脂肪增多，
0: 嗯，
1: 所谓的内脏脂肪增多呢，内脏脂肪是存在于腹腔当中的，就包括五脏六腑的那部分脂肪，就包括在肝脏啊周围啊，肾脏周围、心脏周围啊，这个脂肪，这种内脏脂肪它会持续性的释放炎性因子，就引起呢就是全身发炎，这种全身的炎症呢就会导致全身脏器的挨个脏器的慢慢受损，实际上腹型肥胖，引起的这个器官损还是全身性的，
0: 全身性的，
1: 不是只是心脏、肾脏啊、脑，不是，心脏、肾脏、脑只是引起的疾病比较凶险，损害呢应该是全身性的，所以我们要防止代谢病呢，要从减少。腰围开始，所以我们平时说的减重，减重，国家也号召减重，
0: 是的，
1: 实际上就是减腰围是最主要的。
0: 哦，减腰围是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去这个内脏脂肪。
1: 内脏脂肪。
0: 哦，那我们接下来就可能要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腹型肥胖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内脏脂肪到底会怎么样影响到不同的代谢疾病哈？比如说我们先说说血糖啊，这个时间关系，可能我们的血糖说完可能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您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跟血糖之间的关系。
1: 血糖升高呢是跟腹型肥胖是引起二型糖尿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现在搞糖尿病的早期的逆转，实际上早期逆转我们要从减肚子开始。
0: 哦，
1: 早期的糖尿病把内脏脂肪减少了，糖尿病才能逆转。这是我们逆转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腹腔里的脂肪它是会这个释放一些有害的物质。这种有害的物质呢干扰胰岛素发挥作用。就胰岛素不能把血液中的糖这个运到肝脏啊肌肉中，不能给它消耗掉，它血里的这个糖就滞留在那里，就导致了血糖增高。
0: 哦，导致血糖增高，然后就会这个引起我们的说的二型糖尿病。
1: 是这样。
0: 所以啊，就是肚子大不能简单理解为这个是肥胖，它是我们就是身体代谢系统出现问题了哈。
1: 是，
0: 对，
1: 是代谢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
0: 啊。
1: 是早期糖尿病的一种表现，比如高血压呀、高尿酸呐、高血脂啊，这都是由腹型肥胖引起的。但每个人基因不一样，它表现不一样。有的人先发糖尿病，有的人先血脂增高，有的人先血压高，是这样的。
0: 对，就是可能带来的顺序不一样，但是它都有可能带来一定的疾病啊，具体的问题。
1: 是这样。
0: 好，那接下来在我们的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请张主任继续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就是不同的代谢性的疾病到底是怎么样由这个腹型肥胖引起的，我们的内脏脂肪到底怎么样导致这些不同的指标的异常哈，然后我们该怎么样采取一些措施哈。那接下来呢，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下，那么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詹小荣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有请詹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腹型肥胖到底是什么，那腹型肥胖到底跟其他的这个代谢，我们经常常见的这些代谢性的疾病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有请詹主任继续给大家详细的展开来讲一讲哈。刚才讲到了血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血压吧。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种啊，比如说高血压的困扰。那这个血压减肚子怎么能让血压能够回归到正常呢？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现在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官方报道是50.7%，也就是说每两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那么高血压患者当中大部分呢都是大部分呢都是代谢性高血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高血压与腹型肥胖的密切关系，所以在临床上很多人呢就是去治疗高血压，那么就吃降压药，那么吃降压药呢血压就降下来，等降压药一停了它又升上去了，那么他们不知道高血就是很多患者呢就不知道高血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实际上呢它就是内脏脂肪引起的，所以减肚子呢才是治疗代谢性高血压的一个王道。你想不持续性的这个不持续性的血压增高，就要把内脏脂肪减掉。我们临床上好多患者呢糖尿病合并高血压，那么我们通过减肥以后患者呢降压药减少一半，有的甚至呢把降压药都停掉了。我们临床上逆转代谢性高血压比逆转代谢性糖尿病还要容易得多。就是这个血体重减下来，降血压下降的特别明显。有的很多患者把高血压药甩掉了，要不然就是终身服用降压药。
0: 对。所以其实减肚子反而对高血压效果是最好的，最明显的。
1: 对，应该这些代谢病当中它最明显。
0: 对，其实您刚才也提到，就很多人降血压都是靠这个降压药。那其实您在临床上也发现，就是减肚子反而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特别好的方法，特别有效的方法。甚至能把这个降压药减掉。直接不用再服药了。
1: 是。
0: 好，所以其实你看减肚子，我们的腹型肥胖它导致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多。减肚子它是治本的一个方法，就是降压药它治标不治本，但是减肚子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其实我们这个代谢性的疾病可能还会遇到，比如说脂肪肝，也是现在不少人会遇到的这个代谢性的疾病哈。那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大肚子有关系吗？
1: 脂肪肝跟腹型肥胖关系特别大，就是脂肪肝目前的发病率也很高，那么就有的人说，哎呀，我有脂肪肝，很不在乎，就是很轻描淡写的就说出来，
0: 觉得还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无所谓，
1: 就是有点脂肪肝，其实不然，肝脏啊是人体一个特别重要的器官，是身体食物加工的工厂，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要经过肝脏的加工，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这个成分，那么如果肝脏坏了，我们身体的营养是跟不上的，那么以往的肝癌、肝硬化呢，头号凶手是乙肝病毒。但是随着我们疫苗的普及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乙肝呢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0: 对，
1: 现在呢引起肝癌肝硬化的头号凶手由乙肝已经转变为这个脂肪肝
0: 了。那脂肪肝它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怎么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的问题啊，比如说您说的肝癌肝硬化，它是怎么样慢慢转变为
1: 就是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过多，就能量过多，食物呢就是除了满足生理需要以外，过多的呢它就转变为脂肪，首先呢是存在于脂肪组织，就腹腔内的就内脏脂肪，等内脏脂肪储存满了以后，它就要会沉积在肝脏中就是如我们吃的东西越多，那么这个肝脏里储存的这个脂肪又
0: 越多，
1: 等肝脏满了以后，它还会储存到肾脏去啊，心脏去啊，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饮食食物的多少和腹腔内的脂肪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那么肝脏里的脂肪呢，它会不停地释放毒性炎症，就损害肝细胞。嗯，那么我们高油又加上炎症，就肝脏呢就反复的发炎，肝细胞就损伤。当我们查到临床看转氨酶升高，说我脂肪肝转氨酶升高，说明肝脏有严重损伤了，细胞损伤酶才能出来。
0: 嗯，
1: 那么长期的炎症呢，细胞的基因也会突变，就诱发癌症。现在我们这个叫北京2302医院是全国最大的肝病医院嘛。
0: 嗯，
1: 现在肝病移植的这个很多患者是由脂肪肝引起的。
0: 哦，
1: 啊，而不是乙肝，以前是乙肝，现在
0: 是
1: 脂肪肝。
0: 哦，现在普遍都是脂肪肝了。所以其实脂肪肝对我们这个肝肾的损伤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肝脏的损害哈。所以我们根本上可能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减少这个内脏脂肪，
1: 是
0: 啊，减少它的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脂肪慢慢堆积就到了这个肝肾的这里啊，脂肪慢慢增多再到了其他的器官那里，所以还是要减少这个，就最根本上你看调整我们的饮食的结构，哎，就是让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规律啊等等，我们后面再给大家具体的说这些方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提到脂肪肝啊，其实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可能在对于脂肪肝来说还是有一些误区哈，能不能请詹主任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呢？
1: 就很多脂肪肝的这个病人呢，一看到患单转氨酶高了，那么就大量服用保肝药。
0: 嗯，
1: 其结果呢就是微乎甚微。实际上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说，脂肪肝的保肝药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
0: 嗯，
1: 因为呢这个药物呢无法把这个囤积在肝脏中的脂肪是移出去。
0: 嗯，
1: 所以治疗脂肪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重，减腰围是最有效的。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啊，减重的这种治疗是脂肪肝最

0: 这个是最有效的，因为它是直接切断给脂肪，脂肪供应，跟肝脏供应脂肪的这个来源。哦，就是直接就减少了脂肪的来源了。
1: 对，就是通过减肚子的这个方式，而不是说只是表面上这个通过吃药保肝药然后把它这个油脂去减少，其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减少这个脂肝的来源，也就是我们说要减肚子。
0: 对，减少肝脏里的脂肪的沉积。
1: 哎，对对对，
0: 肝脏脂肪沉积主要来自于内脏脂肪，
1: 所以减内脏脂肪才是治疗脂肝肝最根本的治疗。
0: 对，那另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常见的代谢的疾病啊，就是尿酸。哎，现在可能不少人在体检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尿酸的指标异常，那这个跟大肚子有关系吗？
1: 有非常大的关系。
0: 那么脂肪肝呢是尿酸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很多这个高尿酸的患者就以为自己吃海鲜呢， 喝啤酒啦，这个引起的是吃动物内脏，实际上呢，尿酸的来源30%是摄入的，70%是由内脏脂肪产生的。
1: 70%是由内脏脂肪产生的。
0: 所以就很多高尿酸的患者，尿酸高了就吃降尿酸的药。 痛风疼了就吃止痛药，尿酸高高低低，痛风呢也是犯了停停了犯，这长期以往呢，尿酸就在关节啊、肾脏啊、心脏沉积，导致关节呀、这个变形、心肾的损害。实际上这高尿酸的根，要想
1: 把尿酸降下来，内脏脂肪是最主要的。
0: 内脏脂肪是最主要的，就是它比控制饮食还主要，因为70%来源于它，30%是吃出来的，所以内脏脂肪人们叫做人体尿酸生产的黑心小工厂。
1: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得先把这个内脏脂肪要减掉，可能对这些尿酸呀，这些我们的代谢疾病就已经非常有效果了。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内脏脂肪呀，好像它是一个就是各种危害的来源。
0: 对，
1: 所有的代谢病都是来自于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哎，是的。所以你看，我们治病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哈。那我们说要这个内脏脂肪，我们能不能跟它详细的去拆解一下，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样形成的这个过程啊，导致尿酸异常。
0: 内脏脂肪呢，要干2件坏事。第一个呢，就是内脏脂肪全天不停的疯狂的产生尿酸，因为你脂肪细胞多了，细胞就在代谢，细胞在代谢过程中，它就会产生大量的嘌呤，嘌呤就会变成尿酸。所以70%来自于这个内脏脂肪，它远比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产生的尿酸要多。这就是高尿酸血症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海鲜不吃了，动物内脏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但是我尿酸还高呢。
1: 尿酸还是高。
0: 对，根本原因在于减肚子，有的人只降尿酸，
1: 然后痛风发作了，止痛不减内脏脂肪，这也只是治标。其实詹主任刚才说的提醒了我一点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治疗代谢性的疾病，我们要从饮食结构上去改善。这个首先吃上面就刚才说到，哎，就是喝啤酒啊，这个比如说吃高盐高油的食物，我们要尽量少吃啊。但是您刚才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有的人饮食习惯改变了，但是尿酸还是高。
0: 其实根源是内脏脂肪没有减掉，也就是肚子没有减掉。对，肚子能够减下来，这些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一个逻辑。那您刚才提到内脏脂肪的第一件坏事，那第二件坏事是什么呢？
0: 第二件坏事呢，大家也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尿酸呢，可以堵死了尿酸排泄通道，就是我们人体产生的尿酸，它要通过肾脏排泄出去。内脏脂肪
1: 脂肪呢，产生大量的这个废物，
0: 它就这个肾脏的

0: 一方面疯狂的产生尿酸，一方面又让肾脏不能排泄有效排泄尿酸，这就导致尿酸越来越高。哦，高尿酸血症原来是这么形成的。是，就是内脏脂肪造成的啊，就一边它排着尿酸，一边又让肾脏不能有效的排尿酸。对，这是我们的根源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内脏脂肪要解决掉，那我们说的内脏脂肪解决掉就是要把肚子减掉啊，减到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是这样，那其实关于高尿酸血症是不是还是大家会有一些错误的这个认知的误区呢？是，就是误区一，就有人认为高尿酸血症全是吃出来的，有好多大夫也是这么认为。这个不全对，体内的尿酸呀有2%来源，食欲
1: 饮食引起的脂占70%，而内脏脂肪引起的呢在70%。所以只忌口不减肚子永远不能把尿酸控制下来。
2: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一说到尿酸降尿酸就是说哎呀少吃一点这个就高盐高油啊等等啊，就是少吃一点含嘌呤高的比较高的食物，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老火靓汤啊，那时候那里面可能嘌呤比较高要少喝，但其实
0: 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减肚子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啊。好，误区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有些人说那我不胖啊，我挺瘦的，但我尿酸高呢。实际上有一种患者呢叫隐形肥胖，他体重正常，四肢也比较纤细，但是呢他腹腔内脏脂肪很多，所以到临床上呢高尿酸呢高血脂人我们都要测他内脏人体的成分，内脏脂肪 有多少，内脏脂肪啊，这个是能单独测出来的。对，就是我们平时量腰围，有机器人体成分，还有这可以做 CT
1: 呢，内脏脂肪的比例就可以出来。
0: 内脏脂肪含有大量的尿酸。对，所以不见得说你表面上看起来瘦瘦的，你的内脏脂肪就少，有可能它是隐藏起来的。通过这个检测，有可能发现内脏脂肪是比较多的。是，那还有什么误区吗？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认为痛风，我高尿酸血症有痛风了我才治。
1: 那内脏脂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都是内脏脂肪的这个微土壤上面长出了各种苗。所以你看，我们归根到底还是说到啊，我们就是减掉这个内脏的脂肪，就是天然的这个降尿酸的药，是吧？
0: 对，是的，这样的。
1: 你看，时间长了心血管疾病啊，它这些代谢性的疾病和心血管疾病都是相关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它的基础疾病就是肥胖，内脏脂肪。
0: 基础疾病是内脏。
1: 这些内脏脂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都是内脏脂肪的这个微土壤上面长出了各种苗。所以你看，我们归根到底还是说到啊，我们就是减掉这个内脏的脂肪，就是天然的这个降尿酸的药，是吧？
0: 对，是的，这样的。
1: 它的比例是怎 就可以停药了。 哎，你药物就不用吃了。所以你看减肚子跟吃药之间呢，我觉得大家肯定首选减肚子，又能让自己健康起来，对不对？
0: 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说内脏脂肪减少，是不是就是可以通过每天比如说在减肥减肚子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测量腰围，腰围有减少，那说明我们的内脏脂肪有减少，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0: 是，很多减肥的患者就说啊，我第一个月这个

0: 一个体重下降了8斤10斤，第二个月也8斤10斤，第三个月体重没动。我说那你要看看你的腰围是不是缩小了。如果你体重没变，但是你腰围缩小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1: 只要腰围缩小就是非常大的胜利。
0: 对，就是我们减肥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其次才是为了美，
1: 其次才是为了美，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尿酸，说了血脂、血糖，那说了血压和血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血脂，我们可能代谢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血脂哈，那是它也是跟大肚子也是密切关系，对吧？
0: 是这样的，血脂反反复复，很多这个患者总以为血脂高了是我油摄入多了，那油摄入多了肯定是引起血脂高的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内脏脂肪增多，还是腹型肥胖。临床上好多患者说，大夫啊，你看我这个降血脂的药我要吃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个很普通的一个问题，但是医生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患者你跟他讲他不懂，实际上这个降血脂的药只是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抑制血脂的合成，但是产生血脂的来源你没卡断。那你这边降了，等你一停药的时候它又不断地产生，所以血脂为什么要是终身吃药？终身吃药一方面呢降血脂，另一方面保护血管。实际上我们把血脂的来源卡断了，那么既降了血脂又保护了血管。
1: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降脂药它也是这个表面上踩个刹车啊，就是血脂能够降下来，但是一旦停药了就有可能血脂又升上来了。对，所以那怎么样才能让血脂不反弹，不会反反复复呢？
0: 不让血脂反弹，就是现在我们内分泌各科治降血脂不单单只给降压药，我们一定要评估内脏脂肪，
1: 降血脂的药是吗？
0: 对，控制内脏脂肪和降血脂的药联合使用。因为这个内脏脂肪增多以后啊，肝脏脂肪就多，肝脏呢是合成胆固醇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它呢会，如果你内脏脂肪不减少，那么它不停地向肝脏输送的这个材料，那么肝脏就不停地产生胆固醇。所以你光靠吃药只是暂时性的压制，只有把内脏脂肪减下来，切断源源不断的油脂的来源，血脂才能稳定。所以呢我们临床上都降脂药和减重，这个减少内脏脂肪，我们同时进行，才能是降血脂的这个根本。
1: 是的，才是降血脂的根本啊，就是减内脏脂肪和降脂药同时使用。这个很重要，就是给大家一个认知，不能光靠吃药。
0: 对，
1: 因为同时还得减肚子，减内脏脂肪啊。其实刚才詹总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不一定说你吃的健康你就能，但是前提你要减肚子，前提是不是也得先吃的健康？
0: 对，这个我准备在有一期专门讲生活方式
1: 啊，
0: 怎么样吃才能吃的不痛苦，还吃出健康，让代谢呢处于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一个临床问题。
1: 既简单又复杂，那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是3:53，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其实刚才说了半天各种的不同的代谢疾病，我们都得靠这个减内脏脂肪来进行治疗，效果会更好。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我到底怎么样能减掉内脏脂肪呢？能不能简单的先跟大家说一说？
0: 内脏脂肪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热量产生多
1: 啊。
0: 实际上内脏脂肪最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内的胰岛素含量增加。胰岛素呢是合成脂肪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激素，主要的一个激素。那么体内的胰岛素为什么会多呢？就是我们喝这个所有的甜品因为所有含糖量高的到了体内以后都得刺激胰岛素分泌。当你吃的含糖量多的东西以后，它胰腺就不断地产生，不断地分泌胰岛素。那么当你有胰岛素抵抗的，胰岛素又分泌多，那么它不能，胰岛素不能正常。

0: 你把带这个血糖呢，输送到这个细胞里给它代谢掉，它怎么办呢？它就合成脂肪。
1: 嗯，
0: 胰岛素是合成激素，合成脂肪，然后呢，先储存在大网膜，然后再储存到肝脏，肝脏满了，它储存到肌肉，肌肉再满了呢，它就储存在肾脏的周围、心脏的周围，就全身、
1: 哦、一层一层都分不成脂肪了。
0: 对。所以当我们减下来以后，实际上减下来体重以后，实际上是全身器官的一种保护
1: 啊、
0: 哦、不仅仅是单一的器官、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生活方式当中，我们吃是第一重要的。那80年代之前我们很少有胖子
1: 是的，
0: 这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吃不饱饭呢。
1: 对
0: 啊，吃不饱饭，第一个是处于饥饿状态、
1: 嗯、对
0: 啊，能量不过剩。第二个呢，这个80年代之前，我们每个月每人三两油，
1: 嗯，
0: 每个月三两油，所以它油脂也是很少，
1: 也少、嗯、
0: 啊。现在呢，我们油放开的吃，
1: 对，
0: 那、这个任何东西都放开吃，
1: 对，
0: 这个各种零食啊，
1: 哎、
0: 各种
1: 饮料
0: 啊，料
1: 哎，包括肉类 啊等等啊，都是非常容易获取到的了，
0: 对对、
1: 啊、所以也会导致我们摄入的热量过多了，
0: 是，
1: 嗯，
0: 好多患者说。实际上我都吃的很少了，我还会胖。实际上所有的胖子都是吃的特别多，他所谓吃的少就是我跟以前比我吃的是很少了、
1: 哦、
0: 那么你按照生理的计算量，他还是远远超于生理的量，身体是处理不了的、
1: 哦、
0: 没有一个胖子说的啊，我不吃饭就能长肉，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说减肚子啊，首先第一个是不是也是还是得从饮食习惯上先调整？
0: 对，吃是最重要的、
1: 啊、吃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吃上管住了，
0: 嗯、
1: 啊、然后其他的方面需要配合吗？比如说大家可能最关心运动。
0: 嗯，是的，这个运动呢是消耗脂肪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边吃的少啊，卡断了，然后再消耗的多，内脏不就脂肪就减少了吗？
1: 啊，
0: 所以两条通路，第一个呢，我们要能量摄入的少，就是吃是一门艺术，
1: 嗯，
0: 你怎么吃的幸福，有幸福感，然后呢还不增重，
1: 哦、
0: 这就是艺术，就我们可能要
1: 是这样
0: 啊、单独来讲，
1: 对，
0: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动，
1: 嗯，
0: 运动的目的是增加肌肉，
1: 嗯，
0: 增加肌肉，所以我们增肌运动啊，就叫抗阻力运动、嗯、特别重要、
1: 嗯，
0: 对于代谢性疾病。
1: 哦，增肌运动很重要、嗯、
0: 对，肌肉是我们能量消耗的一个最大的器官。
1: 嗯，
0: 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和是我们现在呢就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肌肉就会逐渐逐渐的萎缩。
1: 嗯，
0: 肌肉萎缩了，它消耗不了能量，你吃的又多，它又消耗不出去，它肯定内脏脂肪就多。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健身的时候要练肌肉的运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就要这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岁数大的，都要增加肌肉的含量，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1: 嗯，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嗯、其实我有疑问、啊、咱们说减内脏脂肪需不需要针对肚子专门做一些运动？
0: 我们减那个一个是少吃，
1: 嗯，
0: 再一个多运动，多运动呢主要是上肢和这个大腿，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腹肌，
1: 哦，腹肌，
0: 你看见这个男士啊、嗯、练那个这个减重、嗯、他们就特别关注腹肌，但女士很少，
1: 嗯
0: 啊、这个腹肌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1: 啊、
0: 嗯、就是我们只要增加肌肉。
1: 增加肌肉，
0: 哦，
1: 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的含量。
0: 含量
1: 啊、哦，好，非常感谢詹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很详细的解读哈、嗯。我相信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可能对代谢性的疾病啊，对我们的这个腹型肥胖，包括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这些问题啊，都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嗯、也非常期待下一次啊，詹主任再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我们生活方式上怎么样调整，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内脏脂肪不要那么多啊，整个的代谢也非常的健康。
0: 嗯、
1: 好，收获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哈，感谢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南方电网公司发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全社会用电量合计901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6%，高于全国整体增速3.3%。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省上半年新增用电量39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1%，贡献了南方电网经营区54.8%的用电增量，是区域的增长绝对主力。今年广州中考第一批次录取结果出炉，第一批次包括了普通高中特长生、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外语和艺术类、港澳子弟班、中本贯通、中职32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今年广州外国语学校在第一批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为731分，高出第一梯度线19分。中本贯通试点今年大幅扩招，共有招生计划318个，今年录取最低分数是632分，达到了普高第三梯度线。粤超将在7月25号迎来第11个比赛周，也就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第11比赛周东西区全部的10场比赛将在当天19:30同步进行。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的14点开启，7月22号22点截止预约。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每天8点起，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行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0号，伊朗西部地区发生了5.5级地震。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

0: 词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即将来临，
5: 将来临，
4: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现在可以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调频直播啊，来收听节目。咱们的视频端呢，还要稍等片刻才能在视频端啊看到大家。大家可以啊稍等一下，一会儿再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好了，那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几个我比较关注的新闻啊，跟大家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一个就是这个，咱们都知道啊，很多这个青少年。啊，甚至咱们很多成年人都很喜欢收藏这些手办啊，这个在他们的行业当中，在他们的圈子里面啊，有一个专有词叫谷子啊。这个谷子啊，有些人在这个家里啊，特别是卧室里面，一摆就摆这个五十几个啊，甚至是小一百个。但这东西啊，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啊，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甲醛释放，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所以说今天咱们首先来关注这个。那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最近挺火的叫拼豆啊，这个拼豆也是很多孩子比较喜欢玩的。我看见很多商场里面啊，包括这个街边店铺，像拼豆这种生意已经做的是挺火的了啊。而且我在给我们这个语言艺术团上课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小孩手里就拿的这个拼豆的作品，但这个拼豆啊，它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有些时候就算是3C 认证的产品，但是经过这个高温熨烫之后，仍然会释放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影响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啊。这件事情要引起家长们的重视。那再来看河南老君山啊，前段时间火了一把，是因为什么呢？月薪6万招云海观察员。一听这话，很多网友就质疑，这萝卜招聘吧啊，这月薪6万，云海观察员，就是这两个词儿我都认识，他俩放一起我就觉得很不理解啊。但是景区回应了啊，回应的是什么呢？这不存在什么内定，咱们一会儿来详细来讲一讲啊。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再来讲讲这个前段时间咱们一直都在喊着说这个油电同权啊，油电同权。什么叫油电同权呢？就是开油车和开电车，现在目前来讲还是有点不太平衡啊。这个咱们的油车，首先每年我们要交这个车船税啊，还有就是我们加的每一升汽油当中都含有消费税、养路费等等一系列东西，都在我们的这个油车的开销里面。但是电车目前来讲还是啊，这个并没有征收相关的这些税费，但是接下来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啊，油电同权的大幕即将拉开。那说到油电同权啊，这个咱们开电车还是开油车啊，无论怎么样，对于咱们很广东的这个车主来讲，在路上开车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要注意您车边的电动自行车，对不对？我一说这个，估计司机们跟我是有同感的。就是现在很多电动自行车啊，咱们都知道，法规标的是时速限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内。可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当我们车速已经达到40公里、50公里，甚至是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车速的时候，怎么还有电动车跟我并肩骑行呢？这时速得开到多快呀？啊，这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幕？央视最近给了一个曝光，咱们稍后也给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啊，究竟这当中存在着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好的，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同时通过收音机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调频直播啊。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自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 来了，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跟鲁阳进行这个互动讨论。大家现在这个方法都特别简单了啊，直接在这个评论区直接打上就行了啊。那与此同时，咱们的这个视频的下方还给大家开通了小黄车啊。如果是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端看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话啊，也可以。

边听新闻边在我们小黄车里边看看有没有您喜欢或者需要的产品啊。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主持人以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选品团队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一些好物啊。这等于是如果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啊，这个地方就咱们这小黄车已经成为大家这个普通这个生活必需品的进货渠道了，已经是啊。今天呢晨晨又去开会了，所以今天就是鲁阳一个人啊，这个有什么话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啊，我也可以在明天上班的时候帮您带个话，好吧啊。好，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聊今天的新闻吧啊。这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啊，今天这些新闻跟大家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哎，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知道谷子这个东西是啥玩意儿啊，这真的是一个圈子里边的一个专有的一个词汇啊。这个圈子啊，我跟你讲还挺大，一点儿不小众啊。这个谷子这东西啊，咱们通俗来讲就是买的一些什么动漫啊、二次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卡片啊、手办啊，叫做谷子。这个谷子最近又火了一下子，什么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这东西啊，它存在一定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隐患。那你说你买个一个两个吧，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这屋里一堆堆一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甲醛的污染。那究竟怎么回事呢？啊，这根据都市快报的一个报道，他说现在近日啊，就多地爆出了一个市民家中因大量囤积手办啊、谷子啊，就所谓这个二次元的周边啊，这些网络词而出现了一个甲醛中毒的症状啊，甚至有的中毒严重的还去这个就医了。所以这个针对这个事情呢，咱们的记者就联系上了一位这个谷子啊，就等于是二次元的爱好者小鞋啊，就问他这个情况。这个小鞋呢，他就告诉记者，他说自己在卧室里面啊，就摆了50多个谷子，可是没几天呢，就有了一些头晕的症状了。一开始他还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这谷子的问题，但是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些建议，说清空卧室里面谷子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了。啊，于是这个小鞋就说，哎呀，我以为是幸福晕了啊，毕竟和这么多的塑料多巴胺在一起，那简直太开心了，是吧？这玩意儿太上头了啊。但结果就是普通的甲醛中毒啊。所以这句话调侃的背后，就不少二次元的爱好者啊，对于这个周边产品的甲醛问题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担忧啊。那类似的健康问题呢，同样也波及到了这个手作爱好者的圈层。有一个年轻的，就是这个手，什么叫手作啊？就是做一些什么这个手办啊，这个人偶上面的一些造型啊，或者是头发等等的啊。有一个长期做假发的一个博主啊，他的就有严重的甲醛中毒啊，身体扛不住了。而这个博主呢，刚刚毕业半年，那为了做好防护，专门是购买了400元的这种防毒面具和1000多块钱的空气净化器，全程开启作业。然而呢，长期接触假发的这个处理药剂之后，身体仍然还是出现了一些中毒的症状。所以有的玩家呢，对于这个属于手办和谷子这一类的东西呢，它的这种甲醛污染空气啊中毒的情况好像还不以为然啊，不会往这方面去想。其实这个在多年前我就知道，它其实并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因为我们知道哈，特别是有娃的家庭，无论是买餐具还是买水杯，我们通常都会避过那些颜色特别鲜艳、造型特别花哨的一些用具。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像这种颜色鲜艳的东西，它里面的甲醛和铅的含量都不低。那你想想手办，它里上面的颜色特别多种，它都是后期靠这个机器或者人工上色上去的，或者说它直接就是把颜色加注到这个胶体当中，什么聚乙烯啊、聚丙烯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它是存在缓慢的挥发性的，所以它如果没有甲醛这类东西，那个胶啊它粘不住的啊。所以说你对于这些谷子和手办来讲，咱们首先它不是接触食物的，它是非食品接触级的啊，里边的什么铅超标这个东西咱不在意啊，你毕竟不会吃它，也不会去接触食物，但是它里面的所含的甲醛它会挥发到空气当中啊。当我们如果说打开这些社交平台，你就可以看到啊，就不少叫什么呢，叫动物，就是指大量的动漫、游戏等二次元周边产品将整个房间装饰填满，从而打造出了一个
个人爱好的一个展示空间啊。这个玩家呢对甲醛的一个担忧，像这些二次元的爱好者，有一个叫小胡的一个爱好者，他就测试了自己卧室里面的甲醛含量，这甲醛含量啊达到了每立方米0.1毫克，这个是什么含量呢？这就恰好位于我们国家规定的室内甲醛含量的一个临界点了，就是再多就超标啊。但是呢，如果说经常开窗通风，甲醛就会散得很快啊。包括家住在上海的叶先生也是告诉记者说，自己的女儿也有一个痛屋，因为女儿的爱好，家里还特地拿了10平米左右的房间，天哪，上海的10平米啊，专门给孩子来摆放他的这些藏品啊。这个痛屋呢，女儿已经打造了2年多的时间了啊。去年呢，这个孩子的妈妈关注到了甲醛的问题之后，就着手开始了这个甲醛的测量，结果一测量发现，哎，这指数还行，没那么严重啊。于是叶先生女儿就告诉记者说，自己呢在娱乐生活上啊，基本都集中在这个房间，一般呢就是晚饭之后呢，到这个晚饭之后来到这个房间里面就睡，就玩到睡觉之前，而且放假的时候呢，可能会在这上面啊，在这个屋里面一待就待上一下午。但是他说我基本没有出现过什么头痛啊或者其他的症状啊。这叶先生说，这甲醛问题呢也让他的女儿啊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啊。他现在呢也知道了，说这种带胶水的塑料啊、油墨等等的这些成分的周边产品就更容易产生甲醛。现在呢他买谷子都会看看产品的材质。所以那为什么说啊他这个屋里摆了这么多东西，有可能一个是材质的问题，第二个人家没有告诉你人家的这个通风系统、新风系统是不是每天24小时都开着，对不对？那与此同时，这些谷子是不是放在那种带橱窗、带门的、带玻璃门的柜子里面，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减少甲醛的释放。

味道啊，并不是甲醛本身真实的味道。所以说大家来咱们的评论区，有没有咱们朋友啊，家里是摆了很多这种啊手办或者所谓的谷子的啊，在这个里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所以说这个在收藏这些东西，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作为家长应该去留意一下我们家里的这些未成年人，特别是年龄较小的孩子，我们给他玩的这些玩具，像手办一类的玩具，像这种东西还真得注意一下。因为这些小孩子，特别是这个学龄前儿童，他是更多的是没有认知的，对不对？有些孩子甚至会把这些玩具放到嘴里咬，那这个就风险就大了啊！一旦这些玩具出现了甲醛超标，甚至是这个颜色过于鲜艳啊，这个质量不是那么的好的话，你不光是甲醛中毒了，有可能还会造成什么铅中毒，这系列问题都会有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得留意一下家里孩子玩的这些东西啊。那对于很多成年人我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家里手办我也有很多啊，也是一个这个轻度的盲盒爱好者。所以每次我就发现，我每抽到一个新的盲盒打开的时候，确实会留意到一股比较上头的感觉啊，有点轻微的头痛，就在他刚刚从这个盲盒袋子里面打开的那个瞬间出来那个气体。因为我本人是对于这种甲醛气体是特别敏感的啊，只要闻到一点点我就会出现头痛的症状，所以我属于这个行走的甲醛检测器啊，就是我走到哪儿，只要这个房子里面甲醛超标，只要是我，特别是啊，有些时候我们去逛商场，去看一些这个家居店啊，进去的时候我只要一进去就会感觉到头痛的话，我就知道这里边甲醛含量比较高，这里边的家具应该刚拉进来没多长时间，通风做的还不是很好啊。小西说呢，这个 3D 打印机呢，是有打算双十一入手一台 3D 打印机。它好像它的材料是，哎，我忘了是聚乙烯好像是还是什么，就是它打印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化学性质是稳定的，你只要不把它拿去加热或者燃烧，它就不会产生什么有毒有害的物质啊，所以这个可以，大可放心去购买。一会儿我就会讲到这个。由于高温加热之后所产生的一些有毒的化学气体，就是现在网络上比较火的这个叫拼豆这个东西，它很多化学气体甚至还会致癌啊！一会儿我会在这个半点之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对于想要买 3D 打印机的，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做过多的担心，它确实也是啊，经过一些这个高温把这个打印的材料融化了之后，然后重新塑形把它打成一些模型哈，但是它里边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应该很少啊，你只要在打印的时候注意通风，好像还从来没有说这个由于在 3D 打印过程当中引起人甲醛中毒的这些案例哈，你大可放心啊。确实这个棉花糖本堂啊也说了，说这甲醛就是无色无味的，没错，所以很多时候咱们是没法识别到自己是不是闻到了甲醛，你只有身体产生一些反应了，你才能知道有甲醛啊。甚至有些时候它可能不是甲醛引起的，有些苯类的挥发物质它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不适啊。咱们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些什么什么轻则就是头痛头晕恶心，重则就是有点身体虚弱啊，四肢无力，这些都是一些中毒的一些身体的躯体化反应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这个要在购买玩具的时候，特别是给小孩买这些手办和谷子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对吧？啊，我看啊，还有说这个，而且有很多积分兑换的小玩具异味很重，一定要注意。哎，你说对了，不要贪这些小便宜买啊，兑换这些小玩具给孩子，这些你想想它都是积分兑换的，它是用一个极小的成本来换取一个客户，那它当然是能省则省了，是不是啊？那免费来的东西你更不能追究人家商家的责任了，你没花钱嘛，送你的你可以要你可以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注意啊。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的这个商品好物啊，今天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好像今天多了一个东西，这个叫什么？哦，叫这个，叫什么？这是蓬松喷发的这个东西。哎，这不就是晨晨之前推荐的那个吗？这个挺好用的啊。

0: 我现在最近也在用这个东西，你看我现在发型啊，我并没有用什么发蜡，我用的就是这喷雾，哎，太好使了！我现在发现了这个东西，就是以前发蜡呢，这个特别是咱们广东的夏天，发蜡、发泥、发胶这些东西，它很容易天气一热一出汗，整个头发就塌下来了，就不太能够长久塑形。哎，我最近发现这个头发的发丝蓬松喷雾是个好东西。
1: 这个我在晨晨的桌子上看到过啊，这个同款的，就是4号链接。你看我现在这个就是用的这个发丝喷雾，啊，非常好。你看这头发它没有任何的那种这个胶质的那种粘感，特别是发泥发蜡的粘粘的啊，一出汗就全塌下来了。特别是我有时候出门钓鱼啊，然后露营啊之类，还要需要带那个防晒的帽子啊，或者说穿那个防晒服，戴上那个帽子之后，一压一摘下来，哎呀，整个像锅盖头一样，特别丑。但现在这种蓬松的喷雾就很好，不用怕担心戴了帽子之后它头发就压下来了。它你只要用手去这样，哎，拨拉它一下，你看马上就塑形，是不是很好？嘿嘿，这东西挺不错的啊。4号链接有需要的各位可以用一用啊。好，那咱们这个先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好不好？我们这个听首歌，咱们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呢， 也讲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特别是有娃的家庭啊，有娃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拼豆这个东西啊，我看到很多店铺啊，做这个很多的青少年或者是未成年人啊，小孩都在玩这个东西，确实很解压，很好玩啊，把它拼拼拼拼拼成这个图案之后，然后拿起来就是一幅画，甚至可以当做钥匙扣挂在钥匙上啊。这个东西其实已经不是多么新颖了，它现在主要多了一个形式，就是用电熨斗给它熨一下，让它成型，然后成为了一个立体的东西，好吧？咱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咱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0: 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也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端，大家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啊，视频直播，来跟鲁阳见一面。 好吧，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端呢，还有小黄车，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啊生活好物，供大家可以去选择啊。哎呦，谢谢！有人下单了4号链接啊，我刚给大家讲的这个蓬松控油的这个发丝蓬松喷雾啊，这个挺好用的，真挺好用的啊。因为我现在就很少用发泥发蜡了。 啊，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就算是哎平时没来得及打理，哎，只要在头发上，像我们那种男士像这种发型，随便啊喷个3-4下，然后等它稍微干一会儿，哎，用手去做做造型就很舒服啊，不会有那种油腻的感觉。那对于女士就更加友好了啊，它会让大家这种油性的头发会 比较的蓬松感，它就不会都粘在一起啊，发丝这个这叫根根分明。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咱们继续来聊新闻啊。关于这个拼豆这件事情，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了啊，就是2026年拼豆无疑是真的是首钢圈最火的火爆项目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官方一连串的紧急发声都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这个是来自于天津市的市场监管委员会啊，明确就指出，说这个拼豆受热后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酸类、酯类、不饱和，还有烃类等有害物质。啊，这个我前段时间还在我们这个鱼团的这些小孩他们的这个书包挂件上看到很多这种拼豆的这种产品啊。 我还觉得哎，这东西好玩哈！以前就只能把它拼到这个一张纸上，然后把它覆层膜或者裱在一个相框里边。现在呢，哎，升级了，拿着电熨斗给它熨一下，熨完了之后，它们就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它必须要让它融化，融化了之后，然后贴合在一起，那个图案就完全长在一块了，可以把它拿起来变成一个立体的 3D 的东西了啊！以前是在2D平面上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真的是有点隐患啊，健康的安全隐患。玩过没啊？咱们评论区有没有人玩过这个拼豆这个手工啊？现在真的你在商场、商超、路边的这个门店，你多多少少会见到这种东西啊，那种手做的这个手工店里边。根据这个大众健康报，在今年的1月份啊，就发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叫年轻人开始拼豆了，当心高温熨烫释放有害气体。 专家也出来解释说，这当中啊会有一些化学释放机制，这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哈？咱们先来看这个拼豆啊，它里边的这个成分主要是聚乙烯，但这个聚乙烯呢，它在加热到150摄氏度到220摄氏度的时候，会产生少量的酸、酯、不饱和烃和甲醛、乙醛、二氧化碳以及一氧化碳等物质。 你看看它里边释放的这些东西有多少都是对咱人体有害的啊！明确来看，你像甲醛、乙醛、一氧化碳，这个还有什么不饱和烃啊，这些东西真的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些这个危害的。那这还是属于啊这个在正常啊这个环境下，还是这个符合规定的这个拼豆产品。那还有那些伪劣的劣质的拼豆呢？ 通常用的是什么？是ABS或者说回收塑料，这种东西加热之后，它可能会释放出来的这种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的有毒有害物质会更多啊！这种东西你别说这个加热释放了，你接触它，你都会有这个接触风险啊！所以说，针对于这种拼豆类的这种玩具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也查处了多起违规拼豆这个玩具案啊，指出这种劣质拼豆 采用的是不合规的塑料材质，受热易释放甲醛、苯等有毒气体，严重危害儿童的身体健康。听到啊，听清楚，严重危害儿童的身体健康。因为玩这东西的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还有一些年轻人啊。但这种东西啊，刚才我说了，有些合规的拼豆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坏处的啊，它没有有害物质。
它有毒的不是拼豆本身，而是经过这高温熨烫的一个过程，让原本安全的塑料就变成了放毒源啊。那为什么呢？接下来我跟大家说说。很多玩家以为这个拼豆熨烫的时候这个味道就是个塑料味啊，你闻一闻没关系。但是啊，这不是味道的问题，它其实是化学毒物正在被你吸入。这个大众健康报也以及啊多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也发布了一些这个消费的警示。如果说在玩拼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以下的情况，说明您已经出现了轻度中毒或者过敏反应啊。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什么酯类物质啊、酸类物质啊，它还会引起人体的这个过敏反应。好了，接下来我说说几个症状啊，大家在有没有玩过的，玩过的有没有产生过这样子的症状，都可以来过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也可以仔细来听一听我接下来所念的这些症状。首先，呼吸道症状，出现喉咙干痛、剧烈咳嗽、喘息、胸闷，以上我所说的这四个症状如果都出现的话，在啊，而且是条件是什么呢？在玩拼豆的时候，用那个电熨斗在熨烫这个拼豆的过程当中啊，你出现了以上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症状，喉咙干痛、剧烈咳嗽、喘息、胸闷，就表明你已经存在轻微中毒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那是包括了头晕、头痛、恶心、心慌，还有嗜睡。如果有这些以上所说的症状的话，您就是已经中毒了。赶紧去到通风的环境，呼吸新鲜空气，然后远离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豆的产品。那还有一些像是皮肤黏膜的一些症状，像是眼睛发红流泪啊，面部、手部出现一些红疹呢，这就叫接触性的皮炎。这一类也属于中毒的症状啊。有不少网友也留言说，做完了拼豆之后常常就会出现一些喉咙的干痛干痒啊，而这个就是轻微的甲醛中毒的信号。所以特别提醒啊，如果有孩子，特别是孩子本身他就有这个哮喘、过敏性鼻炎，那这上述我所说的这个反应那将会来得更加的剧烈啊，建议要完全避免接触这个加热的环节，就是拼的过程可以让孩子去玩，加热的时候让孩子走远一点，不要让孩子闻到这个气体啊。所以一旦上述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立刻停止手上所有的操作啊，马上开窗通风，并且转移到空气新鲜处，明白吧？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拼豆产品可能真的了解的不是那么多啊。熨烫的时候觉得那点塑料味儿，哎，无所谓，哎，这个一会儿就好了。那一会儿就好了，那你已经中毒了，尽量还是不要让自己暴露在这种中毒风险下啊。我看大家的留言，阿温说，烫完后还会继续有挥发有毒物质吗？我家孩子最近迷上了，好家伙，还真是啊。烫完之后，如果这个拼豆产品它是合法合规，不是用的那种有害塑料或者 ABS 材质做的，烫完了之后等它彻底冷却了，它的化学性质就会稳定下来，就不会再挥发了啊，这个你就放心。但是那些回收的啊，回收塑料 ABS 不是那种聚乙烯的，它烫完之后还会释放像是塑化剂一类的东西，对于孩子长期接触啊，拿在手上还是有点不太妥，稍微有点风险啊，所以还是要去一些正规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咱们其实很难去鉴定。接下来我就要说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拼豆产品还能玩吗？啊，可以玩，但是呢，首先要做好科学的防护啊。这个结论就是拼豆玩还是能玩的啊，但是你要避免这么几件事情啊。这阿文刚才就说了，说这孩子最近迷上这个事儿了啊，怎么办呢？要避免什么呢？就是劣质豆加密闭空间加高温熨烫，这三点在一起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合了啊！因为拼豆本身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正规的 PE 材质在常温状态下它是无毒且稳定的啊。PE 材质啊，对 ，PE 就是聚乙烯，它常常就是用于什么呢？咱们。

那矿泉水瓶啊，食品包装袋啊，都是 PE 材质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它都是能够接触食品的，而且这类东西叫做短期接触食品，所以说它其实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有问题就是这个 PE 材质经过高温的时候，它才会释放一些有毒的这个化学气体啊。所以说这以上这出问题的就出在这三个环节上，一个就是材质、温度和通风。好了，那很多家长就以为说这个拼豆熨烫的时候这个味道塑料味闻一闻应该没关系啊，马上就散掉了。这个味道背后都究竟有啥，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因为它熨烫的时候这种 PE 材质啊，它不用特别高温啊。我们小时候很多这个拿矿泉水瓶啊重复利用给孩子当这个水壶来用的，那太常见了。我小时候，哎呦天哪，上学的孩子人手那矿泉水瓶都是歪七扭八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哎，都是回到家，家长老人家啊，这家里可能没有那凉水，特别是夏天啊，就拿着开水直接往这矿泉水瓶里倒，倒完了之后那矿泉水瓶一烫就变形啊，都歪七扭八的。哎呀，我不知道咱们小时候，咱80后小时候喝了多少这种有毒的水啊。啊，人家矿泉水瓶本来是没事儿，你拿来重复利用还往里边倒开水，它肯定有毒啊，这玩意儿啊，它还变形。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这个材质加热到100度的时候，它就开始挥发有毒物质了。它会释放出聚乙烯和甲醛。聚乙烯是一种神经毒物啊，所以短期吸入可能就会造成头晕、恶心、咽喉灼烧感。那如果长期接触的话，会影响我们的造血功能。那影响造血功能，那不就是白血病了吗？对不对啊？白血病就很严重了。而这个甲醛，就国际标准认定的是致癌物质啊，它属于一类致癌物，其危害早就已经被反复证实了。所以说，这个像这类物质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啊。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今天单播吗？对，今天单播啊。说外面的一般都是店家给烫的啊，烫完才给我们，像这样子就好一些啊，就是不是让小孩自己去操作，因为这还涉及到一个这个熨烫过程当中这个被烫伤的风险，所以很多店家呢，这个害怕防止出现这种事情啊，就害怕出现这种事情啊，他们就会烫完了给你，所以那等他烫完了。彻底冷却了之后你再拿来给孩子啊，不要说啊刚刚烫完就拿过来，它还会持续挥发那么一小段时间，好吧，其实就不用担心的啊，如果店家操作比较规范的话不用太担心啊。还有我建议不要让孩子玩太大的，就小小一小点儿就行了啊，就要钥匙扣大小就可以了啊，如果因为越大它熨烫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有毒气体就越多嘛啊。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下单了4号商品。等会儿您怎么自己发了一个少英，你这自己发了一个下单4号商品是吧，哦您自己说的，哦对对对对对，不然的话我看不到您下单了啊。确实回家可以用一用啊，回来告诉我们这个使用体验啊，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啊。4号商品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啊，就是这个头发的发丝蓬松喷雾，这些东西挺好用的，喷了之后呢首先不油头，不会让你感觉这个头发油油的啊，甚至都是一绺一绺的都粘在一起，它会让你的发丝这个根根分明啊，很舒服很蓬松。还有就是对于很多这个油性头发的来讲，它就没有那么的难受了啊，控油还比较好啊。好，这个说回咱们这个话题啊，那说到这个拼豆这个东西的这个辅助工具，很多人呢、啊、采用的是这个烘焙纸来辅助熨烫，而这一类纸张的表面它也涂有叫什么叫特氟龙涂层，就是咱们那个不粘锅上面那个东西啊，烘焙纸上也有这个东西。这个特氟龙涂层当熨烫温度超过260度的时候，这个特氟龙涂层会分解产生全氟异丁烯等剧毒气体，你听清楚啊，这玩意儿叫剧毒气体。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特氟龙的这种不粘锅啊，千万不能干烧，一旦这个特氟龙温度超标烧化了，它的这个产生这个剧毒气体对人体的伤害是相当大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它这种有毒气体会损伤我们的肺部，甚至会引起叫化学性肺炎啊。所以这个东西在玩拼豆的时候上面会附张纸，那个
一般就是就叫什么叫烘焙纸，而且我们烘焙的温度通常情况下，你看它也不会超过260度。我们的空气炸锅有这个温度设定，一般都是180度啊，200度、220度啊，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而我们用的空气炸锅和烤箱里边那种烘焙纸，就是这种含有特氟龙涂层的这种纸啊，切记不要拿它来点着，也不要把它就是用于特别高的温度。 不然的话，它产生这个剧毒气体，对我们的肺部的灼伤是很严重的。那好了，如果说材质都是这个安全的、合规的，那还有什么风险吗？有风险，即便是包装已经标明了这个是 PE 材质，就是聚乙烯，或者说是 EVA 这种正规材质，但是在150度到220度的正常熨烫温度之下，材料也会发生轻微的热分解，产生极微量的甲醛、乙醛、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的物质，差别就在于这个量的多少，就是正规材质的释放量是很微弱的，那这些劣质材质的释放量就绝对就超标了，那像咱们这个评论区这个妈妈就说了，这个阿温就说。 店家给你烫好了，然后再给你，那你大可放心，这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我看我们的这个小西拉拉索说，网上不少手工博主一烫就是几米乘几米的尺寸，我的天哪！那之前看说还挺佩服的，那现在来看那是挺燃烧生命的，哈哈，真的是，确实，如果是几米几米的这么去烫的话。 那释放量就很大了，就算是它是合规的产品，那就算是它是微量释放的，那你在这个量大的情况之下，它也仍然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密闭的空间不通风，那这就很危险了。所以刚才说了，这种 EVA 材质 PE 材质在150度到220度的这个热加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

然后他们就粘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平面的一个画了，是吧？他必须要经过这一步的啊，所以对于这个东西，大家要引起重视啊，不是说啊一听拼豆就不能让再让孩子玩了啊，去玩这个东西挺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的。那他会根据这个图案，你就在那一坐坐啊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啊，认认真真的把这些豆子拼到这个图案上，然后最后呢拿这个电熨斗一熨烫，然后。 然后一掀开，哇，那个成就感对于孩子来讲，他为什么会上瘾？他就是要的那最后一刻的爽感。不要去制止，只是咱们要去这些正规的啊，好一点的商家去玩，然后呢，不要孩子亲自去操作这个拼豆的这个熨烫工作啊，还有就是不要在网上去购买，然后让孩子自己在家里玩。 这个你就难以掌控了啊！如果真的孩子在家里玩这个东西，也要在家长的监督和陪同下进行这个拼豆的这个手工啊，不要让孩子自己私下里拼完了拿这个电熨斗熨一熨，这不光是有毒有害气体了，这个电熨斗它这150度到200度，你摸一下子那手上还烫一泡呢，这孩子未成年人操作起来是有极大的风险，而且我之前看了新闻。 对于网络售卖的这一类拼豆产品，现在要禁止携带熨烫工具，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甚至是忘了拔插头，它一直在那加热，把它扔到哪儿了，会引起火灾的风险。毕竟那是小孩，那熨斗上面都写了18岁以下不要操作的，对吧？它都有些安全提示的，所以这东西你只要家长啊，这个有效监管啊。 还有就是去正规的手工门店去做，在网上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去看那个材质啊，一定是聚乙烯 PE 材质或者 EVA 材质的。但是在网上购买，它存在一定的假冒伪劣的风险啊，它标是那么标的，但是你收到的可能就是那些工程塑料、那些回收塑料做的，那玩意儿。 别说熨烫了，就是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都有中毒的风险啊，它都有一些这个释放的一些什么这个铅啊，会造成孩子这个铅中毒啊，这个铅摄入量超标啊，等等，都它都会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该玩还是可以玩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讲，他喜欢啊，能够锻炼一些专注力，锻炼他的这个色彩搭配，好处是有的，好不好？ 啊，所以说这个不要一谈到今天这个新闻啊，马上就会这个谈拼豆而色变啊。好，那这个大家在这个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小黄车去看一看啊。实在不行，我们也选点拼豆产品给大家上一上，哈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感谢大家点赞关注，大家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上面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每天我们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晚上，我们都有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啊，您喜欢哪位主持人都可以在他的特定时间段来观看他的视频直播啊。如果你愿意， 与此同时，看直播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小黄车啊，给大家精选了很多的这个生活好物，可以选购一下看一看，或者哪些您不明白，想要让我们讲解的，都可以啊，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上来求讲解。如果您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对于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的这些东西呢，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几类东西啊。 你看刚刚就我们的听众下单的19号链接，就是这个沐浴露啊，还有洗发水，还有牛奶，还有这个除臭除菌的这个除菌鞋子除菌的喷雾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卖的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啊，大家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最近新上呢还有这个洁柔的这个带山茶花香味的纸巾啊，这个香味很舒服啊，也是一个新品。 那与此同时，我们还有这个连州的水晶梨，还有甘肃的这个蜜瓜，19块就3颗，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这些刚才我说的都是我们平时咱们卖比较多的，还有我们那个蟑螂药啊，也是卖得很好啊。

你看这个沐浴露，你知道吗？它是49块9两瓶，建议大家就下两瓶装，不要下一瓶，因为一瓶不够用。然后我靠近，你看我说着说着，大家又在沐浴露又有人在下单啊。这个沐浴露您只要收到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用一用，你就知道我们说的这个沐浴露有多么的让人舒服了啊。这个首先这个味道很舒服啊，还有就是 它是49块9两瓶啊，建议大家就下两瓶装，不要下一瓶，因为一瓶不划算， 39块9 等于是加10块钱又多给一瓶啊，好吧。所以这个沐浴露真的是这一款卖爆啊，卖了很多，属于这个傲雪的叫鹿柚叶柚子叶香味的啊，这个沐浴露。然后还有牛奶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都养成了一个买牛奶 就来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买的习惯了啊。有些时候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没有给大家介绍牛奶，但来了之后就买，成为一个习惯性的牛奶进货渠道了啊。还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4号的这个发丝的蓬松喷雾，这个东西挺舒服的啊。

0: 好，本节时间现在是16:56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啊，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听听鲁阳讲讲我们的这个推荐的生活好物，还有就是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好吧？那咱们广播端咱们先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啊，视频端您可以进入到抖音和视频号在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咱们稍后再见了啊。
1: 回首终究未成梦。

0: 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
1: 写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2: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1: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3: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2: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3: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预约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今天，今年广州中考第一批次录取结果出炉，第一批次包括了普通高中特长生、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外语和艺术类、港澳子弟班、中本贯通、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今年广州外国语学校在第一批次的最低录取分数是731分，高出了第一梯度线19分。中本贯通试点今年大幅扩招，共有招生计划318个，今年录取最低分数为632分，达到了普高第三梯度线。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都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他表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下一步，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模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工信部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之后被捕，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尚未公布嫌犯的身份。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是2011年以来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之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到超过10000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7: 嗯，
8: 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8: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嗯、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
8: 嗯、
7: 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7: 老师、啊、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7: 对呀、啊、今年我们、
8: 啊、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7: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7: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8: 嗯，
7: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即将来临，
7: 将来临，
0: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陆阳。
1: 桥下等风一流情岸上出，鸟儿绕着远上升。
0: 各位在收听咱们调频广播的时候啊，如果方便您可以啊，比如说您现在不是在开车啊，如果在开车的话就算了啊。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同步的节目直播啊，能看到陆阳，能看到晨晨啊。今天晨晨因为出去开会了，没来做节目啊。平时也可以看到我们一天当中的各位新闻广播的主持人的真面貌啊。其实更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在这个小黄车里边啊，这个精选了很多的生活好物，也是可以在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哎，可以动动手指找找您喜欢的商品，而且这里面不定期的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券啊，赶上有优惠，这羊毛还是得薅一薅，是不是？这又听节目了，然后还能买一些这个生活的必需品啊，买我们这个主播的同款，主播的推荐，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也是咱们现在广播的一个新的跟观众和听众这种交互的一种新的方式哈。所以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以及下单，好吧？啊，关于今天这个世界杯的，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从今天早上的节目都已经有涉及到关于世界杯上这个今天决赛所发生的事情啊。最终这个，说世界杯上阿根廷的表现吧，这有啥好说的？不做过多评价啊，因为无论是各种的短视频还是新闻节目，对于这届世界杯今天的这个凌晨的这个决赛已经是报道了很多了啊，如果大家想听想看可以直接自行去搜索，今天在节目里面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啊。来，我们再讲一个河南老君山的新闻吧。最近啊，今天这个最近有一个叫月薪60000招云海观察员啊，这事儿呢被冲上热搜，但冲上热搜的一个是什么呢？是月薪60000啊，这高薪呐、啊，真的啊，吸引了很多人去参加他的这个招聘。那还有一个就是引起质疑，说你这萝卜招聘吧啊，这是不是给哪个有关系户准备好的岗位啊啊？但人家景区已经出来回应了，说这个就是以视频点赞量为准啊，以核验原创，不存在什么的内定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我来说说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是河南的老君山景区啊出了一条这个公告，说60000元月薪招募云海观察员，而这个00后的博主叫小灶，凭借8.6万的点赞成功入选，就等于是大家来参赛，上交自己在老君山拍的云海的作品，然后谁的点赞量多，谁就来当这个云海观察员啊，就这么公平，就这么透明。但是还被网友质疑说你这就是暗箱操作，萝卜招聘啊。结果公布之后，确实啊，网友就不淡定了吧，就说你这内定的啊。7月17号，老君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本次的云海观察员的招募活动是7月8号启动，7月15号截止。目前活动已经结束，而且人选已经对外公示了。针对这个质疑，他也明确表示，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通知为准，不存在任何内定的情况。啊，他就解释说，本次的选拔核心标准是为参赛话题下的视频点赞量，那最终入选的作者的点赞量啊，是位列所有投稿的第一。活动允许参加者使用航拍等设备啊，但是要求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这个原创应该也不能有任何 AI 的掺杂啊。景区的网络部门已经通过技术手段核验了入选者的视频。你听，通过技术手段核验了，就是等于是检查一下这里边是不是存在 AI 的成分啊，确认为本人原创。那针对这个入选的博主此前啊是否与景区存在合作的问题，上述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博主就是普通的网友啊，自主投稿参赛的，双方此前并没有任何的合作啊，你们就别猜了，真的，我都替人家工作人员烦呢，真的是，哎，有点事儿你们就往这阴谋论上猜，真是的。什么关系，你的呼吸 所以最终呢，这个零零后的博主小灶啊，他的原名叫李思成啊，李思成啊，李思成，他呢，现在我告诉你，人家已经上岗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啊。他表示，能够从这3000多人当中胜出，像在做梦一样啊。不过他说啊，只有付出行动，才会梦想成真啊，不是不劳而获的。说不努力，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所以人家是凭借实力获得的这个月薪6万的云海观察员的岗位啊。所以说人家现在已经上岗了啊，目前已经在景区了啊，都住到人家员工宿舍去了啊。目前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拍摄工作啊，暂未更新他的作品，是因为人家还得拍一段时间呢，是不是？拍完了还得剪呢，对吧？所以不用着急，很快就会发布他的第一条视频啊。所以说这个呢，这个新闻我觉得大家最终关注的并不是这个什么6万元的这个招聘，关注的是老君山竟然用了这么一则啊这个招聘的公告，引来了如此高的网络流量。你想想是不是啊，是不是最终是谁得利了？您猜猜谁在这个新闻当中，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谁是最终的获利者呢？是小灶吗？不错啊，这个应该给老君山的这个市场营销人员啊，这个媒体策划、广告策划人员得加鸡腿啊，这个策划的不错啊。很多时候有争议不就是有流量了吗？对吧？啊，6万元月薪招聘云海观察员，您听这话一说，就觉得很有网络热点的潜质，对不对？啊，而且啊，这个叫什么？这个获得这个岗位的这个网络观这个云海观察员叫做李思辰啊，他真的是自驾来到了这个老君山景区，从凌晨开始通宵爬山，然后最终拍出了这个获得了最高赞的作品，然后最终得获得这个岗位啊。所以人也是凭实力获得的啊，不是空想啊，不是不劳而获的。而且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发布这些关于老君山的景区的一些啊视频作品，那是不是还是要继续接受网友们的检阅呢？是吧？那当然了，这个事件的热度它将会继续发酵下去，所以老君山在这段时间它还会持续的被人关注。我觉得这个营销做的是挺成功的啊。

0: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陆阳。哎，这是哪位小仙女儿下单了我们的五号立白的卫士洗衣液哈？因为这个洗衣液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我说它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叫阴干不臭，没异味啊，告别阴干异味啊。什么叫阴干？就是不见阳光，不是被晒干的啊，就是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之下，阴雨天呐，对吧？然后你不得不洗衣服啊，没再不洗没得穿了。那洗了衣服一下雨它容易臭啊，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阴雨天造成的这个细菌的滋生。但是这个洗液呢，它可以做到72小时长效抑菌，三天时间，给你三天时间让你这衣服给我干掉啊，三天时间还干不了吗？对不对？就算阴雨天三天时间也干个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三天时间内不会臭，这是太好了啊！它能做到99.99%的除菌率啊，这是人家商家说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它而且是属于植物除菌的配方，用起来更加的安心啊。对于这个特别是很在意衣服的味道啊，特别我觉得女生这个洗衣液一定是买的最多的啊，男生我就不推荐，我不是不推荐，我就不是说强制你买了啊，我觉得女生得买这种洗衣液啊，就是长效抑菌，它不是洗的过程当中抑菌，它是洗完了啊，甩干水之后晾晒在那儿，它能够做到72小时抑菌啊，跟我们那个我之前推荐的那个鞋子的这个除菌喷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哈。这个除菌喷雾在哪儿？除菌喷雾在那个13号链接啊，这个是给鞋子除菌的啊。我现在说的这个5号链接是给衣服除菌的，它首先能够做到 99.99% 的除菌啊，除真菌，除致命菌，然后还有能够做到除螨虫，除宠物细菌啊，还能够去除汗味汗渍啊，72小时抑菌，而且它有这个叫医护级产品认证，不伤衣服啊，就是做到又不伤身又不伤衣还能除菌。五号链接这个洗衣液推荐给大家啊，对于这个夏天下雨多梅雨天气啊，龙舟水天气的时候，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众多的女性朋友们使用哈、这不然衣服臭了之后你穿出去是不是这脸上特别没面子，是不是 啊无论是出去约会上班坐地铁啊，参加一些公共活动，你这个我告诉你啊，这种衣服上面的味儿啊用香水压不住，我告诉你真的压不住，你不要问我怎么

我知道的，我的试过啊。它将会是，臭味是臭味，香味是香味，它压不住，你知道吗？那这个味道闻上去更加奇怪啊，所以那还是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不要让细菌滋生啊。洗完了衣服之后能够长效抑菌，不会产生任何的异味啊。这个我好很好奇，我得想买一瓶试试。因为我本人也不太喜欢那个衣服啊，就是闷干的阴干的那种感觉啊，确实是有些味道，这穿上我自己都不舒服，我都不喜欢啊，就别说这咱们的广大女性朋友了啊。好吧，五号链接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立白的洗衣液啊，长效抑菌的啊，还能够除螨啊。好，那么回来咱们来说说接下来这个关于锂电池的这个收费的问题啊。准确来讲叫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电车的锂原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的这个消费税的征收问题啊，油电同权的大幕将会拉开。近日呢，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了个公告，从2026年9月1号开始，对于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电池产品部分恢复征收消费税。那这就意味着实施了超过11年的免征税的政策即将退出。那业内人士也表示说，这次政策的调整将意味着油电同权大局的拉开。这个电池的消费税调整并非一个孤立了啊，从今年以来呢，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税费啊征收体系优惠体系正在加速有序的退坡。因为长期以来像这个燃油车通过油价内涵的相关费用啊，承担了像是道路的养护成本等等一系列的成本，而新能源车呢则持续享受着道路相关的这个费用的减免啊。新能源车车身本身它就是重，它对于路面的损耗其实比油车要加剧很多啊。其实这个其是否需要交纳这个养路费、道路使用费用，这个现在讨论的是越来越热烈。从今年6月份开始，这个新能源车是否应该征收养路费的话题一直在持续引发热议，甚至是从这个政策探讨已经演变成了油车电车车主之间的唇枪舌战了啊。很多业内人士也透露说，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在研究相关的政策了啊，除了这个养路费分摊的问题。

我介绍了这个洗衣液之后啊，就下单了。哦，感谢大家的下单啊。这个因为我这个洗衣液深中我的喜好啊，我对这个衣服的味道也特别敏感，不喜欢啊，所以这个洗衣液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啊，长效72小时抑菌啊。好，来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11年的电池免税政策即将推出，这个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的这个公告，就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啊，9月1号开始，对于什么呢？来，我给你念一念啊，对于无汞源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原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这还有叫什么全钒液流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将会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所以啊哈哈，那就接下来，我们从9月1号开始买的电车里边有2%的费用是交了这电池的消费税了。而且从2027年的4月1日开始呢，对于光伏电池也要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哦。2028年的4月1号开始，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啊，这个光伏电池也要收费了啊，收税了啊。哎，同时呢，部分新技术的电池，哎，这是个大家要关注的啊，对于我们的买车选择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就是部分新技术的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仍然会享受消费税优惠。哪些新技术电池啊？这个是讲的从2026年9月1号开始到2028年的12月31号，对于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以及光伏电池当中的，来听清楚，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还有生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这个是到2028年12月31号前，对于以上这四大类电池仍然还是免征消费税的啊。我们都知道马上就会上这个钠离子电池还有固态电池了啊，这个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车里面去了。所以这会对我们接下来购买新能源电车有没有影响？咱们评论区听一听大家的说法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来说说您的想法啊！接下来要收税了，从9月1号开始，啊，普通咱们这些什么以锂离子为原料的电池，还有什么金属的氢化物镍蓄电池啊，这个叫无汞源电池，都会征收2%的消费税啊！从明年的9月1号开始，将会回到4%的消费税的征收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些车企在这个使用电池的选择上面，比如说钠离子电池啊、固态电池，是不是会选的更高啊、更多？但是像固态电池和钠离子电池的这个电池成本可能刚开始会比较高，可能它只会用到一些高端的啊新能源车型上面。好，那说到这个新能源的征收税费啊，真的很多人，这个油车和这个电车的车主啊，今年应该是讨论的最多的啊，这个已经是唇枪舌战了哈，就说那凭什么不跟这个新能源车征收这个养路费啊，对吧？他们的车又重，对于这个道路的破坏比我们油车可大多了啊。你看我们加的每一升汽油当中，这个养路费都在里边的，消费税也在里边的啊，但是等于是让众多的油车车主承担了现在目前绝大多数的这个公路啊，这个养护费用。那电车在这十一年都没有征收这个公路的养路费啊。但是今年呢，从1月1号开始，这个新能源车的购置税已经从这个全额免征调整为了半征收了啊，减半征收了。这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免征的这个退坡行列当中去了啊。这个税率从按照5%的执行啊，单车最高这个减免的额度不超过1.5万元啊。7月3号开始，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信息化部联合发表声明，就是对于这个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车、燃料电池商用车、
免征车船。

0: 税政策啊，实施了15年的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也正式进入到了退出倒计时了。
1: 越过春夏秋冬，
0: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的油车车主来说，是不是心里稍微平衡了那么一丁点了呢？车船税现在啊，我现在跟大家重复一下，不是所有的电车，不是所有的电车啊，是涵盖这么几个类别啊，纯电动商用车，商用的电动车啊，家用的不算，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啊，现在主要混动车型应该咱们国内卖的最好都是增程式的啊，它包括了增程式和插电式的，这些就等于是它还是烧油的啊，它还是能够烧油的，还有燃料电池的商用车，这种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将会在明年1月1号开始取消了啊，车船税就要征了。但是对于这种纯电的家用车来讲，目前还没有看到政策上面的一些变化啊，那应该还是免费的阶段啊，免征的阶段，免征车船税啊。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从购置税减半，车船税的这个免征取消，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一电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哎，我怎么放这么个音乐呢？哈哈，点错了，点错了，点了个纯音乐啊！这来自电视剧《大宅门》里边的这个插曲啊。这《大宅门》都看过吧？啊，应该是我们80后记忆当中啊，绝对是避不开的一个电视剧啊，很好看。好，这个话题不展开了啊，来吧，这咱们还是这个听点别的吧啊。好，刚才我讲到一半啊，进广告了，就是关于这个接下来这个。电池，新能源车的电池将要征收这个消费税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我们看啊，从这个购置税的减半，车船税的这个免征取消，再到电池消费税的征收，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税收优惠正在分阶段有节奏的推出，燃油车长期承担的全额的车船税与燃油税啊，现在插混、增程式以及新能源商用车却享受着这种啊免税的红利啊，形成了有排放用道路收益啊，这个却不承担税费这个税负的这种漏洞，就等于是这个燃油车车主心里他不平衡啊，对吧？你对于那些插混的汽车、增程式的汽车，它也烧油啊，它里边还有一块重重的电池，那对于道路的这种养护来讲，它的压力更大。那他们为凭什么不交税啊？你个税，这个红利期已经过了啊，也得承担了，所以这个漏洞逐渐开始被补上了。所以从今年的这个9月1号开始，先对电池收费，收这个消费税。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对于这种插混增程式的电动车，也要开始征收车船税了。啊，所以这种油电不同权的时代将会逐渐的弱化啊。依据技术属性、排放特征、使用场景，建立权责匹配、税负公平的汽车税制体系。

0: 丹凤将用温说
1: 啊，说完这个征收这个汽车的这个电池的消费税之后啊，我也要跟大家再说说这关于这个电动车的事儿啊。咱们开车在路上，现在最怕的以前是横人乱穿马路啊，什么这个自行车鬼探头之类的。其实现在在路上开车，你更怕的是那些急速穿梭的电动自行车，对不对？我们开车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同感？现在马路上这些电动自行车有些时候跑得比你汽车还快，是不是？在限速60的这个公路上行驶的这些汽车啊，电动汽车，发现哎，旁边那电动自行车比你还快，它的时速甚至超过了每小时60公里，甚至能达到70公里和80公里。哇，我真是见过，有一次好像这个我看到那个，我都已经开到了60公里的这个限速了啊，城市道路的限速了，我旁边那电动车超过去的时候，我都感觉那是不是辆摩托车啊，真的速度特别夸张。最近央视暗访出手，对于这些非国标电动车，对于这些这个仪表盘标着最高时速25公里，其实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的这些改装电动车啊，对于那些商家在出厂的时候就留了后门的这些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一个暗访。而这个暗访一下子揭开了这些非标电动车的灰色产业链啊，这个灰色产业链有多么的让人这个惊掉下巴，接下来我给你来讲一讲这里面涉及到的，比如说啊，先出牌照再造车啊，伪装成零公里二手车销售，还有就是时速可达50公里每小时，但仪表盘始终都显示的是25公里，速度电压等等参数与国标不符啊。就是在去年9月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的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了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简不简单？就是为了防止这电动自行车它跑太快。它和那个摩托车不一样，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还属于这个自行车这个行列当中啊，它不属于机动车，所以它上牌你不需要考驾照，摩托车你是要考驾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目前它存在一个这个灰色地带，但是呢，它很多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电机啊，它功率很高，这个电压很强，随随便便开到个50-60公里的速度没问题，那这就会造成什么呢？交通事故的频发。然而呢，央视记者接到一个线索啊，部分电动自行车的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还在暗中违规生产，而且还违规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实际情况，比如说我现在要讲的第一个就是专卖店销售的零公里二手车。这个零公里二手车是怎么来的啊？其实就是经销商提前办了大量的车牌。这个是在浙江台州暗访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因为浙江台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个地方聚集了40多家的制造企业啊，各种品牌都有，都能看得见。而在台州的一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专卖店呢，这个暗访记者就发现，他说一辆外观崭新的、仪表盘显示公里数为零公里的新车，它是摆在二手车的这个区域进行售卖的，而且它是公开进行销售。而这家专卖店的销售人员也告诉记者，他说去年呢，把车呢都已经上好了牌了，这个车子呢都是新的，但就是由于每辆车都已经有了牌照，他就按照二手车来卖。这个多位销售人员还透露，他说赶在这个新国标实施之前，各家专卖店呢都在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这些身份证信息，办理了大量的电动车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啊。而且有销售人员就表示，他说有几千辆车去年的这个牌照都已经搞好了，就是等于是先把牌照做出来，然后干嘛呢？再去生产车辆。你说这事儿离不离谱吧？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还能有这种事情？这有点像是当年那个这个买什么东西都得有粮票啊，都得有票。这现在就等于是这个车牌有了车票了，车还没生产，等于是买一辆造一辆， 真是太搞笑了啊。咱们的听众说，这鬼火少年很拉风的，那可不，那鬼火少年也很危险的啊，置生命安全于不顾。前走却一直的倒退，为何那么拼命还是一个无名小辈，我害怕失去你的眷恋，像个的小鬼，只有在音乐的天空中。所以说这些摆在这些二手售卖区域的这些二手的电动自行车，很多呢它都不是库存积压的车辆啊，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好的，先做出车牌、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照需要去生产新车。啊，这算盘让你俩打的真的是叮当响啊。那这就有一个好处了，那就等于是手里不会积压库存呢。啊，卖多少辆就生产多少辆，只不过就是让消费者稍微等一等。那您这不就成了这卖汽车的套路了吗？对不对？啊，等于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企都是这么做的吧，是不是啊？先预售。

啊，先小定，小定完了下大定，大定之后然后开始排产啊，排产快的这个一两周啊，慢则三个月甚至半年九个月的都有，然后等生产出来之后然后再给您交车，然后再付最后的尾款。那你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怎么也玩上这种套路了呢？这明显是违规的呀，对不对？你用这个身份证信息先把这车牌这个车驾号合格证车牌这个都做出来了，然后再去生产车，这明显就是啊，这灯下黑呀，这是啊。尽管踏上旅途谁都有余情未了，看那古老的街道和傍晚的飞鸟，黄昏下的情侣诉说着幸福和美好，各种闪亮的灯。粉丝激情高照说，你们老盯着人家电动车干嘛？老盯着你们电动车这几个词儿合在一起我不太听懂。我盯着了吗？我老盯着了吗？我在说啥？哪儿的啊？仔细听新闻啊。以前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啊？让我情绪化，你说的情话像四月开的樱花。我告诉你，电动自行车就得管一管。为什么？有多少的交通违章违法，甚至是这种惨烈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违反交规所带来的这些悲惨案例。我居高临下，一无所惧，怕趁热气就不光老盯着，我还提议，我以我个人的理解，以后电动自行车也得给我考牌照，也得给我考交规，才能合法上路。不然的话，真的现在简直是为所欲为，特别是在一些这些不是特别严管的路段啊，城中村路段、城市交界的路段，这电动自行车为所欲为，完全不按交规走。你这些不该管一管吗？对不对？而且现在在交规上面，如果电动自行车由于违反了交规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如果是全责，由电动自行车是全责的话，机动车将不会承担任何的赔偿这个义务和责任，不再是以前啊，这个汽车碰了自行车，碰了电动自行车了啊，最少都得担个次责，担个15%到20%的这个赔偿责任，现在不需要了。你只要是违反交通规则，你闯红灯造成的交通违法事故，就要担全责。这扯的在这里。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这种零公里二手车这么乱到这种程度了啊，还有就是这种虚标的，本来这个限速，这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时速，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些直接就是标的是25公里，他跑到全速的时候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你这不就是挑战国家的法规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绕了这么一个圈子下来之后，把这个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究竟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这当中的限速虚标啊！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里面藏着三个速度的档位，哪三个？这电动自行车啊，它虽然说这个时速它能达到这50公里，但是这个限速表上面，这个时速表上面它是不显示的。而这个销售人员就透露了，说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叫非标车，还有一个更加隐晦的称呼叫外卖车，是不是啊？外卖车。而那些超速的车辆，那些改装的车，有多少是外卖小哥拿来跑外卖的，对不对啊？而这些非标车，一个是速度、电压、重量等等的技术参数都不符合现行的新国标，那出厂的时候他还留了一个后门在里面。记者们就发现，这所谓的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反而比这些同厂的同款和合乎新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呢，哈哈，还得贵呢啊！他就算贵，这些车照样卖得出去，而且还抢着卖。而那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在浙江台州的一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专卖店，
一个消费者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辆零公里二手车啊，记者就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这销售人员就介绍了说，这辆电动自行车的时速能够开到50公里每小时，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和过户。你看了没？哎，人家商家就帮你做这件事情了啊。据了解，这60伏和72伏的车型已经属于什么呢？叫电动轻型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了。你听清楚了没？叫摩托车的范畴。由于电机的功率和转速更大，车辆行驶的速度更快，必须按照机动车进行管理，所以驾驶人是必须持有机动车驾驶证，你才能上路行驶的。你现在，你等于是无证驾驶啊。这60伏和72伏的这些车型完全逃离了所有的监管啊，属于违规上路啊。所以记者就了解到说，这些新的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修改和完善啊，进了完善了将近有200项技术指标，对于车速、制动啊、防篡改等等的关键指标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然而呢，不少的知名企业它无视这个法规，违规生产超标的车辆啊，变相架空安全标准，在这些核心配置上面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就有分析人士说，乱象症结清晰可见啊，啊就摆在那里，就是源头监管不严。你想要根治这些非标电动车，你就得把监管口牢牢地设置在生产一线，压实车企主体责任，对于触碰安全红线的企业从严从重追责啊，而且斩断非标车生产利益链条，让强制性国家标准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压线。听清楚了没？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刚才、其实不是生气啊，刚才是演了一个生气的样子哈。这个不过确实，我需要用个严厉的语气来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作为主流媒体，我们作为公共媒体的主持人，我们是有义务要起到正确的社会导向和倡导的啊。对于那些你看。我们在这个评论区刚才讲到的啊，你怎么老盯着电动自行车？怎么叫老盯着呢？我必须要盯着这个事情啊，对不对？看到的社会乱象，媒体它是有监督责任的呀。那作为一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那我是不是也得在这件事情上让大家要正一正三观呢？对不对？要理清一下自己的认识，是吧？读一读大家的这个评论区啊，说去过中大布料市场那边才知道电动车的乱象啊。那当然了啊，还有情况就是。这个外卖的电动车啊，前面装两个雾灯啊，穿透力极强，经常逆行照射。哦，我明白了。对，我也发现了，改装的不光是这个电机了，连这个灯光也改装了，这个也是属于违规的。因为你这个电动自行车，你这个灯这么亮，会对于在路上行驶的汽车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对于行人也有影响啊。这个确实，这个改装也是违规的啊，非法的。这个拉风扰乱交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现在这些所谓的鬼火少年啊，真的是也该管一管了。这你让他买不着那种车，他不就不鬼火了吗？对不对？是吧？你去买摩托车，那买摩托车，他是要有驾照才能开，那交警逮着你就得罚你，是吧？现在。电动自行车强制戴头盔的政策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骑车人的生命安全，对不对？那些不戴头盔骑车的被罚了，还在这冤枉，还在这骂政府骂交警的，你有什么理由和道理骂政府骂交警啊？啊，你不戴头盔怎么的还，那是对你自己生命安全的一种负责啊，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在路上见过啊，真的叫裸骑啊，不戴头盔，然后时速比这个小汽车还快的。大把人在啊，我说咱们在广州在哪里能见得到，我估计咱们很多车主应该跟我有同感啊，支持主持人，谢谢大家支持啊，谢谢大家支持，没毛病，真的就这样子啊，听到主持人很生气，马上进来看看，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大家支持点赞，来我们再看看这边啊，啊是人的问题，不是电动车的问题，嗨，那电动车不是人造的吗，对不对？现在就是人在这个钻这个监管的漏洞啊，是不是？啊，现在的汽，你看，来，长山也说了，现在的汽车很差，有好多汽车闯红灯的。来，这叫什么？这就叫归因谬误。那这个红绿灯，每年光闯红灯的汽车，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啊。但是你不能说啊，汽车也很差，他们也闯红灯的，你这叫归因谬误。你看到有一辆汽车闯红灯，你就骂所有开车的车主，这车开汽车的人素质真差，你看他们都闯红灯的。我不在这儿做过多的探讨和讨论，我觉得这个真的咱们的这不应该这个样子啊，我们还是要提高认知的，虽然说提高认知这件事情它很累很难，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不懈的去做哈，不要以偏概全啊，这个事情什么叫乱象，乱象不是一个人乱，它是一群人乱才能成为乱象，明白吗？才能成为一种现象。你一个人偶尔乱一次，逮着你罚你一次，那个不叫乱象，你懂吗？所以机动车闯红灯这玩意儿它不叫乱象。我相信它机动车闯红灯的它也是在少数的，毕竟惩罚力度和措施是非常严格的啊，罚200扣6分，你闯2回驾照就吊销了。好了，那电动车不戴头盔，罚你一次就罚600，然后让你。比如说也带这个计分制的，你就扣完了分，你就不能骑电动车了，你只能骑那个人力自行车。你看看还有多少人敢这个闯这个以身试法，就是因为他现在罚的力度没有那么高，也确实没有必要罚那么高，还是要让大家靠自己的自觉来去共同维护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大环境嘛，对不对？但你现在从源头生产企业，他就在这个电动车上留后门了，他就能够让你在后期进行改装提速，那你这事儿是让人是受不了的，对不对？其实这个地方我也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外卖和这个送货平台哈，因为由于
有人改装了电动自行车，他送外卖的这个速度提上去了，于是算法是不管这一套的，算法是机器，它没有人性的。于是他发现有外卖骑手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把这个东西送到，在同样的路程之下，他用的时间更短，他就能够认为你们能够做得到，他就在算法里面继续压缩所有骑手的送餐时间。于是乎，我们虽然说点一个外卖现在送到你家门口的这时间变得无限的短了，但是对于外卖骑手的生命安全来讲，谁来负责，对不对？那更多的外卖骑手发现，哟，他这个电动自行车能够跑到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好了，那我这个只能跑到25公里，我现在送餐我根本就一个月我可能连4000块钱我都挣不到，那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改装一下自己的电动车，让它跑得更快，然后能送更多的单。你说是不是这么个恶性循环？那最终是不是应该由生产厂商来承担这个责任？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哎呀，这个没有把握好时间啊，但是现在过后我们还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面啊，抖音和视频号上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看大家都留了很多言，我还没有读。我们广播端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么视频端咱们继续来聊，继续跟大家来说好的产品，好不好？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啊，明天同样时间4点继续来关注啊，明天晨晨就回来了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行动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是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产生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 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今天，今年广州中考第一批次录取结果出炉，第一批次包括了普通高中特长生、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外语和艺术类、港澳子弟班、中本贯通、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今年广州外国语学校在第一批次的最低录取分数是731分，高出第一梯度线19分。广州艺术中学根据校区和专业不同，最低录取分数从492分到500分。中本贯通试点今年大幅扩招，共有招生计划318个，今年录取最低分数632分，达到普高的第三梯度线。粤超将在7月25号迎来第11个比赛周，也就是常规赛最后一轮。第11比赛周东西区全部的10场比赛将在当天25号19:30同步进行。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7月22号22点截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

0: 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工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近期随着世界杯观赛热度飙升，网络赌球等各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悄然滋生，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相关案件中摸排出的参赌人员都已经被依法作出处罚。公安部今天介绍，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该案其余的11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抓获。7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今天出炉，5年期以上3.5%，1年期3%，都和上个月持平。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汕头大学教授阿蒲，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们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网络文学需要的是想象力以及对生活的观察，只要你拥有这两项东西，你就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文学世界取得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8: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红亮组合。
7: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4: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一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7: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4: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8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即将准备推出。
7: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4: 你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了啊。
7: 是，有一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 到人，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
4: 嗯，
7: 15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啊、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4: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的，
7: 这
4: 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7: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4: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了，
7: 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4: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得好，这个您放心，你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你也可以自己玩，你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得舒心的方案哦。
7: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6: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跟红红同学呢，我们是在长安，在西安。那么在我旁边这位呢，是陕西省旅游协会的副会长，是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杨老师你好。
9: 大家好，亮亮老师好。
4: 杨会长，我们这两天在陕西踩点，因为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的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就第一站就会从广州来到长安西安哈，这两天您带着我们去走了兵马俑，走了大唐不夜城，还走了西安博物院，还去吃了这个长安小吃哈。这一次我们研学团来到咱们大湾区，还来到西安，您最推荐的几个地儿您再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9: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大湾区的同学来到古都长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日走进长安城，读懂上下5000年，因为在长安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根脉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历史发展渊源最深的地方，所以呢不光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学喜欢来我们长安研学，世界各地的很多华人子弟也喜欢来长安研学，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根脉，所以我们大湾区的同学这次能够坐着专列来西安研学，我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呢对同学们在西安的行程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比如说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在大家刚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同学们安排一个非常有惊喜的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到西安一个很漂亮的唐代宫廷御宴的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让同学们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马上就有一个走进大唐的感觉，
4: 而且那个地儿是接待国家元首的，
9: 外总统的都在那里吃过饭，
4: 而且那旁边就是大唐芙蓉园，
9: 大唐芙蓉园，而且大唐芙蓉园这个地方呢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皇帝呢每一次呢他的每年的这个科举考试完了以后，新科状元一定会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去他旁边的大雁塔去提上自己的名字，写上一首诗，白居易呢就曾经呢有过一首诗很有名，叫做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终岁少年，就是那年白居易在他中状元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这几个孩子中间他的年龄最小，所以他特别的得意，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呢皇帝就会在大唐芙蓉园这边宴请这些新科状元，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长安的这些美女们踏春的地方，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讲的也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在这么一个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真的会让同学们感到梦回大唐了，
4: 而且真的是读懂中国从西安开始特别合适。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走了兵马俑，
9: 对，
4: 这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9: 是的，
4: 我们还去了小雁塔，
9: 是
4: 昨天晚上看了大雁塔，
9: 对，
4: 然后吃了这个做成毛笔那样的
9: 毛笔酥
4: 啊，还吃了做成荔枝那样的，
9: 对，妃子笑，
4: 所以你看来西安整这些事儿你就觉得对着呢，是吧？
9: 是的是的。
4: 那我们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西安玩一个星期，
9: 是的是的。
4: 那这次其实我们研学团呢给大家选的是最精华的，
9: 对，是的，我们这次选的呢都是精品，比如说我们去的兵马俑， 那是国家的元首们来了西安也会去走的这个兵马俑，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学们会把你的语文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历史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都帮同学们把它梳理顺了。比如很多同学可能对中国的周秦汉唐这一段的历史觉得比较乱，中间呢又加了这些春秋啊、战国呀，这么多的国家都是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长安这一趟走完之后，你就会完完全全搞清楚这段历史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
4: 所以今天呢，亮亮，我跟这个杨会长聊哈，他说孩子们来咱们这次大湾区，来到西北的这样的一个研学专列，最好行前出发的时候先再把长安三万里开一下。
9: 对，
4: 因为我到了这儿发现你不说几句诗词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西安呢。
9: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西安有很多的活动，同学们呢也会去体会一下长安是个诗城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逛大唐不夜城的时候，那里你就会跟李白对诗，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在这之前好好的把你课本里的唐诗都再温习一遍，免得你到时候跟李白一起对诗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呀我课本好像学过，我怎么一下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4: 你别说这个，就是这个诗吧是随处都有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9: 对，
4: 那就大唐就有一幅壁画。
9: 对 对, 对，
4: 然后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9: 对，你一进的酒店的大堂马上就看到那个黄河，是个黄河壶口瀑布，因此呢直接你的一句诗就出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哎呀，就是我跟刘红就觉得这两天不敢张嘴，这个所谓的洪亮组合到这就哑了，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藏了一首诗，然后每个地方你张嘴又接不出来的话，我的天哪。所以孩子们这一关请你们在出发前就赶紧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呢会从广州先到第一站西安，我们还会去兰州、西宁、敦煌、青海湖、成都等等等等，你看包括三星堆啊，包括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这个小雁塔，都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路太多文化遗产了哈。所以那这次西安如果从美食上，我们还听说给孩子安排三秦套餐，对吧？
9: 对，是的，同学们这次来了以后呢，既能吃到当年呢我们习总书记招待这个连战所吃的西安的三秦套餐，肉夹馍、凉皮儿和冰峰，同时呢我们
4: 冰峰是个汽水啊，像广州的亚洲汽水。
9: 对，是的是的，然后同时我们还会给同学们准备网红的食品，像毛笔酥、妃子笑，我们同学们学的课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你读着这两句诗，然后你又去吃这个妃子笑这个荔枝，哇，你会感觉好好呀，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首诗它真的是有它的意义的，
4: 就特别具体化了哈。还有就是要吃肉夹馍，还有要吃表表面，还有吃葫芦鸡。葫芦鸡反而是这次我才知道的。
9: 是的是的，葫芦鸡也是西安的一个非遗的美食，它呢因为把这个鸡做的跟葫芦的形状一样，所以呢把它叫做葫芦鸡，同时呢葫芦也是福禄两个字的谐音，因此呢它也是祝愿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福禄双全。
4: 那亮主播现在就在西安啊，此时洪亮组合都在西安在踩点，我们现在呢就要迎着夕阳去到机场了，完成我们这一次长安十二时辰，真的是前一天的五点到此刻的我们现在是黄昏五点在采访，这十二时辰特种兵式的踩点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赶紧我们现在请出我们广东省旅不陕西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9: 好的，我们成日的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坐着专列一起来古都长安。长安有一句话叫做常来长安，那么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呢经常的来长安看一看，看看我们祖国的文化原脉，特别是像我们习总书记都说我们长安的秦岭是中华民族的原脉，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那么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书记说西安是中华的文化原脉，同时呢在西安我们同学们呢也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的优秀，我们的祖先他们能够造出了多么多么在世界上能够让人称奇的伟大的都城，还有我们的文化。
4: 哎呀，这个大家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 就差一个进群方式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解锁一起完美的假期了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暑假有四条线路是国内外的，期待跟各位一起出发。谢谢陕西的乡党杨会长，下回见。
9: 好的，我在长安等待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长安。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了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勤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刘老师好。
3: 您好您好。
2: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二楼上来就可以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3: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2: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哈。
3: 是的。
2: 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3: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2: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3: 是的是的。
2: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3: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2: 刘老师刚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3: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2: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3: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2: 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3: 是的是的。
2: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3: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的细腻，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粘性非常强。
2: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3: 对，
2: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哎，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建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3: 是的，是的。

0: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
1: 是，
0: 对，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嗯、开发出来的50年，是个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1: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嗯，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
0: 但正在考古。
1: 对，
0: 正在那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1: 对，有铁
0: 啊、哦，
1: 铁件非常非常少。
0: 哦，
1: 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0: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1: 啊、是的，
0: 因为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1: 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
0: 嗯，
1: 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样说。嗯、
0: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1: 对，
0: 那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研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秦学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0: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
1: 谢谢老师。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有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

0: 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添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元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

0: 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3: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4: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5: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6: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5: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7: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8: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4: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5: 都准备好了吗？
16: 欧了。
14: 假扮
1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7: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8: 特别的燃，
1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000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0: 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明天开始，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届时，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珠海台报道，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介绍，珠海横琴爱姆斯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横琴新创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制的共3个1.1类创新药，在7月份成功纳入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检查大湾区分中心重点品种清单。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经有9个创新药纳入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检查大湾区分中心重点品种清单。东莞台报道，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投档情况已经正式公布。东莞两所年轻高校，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与大湾区大学，在物理类投档中表现突出，投档最低分分别是627分、625分，对应全省排位为12076名和12913名。两所学校的投档线排位超过了中山大学，展现出了强劲的生源竞争力。工信部今天介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了88.7%、62.6%和35.6%。国际排联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19号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中，中国队0-3负于世界排名第7的巴西队，以1胜11负的成绩结束了分站赛阶段的征程。在18支参赛的队伍中，中国队的分站赛总成绩排在了最后一位，他们将以东道主的身份参加7月29号至8月2号在宁波北仑进行的总决赛。首轮对阵分站赛取得12连胜，总成绩排名第一的日本队。过去的一周之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药品等。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

0: 过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那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7:09，欢迎大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好久不见大家呀，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有想我的话，记得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看我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或者是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啊，看看我是不是又晒黑啦。
1: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记得来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可以来留言打卡互动啊。当然了，我们看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老粉丝瘦瘦微卓个 R 啊，准时到我的直播间来打卡啊，欢迎我回归。不过呢，虽然说是回归了，但是好像状态没太找到啊，因为大家可能听我的声音也能听出来稍微有点感冒了，最近出去出差一个星期，感觉出差是其次的，好像是这个生病了，有点不太舒服。
1: 都忍着不哭泣，
0: 瘦瘦说先点1000个赞好，代表想你，谢谢。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当然大家如果在直播间不方便跟我打字来打卡的呢，也可以直接来点赞啊，点赞我也能够看到大家的名字啊。有朋友就说你阳就阳怕啥的，别阳了吧，阳了多难受啊。不过确实啊，昨天晚上也去做了检查，没有阳，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感冒，好在是没有发烧啊，还挺好的。生病可以报工伤吗？当然不可以啦，纯粹是你个人的这个体质的问题。怎么别人不生病，怎么就你生病啊？你为什么那么脆皮呀？
1: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你看我直播间有朋友说，可不可以和广东卫视编辑播出广东新闻联播？我吗？啊，我想去播，我说想就可以的吗？

来吧，先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重磅的新闻啊，娱乐圈的一个重磅的新闻，这个香港殿堂级的老牌艺人谢贤，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四哥，在今天呢是离世了，终年89岁。然后他的儿子谢霆锋已经是发文公开来悼念了啊，同时呢也暂停了内地的演唱会行程，紧急返回香港处理了这些后事。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7月20号，多家港媒率先爆出谢贤离世消息，随后谢霆锋通过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了噩耗，文字克制又满含深情，非常遗憾地向大家来宣布，我的父亲谢贤已经离开我们了，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影视和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小时候我也曾见过他苦恼低落的时刻，但无论怎样，他始终坚持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荧幕前。他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要继续下去。所以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我的父亲，不用哭泣，不用太伤心，他会觉得那样不够潇洒，我们只要把他那个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留在心中便足够了。那根据媒体的透露细节呢，原本谢霆锋是正在内地筹备7月25和26号青岛个人演唱会，收到消息后呢，立刻是全部叫停了工作，低调地赶回了香港。另外定居加拿大的女儿谢婷婷也会尽快地返港，和兄长一起处理父亲的身后事。遵从谢贤生前的遗愿呢，家属决定后事全程是低调来办理的，不举办大型的这种仪式啊，简单的体面送别。在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点的是，过往曾经网络上有很多来造谣谢贤啊病重啊离世啊，也有很多大家都出面来进行辟谣了。那今年的4月呢，还有路人在香港太平山看到了谢贤，说当时他是需要这个轮椅来辅助的，但是精神是尚可的，这也是他在公众面前公开露面的最后一次。

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来回忆一下我们谢贤先生啊，这一生都创造了什么样的影视的记录啊。首先谢贤本名呢，他的名字叫做谢家玉，1936年出生在香港，祖籍是广东番禺的，在家是排行老四，再加上经典的角色罗四海，所以四哥这个称呼可以说是伴随了他的一生吧。那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他是正式入行了，凭借着他这个俊朗的外形啊，还有洒脱的气质，就迅速走红了，也是当年香港炙手可热的电影男主角，出演过上百部粤语长片，塑造了无数个潇洒侠客、豪门公子的形象，也是最早一批兼顾，也是香港最早一批兼顾演员、导演、制片的全能艺人。

那 TVB 千王之王里面的罗四海风度翩翩，重情重义，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四哥这个名号也是彻底的深入人心。后续呢，他也参演过了英雄本色、难兄难弟等等经典的港片，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出场的气场啊，可以说是碾压全场的这种感觉。晚年的时候呢，他又创造了一个巅峰。你看，像在2019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行业呢也是认可了他数十年对华语影视的贡献。另外，在2022年呢，85岁的高龄，凭借着电影《杀出个黄昏》拿下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了金像奖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影帝。这份成就也是至今没有人能打破的。所以他所以可以说是从业70余年来说啊，无论是年轻的时候是当红的，还是说高龄年纪的时候又复出拍戏，谢贤他始终都是很敬业的，坚持以最好的状态面对镜头，这也是他经常说的演出必须继续的由来。

刚才评论区还有朋友说他演的这个罗四海还有龙四，对，所以这几个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荧幕形象。当然荧幕之外的谢贤他一生也是比较随性坦荡的，感情上呢他有两段婚姻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比如说这个和狄波拉生下了谢霆锋和谢婷婷，分开之后呢也依然是保持着体面，晚年也是独自生活，不喜欢被媒体过度的打扰。那作为父亲呢他也不约束子女，支持谢霆锋谢婷婷闯荡娱乐圈，父子俩私下相处呢也是平等自在的。晚年虽然说是身体不便啊，谢霆锋长期呢也是安排了专人贴身照料，一有空就会回港陪伴。所以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能刷到谢霆锋跟谢贤啊父子两个人出现在一起的这种这种新闻吧。那性格上面呢他也是敢说敢做，爱憎分明啊，待人比较豪爽，在圈内呢人缘是极好的，不少后辈都会尊称一声四哥，圈内的晚辈们也会时常的上门来探望。

所以从风华绝代的粤语片的小生，到高龄封帝的传奇影帝，89岁的谢贤走完了精彩纷呈的一生。 The show must go on， 舞台虽然落幕，但四哥塑造的经典角色，敬业洒脱的艺人风骨，会一直留在我们观众的心中。那如果你也看过谢贤的影视作品呢，最喜欢他的是哪一部作品，哪一个角色呢？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怀念。那也接着这个时间啊，我们接着来听一首谢霆锋和容祖儿的《爱在这里》。

0: 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谢贤先生生前的故事，当然了，他的这个影视作品啊，一直也是留存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如果有关注到这个热点新闻的话，可能大家有刷到了他关于遗产的这个事情啊。但是我呼吁大家，咱们不传谣，不信谣，咱们还是要以官方的通告为准，好吧？好的，那看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再见。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

0: 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7:34，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呢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单播啊，独自美丽的夜晚，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大家在直播间呢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当然了啊，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给我打出来，但是呢我的系统不一定能有。来吧，紧接着再跟大家来刷新一个这个热搜榜上的一个热词啊，余文乐官宣了离婚。娱乐圈的消息是一波接着一波啊。那今天呢，余文乐演员余文乐发文了官宣和妻子王唐云结束长达9年的婚姻，全程没有争吵，没有爆料，文字温柔克制，约定往后依旧是以家人身份共同抚养一双儿女。说当年可能因为这个志明和春娇啊圈粉了无数的张志明婚姻落幕了，所以也勾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唏嘘感慨。有的朋友就说以前总盼着张志明能有圆满的结局，那现实里呢，余文乐9年婚姻还是分开啊，有点破防了啊，孩子名字初见初心现在只剩下遗憾了。有情感的博主也说娱乐圈少见的和平离婚，不互相撕啊，不抹黑，只是共同守护孩子，所以这份体面也真的是很难得。具体来跟大家交代一下啊，7月20号，余文乐在社交平台发布文字声明，正式官宣离婚。全文呢是十分简短的，是这么说的啊，我们达成共识，尊重并祝福彼此的人生选择，感谢你作为妈妈作为妻子付出的所有，往后我们永远是家人。那王唐云呢也是同步发布了回应，态度也是温和，坦言婚姻里彼此都有收获成长，即使不再是夫妻依旧会互相关心，两个人也会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所以整场这个离婚的官宣呢是没有财产纠纷爆料，没有互相指责，也没有放出任何负面的矛盾，是娱乐圈少有的零拉扯式的分手。那根据媒体的消息，双方早已私下沟通协商完毕，只是选择同一时间对外来告知大家。对不起，对不起。

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完整的感情时间线，从热恋成婚到婚变传闻的这个频发啊。2016年相恋是初始的时候，余文乐公开和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的恋情，两个人频繁往返港台来进行约会。当时有不少人对素来被贴上浪子标签的余文乐抱有了一定的质疑。那2017年的12月份呢，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开启了婚姻生活。当时也是全网大家都送上了祝福，大家都觉得余文乐彻底收心了，拥有稳定的家庭。那再到2018年，长子出生了，取名余初见。2020年。二胎女儿又降生了，取名余初心。两个孩子名字满含美好的期许。婚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余文乐都是频繁地分享家庭的日常，塑造顾家奶爸的形象。不过好景不长啊，2021年余文乐在夜店聚会的时候被拍了，流言就四起。那这个时候王唐云呢也是主动出面来维护丈夫，平息了风波。到2023年年末，余文乐清空了社交平台大部分的内容，配文重新开始，全网就开始疯传他们离婚的消息了。紧接着呢，他就晒了全家的这个全家福来进行辟谣。但此后夫妻二人几乎是不再公开的来进行同框了。再到2024年到2026年，两个人也是长期异地，社交平台是零互动啊，分居感情变淡的传闻常年不断，直到今天正式官宣，印证了大家对他们的猜想。

0: 小心酸。
1: 所以有很多八零九零后观众对余文乐的印象还停留在志明和春娇，荧幕里张志明慢慢学会成熟，懂得珍惜，可现实生活中九年的婚姻还是走向了分开，尤其是两个孩子的名字啊，初见初心也被网友反复的来提及，说当初满是爱意的取名，如今却变成了意难平，不少人感慨再美好的开端也抵不过日复一日的磨合。当然也有大量的网友表示啊，说比起娱乐圈频繁出现的互撕爆料啊，财产的拉扯呀，这两个人这种和平分开的方式是格外难得的，婚姻走到终点并不代表全盘否定两个人的过往，他俩一起熬过女儿早产，也一起熬过了各种舆论的风波，九年相伴的真实温暖是不会消失的，外人也不必深挖私人的矛盾啊，翻多年以前的旧事来评判对错，婚姻里的隔阂和委屈呢，其实只有当事人清楚的，大家也一致的认同，最难得的是他们是优先来保护孩子，即便是分开了也不会切断父母的陪伴。
0: 手握的剑，伤心无处的剑，不知经历多少心酸，破旧的鞋子，露脚尖，衣服缝补了几遍，那块宝贝是最简单的饭。
1: 看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娱乐圈诱惑太多了，除非那种老一辈的演员才没有，但是我觉得不光是娱乐圈吧，你各行各业的诱惑都很多，但是你要说一个人的本心是什么样的，还是要看这个人的，诱惑只能说是一方面吧，你不能以这个诱惑来全篇来概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延伸的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娱乐圈啊，明星的婚姻它是有一种特殊性的，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太过于代入啊，焦虑啊，其实这个婚姻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自己在婚姻里面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看像明星夫妻呢，他们要常年的面临着像这种异地拍戏呀，你镜头全天都要对着他啊，而且舆论也会过度的来解读，所以相处的这个节奏和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不一样的，这个感情里面如果有一点分歧的话都会被放大，所以他们哪怕是不在一起了啊，就算是分开了，但是不代表爱情和婚姻是不可信的，所以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不要因为这一对儿的感情影响到你的爱情观啊。另外就是事件发酵了之后呢，很多网友都翻出两个人以前的这个旧事来争议，比如说那个就是用这种私人的角度来过度的去评判他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仅凭这种碎片化的信息给当事人来下定论，随便传播恶意揣测，深挖私人黑料，只会给两个年幼的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再就是这段婚姻给大家的启发是啊，成年人最好的告别呢，也不是互相的消耗，而是认为彼此曾经的付出，放下，而是认可彼此曾经的付出，放下争执，也把孩子过往的温情放在第一位，就算不再是伴侣了，也能是守护孩子的家人。

九年相伴，从公开热恋组建四口之家，到如今体面官宣分开，余文乐和王唐云的婚姻故事画上了句号。没有狗血的纷争，只有互相祝福，共同守护孩子的约定。这份成年人的清醒和温柔，也让很多网友感慨万千。荧幕里的张志明终究是故事，现实里的感情充满着各种磨合。我们可以惋惜一段婚姻的落幕，但也尊重两个人做出的选择，只希望两个小朋友能够在父母共同的关爱里安稳成长。所以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有没有看过春娇和志明呢？对于这种和平的离婚方式你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0: 来吧，紧接着跟大家来刷新一个今天啊、一个大家要去抢票的一个资讯啊。今天下午2点呢要开始抢这个粤超常规赛收官的这个门票了啊，21城终极对决。所以这一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火爆，因为最后啊、一场终极的决赛。所以有很多朋友在今天下午这个2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来进行预约了，并且这个预约呢是要求大家全程来实名进行的抽签制，所以有想要去到现场给这个家乡球队助威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全部的预约规则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那目前呢常规赛是打到了第10比赛周，积分格局呢也是比较清晰了，所有悬念是全部留到了7月25号，也就是周六晚上的7:30的最后一轮。那本轮东西区10场比赛是同步来开赛的，保证公平竞技，直接决定季后赛全部席位的归属。已经锁定直通8强的队伍有深圳、梅州、广州三支队伍是提前出现的，稳稳的拿到了赛后季直通名额。第二个呢就是直通名额争夺赛，湛江、佛山隔空比拼这个积分，争夺最后一个直接晋级8强的席位。再就是确定了附加赛的队伍，东区清远、汕尾，西区肇庆已经锁定了8强附加赛的资格，剩余的名额来进行大乱动。东区有东莞、河源、汕头、揭阳、惠州，西区有中山、阳江、茂名，全部都要在最后一轮来全力的抢分，争夺这个剩下的4个赛后季的名额。可能注定就是你。所以简单来说呢，7月25号每一场比赛都可以说是生死局，胜负是直接决定球队能不能继续征战赛后季季后赛。我就说你这生病，你怎么老眼神也不好使，老读错啊。
1: 千万人海一眼心动，感叹这奇妙的光阴，
0: 不能扣我工资就可以。所以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完整的10场收官对阵。西区呢是中山对战佛山，阳江对战云浮，珠海对战江门，肇庆对战茂名，湛江对战广州。东区呢是河源对战东莞，汕尾对战清远，韶关对战揭阳，汕头对战梅州，深圳对战惠州。
1: 我眼里只有你，虽然小声地说，但却听得清晰，什么时候我突然有。
0: 那这一次的门票呢也是采用了预约付款加公证摇号抽签的模式，预约成功并不代表你就拥有了球票，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也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记一下，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啊、准时是开放了预约通道，在7月22号明天后天晚上的8点啊、在此之前大家是可以自行来取消订单，可以全额退款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大家都是可以去到我们线上进行来预约的。如果想要去到现场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去搜索一下。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22号，晚上10点之后，就是你超时了就没有办法再提交预约了。然后等到礼拜四的10点的时候，他是要来进行抽签的。所以中签的球迷们会收到短信来提醒。现在呼吁大家啊，打开小程序去进行一下预约，别到时候又忘了。我想着想着啊，手头有点啥事儿，结果又给忘了。

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说两种的预约操作方式。一种呢是单人单独来预约，进入官方预约的小程序呢，完成账号注册、实名身份的核验啊，首页选择自己想要去看的场次，授权微信消息通知，勾选本人实名信息，提交订单并支付票款，等待7月23号抽签，看看咱们有没有中签啊就可以了。第二种呢是一单多人结伴预约，这个我是比较重点给大家来推荐的，因为很多球迷朋友们啊，喜欢和朋友啊和家人一起去看球，那分开预约很容易出现有的人中签有的人没中签的这种尴尬的情况，所以呢官方就推出了最多6个人同单抽签机制，就是同一订单全员同步中签或者是同步未中签。这个怎么来抽呢？啊，跟大家说一下，提前可以把同行所有人身份证信息录入到系统，完成实名登记。第二个呢，就是选择你的目标场次，然后进行购票。这个购票数量呢，上限是6张，勾选对应人数的实名观赛人，提交付款，统一等待结果。抽签的结果，这种方式呢，就不用来分开操作了，所以组队看球也会更省心一点。

15号这个粤超常规赛终极收官，21城球队迎来了最后一轮的决战，季后赛全部名额即将尘埃落定。那今天下午的2点呢，门票预约通道也正式开启了，10名抽签，最多6人结伴同单预约。规则、时间、节点，大家一定要收藏记好了。但如果你支持的这个城市球队即将出战收官这个关键的战，关键一战呢，今天下午准时就要去进行这个预约参与了，也到现场为家乡队伍来进行加油助威啊！那也想问问评论区的朋友们，大家最期待本轮哪一场的对决呢？

好的，那看时间呢，我们也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啊。那在这个进入报时之前呢，给大家来听一首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余文乐的故事《春娇与志明》，一首《志明与春娇》啊，送给大家。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行动第一阶段是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珠海台报道，第10届创客广东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日前在珠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7个精英团队展开创新技术成果路演竞赛，晋级省复赛的优秀项目将在8月上旬参加创客广东9大领域行业复赛。第10届创客广东大赛全省总决赛将在8月底在珠海举办，优选顶尖项目将代表广东角逐创客中国大赛。肇庆台报道，2026第二届鼎湖山电音泼水节近日启动。本届电音泼水节依托鼎湖山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资源，融合潮流电音、山泉泼水、多元角色扮演3大年轻化的玩法，打造专属肇庆人的夏日山野派对，带游客一站式解锁夏日理想的玩法。茂名台报道，夏季是电白海产品产销旺季，本地的虾蟹、海鱼、贝类等优质的海产品涨势良好，品质上乘，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打造产地直销、线上预售、商超专供等多条销售渠道，新鲜的海产品全程冷链保鲜，远销珠三角、广西、湖南等多地，带动沿海养殖户增收致富，激活海洋特色经济活力。由于美国、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90美元。伊朗巴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到了0，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维持关闭。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0: 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汕头大学教授阿蒲，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们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网络文学需要的是想象力以及对生活的观察，只要你拥有这两项东西，你就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文学世界取得丰硕的成果。
4: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6: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1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依旧是自己独自美丽的夜晚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啦。并且今天呢，也给大家上新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新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物啊，你看像有丽白的洗衣液，还有施贝斯之前卖的很好的这个洗发水，新上的一个品，这个叫干发喷雾啊。刚才在直播间还试了一下，感觉这个力度还挺大的，这个气儿还挺足的。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看一看我们的链接啊，看一看当季应季的有什么需要的。刚才还有直播间的朋友说我们的龙眼还有没有了啊，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龙眼了。说我们直播间买那个龙眼很大，确实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尤其是应季的水果这一块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拍就行了，因为你过了这个季节它就不应季了啊，不应季了再要求返厂也没有的返了，所以就是大家按需来进行购买吧。

所以说到这个直播带货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直播带货的一则消息吧，一则短消息啊。因为可能大家平时刷这种短视频啊，刷这种直播间，经常能刷到很划算的这种饮料啊，你看像这种大品牌的汽水啊、果汁啊、乳酸菌，有很多就是说什么9.9一箱啊，19.9一大提，要比平时这个超市啊还要便宜一半还多。那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临期的清仓或者是厂家的尾单直播间的福利，我抢一个便宜啊，我捡个便宜很划算。但是真实内幕啊，给大家来曝光一下，因为有很多的这种低价饮料根本它不是福利，全都是一些翻新的问题货，或者说是泡水的毒饮料，或者更严重的就是一些三无的勾兑产品。有朋友就说贪便宜买过9.9一箱的气泡水，拆开之后这个瓶盖缝里面全是泥沙，根本都不敢喝，直接整箱都扔了。还有很多这个老板啊，行内的人士他都知道，说这个超低价的库存饮料大多都是洪水的泡水货，说简单冲一下就可以开始打包卖了。你看这食品安全问题，这不就又来了吗？先来跟大家说最大这个重灾区啊，就是洪水泡水的饮料。它如果是进行了冲洗来进行二次售卖呢，其实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如果你在这个瓶盖里看不到泥沙啊，你是根本都不知道的。这也是目前全网曝光最可怕最泛滥的一个内幕了。说近几年呢，因为各地的汛期很频繁，很多仓库啊小卖部啊就被洪水来淹没了，大量的饮料呢它就是整箱的泡水了。那如果你按照食品安全规定呢，所有泡水的食品饮品是必须要统一来进行销毁的，严禁进行二次售卖的。但是很多黑心的商家为了牟利啊，就把这些泡水的饮料低价来回收，简单的用水来进行冲洗之后就可以继续的打包啊，贴上新的这个快递单，当成临期的清仓尾货的库存来进行全网的甩卖，低价甩卖。所以有很多朋友会疑惑，你说我这个瓶子啊它是密封的，泡水又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来了，这个饮料瓶盖啊它不是完全密封死锁的，螺纹的这个缝隙是透水透气的，洪水里面有混杂了很多工业污染农药的残留，包括寄生虫啊这个细菌病毒啊，脏水呢就会直接顺

这个瓶盖的缝隙渗入到了瓶内，所以其实你外表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实际上这个液体早就已经被污染了，并且呢已经有真实的案例，有人是喝了这个泡水翻新的饮料感染了病菌，直接是入院治疗的。 最恐怖的是呢，这些是肉眼完全看不出异常的，你只有拆开仔细看，如果这个瓶盖内残留着泥沙啊，瓶身有这些浸泡水渍，或者说是包装磨损的特别严重，这些都是泡水货的一些特征。拥抱。

第二个套路就是过期改日期，可能这个大家见的比较多啊。正规临期的饮料只会小幅的来降价格，不会说是几块钱一大箱。网上那种超低价格的饮品呢，很多是已经经过已经是彻底的过期，或者说是变质滞销的一些库存货了。商家利用机器来擦掉原来的生产日期，重新喷上新的日期，改头换面，我继续卖。那这类的饮料长期存放呢，内部其实是早就已经来沉淀发酵变质，喝起来会有一种发酸发苦，口感怪异啊，也会非常容易引发肠胃炎、腹痛、腹泻，并且呢，低价的饮料仓储环境也是很差的，它这个高温堆放啊，还有一些暴晒的存放啊，就哪怕你这种饮料，实际上它没有过期，只是临期，但是也会提前变质来坏掉了。

那除了翻新的大牌，还有一大批这种仿冒的山寨饮料，包装和正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名字就差了一个字，或者说是 logo 高度相似，普通人根本都分辨不清楚。那这些饮料呢，来自无证的小作坊，没有质检，没有标准，也没有安全保障。所谓的果汁、酸奶、风味饮品，不用水果，不用奶源，纯粹就靠香精、色素、糖精、果葡萄糖浆啊来进行勾兑。长期饮用呢，不仅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超标添加剂还会加重人体肝肾代谢的负担，尤其是对我们小朋友啊，伤害身体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的那个雷碧，是不是？那就是属于是，仿雪碧的那样的一个大牌嘛。

再就是很多低价饮料标题写着100%的纯果汁 NFC 鲜榨零添加，但实际上你拆开这个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水，根本都是没有果汁成分的，完全它就是文字套路，虚假的营销，纯粹就是智商税。那为什么这个超市不降价，网上能便宜一半呢？很多人不能理解，说大牌的这个饮料价格是非常透明的，厂家利润空间极低。那我们也有检察官还有业内人士也给出了大家统一的提醒啊，正常的饮料呢是不可能出现超低价来甩卖的，只要是价格低得非常离谱，远远超过了商超便利店的零售价，只有一个真相，就是这个货品它是有重大问题的，没有亏本的福利，只有藏坑的陷阱啊。

所以给大家来提个醒吧，这个食品安全啊，大家永远不能贪图它的便宜。你几块钱一箱的饮料是看似是省下了几十块钱，一旦是喝出了问题，你就医啊，调理身体啊，你这些代价远远超过了你省下的这个钱。这个泡水翻新，过期改期，三无勾兑，山寨造假，就是网上低价饮料的四大真相。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的啊，赶紧回家自查一下家里的囤货，嗯，看看有没有这个我说的以上的这些情况。另外就是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买到过口感怪异、包装异常的低价饮料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来跟我们大家来进行分享啊，这个避坑的经历。

王 Sir 说，过期好多年在冰箱里的可乐我都喝，跟正常的没区别，半小时后肚子咕噜噜就去窜。你说你这多危险，如果万一这个可乐让你引起的肠胃炎，你还要去上医院打吊水啊。更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啊，身体好恢复快，就这么霍霍自己的身体啊，以后他都会找上门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下一条新闻资讯啊。有一个热搜啊，今天下午有一个热搜叫做不太理解光脚穿洞洞鞋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看似凉快舒服，实则其实是在悄悄的伤脚。因为夏天了嘛，大家很多出门的标配就是洞洞鞋啊，感觉很轻便软弹，又不怕沾水，走路还不累，可以说是夏日懒人的神器。但最近呢，不太理解这个光脚洞洞鞋啊，很多的这个言论就冲上了热搜，很多朋友就提出了疑问，说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理解也不推荐光脚穿洞洞鞋呢？你看着清爽自在啊，为什么医生反复的提醒千万别这么穿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被这个洞洞鞋的外观给骗了，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它这个满鞋孔洞感觉是很透气干爽的，但是所有的透气孔只在鞋面上，它的脚底是完全实心封闭的，所以你在夏天走路，你的脚底大量出汗，没有袜子吸汗来缓冲，汗液全部都被闷在这个鞋底散不出去啊，也干不了，形成了一个高温密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一个环境。而这个脚气真菌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温热的潮湿的环境，所以你长期光脚穿洞洞鞋真的很容易就滋生细菌真菌，大概率还会出现脚底的脱皮啊，起小水泡，脚趾发痒等等的情况。如果你要是诱发了这种顽固的角化型的脚气，反反复复它也是很难根治的。而且呢，你光脚直接是贴合这个塑胶鞋面走路，反复来摩擦，就是你的脚皮啊，你的这个皮肤那个表皮层会磨破啊，产生这个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的窗口，真菌很容易就侵入到了皮肤里面，也会加重脚部的问题。说广东那个不是都穿拖鞋吗？这不是入乡随俗吗？当然啊，穿拖鞋你是要这个底部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空气流通，不会产生一些潮湿啊密闭的这种空间，要让这种真菌有利

鞋上面呢，脚底是完全得不到有效的承托的，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只能靠你脚趾用力的抓鞋，脚掌紧绷发力来稳住身体。长时间走路啊、逛街啊、通勤啊，这个足底筋膜会持续处于一种紧张拉扯的状态，很容易就诱发了足底的筋膜炎。很多人早起后，这个脚后跟就会有刺痛。久站脚底板酸痛，那根源就是在这儿。长期穿呢，还会导致足弓受力失衡，严重的会加重足弓坍塌、扁平足的问题。所以就是越穿越累啊，越穿越容易伤脚。

另外就是光脚穿洞洞鞋啊，脚在宽松的鞋内是非常容易前后滑动，左右打滑，走路重心不稳，你日常上下楼梯呀、快走赶路啊，雨天出行非常容易崴脚磕碰啊，这打滑是很容易的。那尤其是宽大的鞋头它是没有防护的，走路也很容易踢到台阶障碍物，这个脚趾磕碰也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劣质的洞洞鞋呢，它的这个塑胶材质也是偏硬的，光脚长时间的磨擦脚背，脚趾侧边很容易磨红磨肿磨出水泡，完全是得不偿失。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夏天穿袜子啊，闷热出汗，黏腻腻的不舒服，洞洞鞋就是清爽随性，光脚穿凉快自在，日常短途出门完全没问题啊，不用太讲究。但是也有朋友和医生就科普表示说，洞洞鞋呢它是偶尔短途光脚穿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绝对不能长期天天长时间的光脚穿，为了一时的凉快闷出脚气，磨伤双脚，损伤足弓，后续的调理养护花费的时间精力远远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医生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就是你可以优先搭配薄款的透气棉袜，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拒绝长时间通勤的暴走，再就是雨天淌水之后呢要记得及时的来清理晾晒，再就是定期要深度清洁鞋子。所以其实不是说夏天不能穿这个洞洞鞋啊，而是不能长期的光脚久穿，虽然说看似清凉舒适，但是其实它却会滋生一些脚气啊、足底损伤啊、磕碰打滑啊等等的隐患啊。所以也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平时习惯光脚穿洞洞鞋还是说搭配袜子来穿呢？有没有久穿伤脚的经历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好，看时间也来到了8:29啊，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个半点报时。正在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啊，看看我跟出差之前有没有什么变化哈。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打卡互动啊，另外就是可以给我点点赞啊。好的，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3: 没有攻击性
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3: 对
2: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2: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3: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36啊，最后的20几分钟了，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个卡啊，让我看到你们的名字。那一般最后的这个时段呢，都是给大家来推荐去哪玩啊，是不是好去处啊，吃喝玩乐啥的啊。但是今天呢，想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大学，因为我们最近呢，中国国家地理啊发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最美大学最美第一志愿》，盘点了全国七大区域的高颜值高校，所以在这里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到9月份的时候，大家就进入到自己的梦寐以求的大学了啊，不知道是不是梦寐以求的，反正你肯定是要进入大学了啊。

所以我们中国国家地理呢，也是按照了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华北、西北、东北七大地理分区啊，划出了公认最美和隐藏王者的两类校园，都包括了风光、人文、地域特色。所以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还是说正在填报志愿的这个学生啊，或者说是你有在关注大学的这个准备要高考的学生啊，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院校。首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第一站华东地区啊，华东它是雨热同期啊，富庶宜居的，汇聚了很多出圈高颜值的校园。你比如说像公认最美的厦门大学，全网公认海景学府，有人说厦大录取通知书就是专属的海景门票，红瓦建筑啊，背靠五老峰，出门就是白城沙滩、芙蓉湖畔，盛夏凤凰花漫天盛放，在校呢就能坐拥山海古寺湖泊，被称作了厦门人民公园。读书如同住在身心疗养所。另外一所公认最美大学呢，是中国海洋大学，是青岛独一份的山海校园，四大校区串联了崂山、老城海湾、西海岸、红顶小楼，意味黄海，推开窗呢就是山海浪潮，刚柔并济的滨海校园。

0: 三个公认最美呢是苏州大学。苏州大学把江南园林完整的搬进了校园，天赐庄校区，百年红楼映着小河，春有玉兰樱花，秋有满地金黄银杏，小桥流水配书声，一步一景都是江南诗意。第四个公认最美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建在清代绥远旧址，民国的建筑群，有一种典雅精致的感觉，也被誉为东方最美校园，非常有韵味啊。
1: 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
0: Monster 说我为青岛打call，你为青岛的哪所大学打call？

第五个，隐藏王者，浙江大学钱塘江畔六合塔下的立体学府，山林间红砖墙，校舍曲径通幽，人少景静，是藏在江南的隐秘仙境。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第二站啊，华中地区可以说是山水相隔，四季分明，春日景色独一份的经验。公认最美的大学呢是武汉大学，国内校园的顶流，东湖水汽滋养的这个珞珈山，对吧？是叫珞珈山吧？每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又有樱花纷飞。中西合璧的宫殿式老建筑就藏在山林间，春日樱花雪火遍全网，秋有层林的红叶，一年四季都有看点。第二个呢，隐藏的王者啊，湖南大学，国内很少见这种无围墙的大学，整座岳麓山就是校园，身后岳麓山五 A 景区呢也是核心啊，这个书院也是沉淀了千年的文脉。深秋湘江两岸万山红遍，人文与自然完美的融合。

第三站，西南地区。西南的这个地方呢，气候是温润舒适的，校园也是生机盎然，主打的就是一个安逸治愈的感觉。公认最美的学校呢，有云南大学春城昆明专属的校园，全年长达150天的花季，有这个银杏啊啊兰花樱啊等等的各种花，四季的轮换着开。另外就是背靠这个镇池啊，校内是时常有孔雀呀小熊猫出没，一年四季生机不绝啊，感觉像是个小动物园似的。那第二个最美的大学呢，是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成都华西坝青砖古建，荷塘相伴，温润湿润温和的氛围感啊，也是国内松弛感最强的校园之一了。那我们四川的朋友们，松弛感这一块肯定是没得比啦。再就是西南大学啊，整座校园呢是藏在了这个林海之中，建筑隐于山林，也是天然的巨型氧吧，复刻了山城独特的地貌风光。感觉我们西南地区的学生们生活的有点好啊啊，这个地方很也有四季啊，又不是那么的潮湿闷热啊，感觉还是挺舒适的。那第四站呢，就来到了华南地区啊，长夏无冬，植被茂密，满眼都是绿意。首先就是我们的中山大学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康乐园是面朝着珠江的，还有百年的榕树大道啊，独木就成林，亚热带植被也是常年旺盛的生长，校园里面的这些雕塑啊也是静静的伫立的，书香和绿意是共生的。第二个呢，就是广西的师范大学，直接是建在了明代靖江王府独秀峰的脚下啊，喀斯特地貌，这个桂林山水就是校园的院墙，状元古建搭配的奇峰啊，也是很多考生祈福的打卡地。

来到华北地区中式园林百年名校，也是大众心中标准的大学模样。首先啊，北京大学标志性的一塔糊涂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燕园源自明清皇家赐园啊，金秋晴空下，园林草木氛围感是非常足的，也是中式古典校园的天花板。第二个呢，就是清华大学朱自清荷塘月色的实景地，盛夏的荷塘，红墙爬山虎，夏夜蝉鸣湖景，文学与校园风景完美呼应。那第三个呢，就是天津大学园内是有春日海棠圣地，700余株的海棠每年在4月同时盛放，工科校园也是有它独特的浪漫和温柔啊。

第六站，西北地区，辽阔大气。天地辽阔，风光雄厚，自带苍茫大气的质感。公认最美的学校呢是西安交通大学，深秋颜值的巅峰啊，秋日氛围感也是一个一绝。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在这。第二个公认最美的呢就是新疆大学了啊，校园是直面这个雪山的，晴好天气里雪山是可以清晰可见的，干燥通透的西北风光，开阔又治愈。第三个就是兰州大学，坐落黄土高原，远离城市光污染，夏夜银河清晰，横贯天际，独一无二的星空课堂。第七站，来到我们东北地区啊，林海雪原，欧式建筑，冬日梦幻，冰雪童话。公认最美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冰城专属的校园，大雪覆盖欧式主楼，蓝天白雪相映，原国内高校雪景的天花板，也是硬核工科搭配梦幻雪景，反差感可以说是十足了。隐藏的王者呢是延边大学，延吉校园自带朝鲜族的青瓦白墙特色，校门口网红弹幕墙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民族风情也是独一份的。但是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大学啊，哈尔滨工程大学，这个学校的建筑也是非常好看的，它是红墙红色的院墙，还有一些蓝色的柱子，很有中式宫廷的感觉。

0: 那很多高三考生也留言说从前选学校只看分数线啊，看完这个盘点的之后呢，就说一所好看的校园会让四年读书生活充满了幸福感。你看像有很多这个学校它是有百年建筑的，哎呦，还有一些湖山这个花木啊，不光只是去打卡拍照啊，你更像是课余这个放松啊，或者说沉淀自己啊，或者说给自己补充点自然的能量啊，在这里呢，好风景都会成为青春里长久的温暖回忆。
1: 傍晚又是我在落单，我想说快乐快乐，那有那有那么简单。
0: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说，比起常年人挤人的网红校园啊，你看像浙大之江啊、兰大的玉中啊、广西师大、王城这类隐藏王者，人少景美啊，特色也是很鲜明的。那每一片地域的校园风光都是独一无二的，华东江南、西北雪山、东北雪原各有各的韵味，其实不太用局限于大众熟知的这几个热门的院校。而且据我所知呢，就算一个学校它处于不一样的地理位置，它的校园风光也是各有各的特色的。

当然了，现在已经是填报志愿都已经结束了，嗯，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吧。啊，还是还没开始啊。不过呢，也可以给大家几个这个小提醒啊。如果说是你喜欢温暖湿润啊，临海风光，可以关注到厦大呀、海大呀、中大呀。那如果你偏爱这种四季分明啊、樱花银杏啊，可以就选武大、苏大。如果你喜欢开阔的雪景、辽阔的风光，可以考虑一下哈工大和新大啊。当然了，校园的环境啊，只是加分项。并不是全部，你填报志愿呢，依然是要结合这个专业实力啊、城市资源啊、就业前景啊等等来综合选择的，不要只凭风景来盲目的填报啊。当然，多数高校也是对外开放的，毕业之后呢，你也可以抽取一点时间前往打卡，重回校园，感受一下书卷与山水交融的氛围感。

中国国家地理也说了，校园风景不会毕业，会长久的留在每一代人的记忆里。那屏幕前的你呢，心中的梦想梦中情校是哪一所呢？你的大学也有哪些绝美的风景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校园故事。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的这个5分钟啊，留给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广藿行天下这个立白的洗衣液的时间啊，依旧是我们这两天一直给大家上新的这个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一个包裹给大家发到的是12件，然后这个12件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一桶的1公斤的里面有4个。有4个这样1公斤的，然后再就是这个补充袋500克的，500克的有5个，然后内衣洗液是80克的，有3个，所以一共是到手12件。这些到手12件的日常价格是要在一个319块啊，319块。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价格是99.9块，然后99.9块呢，还另外如果你有如果你有一个平台的券的话，还可以再补贴一个5块钱，就是94.9块，所以就是价格比较划算。因为现在到夏天了嘛，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洗衣服就会，洗得比较勤啊，因为在夏天你换一天出门嘛，然后这个 T 恤啊什么的就需要换掉了，所以洗衣液消耗得比较大。考虑到大家这个问题。这个情况了呢，就给大家上了一个我们的立白的洗衣液，并且立白呢也是我们广东本土的大品牌啊，这个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1号链接啊，这个也是植物除菌率可以达到99%的，隔夜的顽渍也可以轻松的去除。你可能平时买洗衣液的话，你就要买一个洗衣液，买一个除菌液，再买一个留香珠，然后再买一个柔顺剂，就每次洗衣服像做那个化学实验品似的往里一起倒，但是用我们立白的这个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呢，就是一瓶，就是。一个洗衣液，它就包含了，除菌的、消毒的、除菌的，然后再就是洗衣服洗得也很干净，然后再就是，留香也比较久，它是那种清爽的味道，所以比较推荐给大家啊，可以看一看我们的1号链接。好的，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明天晚上呢是杨浩，明天晚上是杨浩自己的单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收看收听他的节目。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晚安喽。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超哥啊，嗱，唔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0: 福利就多咯，咁啊，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元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9: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10: 系啊，
9: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0: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9: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10: 嗱，没错没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这5年呢，无忧美家没有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现在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很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很多业主啊，从装修的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呢变成、成咗朋友，呢、个先系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睇重嘅底气。
9: 嗱，唔怪之得啦，即大家都话无忧美家咧系广州家装圈嘅口碑派啊。
10: 系啊，
9: 唔靠宣传，但系靠咩？就系转介绍啦。
10: 所以今次5周年店庆咧，无忧美家亦都再唔搞嗰啲低价噱头啦，就系踏踏实实做2件事。
9: 系
10: 第一，攞真金白银出嚟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打造一批5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9: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的。
10: 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 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让利，再加上呢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给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的优惠直接给到业主。
9: 讲白啲嘅话咧，降嘅就系利润，升嘅就品质噶咯。
10: 冇错冇错啦，唔单止话咧唔会偷工减料，喺样板房嘅施工同服务标准上边，反而比普通嘅施工系更高要求。嗱，今次咧仲特别邀请咗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埋有总裁亲自直管呢个关键节点，就系要令每位样板房嘅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啊。
9: 睇嚟咧啲诚意几够下吓。嗱，咁但系具体有边啲福利可唔可以同大家咧讲实啲咧？
10: 嗱，大家就听清楚啦。首先第一重最直接嘅就系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冇减换门槛嘅，亦都冇额外嘅附加条款，直接就喺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唔系玩数字游戏，唔系先升价再降价嘅套路，系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俾消费者。
9: 哇，够爽快吓！嗱，仲有咧，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咧，就系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咧，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10: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是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系一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蚊，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是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9: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噶啦噃！
10: 系啊，
9: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10: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9: 嗱，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10: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5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9: 嗱，超哥啊，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噶。
10: 系啊，
9: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10: 嗱，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9: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10: 好嘅，好嘅，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呢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喺装修完成嘅时候，你系要必须入手买嘅刚需。但系今次送俾你嘅全部清一色系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同售后都有保障。首先咧，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而家大家咧都比较注重安全同埋方便性啦，嗱，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嗱，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然后仲有五大件品质家电都系免费送俾你嘅，好似海尔嘅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呢啲全部都系免费送啊！
9: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系听过晒噶，嗱咩海尔啦，仲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呢啲，唔系啲咩杂牌嚟噶？
10: 系啊，嗱，5周年献礼，梗系要。

0: 全部都是免费送，亦都不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员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啦。
1: 咁即係话装完呢，即係已经系等同于硬装系装齐晒咯。
0: 係
1: 呀。大门有啦，係咪家电又有埋啦。咁即係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系齐晒㗎喇。
0: 冇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咦，咁呢个真系刚需中嘅刚需啦，完全就唔系呢，即係嗰啲啊纯粹搞噱头啊，话啲咩赠品之如此类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0: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1: 嗱呢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系咪正货嚟嘅先，有冇保修噶？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吓，今次活动送俾大家嘅家电啦，包括喺一啲材料上边嘅升级咧，系全部直接同厂家合作，中间系冇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系正规嘅货源啦，品牌亦都系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同你自己去商场买嘅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嘅售后。今次系五周年所做嘅活动，靠嘅就系口碑，亦都绝对唔会喺呢个地方上边咧去砸自己招牌啊！
1: 系啊，嗱，睇得出咧，今次无忧美家系真系好用心咁让利俾大家嘅。
0: 系啊，
1: 嗱，所有送嘅咧都系刚需，咁而有装修需求嘅朋友，而家咧就不妨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进行咨询同埋抢占名额啦，02-6633-999902-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讲明下。报名唔代表一定系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系、是、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0: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你用普通装修的预算可以装出顶配的品质，一次到位，后期不需要翻工。
1: 好，咁具体有边三样先？
0: 系听清楚啦吓。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酒瓶工艺。当然好多业主呢可能一开始听唔明专业嘅术语嘅。亦都可能会驚踩坑。其实做定制柜嘅时候呢，你个柜板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嘅。咁我呢项嘅升级呢就係专门用冲根酒瓶工艺将全屋嘅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喺2毫米以内。就差唔多一张银行卡片嘅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嘅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唔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酒瓶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这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音嚟噶，因为普通家庭嘅墙角咧就可能会硬邦邦咁样系直角嚟噶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嗱，咁仲有第二样嘅系材料上边都有升级。今次咧，全屋水管系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啊！
1: 我呢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嘅咩？
0: 嗱，传统嘅 PPR 管咧，用10年用8年之后咧，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咧有少少偏硬嘅，咁如果系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咧，就会耐腐蚀，使用嘅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哋家庭用水健康。 飲水啊、煮飯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級可以耐用幾十年㗎，屬於呢裝咗之後你絕對唔會後悔嘅隱蔽工程啊，今次都係免費升級啊。
1: 係，咁第三樣呢？
0: 嗱，仲有第三樣呢，係衛浴潔具都有免費升級，今次就免費升級為智能馬桶啦。隨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質嘅提升，智能馬桶越嚟越

0: 越普及，冬天坐落去嘅时候都唔会再感觉到咁冻噶啦，因为佢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咗一个 level 啊！但系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唔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系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唔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嘅生活品质。
1: 嗯，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系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0: 系，
1: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0: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了之后，这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拿到这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1: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嗱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系钱嚟噶喎！
0: 系啊，
1: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嗱，而家想了解咧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咧？而家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现场仲可以咧亲手摸下啲材料啦，睇下工艺样板啦，到店仲会送心碎记忆枕俾你嘅。嗱，而家拨打翻呢个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9999，50个名额抢完就冇噶啦。嗱，超哥，大家咧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5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放心。呢、這个服务咧，平时有钱都买唔到啊，只系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1: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有啲咩特权先？
0: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咧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来协调，有了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上班，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拿部手机出来看看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了。还有第二点是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咧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咧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的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的施工队都是无忧美家排名前10位的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的一批工人来的，优先安排给我们样板房的各位业主，毕竟今次是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不过关，那怎得呢？是吧？再加上原本的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的产业工人，样板房的施工标准绝对是年度顶配啊！
1: 是啊，这个真的很难得啊！你想想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想都不用想啦。但是今次5周年活动是直接开放。
0: 没错，所以说今次是年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要的就是口碑，不是利润啊。
1: 是啊，想要抢回这个总裁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想要了解工地验收标准的朋友，现在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先抢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的，只是预留优惠资格的，而且名额只得50个，刚刚先收到了白云区和海珠区的业主是报名成功的了，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名额。嗱，超哥，今日咧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元嘅权益礼包吓，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咧最后尾都心中有数啊嘛。
0: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一下呢五重巨惠啦，每一重咧都系实打实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咧工程款项减10,000元，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可以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角再加冲根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没有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无花无假添啊。
0: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
1: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0: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元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
1: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呢是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这个专属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报名啦。
0: 预约到店咨询不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还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的专属福利。大家亦都可以亲自来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看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5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在展厅等住大家。
1: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来的5周年重磅福利，咁亦都多谢晒各位听众的收听啦。有需要的记得马上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名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

0: 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反正呢，在我们的星空总是觉得一日不见就如隔三秋。可抽出一个周末，我不知道你怎么呢，反正我还挺想你的啊。有一些喜欢它就不是那种一时兴起，就像一根仙女棒很快就烧完，因为喜欢你这件事不是两三天可以结束的。我想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大气电波当中一次偶然契机的相遇，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真的可以从一种很深情的方式去在时间轴上解读彼此啊。
1: 好像光光完每条小巷要出窗，反映现在
0: 哦，我们看到了从斗子那边说专程找过来的 Cassie 哦，现在没有办法改到这个自己的乐听的昵称对吧。改昵称的话呢，是据我所知是得手机上面下载一个乐听 APP， 你在这个 APP 上面才可以改到自己的昵称的。如果是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的方式，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上面改，好像是这样哈。

今晚呢想跟你互动的这个标题呢还蛮有意思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你可能会把这一句词呢就是很从容的自然的从自己的嘴边唱起来，就很奇怪，你看到一些句子你就会自然的给它谱曲然后唱出来，爱你不是两三天，爱你不是两三天，哇，很多人就开始唱起来了，对吗？那这句歌词呢就是我们今晚互动的这个主题了啊，其实它表达的就是那样一种不着急的感情，就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电光火石，也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短促的燃烧，它应该属于另外一种，不是两三天的那一种，是经得起时间，经得起日常，经得起琐碎的。

0: 看到开场的时候呢，小女神说其实我每天都有在想你呢。用时间证明一下，对不对？看看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多远的未来呢？看我的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
1: 跟我走的步伐，你也随之奔放，数我眼里的、手里的、心里的。
0: 哇哦，感谢我们的金律师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刷了一个好漂亮的世界杯哦。说起来呢，今天一大早还真的看球了。

稍微放纵了一下下，就有的事情你会想着说，哇，这个东西啊、几年才有一次嘛，对不对？例如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好像你始终跟对方保持着一种很微妙的关联，可是他不像星空夜话，可能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只要守时守约，你就可以过来见五次。可是有些人呢，你会发现说，你五年都未必能够见一次的。所以也许生活当中有一些长久的留在我们心里面的，觉得你可以拥有这个朋友，想要跟他一起走下去，不只是两三天。而是希望要两三年或者是二三十年的话，那么恭喜你，也许你真的在生活当中找到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互动的注解，就是你用自己的人生的亲自的体验去感受一下，原来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自己挑选的知己，有一些挑选的喜欢的人，他们是不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短促的停留的啊，我们是双向奔赴，愿意一起去看一下更多的明天到底长什么样子。刚刚开场的时候呢，金律师下单冠名了一首歌曲啊，就是我们今天这首歌出自的这个原本的根源，来自梁静茹的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只好好。
1: 嗯 ，Cassie 呢说他已经改好昵称了，但是这个乐听的昵称显示呢，它稍微的对我们会有一点点延迟，所以下一个夜晚，下一期节目你再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就一定可以看到你修改的名字了哈 ，Cassie。是的，可能要等到下次哦。Livy 这方面有自己的经验了，对吗？但是没关系，我今天记住了 ，DT 就是 Cassie 啊。这首歌呢，也想要借由这个静静呢，送给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因为这首歌呢，表达的可能就是在这片星空之下呢，一种相拥的美好的情调。

没关系啊 Cathy， 我现在认得出来你啊，你就继续在这里聊天就好了。谢谢糖糖的烟花，哇，这是超级烟花呀。啊，静律师哦，静律师刷到了这个超级烟花，谢谢。也看到糖糖的荧光棒。陈雨神说，说到今天呢这个话题呢，其实真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我感觉认识到了星空夜话韦少和好朋友们，感觉爱你们两三天真的太少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希望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我有点眼花，就是替我感到伤心。没关系了，我是一个不服老的人。虽然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我不是老花啊。老花是那种就是要看各种大大小小的屏幕看太多了吧，这可能是现代人逐渐都会拥有的一个毛病，我觉得。所以你们还是要多爱惜一下自己的眼睛。我不是远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远视？没有，绝对没有。远视不就是老花吗？哦，没有，这个事情没有的啊。赶快撇清啊。白一张钱看着好多张，好像不会，就是散光的话，我发现就是那种，比如说尤其是一些散光的，就是那种发光的数字啊，就比如说公交车的那种 LED 灯牌上面它显示我是多少路车，这个啊，比如说34路很有可能就会看成343路啊，或者说是334路。

0: 就是我经常会把两位数看成三位数，就是它会叠影，你知道吗？把别人就是本来比较短促的一种状态，然后你就给它看成了啊，在自己的这种识别系统当中可以给它延长的这个状态呢。蓝人说我一路和十一路也是看不清楚的哦，对对对，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哦。十一路我通常不是看到十一路，我是会看到111路。这个事情也真的是怪怪的啊。哦，这个前奏啊，很久没有在耳边响起的一首歌。唐先生说想起今晚这个话题，我想说这个夏天遇到了韦少、静姐和直播间的伙伴们，想要爱你们一辈子。这首歌呢也是由堂堂冠名播出的，来自李志南的一首《红色石头》。
1: 迷迷糊糊。
0: 用户 WZ 他说我呢是近视加散光，看路灯呢我会把它们看成蒲公英啊。
1: 我中会多一只狗。
0: Hello， 欢迎贝贝啊。
1: 无聊寂寞陪。
0: 你近视介不介意啊？不介意，怎么会介意你们近视呢？我跟你们讲，就是说起近视呢，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在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吧，可能四年级啊。突然有一阵子呢，我就发现我们班上呢多出来很多这种戴眼镜的同学，然后就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戴眼镜，这么就是显得这么有气质，有那种读书人的感觉啊，那就好羡慕。我就贪玩嘛，然后就老借自己同桌的眼镜来戴，其实当时没有近视啊，然后就故意拿他的眼镜戴着玩啊，就是上课的时候戴。后来呢老师到家里面就是家访的时候，就刻意提醒我妈说啊，最近要留一下这个黄伟啊，他可能是不是有近视啊，就是经常看他上课的时候借别人眼镜来看这样子啊。没有，其实没有啊，就纯粹是羡慕当时戴眼镜的朋友，觉得他们好有气质这样子。不晕吗？戴别人的眼镜其实还好啊，因为他们刚开始戴啊，通常都是从最低度数开始戴

木婉山说，之前我戴美瞳，然后他纠正了我的近视，但是没有纠正我的散光，所以现在我看东西是有重影的哦。所有的东西都是重影的吗？

好神奇哦，你们会把路灯看成蒲公英，会把所有的物体看成都是叠在一起的状态。Casey 说我也近视啊，公交都看不清楚啊，我都让老大看哦。不想你走，谢谢静静的点赞，谢谢堂堂的 Hotel。散光也是有度数的，对不对？哦，我想着说什么时候我也去，有机会的时候吧，去测一个，然后看看自己的散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Hello， 谢谢堂堂。

0: 活。
1: 李米说，韦少，当初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是很容易被传染到近视的吧？没有哎，很可惜。当时我还觉得说，哇，我一定要把自己弄成近视，这样子我就有机会去戴眼镜了，显得文质彬彬的，多好看啊，像个读书人的样子的。当然后来才知道，很多这个真正近视戴眼镜的伙伴们，他们会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方便吧。他们有自己的苦恼，他们又反倒羡慕那种不用戴眼镜的，对吧？因为尤其冬天的话呢，对不对？你从这个室内跑到室外，从室外跑到室内，或者说戴着眼镜，有的时候你煮东西啦什么的，那眼镜上就会一层雾，你就会看不清楚，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对吧？然后呢，好像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戴眼镜也很累啊，虽然现在材质越来越好了，但是戴时间久了之后，你的鼻子上还是会有两个坑嘛，对吧？所以呢，戴眼镜的朋友呢，也会有他们的苦恼跟麻烦呢，对吧？这一颗红色石头啊，尤其戴着口罩的时候，你还要戴眼镜，这种状态就蛮痛苦的啊。哦，Hello， 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我们的麦麦莉亚，他说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的电台了，一听到电台的声音，立马回忆起心头，想起以前在学校没有手机，只能够听电台的日子，天哪，好久了。现在呢，因为在国外读书，然后最近状态一团糟，完全没有办法学习，突然想起要听电台，然后就找到网上说越听可以听回这个电台的，然后就找到了，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哇，我好开心啊，感谢星空夜话的相伴啊。哇，我也很感动哎，麦麦莉啊，你现在在哪个地方读书啊？哦，所以现在我们是在隔着山海在聊天，对不对？好在就可以感谢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传播的方式非常的现代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其实我之前呢有很多这种在国外读书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虽然我生活在广东啦，但是我的这种长期夜班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就导致我生理这个生物钟上呢，可能跟就是本地的很多的伙伴们不太一样，反倒就是跟很多在国外读书的小伙伴们就比较趋同那个生活的那个节奏，所以就变成以前经常在大半夜的时间，就只能跟一些在国外留学的伙伴们玩耍，就比如说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OK， 那。对啊，我身边所有的伙伴们他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所以当时就会觉得说，哦，好吧，还好我有一群在国外读书的伙伴。对，以前会比较混乱一点，以前比较放纵啊，就是可能以前还更年轻一些了，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吃得消，所以我记得最夸张的有一阵子就真的，虽然是啊，我在这里上班，但是我人好像又生活在别的时区这样子，很开心啊，今天看到我们一位这个在国外读书的伙伴们，哇，真的隔出这么久，我觉得麦麦你真的在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回来也恰到好处，真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爱你不是两三天，你算得过来吗？多少天啊？不用算天了，可以算得清楚吗？多少年了啊？今天找回来的话呢，不要轻易的走丢了，好不好？待会留意一下啊，告诉你一下我们一些防丢的方式，好吗？

一首好听又浪漫深情的歌，在这个时刻借由空气将我的声音带到你的身边，在星空爱你不是三两天。

爱你不是两三天，也许这句话真正的意思，也许就是我已经见过你并不完美的样子，甚至见过你糟糕的状况。我知道你好多不想被这个世界知晓的缺陷，但是这些都没有让我离开，我只是在那里待着，继续待着，就好像一棵树留在那个扎根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共同经历的很多很多的时间轴上的故事里，去记录很多关于我们的特别的数字的纪念。

0: 感觉。
1: 这是一首来自于小春的0932，这个歌名呢蛮特别的哦。然后看到呢，刚刚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静静想要点播的一首想你的365天，这首歌呢好像上次也在曲库当中有搜过，果然就是没有李玟的那个版本呢、啊。所以你可以考虑把这首歌呢交给我来帮你选，好不好？接下来我帮你选到一首很好听的歌，这首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一次向前走一点点，就会发现哦，人生好像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时刻。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你的耳朵在某一个夜晚的某个刹那，刚好频率接通的时候，你就听到我了，我就想要留下你了。又比如说，在这个瞬间，遇到这首歌，
2: 在眼中变成泪，在心中变成灰，没有什么能安慰。
1: 好像这几年呢，朋友们都很喜欢一句话，叫做
2: 时间变成泪，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不对？你会觉得这种在时间上的坚韧不浪漫吗？但其实它有可能比浪漫更加的稀有。在我们这个什么事情都追求快、追求反馈及时的时代，如果能够看到更远一点的长久，那种似乎不是特地的张扬，然后就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守护着一个人，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珍贵的能力啊，对不对？

Tracy 说以后我每个晚上的10:58都要过来哦。对了，今天在公屏上有看到很多可爱的伙伴们哦，也希望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遇到每一个容易离散的路口，都可以更好的抓紧对方哦。

在这个世界上呢，哇，如果能够遇到自己发自内心喜欢，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别人对你的关心和呵护，我觉得这一刻很。

0: 其实某一个人也好，或者说呢，就是生活当中的某一种事情，某一个物件，某一种特别的想念，有些东西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希望把它保存的好一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星期一的夜晚上晚班陪伴你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此时此刻呢，不管你在哪一座城市，你在什么地标，希望你的心可以说走就走，因为当我们在空气电波当中呢遇到了彼此，也许那一份靠近的心会让我们立刻想要冲向对方吧。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直播就在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啊，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现在一个到手机上面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打开它，你就可以在首页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直播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入口啊，进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聊天吧。爱你不是两三天，让我们一天又一天。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啊，希望你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让我们有更多防丢的方式。休息几分钟，很快就回到节目里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3: 大家好，我是周慧。
1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5: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6: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M 0424，一起来聆听吧。
17: 有些事情我们是希望没有期限的。最奇怪的事情是，当你发现保鲜膜也有保质期，你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奇怪的。虽然是希望有些事情可以在时间呢存在的时间久一点，再久一点，但只要久到足够久，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永恒了。我想有的时候，当某一个人在花前月下红着脸磕磕巴巴的跟你说出他想陪你很久很久的时候，我想那个山盟海誓真正的意义可能不是真的他相信他可以跨越时间，他可以去到10000年之后，可能那是一种程度的表达，就是在那个时刻他会觉得他爱你的那种程度足以覆盖万年，他有信心想要把这个世界上很长久的爱带到你的身边。

谢谢金律师的超级烟花。每次呢，烟花在我们的直播间绽放的时候，虽说烟花呢是瞬间的灿烂，但是在我们的心中，你依然会觉得，因为有彼此的存在，有些事情就是在世间好像值得去相信的。相信有些事情可以跨越山海，相信有些事情可以抵抗时间，因为爱你不是两三天啊。

安远说，本来今天说自己想改一下这个休息的节奏，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不觉在23点的时候又赶快戳进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啊？因为有一份想要持续万年的爱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阿远啊，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找到每天值得惦记的存在，也许我们就会对于那种可以抵抗时间的深情有了一份新的感觉。而在生活当中真诚地感受到这一点，真的是一个小奇迹哦。

我好喜欢90年代那种香港的金曲，那个时候的唱腔还是有它独特的方式的，比如说喜欢那种假音啊、正音啊，就那个时候共鸣的方式跟现在很多唱歌的那种感觉也不大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一首歌，听到那个曲风啊，或者说那种演绎的方式，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感受出来哦。原来这是一首穿越了时间的歌，有些在我们脑海当中记忆很经典的歌曲哦，实际上你不能够去深究它到底它的出生年份是什么时候，你一查就会惊奇的发现说，哇哦，不是吧，这首歌是90后对，它可能是90年代产出的一首歌曲啊，比如说某一首歌你一听说，哇，不会吧，这首歌是97啊，这首歌是99，这首歌是98年的，哇，很神奇，对不对？然后你再掐指一算，去计算一下，从那个时刻到现在，哇，你就说，哇，这首歌已经有30岁了吗？比自己的年纪还大，对不对？欢迎你走进今天的星空夜话的直播室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呢，你在很多的平台可以用方丢的方式啊，把我的账号呢关注一下，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今天开场的时候还看到有朋友说呢，是从之前呢我们在我的这个抖音账号上面，对不对，跟我们好难得才重逢了，然后就一直追过来啊 Cassie 啊，真的是一种很深情的把一件事情留在自己生活当中啊。其实在我们

其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子个性的朋友啊，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城市每一天生活的这个步速还是蛮快的，就是一个城市整体的大家的平均的这个走在路上的这个节奏啊，这个步伐的速度啊，但我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有更多这种不赶时间的东西，就比如说时间可能流逝得很快，但是某些事情可以不用消失得太仓促，对不对？

谢谢静静的放纵哦。当然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不是有万年的爱，因为百年之后也许再也没有我们，其实就是纯粹想接个梗。是的，当然我觉得。 如果你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看，说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活万年呢？但是肉身也许不可以存在万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我们现在人可以读到万年之前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爱，就说明那一份爱它存在了万年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万年的肉身，但是万年的爱有没有呢？ 不一定是开玩笑哦，也许真的是有，对不对？包括现在你依然可以读到一些，比如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这种惦念，比如说孟姜女哭长城，还有很多很多很久远的这种关于对一个人的守护惦念爱的故事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在这个重新拉开帷幕的全新一周夜晚，我们的星空夜节目呢又会在你熟悉的时段回来了哦。

可以做到的，真的的。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啊，塑料粤语啊，就又菜又爱讲啦。还有塑料潮汕话，想不想听？啊，乐祸我该嗯喂，嗯是嗯啊，喂是喂啊，乖假呼假乖，假滚呢假疼 ，and 假 everything。这是一首来自谭咏麟先生的歌哦。所以你说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呢开心一点，或者说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呢把一份自己觉得可以守护的东西珍藏的时间久一点点。

觉的歌曲啊，就这些金曲呢，有的时候自己打开当中会觉得这种感觉还怪怪的啊，但是这种歌呢，一旦在这个我们的大气电波里面用广播的方式播出来，你就会觉得说哇哦，味道不错啊。

0: 希望你也可以做得到吧，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记好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呢，在广东新闻广播频率，或者说呢，你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画面哦，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个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你就可以在我们直播时段的时候呢，在首页戳到我们星空夜话直播的那个入口进来了啊。OK。希望你可以做得到，在生活当中呢，让我们相伴的时间，相互守护的这个情节呢，更加的深情一些，更长久一些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爱你不是两三天。当然，最初那个故事是怎么有了一个开端呢？可能只是人群当中多看了这个人一眼。只是一不小心在空气当中听到了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幸在生活当中可以找到这么一个人呢，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是你喜欢的一个广播主持人，是你喜欢的一个 crush 对，当然我觉得人跟人有的时候那种关联还是很微妙的，尽管很多时候我也可以感觉到，时下有些朋友他们自己生活的那个圈子在收缩，那种生活的状态会越来越往内去收敛哦。但你不可否认，你就是能找到一些人。
1: 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
0: 今天这句话也蛮深情的啊，他说有些爱呢，它不是两三天的，它是每一天的。
1: 就算世界挡在。
0: 韩月说，今晚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从前有一个婚戒的广告。
1: 失去了。
0: 说用情侣的身份登记去制作情侣戒指。代表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我朋友呢就非常的相信，但是我就好像没有他那么相信。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它，一个是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另外还得看那个时候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吗？信不信的话，我觉得，不是说跟一个品牌有关系，就是。有的时候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有一些人，你真的，你是愿意对他掏心掏肺的？你愿不愿意相信有些人呢？是你跟他一起吃很多很多的饭，哪怕后来有过矛盾，有过争执，但是也是吵不散、离不开的那一种啊？你信吗？每个人都会出于自己的经历或者现在所在的故事的节点，自然有人是相信的，我也肯定觉得有些人他可能是不相信的，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也许这个世界上不止两三天的事情，它依旧深情的在滋长和蔓延着吧。包括我们的星空夜话，有很多深情的朋友呢，可能多年之前来过这里，后来因为自己的忙碌也好，一些生活的波折，一些容易弄丢的路口也罢，到后来还是有一天会深情地找回来。
1: 我

0: 谢谢 Flower 的喉听哦。莱恩问到说，我话筒上面放的这只小熊猫叫啥名字？嗯，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叫星小空啦。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呢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刷这个星小空的小礼物哦。你看，就是他，对，看到没有？糖糖刷出来的这个星小空啊。有些时候我也哇 ，DT 你好酷哦 ，DT， Cassie， 你跟我说你只有分贝啊，然后就用分贝去给自己换了一个很酷的进场的特效，对不对？哦。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互相陪伴。有些很长久的深情永远都不会被浪费。准备好你的每一簇烟花吧，在我们的右下角呢，橙色按钮里面呢，这个月点特权区里面，我们有小烟花，有大烟花，有 super 超级烟花。接下来呢，只想让大家的每一个朋友的心情呢都燃放起来，把所有不愉快都丢在这里吧，一起来做一下我们今天的手指烟花操。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刚刚一起放烟花的伙伴们，在直播间看到了很多很可爱的脸庞，很灿烂的烟花。谢谢放烟花的静律师，谢谢 Flower， 谢谢糖糖，谢谢蓝胖，谢谢极速帅哥，
1: 不是没受过伤的，
0: 谢谢小七，谢谢小茹。

Cathy 说时间过得好快哦，一眨眼今晚的节目就剩下7分钟咯。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时间不等人呢。所以就是因为时间很容易消逝，很多的深情也很容易消逝，所以一旦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在生活当中拥有了一些可以坚持去喜欢很久的人，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突然就觉得有那么点感动呢？急着追，急着认定完美。那么如何把生活当中一些感情和短暂的激情在本质上去让它在时间轴上顺延的更长久一些呢？这个是说，所以我觉得想见的人呢，马上就去见，想吃的东西马上就要吃哦。Flower 说，其实爱也是特别容易消失的。小女生说，爱要勇敢地表达出来。是的，爱这个东西呢，它真的蛮容易消失的。所以啊，你就会觉得，如果我们在时空的某处，比如说在我们熟悉的星空夜话里，我们一待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你就会觉得也许生活当中原本一些不再相信的事情，原来又有某种方式在悄悄地感动我们。真

天我就不会这么炫酷了。是吗？就你们这个 SVIP 难道只能换一天的吗？应该不止一天吧。

晚山说爱你们呀。所以我很喜欢在直播间里面每位朋友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聊着生活的琐碎，有的时候可能聊着对某一个事情突然之间的那种即时的感觉跟自己的认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变成一个很浪漫的人。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经历可能会太过于的现实，或者说那些常常让你心会躁起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需要能够找到一种像我们这样子在睡前时光里面可以安静下来爱自己一会儿会儿的这种感觉。常常说我一点都不遗憾，没有在最好的时光遇到你，是因为遇到你之后我最好的时光才开始。我就说嘛，莫名其妙的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浪漫的人。朋友们，我们全新一个礼拜的互相陪伴又开始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我们就在这里。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啊。然后我们生活当中呢，希望把我们彼此的陪伴延续得更长久，再长久一定要好久好久啊！所以呢，希望你可以在一些平台账号上面呢，去给我更多这种防丢的关注哦。比如说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啊、什么微博啊、公众号啊、视频号啊，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搜索关注一下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之前呢，我们在抖音也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伙伴，他们也一路跟过来我们的乐厅了啊。这个抖音账号呢，我是叫黄伟电台，其他账号都叫黄伟了，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愿你爱一个人不是两三天，也愿你被一个人爱着不是两三天。如果还没有的话呢，其实你现在也不用太心急哦，因为有些东西呢晚一点点来，也许它就不会那么快往前走哦。

今晚的广播节目呢又快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朋友们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然后在广州祝听广播的伙伴们做个好梦。

0: 明晚11点，我们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继续相守吧。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级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洪亮组合。
1: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2: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一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1: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2: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八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即将准备推出。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2: 你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了啊。
1: 是，有一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人，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15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啊、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2: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
1: 的，
2: 就是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1: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2: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了，
1: 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2: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的好，这个您放心，您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您也可以自己玩，您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得舒心的方案哦。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1: 刘洪，
2: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们在成都的武侯祠。
2: 哎，我儿子整天玩三国杀，我想他要来到这儿一定会乐坏了，因为这里都是他平时见到的这些主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找了一个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讲武侯祠，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2: 请问你是成都人吗？
6: 我是成都人。
1: 新成都人是吧？
6: 新成都人、
2: 我们就是洪亮组合昨天跟你见面之后给我们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热爱成都的人。
6: 没错，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让我热爱的地方了。
2: 那若你一句话给我们正在听节目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些朋友说，你会怎么邀请他们来我们参加我们的大湾区研学专列来到成都呢？
6: 如果你想看到最真实的成都，如果你想品尝到最美味的川菜，那一定要参加我们本次专列来到天府之国。
2: 你知道吗，洪亮组合跟着李老师走进来武侯祠，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一个武侯祠的这个活地图，就是这里谁哪个对联哪一个人堂上又供了谁，左边谁右边谁，你如数家珍，甚至有打败仗的你也会给我们津津道来，就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
6: 没错，因为我个人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人离我很遥远，但是来到成都以后，我会发现这些人离我其实很近。每一个人的画像都在我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在他们的名字下边都能够对一一的对应得上。所以说，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和历史完全重合在一块儿。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来到沃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历史无缝连接。
2: 对，因为像刘备呀、像这个关羽呀、像张飞呀、就是像诸葛亮，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但走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最早是供刘备的哈，后面实在是因为这个诸葛先生是太受欢迎了，老百姓太爱他了，所以等于本来供刘备的，现在成了武侯祠了。
6: 哎，没错。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希望大家来到现场，由李老师，我们来好好探秘探秘，为什么武侯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名号？为什么以前的汉昭烈庙老百姓不这样叫了啊？我们好像只知道这个地方有诸葛亮，但实际上这儿以前的主人可是刘备哟。
2: 红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李老师？
1: 其实刚刚从这个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知识点上，有两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他说这个牌匾是杜甫啊写的这个诗词是吗？
6: 对。
1: 然后题名的题词的呢，竟然是大家熟知的《甄嬛传》当中的果亲王。
6: 果亲王，对，果亲王。而且如果您看《甄嬛传》的话，可能我们在影视剧里面听到他最多的应该是果郡王，对吧？但实际上人家真正给自己留名留的是果亲王啊，这个亲王要更高一点。所以说哎，你会发现在武侯祠不仅学习到武侯祠，我们也可以把当年在电视剧里面学错的或者是编错的一些东西，我们到这儿来改正改正。
1: 对，而且这名垂宇宙这几个字，这宇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宇宙了哈。
6: 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一个概念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如果按杜甫先生当年所写的诸葛大名垂宇宙，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体啊，它是指古往今来啊，天地东西南北加在一块儿，谁的名气最大？诸葛亮。什么叫名垂？就是他的名气可以使宇宙万物，可以让一切我们古代的伟人都垂下自己的头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把他的地位推成了太高了。
1: 对，说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刘备的父亲哈、也叫刘宏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这个儿子，另外就是诸葛亮的这个子孙，非常的有民族气节。刚刚他说的故事特别打动我们。
2: 阿斗的儿子，
6: 那个我说一下，应该是他孙子。
1: 对 对孙子孙子
6: 对，他孙子叫刘成。
1: 对，
6: 刘成那么也是当时在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然后不愿意投降，先是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最后自杀的地方我们推测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武侯祠。那么除此以外，就是那个诸葛亮的儿子啊和他的孙子分别是叫诸葛瞻和诸葛尚，也是在绵竹之战当中然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汉留下了最后的一丝气节啊。所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整个武侯祠当中，很多人在想，难道我到这个地方只是来看诸葛亮的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您喜欢看这本小说，只要您愿意去了解三国这段历史，那您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自己对应的答案。
2: 我自己来到这个成都，就是这次亮主播跟红红，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来了无数次的，但是从一开始到机场的时候，我就被李老师，我们这次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的老师给震撼着啊！这个就是李老师，他先扮成了个熊猫，然后给了我们个好大 surprise， 然后一上车就特别认真的把要给我们研学专列的所有孩子上课的课程包，一个大大的书包，就像那个叫什么叮当猫啊，对对对，就里面掏出了很多的那些宝物，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课程。但也就是说，这次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自在研学专列的孩子来到成都，你们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了，对不对？给他们带一个有营养的成都之行回去。
6: 没错，我们除了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教具能够让大家更快速的去了解到我们整趟行程将会去学习到和将会去看到的东西以外，我们也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必需品除了我们夏天的时候担心蚊虫我们准备了一些风油精和一些花露水以外，那么我们身体健康的体温计绷带这些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致就是一个目的，让所有人来到成都安安全全的来，健健康康的回，让大家不虚此行。
2: 还有很多美食，对不对？
1: 对，
6: 那美食的话就太多了
1: 这个是世界美食之都啊。 是吧？跟咱们广东的顺德、潮州一样。
6: 嗯，是，而且我们时间更早啊，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一个。
1: 不服输了啊！哎，这劲儿来了。
6: 还是我昨天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作为新成都人，我实在太热爱这座城市了，它有太多值得让我留在这儿的那个理由。那我希望能够您来到这以后，我给您讲述我留在这的原因，我相信您也会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看法最终回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字，好。
2: 而且我觉得李老师就像说书人呐，他那个就节奏把握特别好。
1: 本来以为在机场的时候看到李老师，以为只是个 NPC， 结果是个王者，
2: 王炸。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到我们的报名群，跟着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先从广州出发到西安、兰州，再到西宁，再到敦煌，最后那站是到成都，然后再回广州。我们也再请我们最牛的王炸的，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给我们来个王者的呼吁，好不好？
1: 用成都话，
6: 希望各位同学来到成都做客，
1: 做客是吧？
6: 对，
2: 做客，谢谢。
1: 成都巴适的很，
2: 我们到时候成都见啦，
1: 成都见，
6: 成都见，拜拜。拜拜。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洪亮祖现在的地方是？
3: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啊！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啦。
2: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繁育中心，对吗？
4: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繁育中心，叫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基地。
2: 哎，我们今天一路过来都各种熊猫的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个大熊猫的头哈。所以在此刻，这个亮亮跟红红，我们俩也是带着熊猫脑袋的哈。这个据说也是要给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孩子每个人标配，
3: 对，你可以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好认，
2: 对，也好认。哎，那我之前去过的是都江堰那儿有一个熊猫谷，这个熊猫谷跟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熊猫基地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如果把熊猫理解成一个人的话，这个地方是他生孩子的地儿，
2: 医院产院，
4: 哎，相当于是他的产院。那么我们都江堰的大熊猫谷的话，更像是他的一个养老院。
2: 哦，那大概明白，就那个就是研究他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这个就让它繁育起来，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4: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2: 太多干预，
4: 就是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2: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叫变成了
4: 易危。
2: 易危啊，
4: 对，现在叫易危了、哦、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2: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是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3: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2: 对
3: 呀、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2: 对呀、啊，
4: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啊，就是它正处级干部，
2: 文旅局局长嘛。
4: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它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啊，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啊，花花的脖子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在了一块。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啊，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2: 哎呀，太可爱了。
3: 就
2: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就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4: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2: 6:30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4: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证明的。
2: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2: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3: 任性的
2: 然后那个高兴了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4: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它可以罢工。
2: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3: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打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吧，李老师？
4: 没错，我们现在几乎是仿照熊猫在野外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您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居基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2: 奇怪。
4: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 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以那个转运到我们的这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2: 嗯、啊。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林里，就放回到原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4: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2: 哎，那么
4: 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一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2: 有指征的哈。
4: 对对对。哎，
2: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4: 嗯，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七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2: 哎，有，你看，有看有谁，有个猫，好有个猫，
3: 有一只熊猫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2: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再来熊猫基地再跟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4: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2: 啊、哦！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3: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
2: 上车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

0: 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

0: 的便捷。
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 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7: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 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5: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9: 世界瞬息万变，
2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1: 联合调查组
2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9: 新闻时刻刷新，
2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

0: 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0: 今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激活健康中国创新引擎，跑出湾区合力；
1: 省三防办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AI 数字赋能低空运行管理，广东画出全省飞行热力图。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超200亿元意向采购金额。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广东，见证这片创新沃土如何以教育、产业、跨境深度融合，激活生物医药引擎，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考卷上，奋力跑出协同发展的湾区合力。本台报道，
2: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活动室里，几位红鸟硕士班的学生正在进行小组研究，他们分别来自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小组研究的项目是希望制造出有弹性、能感知温度、能够给烧伤患者使用的人工皮肤。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智能制造学域硕士研究生王文瑞：
3: 我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我来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然后现在我主要负责是血管化的设计和构建。
4: 你以前的知识感觉到现在有用上吗？
3: 其实有部分是差不多的，因为像我们做智能制造，其实主要就是做材料，然后做构建，就是更好的利用它们的性质拼合起来。
2: 没有传统的院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致力于将学科融合贯彻到底。本科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学年末再确定专业方向。王文瑞所在的红鸟硕士班更是突破了传统硕士生培养模式，不设置学科和专业分界线。研究生在经过前6个月自主学术探索后，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合作团队，并通过双向选择确定自己的学术导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
5: 我们师生创业的气氛是非常的好，他创业去哪里，我就希望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你看到我们有很多世界一级的实验室，一般初创公司是买不起的、用不起的，全世界招聘老师也在这附近，所以我希望做黄冈科幻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他可以把我们实验室对他们开放，那你需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老师对他们开放。
2: 除了打破常规，积极培养跨学科人才，充满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还吸引不少海外人才回流。2024年，康方生物自主研发上市的全球首个肿瘤免疫加抗血管生成机制双抗药物伊沃西，截至目前，企业已开发50多个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创新候选药物，其中8个自研新药已在商业化销售，包括2个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双抗新药。康方生物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官李白勇：
6: 中国公司在近几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们在早期研发中的效率似乎是更高的，我们也和国外的公司有一些交流，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们怎么做的这么快，有我们这样近水楼台的优势去做合作。你像我们和中种有非常多的合作，和中山的其他的几家医院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2: 大湾区的创新合作不仅限于企业和院校之间，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合作更让这片创新沃土迸发出了强劲动力。从前，跨境中医药科研成果如何落地转化，是困扰两地研究平台的难题。如今，从澳门的实验室到横琴的转化平台，只需30分钟车程，这就是横琴为人熟知的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转化医学专项主任赵琦：
7: 我们不光推广我们的澳门项目到内地，因为现在内地的企业也有一些所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我们现在是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呢在澳门进行研发，然后对接到一些呼吸系国家进行全球性的一个推广。
2: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8: 到现在为止，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中药产品品种在海外，主要是葡语系国家，主要又是莫桑比克和巴西注册，这个是作为药注册的，只要锲而不舍做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攻，总会是会有效果的。
2: 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全年研发经费投入超38亿元。中山有生物医药企业650多家，培育出包括康方生物、中智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从广州、中山的生物医药产学研合作，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中医药出海，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锚定健康中国，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医药和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新兴产业集群。到2027年，广东计划实现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规模超1万亿元，归上医药工业规模超5000亿元。
1: 昨天，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即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字字千钧，意蕴深远，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宣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信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6个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从14个坚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政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从5个必须深刻领会新征程的使命召唤，以协商有效凝心，以凝心实现聚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董媛媛、苏诗琪的报道。
0: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受多轮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饱和度高，岩土体抗碱强度降低，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大。通知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作为汛期一项重要工作摆上日程。要强化风险研判，健全完善部门间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发布预警信息，并加强指挥调度提醒。要强化隐患排查，深入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特别是粤北山区和珠三角中北部地区。要强化宣传教育，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要强化应对准备，提前向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前置救援队伍、装备和物资，确保险情灾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本台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中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 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

0: 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 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传输通道持续拓宽。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
1: 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2: 志向未来。
3: 最新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广东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一。支撑这张全国第一成绩单的是一套正在运转的 AI 数字低空运行管理体系，它实现了非前、非中、非后全流程闭环管控，相当于给全省低空治理装上了智慧大脑。本台报道。
0: 作为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枢纽，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去年底正式发布。目前日均处理飞行数据8000万条，监视全省低空飞行超50000架次。基于这套数据底座，技术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画出了一张全省低空飞行热力图，用不同色彩标识空域运行热度，哪里忙哪里闲，一目了然，推动航线规划从经验预判走向数据说话。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中心负责人李东升：
4: 通过这些飞行热力图，为我们低空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供一个参考，那么提升这个通行效率，另外也是降低这个运行风险。
0: 庞大的飞行轨迹数据来源于全省各类低空感知网，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太一科技正是重要的数据供给方之一。这家企业自建运营覆盖广东18万平方公里的低空感知网，12个一级骨干垂起固定翼节点，1345个二级机库，2551个三级机动编队，年飞行里程超50万公里。广东太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山：
5: 目前我们依托低空行业数据空间和自研的城市云演平台，最快7天可以完成一个城市的数据更新，同时实现应急场景下8分钟能快速抵达现场。从百千万工程的日常巡检到洪涝山火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这些使用场景都让低空技术真正成为我们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使用力量。
0: 在汇聚各方数据的基础上，广东低空经济公司把 AI 数字贯穿非前、非中、非后全链条。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林玉殿：
6: 现在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完成国家、省、市三个层面的互联互通。作为二级的中枢，我们要把国家的空域管理部门的三个层级和我们内部的需求应用全面的打通，来实现这些样的功能。通过管理的创新、协同的创新，还有技术的创新、协同的创新，还有技术的创新，能实现我们未来想飞即飞，飞得安全，飞得顺畅。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截至20号，广东以28.6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第一。在这场汇聚超100部影片的暑期档中，粤产电影爆款频出，强势领跑，成为暑期档中坚力量。本台报道。
0: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14亿，上映首日就以不到50%的排片占比撬动了全国超80%的单日电影总票房。 广东的排片及票房占比均超过50%，深圳和广州分别以4.4%和

0: 4的票房占比，包揽上映城市前两名。粤语地区观众对周星驰作品的深厚情感与广东本土影视产业的崛起，一举点燃票房大盘热度。电影《功夫女足》导演编剧周星驰，
1: 我们呢要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最困难的时候。
0: 观众李先生，
2: 星爷传承给我们每一代人的这个精神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年轻人，作为新生代，面对挫折不要随时放弃，一定像今天的电影主题一样，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
0: 电影《功夫女足》全程在深圳拍摄，作为核心拍摄地，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在片中化身为女足挥洒汗水的大本营。沙滩、百年古榕树、复古石头房悉数出镜，承载了女足集训、队员商议战术等核心剧情。随着影片热映，景区相关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计划推出专属打卡线路，配套观影福利。深圳市工人寮休养院西永度假村市场营销总监魏亚明，
3: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生活的气氛还有训练的气氛在这边拍摄，电影热映后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群体还有亲子客的一些到访，去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系列的联名活动。
0: 功夫女足稳居档期票房首位，给阿嬷的情书则凭借长尾效应暂居档期票房亚军。近日该片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影片艺术质量的肯定，更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次成功表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4: 此时我的内心非常的荣幸和感动，那当然这个荣誉也是属于我电影的所有的幕后主创们。
5: 影片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叫做情义，情义是中国老百姓最朴实的人生信条，心存善意，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永远心怀感恩。我希望把最真实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的面貌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0: 粤产电影的持续爆发与广东产业政策的推动密不可分。去年五月，广东出台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不仅为影视佳作的生产保驾护航，也打开了电影加消费的无限可能。从银幕上的光影到赛场、餐桌、商圈、书店等场景的延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成为激活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通行证。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副研究员彭思思，
6: 多种艺术形态的持续破圈突围是创新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明，各类文艺形式在这里多元共生融合发展，舞剧、方言电影、微短剧、商业院线电影，艺术表达受众定位各有差异，但都能依托城市完善的这种产业配套、成熟的市场规则，快速对接资本。
7: 今天起，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本台报道。
0: 昨天，在广清城际广州白云站，有不少家庭带着小朋友准备搭乘城际出游，也有刚放暑假的大学生结伴出行。旅客柯同学，
8: 我们准备去清远打算去玩漂流，因为没有玩过，想体验一把。
0: 新版运行图启用后，广东城际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等五条站站停交路，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等六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东城际广州北中心站副站长张维，
9: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运行图调整的话呢，还是继续沿用站站停列车加上大站快车还有特快列车的一个公交化的运营模式。那广州白云站这边的话呢，每天都是由广州白云往飞霞方向的一个站站停列车，以及广州白云往清城还有往飞霞的一个大站快车。
0: 站站停列车意为每站都停，而特快列车的停靠站点比大站快车少，站点之间的通行时间更短。运行图调整之后，穗深城际的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的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进一步加强枢纽站点间的联系。 当前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统一执行票价4元，广东城际铁路全线网票价已经在公布票价基础上统一实行9折优惠，周一至周四搭乘广州东环城际铁路和广肇城际铁路可享受公布票价的7.5折优惠。
10: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对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38项典型经验做法进行推广，深圳多项经验做法入选。本台报道。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是以居民需求为中心，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整合各类生活业态，兼顾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的社区综合服务圈。当前，深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遍地开花，便民商业业态丰富多样。记者通过实地探访发现，光明凤凰城15分钟步行圈覆盖了学校、社康、三甲医院、政务大厅、公园与地铁站点等，民生资源齐全。加上最近刚刚开业的一家大型商业体，解决了居民就近消费难题。深圳市民李先生。
11: 经常要去菜市场买菜，然后5-6公里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楼下，然后过来的话就5分钟，就很方便。
0: 深圳市国贸春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商管公司总经理吴志友。
12: 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商业体，不以流量盈利为核心，优先补齐片区民生的短板，依托地铁还有公园资源，打造全民友好便民优先的一刻钟社区的生活场景。
0: 近年来，深圳加快打造全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2023年就印发《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5年又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其中深圳优先发展社区商业中心或邻里中心，推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丰富商业业态，配齐便民设施等经验，获得推广。深圳市民严女士。
13: 毕竟这边地铁开通，商场这边配套都齐全了以后，我们的出行啊、购物啊、生活的体验明显的提升了。
0: 深圳光明街道光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袁娟。
14: 光明社区呢将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打造，通过国企设施落地、轨道交通联动以及空间微改造，不断提升片区宜居品质与居民幸福感。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龚胜昭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扎根职教一线30年，他从零创办国家级高水平专业，打造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本台报道。
15: 1996年，龚胜昭调入学校负责创办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当时专业面临方向不明、没有教材、没有设备的困境。龚胜昭带着团队用了1年时间调研了珠三角5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在一次次调研中，团队逐渐摸清了产业特点，明确聚焦日用化工和涂料两大方向，开始自编教材、自建实训基地。
16: 我们的调研就是要根据产业的发展啊，不断调整我们的专业方向以及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用我们的专业语言，就叫做专业的动态调整。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陆陆续续就跑了很多企业。
15: 作为团队负责人，龚胜昭始终坚持带头干，升本方案撰写、课程建设、产教融合一线。他带动年轻党员教师分头攻坚，带领团队建成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8次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助力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先后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为全国职教战线的一面旗帜。
16: 心往一处使才叫团队，心不往一处使呢叫团伙。我们党员老师呢都是积极的去联系企业去做调研，以及跟企业的合作，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特别是用产业技术的科研来促进我们的教学，来促进我们这一种学生的培养。
15: 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龚胜昭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表示，将持续深耕产业、科技、教育3位一体融合发展，坚守党员奋斗本色。
16: 根据产业的需求呢，做好我们可转化的科研。第一个是往产业转化，变成企业的生产力。第二个呢是往我们的教学资源转化， 变成我们的教材，这一些教学资源，当然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育人工作。
10: 本台消息，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今后澳门特区相关创新主体可享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提供的专利预审服务，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专利布局。
7: 本台消息，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本周六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观赛门票今天10点开启预约，公众可以通过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预约观赛。
10: 新闻浏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7: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1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7: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
7: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10: 昨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5: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0: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17，开奖号码100位9、10位0，各位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17，开奖号码01、02、05、06、13、15、23、28、32、34、37、42、46、53、55、71、73、75、7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7: 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 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8: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

0: 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 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

0: 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也看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啊，老朋友新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道早安了。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现在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稍后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动态。

0: 哎呀，昨天的那场大雨大家有没有遇上啊？就感觉这几天好像广州一直在不停的下雨下雨下雨，好像下出了一种龙舟水的感觉。然后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哎呀，这晾衣服啊都感觉要时时刻刻的盯着啊，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啊，一会儿呢这个乌云就飘过来了，就下雨了，要赶紧的把衣服收回来啊。那今天呢这个雨好像也不打算要停，因为今年的这个台风季大幕开启之后啊，广州的雨好像就没有停过，对不对？那现在呢天气预报里啊又出现了台风的痕迹，预计呢7月26号到29号可能受到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广州的降水呢将会趋于明显。
1: 是的，省气象台预计呢从今天起一直到明天，广东的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有大暴雨，粤东沿海市县呢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到了后天，我省的西部市县有中雷雨，其余的市县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了。
0: 那么广州气象局也预计啊，未来两天受这个低涡和副高边缘不稳定的气流影响，广州的雷雨呢也会比较频繁，局地的雨势比较大，像到了后天也就是7月23号天气呢将会趋于炎热。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啊，预计呢今明两天中西部市县呢将会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粤东沿海市县呢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到了后天23号啊，西部市县呢将会有中雷雨，其余市县呢降雨减弱，高温天气呢将会趋于明显。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广州今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2度啊。明天啊，22号中雷雨，局部暴雨转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4度之间。要等到23号，也就是周四之后啊，这个天气呢逐渐的会放晴，是多云或者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呢气温也会逐渐的开始变得高起来了。所以呢这段时间，今明两天啊，要做好这个防雨措施啊，然后从后天开始呢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依据最新的天气情况及时的做好调整。

0: 看到有朋友呢已经在评论区打出了他们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像这个 SS 大蒜说现在白云区是晴朗啊，目前呢我跟雨帆所在的广州越秀区啊天色还算可以啊，但是好像还没有太阳出来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的阴沉，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啊这个点儿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啊，最好还是随身带上一把伞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呢来到咱们直播间打招呼啊，比如说有咱们的顺德哥啊，有我们的小太阳一只鱼新天游，风吹过的声音 SS 大蒜啊，还有我们的一同原名蝴蝶飞啊，还有风铃夜雨蝶舞岁月吴凯冰啊，哈钟浩冰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土鸡哥阿德 I like you 佩佩猪土黄牛十八哥还有梁九九不出现玉，还有 XZ 某某小游戏速龙孙财权大家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小峰。一只鱼说番禺也没有出太阳，命说深圳现在是大太阳啊，那天气还算不错啊。其实说到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刚刚在上播前雨帆还跟我说他昨天晚上睡到一点钟就醒了，我说他醒了干什么呢？
1: 我醒了之后就非常后悔，现在是极其后悔，为啥？昨天晚上吃了三个雪糕，我一点钟起来醒了之后觉得睡不着了，而起来上完厕所还想着嘴里边实在有点不得劲儿啊，我就赶紧去翻一下我的冰箱，发现还有几个雪糕，然后一吃就停不下来，一吃吃了三个。
0: 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你会睡到一点钟突然醒过来？
1: 主要是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早，我九点上床睡觉，然后睡到一点钟，迷迷糊糊又起来了，
0: 还不太适应上早班的这个节奏是吗？
1: 感觉又回到以前上早班的日子，
0: 有一种很命苦的感觉，所以睡着到一点。
1: 但也没有命苦了，我觉得每天早上来看到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0: 哎，是，所以
1: 只要不说我胖了，但是我觉得我昨天晚上那个行动啊，决定肯定还是会胖的。吃了三个雪糕。
0: 哎，但是呢你知道吗，最近啊刚好说到这雪糕的话题，我刚好在网上呢有看到说专家说夏天吃雪糕是有好处的，但是人家有个前缀叫适量吃雪糕，所以你昨天晚上
1: 我可能吃一根我就觉得还行哈。
0: 也不行吧，你大半夜的起来
1: 太晚了，
0: 对，你一点钟起来吃雪糕好像对这个脾胃跟身体好像也不太行，因为你看现在呢就已经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啊，高温天气呢也是慢慢的露头了啊，走在街上呢大家都说想说啊啃一只雪糕呀，灌一口冰可乐啊冰可乐呀，但是呢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同款长辈啊，就会老是念叨你说哎呀你老是喝这些冷的饮料啊，吃这些冰淇淋会伤咱们的脾胃会伤身体，一口都不许碰啊，所以呢不少的年轻人呢就为此跟爸爸妈妈拌嘴啊，爷爷奶奶拌嘴啊，所以呢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新鲜的观点，就是中医专家说了夏天适量的吃雪糕反而有不少的好处。
1: 是的，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夏天适度的吃一些冰块呢至少有三大好处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冰嘛解热，而且呢我们还会感觉到很快乐，是因为冷饮的刺激我们口腔的冷觉感受器啊，直接就会给大脑传输一种很爽的感觉。比方说我平时如果只是喝凉白开水的话，我要是喝冰水的话这种快乐就加倍。第二个就是振奋精神，冷饮刺激副交感神经，可以缓解天热带来的一种烦躁。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缓解食欲啊，你大热天看见热气腾腾的一些饭菜，你本能

0: 那就会有一种排斥感，一看到我觉得哇好热啊，对吧、嗯、这时候来一点凉的反而呢让大家的胃口就大开了。
1: 所以你现在回忆起来，你今天凌晨一点多吃的那三个雪糕是不是让你快乐加倍？只是说你现在后悔。
0: 其实我当时我觉得我应该是饿了
1: 啊，
0: 但是呢家里我就是现在为了减肥或者说为了晚上不要吃东西，家里就不备零食
1: 啊，
0: 但我就去翻箱倒柜的时候发现我的冰箱里边
1: 居然还能找出冰淇淋，
0: 我的冰箱里边只有一些叫什么无糖的苏打水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喝苏打水，喝了就打饱嗝吧，不行吗、啊、我又翻了一下我的冷冻室，冷冻室看到了有三个冰棍在那儿。
1: 所以我打断一下，你是喝了苏打水之后？
0: 没有，我没有喝苏打水、
1: 啊、
0: 我觉得喝苏打水可能我一会儿睡不着，睡着会一直打嗝嘛、啊、
1: 嗯，
0: 我就去翻我的冷冻室，冷冻室看有三个冰棍，
1: 嗯，
0: 然后我去看呀，我吃一个吧，
1: 嗯，
0: 然后又刷手机吃吃吃就停不下来，那三根我就全吃了。
1: 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连续吃三根雪糕是什么样子。那你今后这个夏天还会再吃雪糕吗？
0: 我觉得只要我的冰箱里边没有啥也没有，我就不想吃了。
1: 哎，但是说了啊，吃雪糕虽然是有好处，可是呢啊，中医也说了，应该这个啊吃雪糕的时间人家也是有讲究的啊，比如说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呢是全天阳气最盛的时候，你这半夜1点起来吃确实是有点不太恰当了。因为你看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呢，这个时候吃点凉的冰的，哎，对咱们的脾胃伤害其实是最小的。当然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空腹去吃雪糕，就比如说你中午12点啊吃完午饭之后啊，吃了差不多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稍微肚子啊比较饱腹，然后呢又感觉有点犯困啊，有点天气又很闷热，那这个时候呢再来一根冰的雪糕或者是冰的饮料啊，这个影响会小很多。而且呢你吃完一顿热乎饭，再来一口一小口啊冰的这个冰淇淋，那身体呢就非常的舒服，很舒坦啊。
0: 是，其实可以吃冰，但是呢咱们老话说吃凡事得有个度，对吧？
1: 嗯，
0: 专家就说呢，我们在吃这些冰的时候呢也有一根红线，这个红线是什么呢、哎、就是说大家喝冰镇的饮料的话呢，一次别超过150毫升，
1: 嗯，
0: 也就是普通矿泉水
1: 瓶
0: 的三分之一吧，
1: 三分之一还不到，
0: 因为一瓶矿泉水大概也就500毫升吧、
1: 哎、
0: 我们喝三分之一，就一次性不要超过这么多。如果说像吃雪糕啊冰棍的话，最多你不要像我一样一次吃三根啊，大家一次吃一根就可以了。
1: 一根啊、
0: 而且如果你想说我吃一根不解渴或者说不解凉、
1: 嗯、
0: 还是想吃的话，最好呢也是至少等上个2个小时之后再吃。另外还要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说大家很热的，浑身出了非常多汗的，或者说大家大汗淋淋的运动之后，千万不要立马的喝冷饮，也不要、哎、千万的不要猛灌、
1: 嗯、
0: 如果你有偏头痛史的话，或者说小孩就特别要当心了。
1: 哎，确实吃雪糕这事儿呢还是挺有讲究的、啊、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啊都有讲究，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刚刚有朋友在说这个欧瓦江门开始下毛毛雨了，然后还有 Ship 说潮州啊现在阳光明媚，看来大家各地的天气情况确实不太一样啊，根据不同的天气情况做好这个应对措施啊。还有这个梁九九不出现说没放假时，有同学说有人中暑就放假了，你看确实现在进入三伏天，天气特别热，所以你说吃雪糕啊喝冰的呀真的是很正常的事儿，只要咱们好好的掌握一下这个时间，掌握一下这个量，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你看这件事儿一出来之后呢，很多网友就非常兴奋的说，哎呀终于等到专家出来证明了，一定要转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啊。当然还有人调侃说呢，我妈说了啊，专家是哪个啊，让他过来给我讲一讲怎么能夏天吃冰淇淋呢，对这个脾胃多伤呀。
0: 是的，其实每一次你像我和我妈我爸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每次只要喝冰的、
1: 是
0: 或者说我喝冰咖啡，
1: 嗯，
0: 我妈就说你就喝热的嘛，你不要喝冰的嘛冰的伤胃呀。
1: 啊，真的是同款爸妈。我每次你知道吗，我在家我都不敢在我妈面前打开那个冰冻柜，拿出冰箱来拿出那个冰淇淋来吃，因为我妈有一个她自己所认为的一个执念，她说吃冰淇淋会对牙齿不好。
0: 确实会，比方说如果我的牙齿那段时间比较敏感的话、啊、我吃冰的话我的牙齿会
1: 酸，
0: 会真的会酸。
1: 但是你知道吗，牙医会让你说如果你是拔牙了
0: 啊，就含一颗冰块
1: 啊对，
0: 放在嘴里边，
1: 会他会让你说你回去吃点冰淇淋，它有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会缓解你的这个疼痛。哎，所以你说这个专家跟爸爸妈妈老是打架哈。

0: 也不知道是哪种，哪种方式会更好一点。所以大家平时什么时候再爱吃冷饮，家里有没有同款长辈？就比如说你吃冰淇淋的时候，或者是喝冰的饮料的时候，有没有长辈在旁边唠叨啊？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聊一聊。
1: 你看，像这个，我看了后台有网友说，赶紧回家，现在把冰箱塞满啊！
0: 买冰淇淋吗？
1: 你想买冰淇淋可以啊，但是一次不要吃太多了。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有这个 Mr. 徐说，长辈群回复说不传谣啊，不信谣。哎，你看，确实，但是呢，这个专家确实说了，你看，偶尔吃啊一根解解馋，其实是对夏天的尊重嘛。但其实夏天能不能吃冷饮这事儿呢，争论也不是一两天了啊。有的人觉得吃冰是伤脾胃的，但是有人觉得，哎呀，我不吃冰，我觉得整个夏天是不完整的啊。但是中医专家的说法呢，其实也挺折中的，说啊，不是不能吃，而是说看时候、看量，还要看体质。啊，就像咱们熬夜有害健康，但是偶尔熬一次夜也不至于出大事儿。关键是不能天天熬，往死里熬。那偶尔吃一根呢解解馋，刚刚也说了，就是对夏天的尊重啊，顿顿当饭吃其实是对脾胃的一个虐待。关键呢是要拿捏好度啊，这也正是夏天一到热得慌，冰柜雪糕满街香，专家出来把话讲，适量吃点也无妨，中午时段最理想，吃饱再吃更稳当。冷饮虽好别贪量，脾胃娇贵要体谅，吃得开心又健康，这个夏天才算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粉丝朋友呢，
1: 是一直在我们的后台在回复。你看，一二三木，你出去他就说：“大家早上好啊，你们都睡得很好吗？”我们这边不到六点，有一个很光亮的雷响了一下，然后就亮了。哎，这个雷是不是要打雷下雨了？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看是不是要下雨了。如果要下雨的话，又或者说感觉要下雨的话，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真的时不时走在外面，可能就下雨，不要浇湿了一身哈。
0: 哎，是，你看，还有朋友说啊，没事儿，多吃点，身体到了中年的时候就会告诉你问题所在了。哎呀，我觉得还是要适量啊，不管是吃雪糕啊，喝冷饮啊，还是要看一下这个量的掌控啊，不能像雨帆这样啊，半夜醒来啊，一下子干了三根雪糕，那这样确实对咱们的身体不太好啊。
1: 我现在就是非常后悔，但是那个时候吃的时候可爽了，
0: 可快乐了，是吗？啊，还有朋友在问刘伟呢，刘伟呢？啊，刘伟已经休假了，你可能很久没来咱们直播间了，是不是？啊，刘伟呢，可能要下周才回来哦，你欢迎下周再来看他，好吗？
2: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
0: 好，那刚刚我们说完这个夏天吃冰棍儿啊，吃冰淇淋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减肥。嗯，说到减肥这事儿呢，很多人都觉得夏天应该是减肥的好时机，对不对？不少朋友看着自己身上啊肉肉啊啊，都要急着快速要瘦下来。然后社交平台上呢，有两类爆火的减肥法就开始刷屏了。一类呢是一人带火的泳池暴走减脂，还有一类呢说号称两天可以瘦八斤的开塞露加上无糖茶的偏方，很多人都跟风尝试，但是呢，背后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啊。接下来呢，就具体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网红减肥法。
1: 其实说到这个减肥啊，每次看到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呢，一直坚持不下来。我也搜过很多的减肥的方法，我们先来说一说最近热度很高的这个水中减肥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减肥的方法呢？女艺人颜如晶她挑战了泳池连续暴走5公里，就说我们平时是在马路上走啊，在爬山或者说走山地啊，她是在泳池里边连续暴走5公里，当场瘦了1.15公斤，也就是说瘦了2斤3两。差不多
0: 两斤三
1: 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这条视频一出呢，评论区就瞬间炸开了锅，有很多的网友，大体重的网友就留言说，终于找到了不伤膝盖的一种运动，明天就泡游泳池走路。还有一些关节炎的患者就分享说，哎，是哦，我其实平时在水里边走路完全是腿不疼的。
0: 我在想说，平时咱们如果在泳池里面走路，它是会有这个水的阻力的吗？
1: 有浮力吗？
0: 有浮力，还有阻力，你一走的时候它可能会 让你的这个运动增加一下你的这个阻力啊。运动医学的胡主任呢也非常认可说这个水中运动的优势，因为这个水的浮力可以分担咱们的体重，减轻这个膝盖的压力，而且呢这个水的阻力还能锻炼核心，运动之后呢这个肌肉的酸胀感会更轻。但是呢因为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如晶啊，他挑战这个泳池是连续暴走5公里，5公里的这个强度真的是很强了。
1: 是大家因为你走那么多一下子把这个量提上来的话，我们经常说你减肥也好锻炼也好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因为你长时间在水里行走的话就容易弯腰啊塌腰，加重你的腰肌劳损，甚至呢会诱发这个腰突。而且我们在水里边，因为它水的泳池只有这么大，你不可能是一直往前走嘛，对吧？你可能是来回的一种折返的动作，如果你的动作用力过猛的话，就非常容易扭伤你的关节。
0: 哎，是的，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减肥偏方就更离谱了，说什么开塞露搭配无糖茶饮，说网传喝2天就能瘦8斤，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离谱啊！因为短视频里有不少的博主呢都跟风拍摄啊，评论区全部都是求配方问效果的网友，但是呢已经有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了。你看有些人照着这个配方喝下来，整夜就上吐下泻的啊，直接折腾到凌晨。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减重啊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早点睡，把这个快字啊赶紧把脑子里删掉，把稳字刻在心里，因为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饭都得靠一步的走回来呀。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7:58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天，稍后再见了。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一、电子体温计，测量前擦拭探头，腋下夹紧五分钟以上，避免运动进食后立即测，用后清洁存放，防摔损。二、电子血压计，测量前静坐五分钟，袖带与心脏同高，避开饭后运动情绪波动时段，连续测量可间隔一分钟，取平均值更准。三、医用口罩，认准医用外科、医用一次性等械字号标志，佩戴时贴合面部，遮盖口鼻下巴，潮湿污染立即更换，不可重复使用。四、血糖仪，采血前清洁手部，试纸避光保存，定期校准仪器，确保数据可靠，为慢病管理提供有效依据。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